外卖小哥、快递员，每天风里来雨里去，累了去哪儿歇脚呢？2025年，我们阜新市海州区委社会工作部把家建在了他们身边，打造全市首个新就业群体服务中心，联动57个暖心驿站，65家小哥友好商户，织成了一中心多站点的暖心。

0: 结合新就业群体走街串巷的特点，我们发动32名外卖小哥、快递员，化身流动探头，看见问题随手拍、随时报，让治理触角直达街头巷尾。基层治理从过去我们追着人跑，变成了他们追着问题跑。从服务好一群人，到治理好一座城，我们正以精准赋能，为城市基层治理现代化注入不竭动力。
1: 我们支付有力量。
2: 门神看护我家大门，三叔我请教财神，太白金星转个圈圈变换。

0: 大家好，这是去善溪仙仙园的校车，车里坐的是青龙空空、玄武阿福、青龙东方、白虎闹闹和朱雀波灵，他们可是一群准备当神仙的小可爱。
1: 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小神有戏。
2: 小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太白园长。快来快来，见到大家真高兴。
1: 太白园长好。
2: 看看我们今天一起探索什么吧。
1: 有朋自远方来。
3: 有信件。
4: 我还从来没有收到过信呢，
5: 谁会给我写信呢？
6: 是给我们写信。快快快，快打开看看！哎，朋友们，好久不见呀！
1: 原来是闷豆，
5: 闷豆转学了，我们都好想他呀。
6: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很快就要见面了，好期待呀！
2: 听说好朋友闷豆要来仙仙园做客，大家都开心极了。
6: 太棒了，又可以见到闷豆了。
5: 闷豆现在一定更加厉害了，
4: 一定要好好庆祝一下。
7: 我们给闷豆办一个欢迎派对吧。
1: 好主意。
2: 大家正在和太白园长一起蒸煮糯米饭，
6: 真想快点吃到糯米饭呀。
3: 有信件。
4: 一定是闷豆的信。
6: 朋友们，我出发了，我正在翻越一座雪山呢。
5: 雪山上多冷呀，我们得想想办法。闷豆一定需要围巾和手套。
4: 当当当当，有了这个暖手炉，手就不会冻僵了。
6: 最好的取暖方法当然是吃火锅。闷豆一定要喜欢。
7: 白雪的反光会伤害眼睛的，要戴上墨镜才行。
6: 滑雪板可以帮助闷豆加快速度，而且轻松多了。
4: 大副叔叔，拜托您快快把这些东西送去给闷豆吧。
3: 太阳不息，追逐不止，我去也。
2: 大家正在和太白园长一起碾糯米饭呢。
3: 有信件。

0: 谢你们的礼物，不过我已经翻过了雪山，现在要游过这条大河。嘿嘿，
1: 可惜没用上，闷豆居然要游过那么大的河，我们快帮帮忙。太危险了，闷豆需要游泳圈，
0: 还有救生衣，
1: 还有泳镜，
2: 带上鱼竿，旅行不孤单。
3: 无聊容易犯困，薄荷糖可以保持清醒的头脑。
1: 快快叔叔，拜托您快快把这些东西送去给闷豆吧。
4: 太阳不息，追逐不止，我去也。
2: 米莉变胖了，
4: 有信件。
0: 嘿嘿，朋友们，礼物已经收到了，不过我已经在穿越沙漠了，很快就能到达了。
1: 哎呀，礼物又没用上，这次我们要更快才行。沙漠太热了，太阳帽必须有。
0: 炎热的沙漠里必须拥有一个不会融化的冰淇淋。
3: 戴上望远镜，看得远不迷路。
2: 带上照相机吧，记录旅途，留住美好。
1: 紫外线那么强，必须防晒防晒再防晒。夸父叔叔，拜托您快快把这些东西送去给闷豆吧。
4: 太阳不息，追逐不止，我去也。
1: 真希望礼物快点送到，
0: 这次的礼物闷豆一定能用得上。嗨，朋友们，终于见到你们了。
5: 闷豆，终于见到你了。
1: 看来这次我们的礼物还是没用上呀。
0: 虽然没用上，不过收到礼物还是超级开心呢。不过我现在又渴又饿，因为大家的心意真是太重了。
6: 闷豆，快来喝一杯大家亲手做的米海茶吧。
1: 加点糖，加点水果干，
2: 加点豆子。
0: 哇，又香又甜，这就叫有朋自远方来，来喝米海茶。米海茶这是最及时的礼物。
6: 孩子们，还记得我们今天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吗？
1: 好朋友闷豆自远方来，闷豆一路上要翻越雪山，渡过大河，还要穿越沙漠呢。
0: 所以我们准备了超级多的礼物给闷豆，
3: 可是我们的礼物每次都迟到了，闷豆都没用上。
2: 不对不对，闷豆说我们一起做的米海茶是最及时的礼物。
5: 有朋自远方来，来喝米海茶。
6: 孩子们，今天将由无敌旅行家谢灵运和超级书圣王羲之给大家带来小神棒棒贴纸。
7: 探索就是学习，进步就是优秀。
5: 是米海茶贴纸。
3: 嘿，新鲜排名又上升了呢。
6: 放学了，大家注意安全哦。
5: 年长再见。

0: 大家好，这是去善溪仙仙园的校车，车里坐的是青龙空空、玄武阿福、青龙东方、白虎闹闹和朱雀波灵，他们可是一群准备当神仙的小可爱。
1: 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小神有心。
2: 小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太白园长。快来快来，见到大家真高兴。
1: 太白园长好。
2: 看看我们今天一起探索什么吧。
1: 最棒的礼物。
0: 闹闹今天特别开心。
3: 我有重大消息要宣布。
4: 闹闹，你是不是又发现什么好吃的啦？
3: 才不是呢，是超级好消息，我当哥哥了。
5: 好羡慕呀，我也想当哥哥。
4: 你叫闹闹，妹妹叫静静，还真是有趣呢。
3: 嘿嘿，决定了，我要成为最棒的哥哥。
0: 闹闹这会儿正苦恼呢。
4: 闹闹，你怎么了？
3: 静静很快要一岁了，我想送一个超级棒的礼物。
4: 当然啦，你可是哥哥呢。
3: 可是我实在不知道送什么礼物。
4: 这有什么难的？静静是女孩子，女孩子都喜欢漂亮的东西。
3: 知道了。嘿嘿，我要给静静送一把漂亮的花。
4: 好美呀，静静一定会喜欢的。
3: 波灵，谢谢你的好主意。
0: 静静会不会喜欢这份漂亮的礼物？
4: 怎么样怎么样，静静是不是很喜欢？
3: 你看，
0: 原来静静以为这是好吃的东西，一口就把花吃掉了。
3: 阿福，我要给静静准备周岁礼物，快帮我出出主意吧。
5: 礼物嘛，当然要送寓意好的东西了。
3: 花生花生，好事发生，就送花生吧。
5: 花生的寓意好极了。
3: 阿福，谢谢你的好主意。
0: 静静会不会喜欢这份幸运的礼物呢？
5: 静静喜欢花生吗？
3: 你看，
5: 怎么会这样？
0: 原来静静以为哥哥玩丢东西的游戏呢。
4: 不过静静不愧是闹闹的妹妹，一样力大无穷呀。
3: 空空，我要给静静准备周岁礼物，你说送什么好呀？
6: 礼物是为了表达心意，

0: 要送最心爱的东西。
1: 这是我最喜欢的金桔饼，我都舍不得吃呢。
0: 静静一定也会喜欢的。
1: 空空，谢谢你的好主意。
2: 静静会不会喜欢这份美味的礼物呢？
0: 静静是不是很喜欢金桔饼呀？
1: 你看。
0: 咦，静静不喜欢吃金桔饼吗？
2: 原来静静只长了四颗小牙齿，还咬不动金桔饼呢。
1: 东方，你最聪明了，快帮我想想该送什么礼物给静静呢。
3: 其实我们可以把花生和金桔饼都碾碎，加上黑芝麻和白糖，做成糯米果。
4: 糯米果
1: 听起来就很好吃呀，
0: 而且软软的，静静的小牙齿也可以咬得动。
3: 更重要的是，糯米果寓意小宝贝长大后有收成结果，
0: 真是美味又吉利。我们一起来做糯米果吧。
2: 大家都忙碌起来。糯米果终于做好了。
5: 糯米果看起来好可爱呀，
0: 白白的，圆圆的。
1: 这个礼物静静一定会喜欢的，还要再特别一点才行。看我的。
0: 有趣，这样的糯米果是独一无二的礼物了，
1: 静静一定会喜欢的。谢谢大家的帮忙。
2: 静静会不会喜欢这份特别的礼物呢？
4: 静静喜欢了。
1: 你们看，
6: 为什么呀？
1: 因为静静太小了，还不能吃糯米果呢。
0: 原来是这样。
1: 不过这么美味的糯米果错过就太可惜了，我们一起来尝一尝吧。
2: 糯米果的味道真不错，大家都很喜欢。
5: 哎呀，我们好像忘了重要的事。闹闹，这是波琳姐姐送给静静的礼物，祝静静可可爱爱。
0: 这是空空姐姐送给静静的礼物，祝静静快快乐乐。
3: 这是东方哥哥送给静静的礼物，祝静静健健康康。
7: 这是阿福哥哥送给静静的礼物，希望静静快快长大。
5: 快快长大，跟我们一起玩，
0: 还可以跟我们一起吃糯米果。
1: 哇，静静收到这么多礼物，一定超级开心。谢谢大家。
0: 闹闹的礼物虽然没用上，但是真的心意满满哦。
1: 所以嘛，我果然是最棒的哥哥。
2: 孩子们，还记得我们今天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吗？
1: 我要当最棒的哥哥，决定要给妹妹准备一个超级礼物。
5: 我们想了好多主意，准备了好多礼物，可是都不适合静静。
3: 最后我们一起做了糯米果，又美味又有好寓意，
0: 想不到还是不行。不过亲手做的糯米果味道可真不错。
7: 其实我们都给静静准备了礼物，静静收到了好多祝福呢，
1: 所以我真的是最棒的哥哥。
2: 孩子们，今天将由无敌旅行家谢灵运和超级书圣王羲之给大家带来小神棒棒贴纸。
8: 探索就是学习，进步就是优秀。
4: 吃糯米果贴纸。
3: 嘿，新鲜排名又上升了呢。
2: 放学了，大家注意安全哦。
4: 园长再见。

0: 家好，
1: 这是去善溪仙仙园的校车，车里坐的是青龙空空、玄武阿福、青龙东方、白虎闹闹和朱雀波灵，他们可是一群准备当神仙的小可爱。
2: 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小神有戏。
1: 小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太白园长。快来快来，见到大家真高兴。
2: 太白园长好。
1: 看看我们今天一起探索什么吧。
2: 我们是绝配。森林大侦探，我们来了。
1: 到底发生了什么新鲜事儿呢？
3: 太白园长，我要参加！
4: 我也参加，我也参加！还有我，还有我！
1: 别急，别急，这次的森林大冒险户外拓展比赛，每个人都能参加，
5: 竞争一定很激烈。
1: 不过这次比赛要求组队参加，
6: 就是我们要组成不同的小队来比赛，对吗？
1: 没错，而且获胜的队伍将会获得秘密惊喜作为奖品哦。
2: 好棒！
1: 队伍很快就组合完成了。
7: 我们是牛郎队，
8: 我们是虎声威，
9: 狐狸狐狸狐嘟嘟队。
1: 这支队伍的名字还真是有点长呢。
7: 比赛起点就是这里了。
4: 那么，虎虎声威，狐狸狐狸狐嘟嘟队出发，
7: 牛郎队出发。东方，你说我们会遇到什么呢？东方，森林里会有怪物吗？东方，你说说话呀。
6: 嗯，这是什么？咦，猴子，我不想踩上去。
7: 不是这个问题呀，我在搜神记上看过，森林里有一种魔法沼泽，非常非常非常恐怖，如果踩进沼泽我们就会沉下去，而沼泽下面十分危险，至今还是仙界未解之谜。
1: 面对可怕的魔法沼泽，龙龙队该怎么办呢？
7: 要是有一艘能在沼泽里航行的小船就好了。
6: 啊，空空，你真聪明。我想到办法了。你看，我们可以用树皮做两块滑雪板啊。
7: 可是树皮不会沉下去吗？
6: 小船的底部又扁又平，所以很难沉下去。我们把大大的树皮绑在脚上，应该也不容易沉下去。
7: 听起来很有道理呀，我们快试试吧。
1: 很快，空空和东方就绑上了树皮滑雪板。
7: 东方，你真是太聪明了，
6: 这次多亏了你的提示呢。
2: 我们简直是绝配呀。
1: 虎虎声威，不灵不灵，福多多队又会遇到什么难关呢？
4: 这里看起来很安全呀。
3: 可是平静的表面下往往隐藏着陷阱呢。
10: 别担心，有我在。呵呵哈。
3: 哎呀，什么东西，
4: 我都看不清了。
7: 到处都是白茫茫的一片。
1: 虎虎声威，不灵不灵，

0: 都队的队员们走在了迷雾里。
1: 我们这是往哪儿走呀？
2: 糟糕，我们要迷失方向了。
3: 有办法，有风的地方一定就有出口，我们跟着风走吧。
1: 可是没感觉有风呀。
2: 一定是很小很小的风。
3: 羽毛一定可以感觉得到。
2: 羽毛飘起来了，
3: 跟着羽毛走一定能找到出口。
0: 大家跟着羽毛走呀走呀。
3: 阿福，你在做记号吗？
1: 为什么要做记号呢？
4: 做了记号的地方表示我们已经走过了，这样就不会绕圈圈了。
1: 阿福想的可真周到。
3: 哎呀，羽毛怎么不飞了？
1: 羽毛羽毛，你快继续飞呀。
3: 居然一口气就把迷雾吹开了。
1: 哎呀，我的厉害超出我想象。
4: 原来这里是迷雾森林呀。
3: 太好了，我们顺利通过迷雾森林了。
1: 我们虎虎生威不灵不灵福多多队简直是绝配，一定能拿冠军。
0: 龙龙队和虎虎生威不灵不灵福多多队又相遇了。
1: 空空，东方，你们过关了吗？
5: 我们遇到了魔法沼泽，幸好有惊无险。
3: 我们遇到了迷雾森林，差点迷路了。
2: 森林里真是陷阱重重呢。
6: 我们好像遇到新的挑战了。
3: 这可有点难办了，怎么过去呢？
5: 没有小船。
1: 也没有小桥。
3: 我可不会游泳。
6: 造一艘船，建一座桥，学习游泳，学哪一样呢？
5: 快来帮帮忙。
3: 一二一。阿福，我们为什么要搬这根大木头呀？
7: 为了建造一座桥。
0: 很快，长长的木头架在了小河上。
5: 这就是桥。
1: 原来是一座独木桥呀。
3: 可是我有点害怕。
2: 我们慢慢走，一定可以过去的。
1: 波灵，别担心，我走你前面。你们看，没什么可怕的。
5: 波灵，我们一起走。
3: 好吧。完了，我要掉进河里了。
5: 波灵，只虚惊一场。
6: 别担心，我们会抓住你的。
3: 幸好有你们。
2: 慢慢走，均匀呼吸，保持平衡。
1: 可是也不用这么慢吧。
0: 森林大作战的挑战结束了，秘密奖品到底是什么呢？大家都期待极了。
8: 这就是给大家准备的秘密奖品，豆腐包和鸡汁羹，请品尝吧。
1: 哇，我刚好饿坏了。
3: 暖暖的鸡汁羹好好喝呀。
5: 外脆里嫩，香喷喷，
6: 里面是豆腐，外面是鸡蛋，组合起来真奇妙。
2: 香喷喷的生煎豆腐包和热腾腾的鸡汁羹简直是绝配。
8: 孩子们，还记得我们今天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吗？
6: 我们参加了森林大作战。
5: 我们龙龙队遇到了魔法沼泽，好惊险。
1: 我们虎虎生威不灵不灵福多多队遇到了迷雾森林，差点就迷路了。
3: 最后我们大家团结协作，通过了第三个比赛关卡，
2: 所以我们都是冠军，都得到了秘密奖品。
1: 生煎豆腐包和鸡汁羹简直是绝配，
7: 就跟我们一样。
8: 孩子们，今天将由无敌旅行家谢灵运和超级书圣王羲之给大家带来小神棒棒贴纸。
9: 探索就是学习，进步就是优秀。
7: 直升机豆腐包和鸡汁羹贴纸。
6: 嘿，新鲜排名又上升了呢。
8: 放学了，大家注意安全哦。
7: 年长再见。

0: 天安琪来带你打卡一个当地人才懂的宝藏路线，从城市烟火气到300年的酒香，再到少年周恩来立下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地方，大东区城市漫步出发。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站，大东素食。它的前身可以追溯到1829年的小东门菜行，快200年的老字号了。这一进门，这烟火气谁扛得住啊？金丝饼现烙的，五香口味的，5块钱3张。谢谢。嗯，我这碳水脑袋，吃了这个都走不动道了。到了传说当中的蟹黄酥了啊，这也是大东素食排队的担当。
1: 从什么地方过来的？
2: 美西。
1: 可以你要买一个吗？
3: 不是，谁家的？
1: 我来那个蟹黄的和那个绿豆的，一样一半。
0: 谢谢。来了一个黑胡椒口味的，太多了，挑花眼了，尝一尝这个啊。肉眼可见，然后满口留香，真的就是咬一口特别的过瘾。吃饱喝足，我们奔下一站米开朗冰激凌博物馆，15分钟的车程。想要到这儿来的朋友，交通很方便，地铁汤江街站 G 口出，100米就到了。从烟火气一秒钟切换到少女心，这里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二站米开朗冰淇淋博物馆，它就在龙之梦时尚奥莱的3楼。你们猜我现在在这儿看到了什么？这是我们中国古代的冰箱，好大一只。可能很多人觉得冰激凌它是一个舶来品，但其实它的起源在我们中国的元代。啊，我知道这个就是在网上最火的那个迪拜巧克力，我要尝尝这个。巧克力非常的丝滑，然后又没有那么的甜，一点都不腻。
4: 慢一点给它拿起来，对，这就做好了。
0: 从米开朗冰淇淋博物馆出来，我的味蕾和我的少女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我们接下来要向下一站出发了，离这儿不远，10几分钟的时间，我们一起走吧。这里就是老龙口酒博物馆。想要来参观的朋友可以从这个门进入，如果想深度探访的话，要提前跟这里的工作人员来预约一下。老龙口始建于1662年康熙元年，距今已经有360多年的历史了，是东北地区历史最悠久的白酒品牌，而且是原址原景原窖池原工艺。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老龙口的三宝之一原址老井，这一口老井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而且它的水是来自长白山余脉的矿泉水，用它酿出的酒又醇厚又不呛。这里就是老龙口的酿酒厂区，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老龙口的老工艺和老窖池。老龙口的酒博物馆在这里收藏了40多件酒器，还有200多个老商标，妥妥的都是时间的沉淀。那从老龙口出来了，要去今天的最后一站，这个地方呢，开车过去也就是一个10分钟，坐公交就是几站地。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站了，在东顺城街的育才巷，周恩来少年读书就址纪念馆。1910年到1913年，12岁的周恩来就是在这里读书的，并立下了那一句我们从小就听过的话：“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一座1979年的石雕像是周恩来在国内最早的石雕像。

管理复原了当年的教室还有阅览室，课桌、手稿、照片都还在。大东区这片土地真的不简单，既有时间的沉淀，又有志向的起点。这条路一直走下去，就是一代人接着一代人。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我看你爸估计和护士长是认真的。
2: 老沈同志，甩开膀子，大步的走啊！
3: 回头我把彭阿姨介绍给他。
1: 我公公说他跟您不熟，
4: 接触多了自然就熟了。
1: 乐水山是爸的女粉丝啊。
5: 我觉得我爸应该是遇到了对的人。
6: 人是会老，但爱情绝对不会老。有爱啊，一定要说出来。人生不能留遗憾。
7: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对，你找谁啊？哎，志强，哎呀，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赔了，赔了也不能跟逃荒似的，真是。
1: 我能回来就不错了。哎呀，
0: 那我赶紧弄点水洗洗啊，这可以做点吃的去。
1: 多做点儿。
0: 哎呀，这。
2: 二叔，你慢点吃，别噎着了。嗯，我来。你呀，人好好的回来了，比什么都强。都怪我，本来可以抱回来大彩线，大家高兴高兴，还贪心了，结果落了两手空空，什么都没有。
3: 二叔别怕，有我呢。 我以后给二叔躺了，躺枪子儿。
0: 阿东，你太不知天高地厚了。那又怎么了？再来一碗吧。志强，去吧。
4: 强，啥事儿？阿姨，你别老一脸官司的，我不爱看。哎，说不得呀！你跟我来。
0: 干啥呀？
4: 跟我来。真烦人，跟二叔的影子似的。好好吃饭。
2: 干啥？有啥事儿说。
0: 德行。那拿着。

0: 什么呀？我攒的私房钱给你当本金。开什么玩笑！我不要。谁开玩笑了？哎，我就不信了，你堂堂一个大男人，还混不出个人样来呀？不就输一回吗？不怕啊！我支持你，你上刀山下火海，我就是那陪绑的。<笑>拿着吧，我手都酸了。
1: 哎呀，你这不是臊我吗？我怎么可能要你的钱？拿过去吧。
0: 我都说过了，我不怕倒霉。可我怕，志强，你可不是输不起的人啊！你栽一回跟头就爬不起来了，不就是被人坑了吗？下回多长个心眼不就得了？这钱算我借你的，你再不拿我生气了啊！
1: 生气我也不能要。
0: 你诚心气我？
1: 宝珠，你的好意我领了。 我自己能爬起来，我不想靠天，也不想靠地，更不想靠朋友的施舍。我有的是劲儿，我不怕输。
0: 就喜欢你这样。
1: 快回去吧。

0: 我就想站直了当回爷们儿，给这个家点温暖，为什么不给我机会呢？我算想明白了，他是见不得我好。我尔志强稍微有一点机会，稍微有一点希望，还没来得及嘚瑟呢，一下就把我给灭了。好啊，老天爷，
1: 看来伤得不轻。
0: 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别人都有出头之日，唯独我尔志强就没有呢？
1: 吓破胆了。
0: 胆儿再大有用吗？拗得过命吗？拗不过。拗不过，我就不拗了呗。过去啊，我总是把自己头抬得高高的，我看到不愉快的事儿和人，我非得跟他较劲，每回都把自己弄得浑身是伤，还拖累别人。
1: 志强，咱俩是哥们儿不？
2: 是啊，
1: 是我就说两句。你这么抱怨命运的不公，有用吗？你是遇到难处了，可你的腰不能塌。是男人，站直了，谁敢小看你？老天爷他也不敢。理解我是女人。我从来不信这个邪。今天你心里憋闷的慌，酒喝多了，话也说多了，姐我就听了，我不当真。我觉得你挺好的，特别真实，不会装。但有一点我不赞同，你说你认命了，我不信。你摔倒过多少次了？你认过命吗？你受过多少苦？我知道。

有多少委屈，姐也知道。哭吧，别憋在心里，哭出来痛快。

0: 志强，抬起头来，抬起头来。是男人就一直往前冲，腰杆挺直了，一定会走出一片天的。我的意思你明白吗？来，喝。
1: 哎，不好意思啊，我喝多了。哎，丽姐啊，如果用两个字来形容人生的话，你会选择用哪两个字？啊？
0: 坚持。
1: 我选择啊。
0: 咱一块坚持下去。
1: 好。
2: 大嫂。
3: 哟，宝珠来了。
2: 呀，包饺子，我帮你。
4: 哎，洗锅我洗手。
3: 志强回来了，我给他做点好吃的。
2: 喂，我老听志强说，大嫂包的饺子一流。
3: 打小啊，他就爱这一口烫嘴的饺子。哎，宝珠，你今天把志强叫出去，跟他说什么了？
2: 啊，没说什么，我擀皮儿吧。大嫂，我跟志强能不能成，你很重要。
3: 你要我做什么？
2: 这中间的话还得你来递呀。
3: 你是逼着我当红娘呢？
2: 大嫂，你就好人做到底，我会报答你的。咱们要是成了一家人，我天天给你包饺子吃。
3: 这事儿啊，还得多听听志强的意见。
2: 只要他不烦我，我有这个耐心。
3: 哟，宝珠，水开了，下饺子。
2: 哎，
3: 哎，哎呦，怎么了，宝珠？别生气了。哎呦，走，
2: 没事没事，
3: 还紫药水。这，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先给它包上啊！
2: 哎呀，哎呀，干嘛呀你？
3: 志强，你是怎么了？
2: 谁喝去了？这是？
3: 哎呦，这喝酒了，你看
2: 丢不丢人呀你？
3: 哎呀，我天！哎哎，小心手啊，宝珠。
2: 没事。
3: 哎呦，
2: 你站好了，
3: 小心。嗯，
1: 包不？
2: 啊包！哎呀，
3: 宝珠，
2: 包包，
3: 先把他扶到屋里去。
2: 哎，
3: 我弄杯糖水来。哎呦，
2: 哎呀，
1: 包。
3: 哎呦，
2: 你慢点啊，慢点儿！你看你喝的，你跟谁喝去了你？啊？
1: 哥们
2: 儿，你不嫌丢人啊？喝成这样，你看看，一身的土，丢死人了你！
1: 我跟你说，我的量。
2: 我告诉你啊，再喝多，下回没人管你。
1: 别包包包，包包。
2: 包什么呀？
1: 嗯，
2: 你干嘛去啊？嗯，你老实一会儿吧，行不行啊？找什么呀？找什么呀？我给你找，好不好？
1: 你呀，哎，烦死。

0: 死了你！你老这什么呀？这是
1: 锅。
0: 哎，别摔了！哎呀！
1: 来坐。
2: 我跟你说，我可会缠手了。打小我就跟别人打架。什么缠个手、缠个头啊，都会。顺子、铁蛋儿，缠手、缠头都找我。你看，我这么一缠吧，又好看，又不流血。
3: 以后你再报仇，你就
1: 找二大夫。6+6。
0: 行了，你
1: 6+6，真是。来，
0: 喝多了难受，自己不知道啊？逞能！你喝两杯就得了呗，每次都喝成这。
1: 过量好。

0: 慢点啊！来，我给你倒杯水喝。
1: 不好意思啊，吃多了。再喝点吧，顺一顺。六。
0: 行了。
1: 六个六啊，快手。
0: 慢点儿。来，起来。喝点水来。
1: 干。
0: 我这喝了就好了。哎呀，你看看。走，你来，把这脱了。慢点。来。

0: 二叔回来了吗？回来了，喝多了。喝多了？那我去看看。哎，回来。宝珠在那儿呢。宝珠在那儿？啊，他在那干嘛呀？
1: 他刚才帮我切菜，把手给切破了。二叔给他上点药。
0: 那我更得去看看。
1: 哎，二夏，
0: 别去了啊。
1: 他帮你忙，肯定没二夏好心。 这事儿就不用你操心了，妈，我不操心可以，但你得操心呀。你二叔他不是小孩子。<笑>

0: 水。
1: 好模样，喝那么多酒干什么呀？来，起来喝。小心烫，烫手。洗一洗，赶快早点休息吧。
0: 哎，你今天怎么这么反常呢？
1: 怎么了？
0: 你怎么能对我这么好呢？你是不是做了对不起我的事儿了？
1: 没事儿吧你？
0: 你说吧，肯定有。
1: 喝多了净说胡话。
0: 觉得你就是块石头，那也该捂热了。可你为什么永远都板着一张脸呢？你说咱们过的这是什么日子啊？

0: 坐下，嫂子跟你说个事儿。
1: 嗯，说吧。
0: 你觉着宝珠怎么样？
1: 你什么意思啊？
0: 我觉着这姑娘不错，你不在家的时候，她帮我不少忙，而且宝珠对你的好，你也应该能感觉到。
1: 你的意思是让我跟她？
0: 这事儿你考虑考虑。
1: 别逗了。
0: 宝珠她有这个意思。
1: 是她让你跟我说的吧？
0: 你别误会啊，是嫂子想从中牵个线。你也老大不小了，该成个家了，老这么晃着也不是事儿啊。
1: 我是要成家，但不是要跟她。这事儿啊，咱们俩谈不拢。其实我心里怎么想的你应该清楚，你心里怎么想的我也明白。这事儿要能成是好事儿，成不了咱们俩还是一家人。
0: 那宝珠这事儿你就不
1: 宝珠这事儿啊，我心里有数，他对我的心思我早就知道，你没看我打马虎眼吗？以后别提这事儿了。
0: 那这事儿先不说了。
1: 过两天我还要走。
0: 去哪儿啊？
1: 去趟广州。
0: 还去啊？
1: 不甘心，顺子答应借我点钱，我打算尽快出发。
0: 那好，我支持，要是钱不够咱再想办法。
1: 我把话留下。到时候我希望你给我个态度，你要是还不答应，我不会勉强你，到时候你随便给我指个人，不管是宝珠还是谁，我都去。
2: 波，
0: 哎呀，
2: 波，
3: 妈，
2: 哎呀，波，
3: 你怎么来了？
2: 妈怎么不能来了？
3: 我二少，你怎么不打个招呼就来了？哎
2: 呀，这是我儿子家，妈来要请示啊。
3: 啊，也是，快进屋。来，把包给我。坐。累了吧？我给你倒杯水啊。
2: 哎呦，不累。小薇呢？
3: 啊。小薇中午不回来。妈，喝水。
2: 你吃饭了吗？
3: 我一个人凑合一口就得了。哎，你吃了吗？哎
2: 呦，都什么时候了还不吃饭？妈带着腊肉和蔬菜，这就给你做饭去。
3: 哎，不用了，你看你累一路了，你歇会儿。
2: 我妈不辛苦，那厨房在哪？
3: 就在外面。啊，
2: 你歇着，妈给你做饭。
3: 哎，妈，你这次来干嘛？
2: 妈估摸着呀，小薇，你该给老高家添个孙子了。他这一怀上啊，你一个人怎么忙得过来？妈多少还能搭把手。只要我孙子生下来，我就带回乡下去养着，累不着你们。
3: 哎呀，妈，还没影呢。
2: 怎么？没怀呀？

0: 你二叔呢？是不是走了？
1: 你问他干嘛？没事干。
0: 我问问你二叔哪儿不对了？
1: 我二叔用得着你这么来来回回的问吗？
0: 你吃枪药了？我招你惹你了？
1: 我就是看不惯你。
0: 你把话说明白，我怎么了？
1: 我懒得说，反正你少来。
0: 还管得着我了？这是老尔家院子，我来找尔志强，哪儿不对了？小丫头说三道四的。
1: 对呀、啊，这是老尔家的院子，是我家，我凭什么不能说呀？
0: 嘿，
2: 宝珠姐，
0: 哎，尔秋，你妈呢？
2: 我妈上班去了。
0: 哦，尔秋。宝珠姐送你个花卡子，
2: 真好看，
0: 喜欢吗？
2: 喜欢，我们班同学都有。
0: 宝珠姐给你戴上。哎呀，真漂亮！
3: 喂，
4: 你怎么来了？
3: 我找你有事儿。
4: 有事回家说，别在这吵。
3: 啊，不是，我妈来了，看来她得住一阵儿。
5: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6: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7: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

0: 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5: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 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

0: 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补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2: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5: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

0: 后撤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3: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5: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 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

0: 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1: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1: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我看你爸估计和护士长是认真的。
5: 老沈同志，甩开膀子大步的走啊。
6: 回头我把彭阿姨介绍给他。
4: 我公公说他跟您不熟，
7: 接触多了自然就熟了。
4: 乐水山是爸的女粉丝啊。
8: 我觉得我爸应该是遇到了对的人。
9: 人是会老，但爱情绝对不会老。
10: 有爱啊，一定要说出来，
9: 人生不能留遗憾。

0: 小薇，尝尝这个。哎，谢谢妈。来，怎么样？妈炒的菜好吃吧？
1: 好吃。妈就知道你们都上班，这饭菜都是凑合着。妈呢，别的本事没有，这家常饭还是做得来。哎，小薇，你那么瘦，来多吃点肉啊。
2: 妈。
1: 我不爱吃肉，
3: 不吃肉怎么行呢？你每天上课那么辛苦，吃吧。哎呀，妈，我爸他们在家还好吧？嗯，好。你爸还下地干活呢，听说我要来，非让妈把家里做的腊肉再来给你们尝尝。我妈她也经常提起您呢。哎，
0: 那改天我有空了去看看他们。
1: 你一来啊，就像一个家了。是啊，妈就住下不走了。啊，小薇，妈疼得抱孙子呢。我听波儿说，是你还不想要。哦，没有。
3: 我们俩工作都挺忙的，想缓两年再要。
0: 那老哥家的香火，哎呀，叫我说啊，还是早点生好，早点生呢。

0: 也有精力帮你们带，也就拖累个一两年就利索了。这女人呐，年纪越大就越不好生。
1: 就是，
0: 你再好好想想，妈不逼你。吃菜。

0: 哟，想什么呢？啊？
1: 我婆婆来了。
0: 那她是小住啊，还是常住啊？
1: 她非要让我生孩子。
0: 那高波呢？他什么态度？
1: 他是孝顺儿子，当然听他妈的。
0: 小薇，要不然你就生了算了，你这结婚嘛，生孩子，迟早的事儿。
1: 我不想。
0: 你是对婚姻没信心，对吧？
1: 是，其实我不是真的害怕生孩子，我只是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
0: 我明白了，你们的问题啊，不在于生不生孩子。

0: 妈睡了。你看妈真有意思，还来当监军了。
1: 那还不是你让妈来的？
0: 那可不是啊，是她自己过来的。啊，她是想抱孙子了。要不，咱们就依了她。
1: 我还没想好呢。
0: 不就是生个孩子吗？又不是让你上刀山下油锅的。
1: 可是我现在不想生。
0: 哎，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不想跟我过了？
1: 能不能别一到睡觉的时候就谈这些问题啊？
0: 承认了是吧？我就知道你心里根本没有我，没有这个家。
1: 这大半夜的，你小声点行不行？
0: 不行，咱们今天打开天窗说亮话。你是不是早有打算，想把我扫地出门啊？
1: 这是你的家，什么叫我把你扫地出门啊？
0: 我的意思是你想跟我离婚。
1: 到时候这样还不如不回来呢。
0: 哎，小伟，你别这么任性行吗？
1: 咱们俩真的是没话可说吗？除了吵架就是吵架，天天吵。
0: 是你跟我吵。
1: 你非要把你妈吵过来吗？

0: 哎，志祥，哎，你没想过来这儿发展？
1: 没想过。
0: 你看，就念着那一亩三分地儿嘛。
1: 我那一亩三分地儿怎么了？
0: 嘿，你小子还真跟别人不一样啊，不按套路出牌啊。
1: 所以我老栽跟头嘛。
0: 我是想来。哎，那边。
1: 不是那边。
0: 那边。
2: 怎么样？这能来值了吧？
1: 这生意照这么做还真成。
2: 那是啊。哎，回头你再进点时髦的衣服，也帮你们。
1: 我进了，没那么贪，差不多成了。
2: 你不赚呀、啊？
0: 我赚。你看我怎么给他挣啊？盆满钵满的。
1: 哎，忘了扒火车的日子了。
2: 你啊，是一朝被蛇咬，
0: 十年怕井绳。
3: 哎，志强，这批货运回去，咱就等着数钱吧。
4: 本来打算打住了，哎，
3: 还是经不住你的诱惑。我跟你说啊，这商场如战场，要的就是一拼。
4: 你呀，
3: 来，搭把手，

0: 别讲大话。
1: 哎，这批货要是卖不出去，我一头撞死。哥们儿，到时候给你当铺路石啊！你踩着哥们儿的尸体继续前行，多么壮烈！
0: 哥们儿太英雄了，
2: 狗屁英雄啊！英雄啊！
3: 这两万也插刀，我可插定了啊！你小子呀，面子现在是捞着了，那里子呢？
4: 啥里子？
3: 你到时候回去打算怎么办啊？啊，婚结不结？跟谁结啊？
4: 瞎操心你在那儿。
3: 我跟你说啊，
1: 你身边那几个女人我数了个遍，
3: 宝珠、黑丽丽，还有大嫂。
1: 那我就先从那最不可能的开始说啊，
3: 是大嫂吗？
4: 你越想知道啊，我还越不告诉你了。
1: 哎，我说你小子喘上了是吧？
4: 嘿，你放心吧，喝喜酒的时候少不了你。
0: 儿强，你拿我不当哥们儿？
4: 谁不拿你当哥们儿了？小心点儿，我怕你知道太多睡不着觉。
3: 我是那种人吗？我，哼，
0: 咱俩啊，到时候谁先结还不一定呢。
4: 哟呵，敢说这话呀，顺子。你是不是背着我跟那四川妹妹好上了呀？
0: 不是，你开什么玩笑？
3: 哪个四川妹子？
4: 装什么装啊？就你们俩在批发市场成天眉来眼去的那个，啊，是不是搞上了？是不是搞上了？是不是搞上了呀？
3: 想知道吗？
4: 想啊。
5: 我还不告诉你呢，
4: 兔崽子，你弄人身水，你
5: 活该。
6: 好去好东，姐跟你们开个会。
7: 姐，你头一回正儿八经的，
6: 少插话。
8: 姐，你今天开会的内容是什么？
6: 我问你们，二叔好不好？
7: 好，二叔最好了。
6: 那想让二叔当咱们的爸爸，你们愿意吗？
7: 真的吗？
6: 过去我对二叔不好，老是跟他对着干，但我现在发现二叔是咱们家的顶梁柱，他现在有这个意思，想跟妈一块过，给咱当爸爸，但妈心里有道坎过不去，所以现在咱们要表个态，也给妈下个决心。我先表个态，我没有意见，我希望这样。
7: 姐，我举双手赞成，我早就想叫二叔爸爸了。
6: 阿秋，你呢？
8: 姐，其实在我心里，二叔早就已经是爸爸了。
6: 行，有你们的意见就行。妈，
9: 儿夏，这么晚了还不睡呀？
6: 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9: 说吧。什么事儿啊？非得今天说？
6: 我二叔明天就回来了。妈，让二叔给我们当爸爸吧。我跟弟弟妹妹都商量过了，他们都愿意。
9: 儿夏，你怎么想起这个了？
6: 妈，你要再不决定，我怕。
9: 你怕什么呀？
6: 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挺怕的。
9: 这事儿啊，你二叔提过，妈拿不定主意，就觉得不合适。
6: 妈，合适？
9: 儿夏，妈要迈出这一步太难了。你说这要是说出去，这，哎呀，别人都说什么呀？你得。
6: 谁还说说去？妈，你真的要错过吗？
9: 是，妈就是觉着吧。
6: 妈，你不。

不能再犹豫了。阿叔跟我们一起过得怎么样呢？只要我们几个都愿意，关别人什么事儿？那你就答应了吧。那这样，我数三个数。妈，你要是同意的话，你就点一下头；你要是不同意，你就摇头。1 2 3妈，你默认了。

0: 嫂子，我就要回来了，我不知道你肯不肯答应我，但我决心已定，一定要让咱们这事儿有个结果。
1: 志刚，志祥今天就要回来了，他是一门心思的想跟我过，你说我是答应还是不答应呢？我真不知道迈出这一步以后会怎么样啊。
2: 妈，
1: 哎呦，你这闺女吓我一跳。
2: 哎妈，你穿这身真好看。
1: 妈都老了。
2: 谁说老了？你平时不打扮，你看打扮起来都容光焕发呀。哎，
1: 今天二叔回来呀，我一会儿到江边给他买点鱼去。
2: 那我在家收拾收拾啊。

0: 你怎么那么死心眼儿呢？你就不能哄老太太一个高兴啊？
1: 我明年带的班马上就要高考了，
2: 学校老师多了，换一个不就得了？
1: 你说的倒是轻巧，那怎么可能呢？
0: 那你这不是为难我吗？
1: 你跟妈把情况说清楚不就行了吗？再说那生孩子是咱们两个人的事儿。
2: 要说你自己说去，
1: 我没空。
0: 我好好跟你说，你不听是吧？
1: 乔薇。
0: 妈，我一会儿跟你说。你们聊。
1: 小薇，过来坐下。嗯。

0: 你知道就好。我跟高波结婚之前都商量好了，三年不要孩子，这个不能变。我们老高家没这规矩，我们家培养个大学生不容易，不要工作了，结婚了，我们就想抱个孙子，连这点愿望你都满足不了。不是，当时什么？波儿说他想生，可你不让啊。
1: 我们也没说不要孩子，就是不想这么快的生。那不成，这回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妈来了，就不能空着手回去？我得抱个大孙子回去。这女人要是不生娃，那还叫女人？
0: 可是妈，我手头的工作实在是放不下。这天底下有工作的女人多了。 我也没见说哪个女人不生娃呀。你呀，哪一点都好，就这一点，妈还真瞧不上。这事你好好想想吧，不能就这么算完了。你要是想不通，妈就天天跟你说道说道。妈呀，得抱个大孙子走。
2: 大哥，您这鱼新鲜吗？新鲜，刚拿的。多少钱一斤啊？3.2一斤。那就给我来一条吧。啊。有什么话不能在家说，非跑这儿来啊？
0: 还是让妈回去吧。你想赶我妈走？她天天念叨着要孩子的事儿，我受不了。
2: 那你他妈生个孩子怎么了？能死啊？
0: 你说话好听一点。
2: 我没法好听。你这是不尊重老人。
0: 我怎么不尊重了？
2: 你不想生孩子还想赶我妈走，有这么尊重的吗？
0: 你这人怎么不讲理呢？
2: 你说吧，你到底想怎么着？我要跟你离婚。你想离就离啊！
0: 我跟你离定了。
2: 你是不是想跟我离了婚，嫁给俺家那个野男人啊？我还就不成全你。
0: 离婚是我的权利，你有没有权利？我说了算，跟我回去。放手！
2: 我让你跟我回去，你没听见？
0: 放开我！
2: 我问你，到底回不回？
0: 不回，不回
2: 是吧？让你不回，
0: 你不是人！
2: 我他妈就不是人！我告诉你，你这样的女人，我受够了。不是想离婚吗？好啊，离！谁不离？谁是孙子？

0: 给您的鱼，
1: 拿着。小薇，小薇。

0: 哎，还是家乡好啊，闻着空气都舒服。那是，
1: 心情也不一样啊。
0: 什么意思啊你？
1: 走了。
0: 哎哎哎，
1: 志强，
0: 到这儿了，你还没搞，到底跟谁结婚呢？
1: 你小子诓我是吧？压根谁都没想娶。谁诓你了？我这趟回来就是要结婚呢。
0: 那跟谁呀？跟我嫂子。
1: 不是，真让我给蒙着了。
0: 吓着你了吧？
1: 吓得还不轻啊。
0: 我跟你说啊，我真是看上我嫂子了。
1: 志强啊。
2: 你没吓唬闹吧？没有，我这趟回来就是要跟我嫂子说的。哎，
0: 志强，你有几分把握呀？12分。
2: 我的天哥，离婚，受不了了！再这样下去，我会疯的。 大嫂，我真的是无路可走了。自打跟他结婚以后，就两件事：要么逼着我给他生孩子，要么就像防贼一样的防着我。只要我跟志强一见面，就大发雷霆，不是他就是骂。 离婚了，你打算怎么办呢？不知道，后悔，真的是后悔。你说我当初怎么就没跟志强走呢？其实我心里知道。 他是真心对我好，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我爸我妈，只有志强会疼我。你还想回到志强身边吗？

他还会要我吗？这婚离得成吗？ 这婚我离定了。

0: 我回来了，
1: 志强回来了，一路上辛苦吧。哎呀，你还别说，我给你买这衣服穿着就是好看，回头我再给你买两件。
0: 你看你，
1: 怎么样了？
0: 什么怎么样了？
1: 咱俩说好的事儿啊。行了，你不用说了，我都懂。
0: 志强。
1: 有话尽屋说吧，志强，来吧。哎呀，这回可算是打了翻身仗，把上回赔的钱都挣回来了，
0: 是吧？
1: 你看，够咱们结婚的了吧？哎呀，
0: 我还没答应你呢。
1: 你又逗我，行了吧你？
0: 我不跟你开玩笑。
1: 真的假的？不是夏国写的信我都看了。

0: 他写什么了？
1: 哎，你看，你坐，你坐，你坐，你坐。嗯。
2: 二叔，亲爱的二叔，
3: 亲爱的是我自己家的，
2: 对不起，我以前错怪你了。我们知道你和我妈的感情，我们开过会了，全家一致同意你们俩的事儿。
3: 二叔，我们一直希望有个人代替爸爸，能让我们这个家能够重新回到过去。直到今天，我们才知道这个人就是你，就是我。嗯，这是我们几个孩子共同的心愿。二叔啊，这一天到了，我们很高兴。我妈是个好女人，希望你能够爱护她，给她幸福。你看写的多好，都不用改。而下。
0: 志强，咱俩的事儿不可能了。
4: 怎么会这样？
5: 老莫也太过分了，这小薇跟了他一天，好日子都没过过。
4: 到底是怎么了？告诉妈妈，怎么会这样的？
6: 他妈来家里了。逼着我给他生孩子，我不愿意，
4: 所以他就打你了，太不像话了，这简直就是野蛮。
7: 这就是你挑的好女婿，
4: 妈去找他。
6: 妈，你别去，我要跟他离婚。
5: 对。跟他离，
6: 离婚，这个日子我真的过不下去了，妈。
0: 志强，你说过，这回你回来，我要是不愿意，我给你指一个人。
2: 你这话你也能当真？你啊，
0: 我当真，我给你指的这个人就是小薇。
2: 为什么知道？
0: 因为她要和高波离婚了。这姑娘太可怜了，你要是男人，你就不要拒绝。哎呀，只有你能给她幸福。
8: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这里沙土交融，山药深植厚土，吸收天地精华，造就绵密口感。成就药食同源的自然馈赠，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9: 这山药荞麦面呢，是零脂肪，不油不炸，这配料表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啊很舒服，这又健康又方便。
10: 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非油炸的，还是零脂肪，这还是粗粮。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

0: 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真是家中常备，心中不慌啊。
1: 咱们的一仙府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它精选菏泽城。

0: 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间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1: 这俗话说，养生之道莫先于食。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的荞麦面中最好吃的，口感更鲜香，
2: 营养更丰富。
1: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2: 鲜香可口。
1: 像忙碌的时候没有时间做饭，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想换换口味，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儿，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无负担，
2: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间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3: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 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

0: 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逸仙府的山药荞麦面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三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也特别的足，
2: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1: 逸仙府的山药荞麦面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这样调出来的料包
2: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1: 逸仙府的山药荞麦面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2: 营养又美味。
1: 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体重管理期，来一碗吃出好身材；怕糖怕胖的，来一碗解馋又健康。家中常备2箱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随时随地都能吃。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日常扫码价格6.8元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2: 整整40大包，只要99，
1: 免费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
2: 退，
1: 买贵了
2: 退，
1: 有任何不满意
2: 统统给你退，
1: 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山药荞麦面粗粮细作，精研细磨，科学配比，非油炸，零脂肪，在家打开一袋就能吃，筋道爽滑，美味又健康，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
2: 美味更实惠。
1: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配料表里没有色素，
2: 美味更健康。
1: 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

0: 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1: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2: 非油炸，零脂肪，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又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真的是太好了。
3: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特别适合啊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
4: 奶奶，这碗面太好吃了，我还要再吃一碗。
3: 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1: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1000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
6: 这山药荞麦面呢是零脂肪，不油不炸，这配料表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香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啊很舒服。
7: 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
8: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3: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9: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3: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
0: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1000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

0: 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
1: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2: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3: 非油炸、零脂肪，还有山药、荞麦，一看呀就是养生美味，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4: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才是非油炸零脂肪的，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呀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呀都爱吃这个面。
5: 奶奶，这碗面太好吃了，我还要再吃一碗。
4: 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2: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7: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8: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9: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8: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10: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11: 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12: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啊，
11: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13: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14: 别多管闲事，

0: 怎么会这样？
1: 王波也太过分了，这小薇跟了他一天好日子都没过过。
0: 到底是怎么了？告诉妈妈，怎么会这样的？他妈来家里了，逼着我给他生孩子，我不愿意，所以他就打你了。

0: 我不想花，这简直就是野蛮。这就是你挑的好女婿。
1: 妈去找他。
2: 妈，你别去。
1: 。这个日子我真的过不下去了，妈。我受不了了。
3: 志强，你说过这回你回来，我要是不愿意，我给你指一个人。
4: 你这话你也能当真？你啊，
3: 我当真。我给你指的这个人就是小薇。
4: 为什么知道？
3: 因为她要和高波离婚了。哎呀，这姑娘太可怜了。你要是男人，你就不要拒绝。哎呀，只有你能给他幸福。
4: 他离婚，我就得娶她。你这什么道理啊？
3: 我知道你爱他呀。
4: 是，我是爱过他，可那已经过去了。我现在心里只在乎你，只有你。心里怎么想的，你又不是不知道。你以为我开玩笑呢？我压根儿就没想到这一次你会拒绝我。我去广州，就想多给你几天时间。我想把咱们结婚……
0: 志强，你什么都别说了，咱俩没这个缘分，走不到一块儿。我干嘛就偏偏去那河边，就偏偏碰上小薇呢？你说我要不知道这些事儿也就罢了，可是我都知道了，你让我怎么心安理得的和你结婚呢？这姑娘的心可是一直都在你的身上，你们俩本来就应该在一起，就是阴差阳错的。这回老天爷开了眼，给了这个机会。志强，你听我的，你去找他吧，他现在最痛苦，需要你的帮助。

0: 我决定了，我就知道你会这样做，不是找他，是跟你结婚。志强，你为什么要这样？
1: 不是，你以为我是假的呀？你以为我可怜你还是同情你？我说的都是真的。
2: 你为什么这样？
0: 我不这样，我还是男人吗？
2: 可是我已经答应小薇了。
1: 我的事儿，你不能做主。
2: 那这事儿怎么办？
0: 娶你。

0: 哥。
1: 哎，高大夫在这儿呢。
0: 哎，李大夫忙着呢。
2: 哥，我知道是我做的不对，我已经跟妈道过歉了。
3: 可当事人是小薇，

0: 知道，我知道，我太冲动。你跟小薇说一声，就说回头我给他赔罪。
1: 有些话得自己说。
0: 哥，我怕他不见我。
1: 是，小薇要和你离婚。
0: 那都是气话。
1: 绝对不是，我妹妹我了解。你这回你把她的心伤透了。我就弄不明白，不就是为了生个孩子，怎么就闹成这样呢？
0: 可我就是想要一个孩子。
1: 那你跟他好好说嘛。
0: 能好好说吗？一说就急，一说就急。
1: 原因也不仅仅因为这个吧。
0: 那原因多了去了。
1: 事情闹到了今天这个地步，高博，我劝你松手吧。
0: 什么松手？
1: 小薇要离婚，态度很坚决，没有余地。
0: 我可没想过离婚。
1: 可是你说过呀。
0: 那不都是气话吗？那气头上的话不算数。
1: 不是，你两口子像你们这么过日子的不多见吧？
0: 都是因为那个尔志强。
1: 那生不生孩子跟尔志强也有关系吗？
0: 当然有。
1: 说到底，你对小薇一点信任都没有。这两个人在一起，如果没有了信任，这桩婚姻还有存在的意义吗？
0: 哥，我承认我是有点不信任，可我是真爱小薇。哥，你就帮我劝劝他啊。我求你。行，我自己去说，反正我不跟他离婚。
1: 你
0: 谁说都不行。
1: 你好自为之。
2: 大嫂，哎呀，丽丽来了。
3: 我听说志强回来了，人呢？
2: 说是出去一趟。
3: 那啊，算了，我不用问了，我知道结果了。
2: 瞎说什么呀？
3: 我说的没错吧？志强是个爷们儿。
2: 是，我小看他了。
3: 顶天立地一回，你就不适应了？
2: 瞎说什么呢？那坐吧啊！
3: 不了不了，店里还有客人等着我呢。哎，一直不放心你们俩的事儿。其实啊，我早该想到结果了。
2: 谢谢你啊，丽丽。
3: 大嫂，你谢我什么？
2: 是的，谢呢。
3: 谢天谢地吧。哎，大嫂，我可等着喝你们的喜酒哦，越快越好。哎，
2: 好，谢谢你，
3: 走了，
2: 丽丽。哎。
3: 儿子，
4: 妈，二叔回来了
2: 啊！
4: 这么多好吃的呢！
5: 我二叔答应做爸爸了。
2: 哎呀，去！
4: 妈，他肯定是看到我写的那封信了。
2: 哎呀，行了，哎，快把那水给灌上去。
6: 宝珠啊，想吃什么妈给你做去。宝珠，
7: 把手拿开。
6: 出什么事儿了？
7: 能出什么事儿啊？
6: 宝珠，
7: 志强呢？
2: 哦，他出去了，还没回来呢。
7: 那我等他。

0: 我回来了。
1: 志强回来了。
0: 你猜我给你带什么了？
1: 带什么了？
0: 你看。
1: 哟，你花这钱，这……
0: 我挣钱不就是给你花的吗？喜不喜欢？穿上试试。
1: 哎，宝珠来了。
0: 他来干嘛？
1: 好像还生气了。
0: 他生的哪门子气啊？
1: 那你快去看看吧。

哟，又谁找你了？有事说事儿，没事回家。

0: 你就想一直把这糊涂装下去了是吗？
1: 我装什么了？
0: 你过来。
1: 什么？
0: 过来。
1: 怎么了？说吧。
0: 你坐下。
1: 说吧。
0: 你做过什么你都忘了吗？
1: 我做过什么了？
0: 一个多月前就在这屋子里，你喝多了，你对我做什么了？
1: 做什么了？
0: 你占我便宜了。你笑什么笑？我没跟你开玩笑。
1: 老朱，有些话不能胡说。
0: 我胡说？来来来来，你过来。
1: 干嘛？
0: 帮你回忆回忆。你给我包手了，你还记着吗？
1: 我跟你说，我可会缠手了。嗯。
0: 哎。
1: 好像是。
0: 包完手呢？
1: 嗯，包完手呢？哎，包完手呢？说呀！
0: 你搂着我亲了，你承不承认？
1: 不可能，我嘴没那么贱。
0: 你混蛋！
1: 行，我混蛋，我该死，行了吧？
0: 谁让你咒自己了？我话还没说完呢。
1: 那你说，说呀。
0: 有些话我都不好意思说出口，可你也不能一直装糊涂呀。我一直等着你先开口，可你就是……
1: 烧吧！你怎么还哭上了？你别哭啊！
0: 我没脸见人了，不如死了的好。
1: 像电影里说的话。
2: 二夏，你说宝叔找你二叔能有什么事儿呢？
3: 百折不善，
2: 别瞎想了。
3: 妈，你说宝叔他这个时候来能有什么好事儿？你又不是不了

0: 了解他，他肯定是一看你和二叔的事儿急了呗。
1: 你说你二叔怎么摊上这么个黏皮子？
2: 你才知道呀。
3: 哎，你说你二叔对付得了他吗？
2: 能。宝珠他死缠烂打了我二叔这么多年，我二叔什么时候说过他呀？
1: 妈怎么心里慌得很呢？
2: 慌什么呀，我二叔不欠他的。我来吧。

0: 事情。我已经是你的人了。
1: 什么呀？
0: 你说过什么你都不记得了吗？你说要对我负责任。
1: 那天我喝多了，我真不记得了。
0: 你不记得就等于你没做过是吗？你不信问老天爷。
1: 我问他干嘛？
0: 尔志强，你想始乱终弃吗？
1: 这酒喝的，
0: 怎么办吧？
1: 不怎么办。

0: 你别逼我说出真相啊！
1: 真相？什么真相啊？你还有什么真相啊？啊？
0: 我怀你孩子了。
1: 你能不能不扯淡呢？啊，郑宝珠。
0: 心虚了是吗？
1: 我
0: 敢做不敢当了是吗？
1: 我有，
0: 你拿我当什么人了？啊，玩完了就想扔啊？你说的那些话都是放屁呀！你要不信，行，我把孩子生出来就生你们家来，要丢人咱一起丢，谁也别想跑。

0: 妈，宝珠好像哭了。这就是他的看家本领。
1: 不行，我得去看看去。啊，
0: 你过去干嘛啊？陆二叔呢？
2: 你让我
3: 住！你干什么？你
2: 别拉我！
3: 你干什么？
4: 真像你说的那样，你怀了我的孩子，行，我就娶了你。
2: 真的，这可是你说的。
3: 哥，一点，你要是骗我，我跟你没完！我告诉你。

0: 说句话呀。
1: 你让我说什么好啊？你自己做的事情你还不清楚吗？
0: 说什么怀了我的孩子，我根本就不是那样的人。
1: 你说保住一个大姑娘，她能瞎说呀？嗯，我一再问你保住行不，你说不行。你不行你还对她这样不轨，你说你干出这种事情来，你上得了台面吗？啊，你要是喜欢她，你早早答应啊。
0: 我喜欢的是你。
1: 闭嘴，都这会儿了还说这混账话。志强，什么也别说了。如果这事儿是真的，咱得揽下来，咱不能让人戳脊梁骨。
0: 可要不是真的呢？我绝饶不了他。不行，明天就带他去医院去检查。
1: 合适吗？
0: 有什么不合适的？
2: 说什么？去医院？
0: 现在就去。
3: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4: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3: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5: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嗯，
4: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3: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5: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一个是三角穴，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我们来问问杨主任啊，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嗯，
4: 实际上穴位治病的历史已经很悠久了，我就曾经治疗过一个孩子，那孩子啊马上要高考了，这孩子就紧张啊，紧张的上不了考场，咋办呢？当时我给看的，我说这孩子怎么个紧张法呢？家长说了，说一进考场手脚冰凉，出大汗，心慌，嘴唇一看惨白惨白的，哎，开始就哆嗦了，以为孩子紧张了。第二回呢，孩子还这样，我们一想这孩子坏了，啊，问我怎么办。我说妹子，你们啥时候还有考试啊？她说明天就有考试。我说你这么的，我今天先给你治，明天考试你正常进考场，你看行不行？哎，行或不行，你明天都来。她说行，那你给看看吧。哎，我就给她扎了一针，扎哪儿呢？这儿，内关，啊，腕横纹上2寸，内关穴。其他穴位哪个都没用，那孩子年轻啊，17、18岁，啊，运针就是强运针。我就问那孩子，我说这个针感

0: 窜到哪儿了呀？哎，他说，哎，顺着这个位置窜到这儿了，胸口窝了。我说行了，把针一薅，啊，我说你回家去吧。我说明天上考场之前，家里有没有胃精啊？第二天考试，考完试来了，我瞅那孩子眼神啊都亮了，啊，眉眼也开了，就跟我说，说大夫，我好像见效了。我说怎么样啊？他说我还是紧张，但是我能坐下来答题了，那比以前强多了。我说那你就隔一天来一回，隔一天来一回，哎，我给你呢下下针。一直到高考之前都这么给他弄的，到最后那孩子顺利的把高考考完了，哎，听说考的还不错。所以这就是什么呀，经络穴位用好了，每个穴位都是药。你再比方说还有个穴位叫大陵穴，大陵穴是什么呀，哎，腕横纹的中点两筋之间，你咱们握拳使劲儿，这不有两条筋吗，哎，这两个筋跟腕横纹连线的终点啊，在这儿啊，这个穴位叫大陵穴啊。这个大陵穴能干啥呀，就相当于西药里的马丁啉和奥美拉唑。马丁啉是促进消化的，吃完饭就胃胀，你到医院去大夫肯定给你开马丁啉，增加胃肠蠕动的，对吧，啊，你说我烧心，吃饭烧心，半夜也烧心，大夫肯定会给你开奥美拉唑，啊，这抑制胃酸的，啊，所以这个大陵穴你弄好了，它就是给你干什么，就是马丁啉加奥美拉唑的药效。所以说大家伙记住啊，每一个穴位都是药。这两天一直在给大家伙讲这个经络和穴位，所以这本图册呢，大家伙想要收藏的，或者想继续学习的，啊，想要一本参考书的，你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哎，说找不到的经络，找不到的穴位，我们就可以找这本书做参考。啊，说身体有某些疾病啊，打开这本图册第55、56页，上面就教你配哪个穴位，我们呢就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我们身体的实际问题。
1: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就可以很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呀，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说到穴位治病啊，我要问问杨主任了，现在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有颈椎、腰椎、骨病这些病症，那用哪些穴位可以针对性的调理或者说缓解这方面的病痛呢？
0: 咱们这节课主要就讲颈腰腿疼啊。那么颈腰腿疼的几个重要穴位，第一个梁丘穴。梁丘穴怎么找呢？腿伸直啊，脚背使劲儿啊，在髌骨外上缘那个洼兜啊，在这儿髌骨外上缘的洼兜啊，这个很明显，这个凹陷，这个坑是吧，哎，你看这个地方一摸它明显就凹陷了，这是梁丘穴是吧，这个好找不啊？
1: 挺好找的，
0: 挺好找啊。那么这个梁丘穴是治啥的特效穴呀？膝盖疼，膝关节骨质增生，半月板损伤和剧场症。这个剧场症啊，就是咱们看戏那个剧场嘛，啊，那剧场症是什么样啊？

0: 什么病啊？实际就是骨质增生，膝关节长骨刺了。那么膝关节长骨刺，它除了疼之外还有什么表现呢？就像在剧场看戏，一看戏看一个小时，那戏散场的时候一站起来腿僵了，走不动道了，不好使了啊，你得晃晃动弹动弹这才能走。哎，这个叫什么？剧场症。这是膝关节骨质增生的典型表现。那么这种情况出现了怎么办呢？用三角雀最尖的那个雀足点按两侧的梁丘穴，每次呢摁三分钟，哎，效果非常不错。第二个特效穴是昆仑穴。昆仑穴定位在哪儿呢？也很好找，首先找到外踝这儿，再找到后面的跟腱啊，它俩连线中间这个地方叫昆仑穴。这昆仑穴是什么呢？是腰椎管狭窄、腰椎间盘突出导致的疼痛啊，同时呢影响到大小便的。因为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犯病的时候有的被人疼，疼的呢他使不上劲儿，大小便都便不出来，有没有这样的？
1: 有
0: 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临床上就给病人扎哪儿呢？扎昆仑穴，哎，效果好使。第二呢，昆仑穴还能治疗颈项肩背大面积的疼痛，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穴位。所以说你治腰腿疼，你说你看这个大夫是不是行家，你就看他给不给你扎昆仑穴就完事了。那你看这个大夫治腰腿疼啊，扎昆仑穴力度挺大，那这个大夫行，这是行家啊。你说他昆仑穴都不碰一下，一瞅就是个外行，不专业。所以昆仑穴呢，哎，他还治一个问题，就有的病人颈椎病啊，尤其是椎动脉型的颈椎病，会导致这人怎么的呢？眼压增高，就是眼珠子呀就像掉下来的那么疼啊，得用手使劲的捂着，是吧？这么捂着杵着，虽然疼但是能得劲儿点儿啊。这种情况就可以用三角雀按压昆仑穴位，就能快速的缓解症状，减轻痛苦。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穴位，叫委中穴。啊，委中穴的定位，大家伙都知道了啊，说一屈膝后面有条果横纹，果横纹中点，这叫委中穴。那么这个委中穴呀，能治疗受寒引起的腰痛。啊，有的病人说我这个腰啊没受寒它也疼啊，那我是不是受寒导致的腰疼呢？大家伙可以做一个实验啊。什么实验？手都有吧？
1: 都有。
0: 哎，你把两个手放在两侧的腰眼儿，哎，你看你的腰凉不凉就完事儿了啊。用两个手的劳宫穴，劳宫穴是最火热的地方，你往腰眼上一摁，这腰摸着呢拔凉拔凉的，那不管你着没着凉，这都是什么寒？
1: 寒，
0: 明白了吧？哎，这种寒导致的腰疼，你就用三角雀点按委中穴，就按这儿就行了。第四个穴位叫肾腧穴。哎，肾腧穴怎么找呢？得拿一根绳子啊，然后把肚脐眼儿水平的给它围起来，就像裤腰带似的啊。那么这根绳子跟我们后背正中线那个交叉点，这个地方是第二腰椎，腰椎下边呢有个凹陷，这凹陷旁开1.5寸，大概是35到40毫米左右，这个位置 就是肾。

0: 出去，啊，就在这儿。实际上就是什么呢？老百姓管它叫腰眼儿。
1: 腰眼儿，嗯。
0: 实际上这是腰眼儿吗？这不是啊。腰眼穴在哪儿啊？腰眼穴在这儿中间，啊，所以肾腧穴在两边儿，啊，这叫肾腧穴，是吧？老百姓习惯把它叫腰眼子啊。那么这个肾腧穴主要治疗肾虚型的腰疼。啊，有的人说肾虚腰疼是怎么个疼法呀？怎么判断呢？肾虚腰疼的特点呢，叫疼痛绵绵。咱们注意这个中医用词啊，疼痛绵绵。就老百姓说什么丝丝拉拉的疼，啊，这叫疼痛绵绵，不是那种疼的受不了、动不了了、走不了道了，是打个喷嚏都疼，没到那样。怎么的呢？就是老百姓说酸叽溜的，啊，闹了吧唧的，咋地他都不得劲儿，这叫疼痛绵绵，这是什么？肾虚型的疼痛。所以肾虚疼痛的人，你看肾虚腰疼的人，那脸色都是什么？发黑的。你们要仔细看的话，都能看得出来。我们再看第五个穴位，大椎穴，啊，这个简单，就是什么？颈椎病。大椎穴治颈椎病，昆仑穴也治颈肩疼。那我们啥时候用大椎？啥时候用昆仑呢？这时候就得鉴别了，啊，说大椎穴治什么样的颈椎病啊？它治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也就是说，病人在犯病的时候，头晕、胸闷、胃口胀，哎，就这样的颈椎病。大家伙可能见得少啊，实际上有很多病人，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你像诱发的心慌，哎，被误诊为冠心病了。还有颈椎长骨刺，压迫交感神经，导致胃胀消化不良的，被误诊成胃病了。还有压迫交感神经，哎，导致肝胆区的闷胀，被误诊为胆囊炎的。说怎么治都治不好，其实是哪儿的事儿啊？颈椎的事儿。
2: 颈椎的事儿。
0: 哎，所以颈椎是大病啊，一定要把它当回事儿。那么这种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大椎穴是个重要的穴位。啊，怎么找呢？低头啊，我们的脖子颈椎有个最突出的骨包，这个就是大椎穴。老百姓说是哪儿啊？大脖梗。
1: 大脖梗。
0: 啊，就突出这个，哎，就是大椎穴。所以用三角穴的穴尾去点按这个大脖梗，这就是大椎穴。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么第六个穴位呀，叫天柱穴。天柱这个穴位呢，它治疗感冒或者突然着凉了，导致这个脖子呢不得劲了，哎，这个特别好使。这个穴位呀，我特别喜欢用。你说感冒了啊，说小孩感冒了，就肚脐这个地方呢，哎，你咔咔使劲的揪啊，揪吧两下，肚脐冒汗了就舒服了。那感冒之后呢，哎，就感觉这个颈项不适或者疼痛，天柱穴就很好用了，啊，也就是着凉了，感冒导致的颈椎疼痛。那么天柱穴怎么找呢？先找到我们的后发际，啊，哎，后发际的中点你找到，后发际往左两指是一个天柱穴，啊，哎，往右两指是一个天柱穴，哎，在这儿啊，后发际的中点，哎，这儿两指，这儿两指，这是个天柱穴的位置，就在这儿啊，哎，一共是俩穴位，明白了吗？
1: 哎，明白了。
0: 使劲按有啥感觉呀？是不是感觉舒服了？脑袋亮了，脖子轻快了，
1: 对，
0: 啊，哎，这个穴位我特别喜欢，特别好，哎，大人孩子都好用。那么这六个穴位呀，是我在临床当中总结出来的这么几个穴位。

穴位，在临床上啊应用效果特别好啊。那么这六个穴位更加具体的主治范围、手法、所在的经络、相关注意事项等等吧，在这本经络穴位大图册里都有，它比我说的详细啊。所以大家伙呢就可以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了啊。当然可能这里边啊

0: 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我看你爸估计和护士长是认真的。
2: 老沈同志，甩开膀子大步的走啊。
3: 回头我把彭阿姨介绍给他。
1: 我公公说他跟您不熟，
4: 接触多了自然就熟了。
1: 乐水山是爸的女粉丝啊。
5: 我觉得我爸应该是遇到了对的人。
6: 人是会老，但爱情绝对不会老。
7: 有爱啊，一定要说出来，
6: 人生不能留遗憾。

0: 我这还用换药吗？医生说我这情况肯定是怀上了。
1: 验验验，验了，咱不就放心了不是？
0: 这是多此一举。
1: 快进去，我在外边等你啊。
0: 哎呀，我这都不好意思了。
1: 快去吧，快去吧啊！
2: 我这有啥不好意思的呀？

0: 干嘛呀？真是的，非整这么一出，弄得人心里怪怪的。
1: 废话，我还没傻到那种程度呢。哎，
0: 我也没见到那种程度啊，没有的说成有的。
1: 行了，什么都别说了。
0: 你不是说真的你就心疼我吗？就这么个心疼法？
1: 啰嗦什么呀？回家。

0: 既然宝珠已经怀上了，那咱什么话都不说了。
1: 你说他会不会跟医生串通好了？
0: 照你这么一说，医生都是吃干饭的，那不乱套了。
1: 我还是觉得不可能，我不相信。要不去别的医院再看看？
0: 算了，再去那就是你的笑话了，你让别人怎么看呢？明天我就去给你提亲。
1: 不用了，要去我自己去。
0: 你万兰那人那么较劲，还是请个人去吧。
1: 我不怕。
0: 那好，送去的礼我给你准备好。
2: 你说怎么会弄成这样呢？
0: 都是命。
1: 我看不是命，是老天爷故意在捉弄我。
0: 快别这么说，等宝珠嫁过来，他会给你好好过日子的。你看这闺女平时挺咋呼的，待人还是挺好心眼的，不玩阴的。
1: 她还不阴呢？我都已经掉沟里了，她还不阴呢？
0: 你就说别人，你自己没有责任吗？
1: 可这代价也太大了。
0: 以后在一起，好好过日子。
1: 你得答应我，这宝珠要真是嫁过来，咱不分家。
0: 不分。去睡吧。

0: 志强。高兴点。
1: 你高兴吗？
2: 母亲和二叔终究没能走到一起，他们的情感就像一道彩虹，在风雨后出现，又在日出时消失。当母亲升腾而起的憧憬居然破灭时，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劝她。或许正如母亲所说，这就是命。

0: 半天了，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1: 好好好，你爸妈在家吗？
0: 在呀，走吧，进去吧啊。

0: 志强，你看来就来呗，还拿东西。我嫂子说了，这是礼数。那坐坐坐，请坐。快快坐。
1: 志强，你这是？
2: 我来提亲。
0: 啊？
2: 刘姨，郑叔，我跟宝珠，我们俩好上了，是自由恋爱。我这回来呢，就是希望你们能够答应，把宝珠嫁给我。
0: 这事儿啊，我怎么没听说呀？哎哎哎，妈，你别装糊涂啊！我都跟你说过八百遍了。
2: 你什么时候说的？我怎么不知道啊？你没听见？我再跟你说八百遍。哎，志强，宝珠是我说过这个事儿。他妈忘性大，那个你们两个年龄都不小了，这个男大当婚的，女大当嫁嘛。
0: 你能不能少说两句？
2: 你可以，郑叔，那你的意思呢？
3: 哎，我没意见，只要闺女喜欢就成。<笑>
4: 你们俩拿我当摆设了是不是？
5: 大嫂，哎，大嫂，
6: 丽丽，
5: 志强到宝珠家提亲去了，
6: 是去提亲去了。
5: 这是唱的哪一出啊？
4: 丽丽，我跟他原本就没有缘分，走不到一块儿的。
6: 宝珠就跟他有缘分了，还不是女人的老一套，一哭二闹三上吊的。
4: 可真的怀上了，
6: 不可能。就是说，那次在你那儿喝完酒之后，志强在我那儿喝完酒，向来都是规规矩矩的嘛。
4: 可是化验单就摆在那儿啊，我能有什么办法呢？
6: 大嫂，你就不觉得委屈？
4: 你不能这么让步。
6: 丽丽，你说我能怎么办呢？我在这边跟志强结婚，宝珠在外边吵吵的满世界都知道，你说这街坊邻居怎么看呢？一人一口唾沫都得把我们给啐死，太卑鄙了！我真的没有别的办法。儿志强，哪有你这么来提亲的？啊，这真是稀罕事儿了，自个儿给自个儿来提亲。
7: 那些老规矩我们家不讲，可我讲究。
6: 不是妈，你干嘛呀？什么叫干嘛呀？这儿女亲可是大事，我可不想让我闺女稀里糊涂这么嫁出去。你说这算什么？啊？你这明摆着拿我们家不当回事儿吗？这不是？
2: 那你说怎么办？
6: 你来提亲可以，但你总得找个像模像样的人来吧。 是不是？你们再新潮，这没人总得请啊。你自个儿给自个儿来提亲，是。
7: 行了你。
6: 行，
7: 我走。哎，志强，志强，我走。
6: 志强，哎。哎呀！
7: 不是妈，你什么意思呀？
6: 你说我什么意思？
7: 你这不拆我台吗？你，
6: 我是你妈，我有这权利。
7: 你是我妈，我不是你女儿，你不犯矫情吗？我还就不认你了，我。
6: 你想怎么着？
7: 没听明白呀？我不认你了，
6: 你敢？你当我开玩笑啊？我说的说就做的说，你想气死我是不是？我管不了那么多了，谁挡我的路我就跟谁死磕。我告诉你啊，儿志强这事儿要是让你给搅和黄了，我让这家一天都不得安宁。你郑宝珠，你老郑，你看你闺女欺负我，你连个屁都不放，是不是？
7: 还搞不清谁欺负谁呢？
6: 你看，我爸都听明白了。
7: 你个没良心的你啊！你为了个儿志强，你连你妈都不要了，是不是？我告诉你，郑宝珠，你要赶出这家门，你永远别再回来。你，
6: 这可是你说的啊，你别后悔。

0: 瞧瞧，你瞧瞧，
1: 老太婆，你这是干嘛？你这是，你把姑娘逼走了，你心里就踏实了是吧？
0: 我说过让她走了吗？
1: 你刚说，我这耳朵还是热着呢。你说说看，你天天这样闹腾，你较什么劲呢？你，
2: 李婶，李婶，你快出来，你快出来！哎呀。
3: 老唐，哎呀，你叫我出来干什么？你干什么呀？哎呀，
2: 我是我的大主任呐、啊，你那耳朵那么灵，就一点没听到？是，这条街上地震了。
3: 哪地震了？
0: 瞎扯！
2: 耳家呀，老耳家地震了。
0: 没空夫。哎呀，拉下。
2: 耳志强到宝珠家提亲去了。这个耳之强啊，是真能折腾啊！你说一会儿是嫂子，一会儿是宝珠，还不够他折腾的呢？
3: 疯了，简直就是疯了！
2: 这回是骡子是马，你看清楚了吧？
3: 这太不像话了，拿着婚姻当儿戏呢，这是？
2: 就是嘛。
3: 哎，铁蛋，你干嘛去啊？哎，这倒好，把我儿子也选进去了。
2: 我就说嘛，小城故事多嘛，小城故事多。
4: 二叔，
5: 哎，下来了，来坐，坐，来坐这儿。这怎么了？这是？
4: 你坐好了。

0: 真的不能再变了，真的不要我妈了吗？
1: 是二叔不好。
0: 不是，你是那个宝珠，是他。他是什么样的人，你不知道吗？他能进我们这个家门吗？我们能让他进门吗？当初你回来的时候，我们对你有意见，不想认你。但是妈让我们知道了，我们是一家人，我们认你这个二叔了。想让你做爸爸的时候，知道我妈她有多高兴吗？
1: 行了，别说了。
0: 都是那个郑宝珠做的。
1: 行，是二叔对不住你们，二叔对不起你们。别哭了啊！
2: 白志强，
1: 别哭了啊！你哭。
2: 白志强，
3: 你不是人！
2: 放开！
4: 你不许打我二叔！你
2: 滚！
4: 你
2: 滚！你
3: 下下，放开！你把话说清楚了，
2: 你还让我说清楚？二志强，你以为天底下女人全都任你玩？你想跟谁谈你跟谁谈，你想甩谁你甩谁啊你？我算看清楚你了。
5: 哎呀，铁蛋，你们这是怎么了？这是啊？
2: 哎，你不要娶大嫂吗？你娶啊你！你找宝珠干嘛？啊？你找宝珠干嘛呀？哦，你是看我现在跟宝珠好上了，你心里不痛快了是不是？是，我铁蛋没你那么招人喜欢。可我追宝珠我容易吗？我，你儿子像看都不看一眼的女人。我都不能跟他谈了，大嫂，你给评评理啊你！
1: 我不想跟你解释。
2: 你还有脸解释？你还有脸解释？

0: 吃窝边草，也就只有你能干得出来了。我从小就跟在你屁股后边转，把你当我的哥们儿。可你把我当朋友了吗？啊？在你眼里，我就是个窝囊废，我连个女人我都讨不起。
1: 铁蛋，你看人都是好朋友，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呢？
0: 而志强。
2: 我今儿把话我就撂这儿了，从今往后，我没你这个朋友。哎，
3: 铁蛋，哎呀，看这事儿闹的，这都是那个珍宝珠。
2: 行了，我想一个人静静。
4: 牛姐，哎，我可是头一回当媒人，
5: 您可不能驳我这面子。我觉得志强和宝珠呢挺般配的，是一对儿哈。<笑>我倒是想成全，可你看尔志强，他办事他不在点儿上啊。你就拿提亲这道坎儿吧，你看看让尔志强给踩的，他左右都不着调，想起来我就生气。<笑>
3: 牛姐啊。 我怎么觉得这不着调的不是尔志强，是你们家宝珠呢？哎，你看，这志强和大嫂要结婚的事儿，这整条街都知道了，您不会蒙在鼓里吧？宝珠半道上杀出来，非得要嫁给志强，这事儿能没有蹊跷？
4: 那是尔志强愿意的。
3: 刘姐，这女婿你要真的看不上，上回志强来提亲的时候，您表明态度回绝了不就完了吗？那尔志强还能来第二回吗？我是不同意。哎哎，刘姐，您可说的是要正式提亲，没错吧？这不，我就来了。哎，这面子呢，您给也成。
6: 也罢，我就是帮人一忙，捎个话回去。
3: 心开了，真的。得了，话我也带到了，走了。哎，
7: 你等等，牛姐还有事儿啊？
3: 没事儿，没事儿了，
6: 没事儿了啊。
3: 那我走了啊。
6: 啊，
3: 走了。
7: 哎呀。
3: 您是黑丽丽，她是来提亲的，还是来悔婚的？啊，老郑，
8: 说到这份上了，你都不明白呢。
3: 志强，这事儿黄了啊！
2: 哎哎，丽姐，
8: 怎么黄了？
3: 怎么，你还兴奋这事儿成了？
9: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2: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 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零基础学中医。
1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剑锋，杨主任，欢迎您。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剑锋。杨剑锋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 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

0: 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1: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一个是三角穴，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我们来问问杨主任啊，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2: 实际上穴位治病的历史已经很悠久了，我就曾经治疗过一个孩子，那孩子啊马上要高考了，这孩子就紧张啊，紧张的上不了考场，咋办呢？当时我给看的，我说这孩子怎么个紧张法呢？家长说了，说一进考场手脚冰凉，出大汗，心慌，嘴唇一看惨白惨白的，哎，开始就哆嗦了，以为孩子紧张了。第二回呢，孩子还这样。我们一想，这孩子坏了，啊，问我怎么办？我说妹子，你们啥时候还有考试啊？他说明天就有考试。我说你这么的，我今天先给你治，明天考试你正常进考场，你看行不行？哎，行或不行，你明天都来。他说行，那你给看看吧。哎，我就给他扎了一针，扎哪儿呢？这儿内关啊，腕横纹上两寸内关穴，其他穴位哪个都没用。那孩子年轻啊，十七八岁啊，运针就是强运针。我就问那孩子，我说这个针杆串到哪儿了呀？哎，他说哎，顺着这个位置串到这儿了，胸口窝了。我说行了，把针一薅啊，我说你回家去吧。我说明天上考场之前家里有没有胃精啊？第二天考试，考完试来了，我瞅那孩子眼神啊都亮了啊，眉眼也开了，就跟我说，说大夫，我好像见效了。我说怎么样啊？他说我还是紧张，但是我能坐下来答题了，比以前强多了。我说那你就隔一天来一回，隔一天来一回，哎，我给你呢下下针，一直到高考之前都这么给他弄的，到最后这孩子顺利的把高考考完了，哎，听说考的还不错。所以这就是什么呀？经络穴位用好了，每个穴位都是药。你再比方说，还有个穴位叫大陵穴。大陵穴是什么呀？哎，腕横纹的中点两筋之间，你咱们握拳使劲儿，这不有两条筋吗？哎，这两个筋跟腕横纹连线的中点啊，在这儿啊，这个穴位叫大陵穴啊。这个大陵穴能干啥呀？就相当于西药里的马丁啉和奥美拉唑。马丁啉是促进消化的，吃完饭就胃胀，你到医院去，大夫肯定给你开马丁啉，增加胃肠蠕动的，对吧？哎，你说我烧心，吃饭烧心，半夜也烧心，大夫肯定会给你开奥美拉唑，啊，这抑制胃酸的，啊，所以这个大陵穴你弄好了，它就是给你干什么？就是马丁啉加奥美拉唑的药效。所以说大家伙记住啊，每一个穴位都是药。这两天一直在给大家伙讲这个经络和穴位，所以这本图册呢，大家伙想要收藏的，或者想继续学习的，啊，想要一本参考书的，你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哎，说找不到的经络，找不到的穴位，我们就可以找这本书做参考。啊，说身体有某些疾病啊，打开这本图册第55、56页，上面就教你配哪个穴位。我们呢就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我们身体的实际问题。
1: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就可以很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呀，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

0: 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说到穴位治病啊，我要问问杨主任了。现在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有颈椎、腰椎、骨病这些病症，那用哪些穴位可以针对性的调理，或者说缓解这方面的病痛呢？
2: 咱们这节课主要就讲颈腰腿疼啊。那么颈腰腿疼的几个重要穴位，第一个梁丘穴。梁丘穴怎么找呢？腿伸直啊，脚背使劲儿。啊，在髌骨外上缘那个洼兜啊，在这儿髌骨外上缘的洼兜啊，这个很明显，这个凹陷，这个坑是吧？哎，你看这个地方一摸它明显就凹陷了，这是梁丘穴是吧？这个好找不啊？
1: 挺好找的，
2: 挺好找啊。那么这个梁丘穴是治啥的特效穴呀？膝盖疼、膝关节骨质增生、半月板损伤和剧场症。这个剧场症啊，就是咱们看戏那个剧场嘛，啊，那剧场症是什么样啊？什么病啊？实际就是骨质增生，膝关节长骨刺了。那么膝关节长骨刺，它除了疼之外，还有什么表现呢？就像在剧场看戏，一看戏看一个小时，那戏散场的时候，一站起来，腿僵了，走不动道了，不好使了，啊，你得晃晃，动弹动弹，这才能走。哎，这个叫什么？剧场症，这是膝关节骨质增生的典型表现。那么这种情况出现了，怎么办呢？用三角雀最尖的那个雀足，点按两侧的梁丘穴，每次呢摁3分钟，哎，效果非常不错。第二个特效穴是昆仑穴。昆仑穴定位在哪儿呢？也很好找，首先找到外踝这儿，再找到后面的跟腱啊，它俩连线中间这个地方叫昆仑穴。这昆仑穴是什么呢？是腰椎管狭窄、腰椎间盘突出导致的疼痛啊，同时呢影响到大小便的。因为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犯病的时候，有的被人疼，疼的呢，他使不上劲儿，大小便都便不出来，有没有这样的？
1: 有
2: 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临床上就给病人扎哪儿呢？扎昆仑穴，哎，效果好使。第二呢，昆仑穴还能治疗颈项肩背大面积的疼痛，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穴位。所以说你治腰腿疼，你说你看这个大夫是不是行家，你就看他给不给你扎昆仑穴就完事了。那你看这个大夫治腰腿疼啊，扎昆仑穴力度挺大，啊，这个大夫行，这是行家啊。你说他昆仑穴都不碰一下，一瞅就是个外行，不专业。所以昆仑穴呢，哎，他还治一个问题，就有的病人颈椎病，那尤其是椎动脉型的颈椎病，会导致这人怎么的呢？眼压增高，就眼珠子呀就像掉下来的那么疼啊，得用手使劲的捂着是吧，这么捂着杵着，虽然疼但是能得劲儿点啊，这种情况就可以用三角穴按压昆仑穴位，就能快速的缓解症状，减轻痛苦。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

0: 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穴位，叫委中穴。啊，委中穴的定位，大家伙都知道了。啊，说一屈膝，后面有条腘横纹，腘横纹中点，这叫委中穴。那么这个委中穴呀，能治疗受寒引起的腰痛。那有的病人说，我这个腰啊，没受寒它也疼。啊，那我是不是受寒导致的腰疼呢？大家伙可以做一个实验。啊，什么实验？手都有吧？
2: 都有。
1: 哎，你把两个手放在两侧的腰眼儿，哎，你看你的腰凉不凉就完事儿了。啊，用两个手的劳宫穴，劳宫穴是最火热的地方，你往腰眼儿上一摁，这腰摸着呢，拔凉拔凉的。那不管你着没着凉，这都是什么？寒。
2: 寒，
1: 明白了吧？哎，这种寒导致的腰疼，你就用三角雀点按委中穴，就按这儿就行了。第四个穴位叫肾腧穴。哎，肾腧穴怎么找呢？得拿一根绳子，哎，然后把肚脐眼儿水平的给它围起来，就像裤腰带似的啊。那么这根绳子跟我们后背正中线那个交叉点，这个地方是第二腰椎，腰椎下边呢有个凹陷，这凹陷旁开1.5寸，大概是35到40毫米左右，这个位置就是肾腧穴，啊，就在这儿。实际上就是什么呢？老百姓管它叫腰眼儿。
2: 腰眼儿，
1: 实际上这是腰眼儿吗？这不是啊。腰眼穴在哪儿啊？腰眼穴在这儿中间，啊，所以肾腧穴在两边儿，啊，这叫肾腧穴，是吧？老百姓习惯把它叫腰眼子啊。那么这个肾腧穴主要治疗肾虚型的腰疼。啊，有的人说肾虚腰疼是怎么个疼法呀？怎么判断呢？肾虚腰疼的特点呢，叫疼痛绵绵。
2: 嗯，
1: 咱们注意这个中医用词啊，疼痛绵绵。就老百姓说什么丝丝拉拉的疼。
2: 嗯，
1: 啊，这叫疼痛绵绵。不是那种疼得受不了，动不了了，走不了道了，是打个喷嚏都疼，没到那样。怎么的呢？就是老百姓说酸叽溜的，啊，闹了吧唧的，咋地他都不得劲儿，这叫疼痛绵绵。这是什么？肾虚型的疼痛。所以肾虚疼痛的人，你看肾虚腰疼的人，那脸色都是什么？发黑的。你们要仔细看的话，都能看得出来。我们再看第五个穴位，大椎穴。啊，这个简单，就是什么？颈椎病。大椎穴治颈椎病，昆仑穴也治颈肩疼。那我们啥时候用大椎，啥时候用昆仑呢？这时候就得鉴别了。啊，说大椎穴治什么样的颈椎病啊？它治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也就是说，病人在犯病的时候，头晕、胸闷、胃口胀，哎，就这样的颈椎病。大家伙可能见得少啊，实际上有很多病人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你像诱发的心慌，哎，被误诊为冠心病了。还有颈椎长骨刺压迫交感神经导致胃胀消化不良的，被误诊成胃病了。还有压迫交感神经，哎，导致肝胆区的闷胀，被误诊为胆囊炎的。怎么治都治不好，其实是哪儿的事儿啊？颈椎的事儿，
2: 颈椎的事儿，
1: 哎，所以颈椎是大病啊，一定要把它当回事儿。那么这种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大椎穴是个重要的穴位啊。怎么找呢？低头啊，我们的脖子颈椎有个最突出的骨包，这个就是大椎穴。老百姓说是哪儿啊？大脖梗，
2: 大脖梗，
1: 啊，就突出这个，哎，就是大椎穴。所以用三角雀的雀尾去点按这个大包梗，这就是大椎穴。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

0: 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么第6个穴位呀，叫天柱穴。天柱这个穴位呢，它治疗感冒或者突然着凉了，导致这个脖子呢不得劲了，哎，这个特别好使。这个穴位啊，我特别喜欢用。你说感冒了啊，说小孩感冒了，就肚脐这个地方呢，哎，你咔咔使劲的揪啊，揪吧两下，肚脐冒汗了就舒服了。这感冒之后呢，哎，就感觉这个颈项不适或者疼痛，天柱穴就很好用了啊，也就是着凉了感冒导致的颈椎疼痛。那么天柱穴怎么找呢？先找到我们的后发际啊，哎，后发际的中点你找到，后发际往左2指是一个天柱穴啊，哎，往右2指是一个天柱穴，哎，在这儿啊，后发际的中点，哎，这儿2指，这儿2指，这是个天柱穴的位置，就在这儿啊。哎，一共是俩穴位，明白了吗？
2: 嗯，
1: 哎，
2: 明白了。
1: 使劲按有啥感觉呀？是不是感觉舒服了？
2: 嗯，
1: 脑袋亮了，脖子轻快了，
2: 对，
1: 啊，哎，这个穴位我特别喜欢，特别好，哎，大人孩子都好用。那么这6个穴位呀，是我在临床当中总结出来的这么几个穴位，在临床上啊，应用效果特别好，啊，那么这6个穴位，哎，更加具体的主治范围、手法。所在的经络相关注意事项等等吧，在这本经络穴位大图册里都有，它比我说的详细啊，所以大家伙呢就可以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免费领取了啊。当然可能这里边啊有一些专业术语大家伙可能看不明白的，没关系，你可以随时跟我沟通，我尽量帮你们解答。
3: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奋进155，实干永争先。县委书记做客演播间，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献计献策。
2: 象山、象水、象药图强，清源将依托四多禀赋，在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3: 安琪来带你打卡一个当地人才懂的宝藏路线，从城市烟火气到300年的酒香，再到少年周恩来立下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地方，大东区城市漫步出发。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站，大东素食。它的前身可以追溯到1829年的小东门菜行，快200年的老字号了。这一进门，这烟火气谁扛得住啊？金丝饼现烙的，五香口味的，5块钱3张，谢谢。嗯，我这碳水脑袋吃了这个都走不动道了。到了传说当中的蟹黄酥了啊，这也是大东素食排队的担当。
4: 从什么地方过来的？
5: 美西。
4: 可以一样买一个吗？
6: 不是，谁家的？
4: 我来那个蟹黄的和那个绿豆的，一样一半。
3: 谢谢。来了一个黑胡椒口味的，太多了，挑花眼了，尝一尝这个啊。看看这个，这个肉肉眼可见，然后满口留香，真的就是咬一口特别的过瘾。吃饱喝足，我们奔下一站米开朗冰激凌博物馆，15分钟的车程。想要到这儿来的朋友，交通很方便，地铁汤江街站 G 口出，100米就到了。从烟火气一秒钟切换到少女心，这里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二站米开朗冰淇淋博物馆，它就在龙之梦时尚奥莱的3楼。你们猜我现在在这儿看到了什么？这是我们中国古代的冰箱，好大一只。可能很多人觉得冰激凌它是一个舶来品，但其实它的起源在我们中国的元代。啊，我知道这个就是在网上最火的那个迪拜巧克力，我要尝尝这个。嗯，巧克力非常的丝滑，然后又没有那么的甜，一点都不腻。
7: 慢一点，给它拿起来。对，这就做好了。
3: 从米开朗冰淇淋博物馆出来，我的味蕾和我的少女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我们接下来要向下一站出发了，离这儿不远，10几分钟的时间，我们一起走吧。这里就是老龙口酒博物馆。想要来参观的朋友可以从这个门进入，如果想深度探访的话，要提前跟这里的工作人员来预约一下。

老龙头始建于1662年康熙元年，距今已经有360多年的历史了，是东北地区历史最悠久的白酒品牌，而且是原址、原景、原窖池、原工艺。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老龙口的三宝之一原址老井，这一口老井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而且它的水是来自长白山余脉的矿泉水，用它酿出的酒又醇厚又不呛。这里就是老龙口的酿酒厂区，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老龙口的老工艺和老窖池。老龙口的酒博物馆在这里收藏了40多件酒器，还有200多个老商标，妥妥的都是时间的沉淀。那从老龙口出来了，要去今天的最后一站，这个地方呢，开车过去也就是一个10分钟，坐公交就是几站地。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站了，在东顺城街的育才巷，周恩来少年读书就址纪念馆。1910年到1913年，12岁的周恩来就是在这里读书的，并立下了那一句我们从小就听过的话：“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一座1979年的石雕像是周恩来在国内最早的石雕像。纪念馆里复原了当年的教室还有阅览室，课桌、手稿、照片都还在。东区这片土地真的不简单，既有时间的沉淀，又有志向的起点。这条路一直走下去，就是一代人接着一代人。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1.5到2米，渤海海峡浪高2到2.5米，黄海北部浪高2到2.5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1.5米，表层水温18.9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1.3米，表层水温18.6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1.1米，表层水温18.9度，盘锦附近海域浪高1.2米，表层水温18.8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1.2米，表层水温19.2度，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1.2米，表层水温19.4度。

0: 新闻脱口秀，
1: 妙语说天下。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说天下，各位中午好，我是于斌。
1: 大家中午好，我是蝈蝈。今天早上还是挺冷啊，除了大连，其他城市最低温跌破了10度，
0: 是
1: 阜新-1度，多地有霜冻了，这厚外套得安排上了。
0: 好在呢，白天是阳光足哈，气温回升到了16到22度。不过呢，今晚全省有阵雨，出门呢记得带伞。
1: 今天节目开始，我们来说一说乡音。前不久，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落下帷幕。一个多月来，来自江苏的洋剧、西剧等跨越千里来到辽宁，扎根辽沈大地的地方戏曲接续登台。不同地域的艺术作品在这里相遇，展现了各自的文化底蕴。
0: 是。那么今天的深一度，我们循着这些作品各具特色的乡音，探寻好戏何以跨越地域与时空，唤起相通的情感共鸣。
2: 一抬手，一开腔，就能辨认出不同的水土。江南戏曲的细腻婉转，东北地方戏的爽朗诙谐，流露出不同地域的人文气质和鲜明性格。本届艺术节上，来自江苏的洋剧《郑板桥》精彩上演。水墨竹影间，卖画为生的清贫文人郑板桥走上仕途，面对百姓疾苦，宁舍乌纱也要开仓放粮。这段历史故事借着洋剧唱腔娓娓道来，展现出人物的风趣与风骨，
3: 用轻喜剧的方式来体现了一个当代的文化价值和一种戏曲的一种高度的融合。我们虽然是一部新编戏，但是它有传统戏的基础功在里面，也就是守正和创新的一种完美体现。
4: 开始

0: 其实我还担心哈，我说这南方的戏曲方言呢，咱们能懂吗？但是通过他们的表演，通过字幕给我们感觉吧，艺术能打动我们每个人的心。
1: 从洋剧《郑板桥》到西剧《珍珠塔》，从海城喇叭戏《牛庄港》到陵园影调戏，离不开不同剧种在本届艺术节上相遇，南腔北调各具风韵，他们承载着不同地域的生活记忆，也延续着一方水土的文化根脉。
2: 这种交流已经打破了地域性，在艺术上的交流太重要了，它应该是表现人们精神生活最好的展现。
1: 新的叙事视角，新的舞台语言，让熟悉的历史故事呈现出别样光彩，也让传统文化与当代观众有了更生动的连接。大连话剧院的烟雨东关街以一栋红砖小楼为背景，讲述了三代女性跨越80年的命运。舞台上同一位演员分饰祖孙三代，虚实交错的舞台叙事让一座城市的历史变迁在几代人的生活中生动呈现。
3: 他一个人能把这个祖孙三代给演下来，但是我们戏里面有的时候呢，又会出现这祖孙三代之间的对话，从一种更诗意化的这样一个逻辑去讲各种各样的感情的这种叠加。
1: 艺术创新让积淀深厚的文化资源焕发出更加鲜活的时代光彩，评剧花腰引入威亚、多媒体光影等现代舞台手段，让传统唱腔与奇幻场景相映成趣。儿童剧第八张照片从流浪女孩的视角切入，用老照片串起烽火岁月。舞蹈诗剧《古色国宝辽宁》从辽博馆藏文物中汲取灵感，将千年国风意境转化为灵动的舞蹈语言。
4: 首先应该坚持我们本剧中的我们地方文化的优势和特色，转化呢还是基于我们当下观众的审美需求，它都要是为了服务于情节，所以创新啊和人物塑造是紧密结合的。
1: 真正让一部作品走进人心的，不只是舞台上的新意，更是人物在时代洪流中的坚守与抉择。民族舞剧《红山》以少年少女守护部落的故事，展现红山先民坚韧不屈的精神。歌舞剧《西迁万里戍边》讲述锡伯族军民跋涉万里戍守边疆的家国担当。交响组歌《大黄海》以致远舰的悲怆沉默和辽宁舰的破浪起航为历史坐标，奏响一脉相承的报国情怀，
5: 立体地感受到他这种骨气，中国人的精神，
6: 还是要有情怀。生活当中故事很多，但是能够进入艺术作品的，他不仅要讲好故事，还要把这个故事包容的人物内心的那种精神追求，家国情怀，用舞台表达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
1: 时代不同，地域各异，但那些逆境中的坚守和深至心底的家国情怀，始终有着穿越岁月、直抵人心的力量。一方水土各有风韵，千里相隔，心意相通。好戏虽各有乡音，但因家国情怀与民族风骨而始终共鸣。本台报道。
7: 艺术让人心相近，风景让脚步相约。辽宁的秋天不只是一个季节，而是一场铺陈于大地间的盛大邀约。
8: 今日呢，我省推出竹峰秋醉2026辽宁秋季旅游四条精品线路，诚邀八方来客踏秋赏风。
9: 红枫金韵山林石秋自驾之旅，从沈阳棋盘山出发，沿环湖公路看红枫似火，抚顺天女山森林公园斑斓枫叶晕染开来，被誉为中华枫叶之路的 G506 本环公路尽显山水气魄。滨海揽秋逐浪寻仙之旅主要行驶在 G228 滨海公路上，先打卡大连金石滩滨海国家地质公园的海蚀地貌，再去东关街感受跨世纪的经典美学，走进盘锦红海滩看剪蓬草织就的红毯铺向天际，最后到葫芦岛在星城古城观看大型沉浸式实景演出就在宁远。野趣意境舒养疗愈之旅是一场修养身心之旅，直奔沈阳，在沐浴文化的松弛感中感受城市休闲时光，在沈阳方城逛古迹品疗

菜，道安山体验被誉为亚洲第一泥的汤岗子温泉热矿泥，在营口盖州双台镇的温泉集群泡私汤品美食，把旅程过成居家式度假。文脉千年寻古访今之旅，首先来到朝阳，在牛河梁遗址博物馆红山女神像前感受中华文明的曙光，而后途经阜新。

0: 历史与自然之美的景区串珠成链。
1: 那么好了，今天呢，我们就沿着这条主题旅游公路，感受古韵红山，牧歌朝阳。
2: 红山文化之路始于牛河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这里谈庙冢遗存静静伫立，将印证五千年文明的古国故事徐徐铺展在游客眼前。
3: 到那个馆里先了解一下这个文化的由来，然后文化的特色，然后再到实地参观一下，然后就感觉很震撼。
4: 书上有吗？刚学完，就是说想来看一看，就是什么鸡尸冢那些的。
2: 2026红山文化大会的热度让这里成为了热门打卡地。
5: 我们牛河梁遗址呢列为是古国时代第一阶段的一个代表了。我们不仅要讲好牛河梁遗址，还要讲好其他文化遗址的一些内容，然后来让来参观的游客能更多的了解咱们中国的文化知识。
2: 紧邻牛河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红山小镇去年正式投入运营，它是古老文化走向大众的重要中转站。全程参与小镇建设的90后大学生村官郑岩，还邀请了我省首批文化特派员张文明老师，共同为小镇的发展出谋划策。
6: 一定要紧跟文脉和文化根源，那么以它作为一个拓展，我们比如说非遗资源的挖掘，还有当地的特色的辽西的杂粮的一些包装的设计。
7: 咱们现在的话有完整的研学课程，包括红山陶、红山玉，让这个红山文化在咱们这个文理小镇，变成了可触摸、可体验的一个文化阵地。
2: 沿着红山文化之路向东前行，一幅凌河第一湾的自然生态画卷徐徐展开，厚重的人文气息渐渐融入山水。在50米高的崖壁上，保留着距今约15万年的鸽子洞古人类遗址。
8: 在这里啊，我们能够见证，远古人类在东北迁徙的生活的过程。
9: 驾车呢方便，从北京出来很方便，路况很好。路两边的这个，叫什么服务设施啊，包括彩旗啊，包括指示啊，也很好，要推荐，我都发朋友圈了。
2: 红山文化之路沿途还串联起东山嘴祭坛、小平房景区、陵园百合博览园等多处景点，温泉资源点缀其间，丰富了旅途选择。
10: 朝阳市啊，还要举办一系列的全国性的这个活动，比如说我们马上举办的这个第4届非遗年会，现在是东北朝和辽朝和商业的结合，第二现场的打造，把文旅体商的融合啊进一步的做好。
2: 本台报道。
0: 文物穿越时光，让我们看到古人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最近哈，有一尊戴着眼镜的石俑在网上火了，画面就特别有穿越感。有网友呢在四川乐山市博物馆拍到了一尊非常特别的明代石俑，
1: 对，
0: 我们第一眼完全不敢相信，说啊，这是几百年前的古董吗？
1: 确实是有点不可思议的。你看啊，这尊石俑呢身穿的是传统的明代服饰，头戴官帽，面部呢有胡须，整体呢是典型的明代雕刻的风格。但是啊，最亮眼也是最出圈的一点呢，就是石俑的脸上竟然戴着一副完整的圆框的眼镜，
0: 对，
1: 而且呢镜框两侧呢还有类似眼镜腿的结构，这个造型和现代的眼镜是高度相似的。
0: 这一幕让很多网友好奇了，说这是真的吗？
1: 真的，
0: 难道明朝人就已经流行戴眼镜了？
1: 是啊。
0: 还有不少人提出质疑，觉得这个造型太现代，怀疑说这尊石俑会不会是近现代的工艺品啊。
1: 那么好了，针对全网的热议呢，乐山市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专门做出了官方的回应。工作人员确认啊，这件展品是实打实的明代文物，名称呢就叫做明戴眼镜石俑哈。距今呢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文物出土的时候呢，本身就是戴着眼镜的完整的形态，并且呢，并不是后期的去修补和添加的。
0: 对，很多人都以为说眼镜是近现代才有的物品，其实大家都误解了。
1: 是。
0: 博物馆介绍说，早在明代啊，我国就已经有佩戴眼镜的相关文字记载了，
1: 对，
0: 并不是近现代才出现的新鲜事物。
1: 是，而且呢，古代的眼镜还有很雅致的古名字呢，叫做爱戴或者是叫爱洁。早期古人的眼镜呢大多是用水晶、石英还有黄玉等天然的矿石打磨制作的，主要的作用呢就是辅助阅读、矫正视物，和现在的功能是很接近的。
0: 对，但是古代眼镜跟我们现代眼镜的差别还是挺大的。古时候的镜片呢多数都是那种大椭圆形，镜框多是龟壳制作的，再搭配上铜制支架固定在鬓角，这个佩戴方式还是比较古朴的。那到了明代，像外国的传教士就把玻璃镜片 这种眼镜

0: 带入到了国内了，眼镜的样式才慢慢的更新。
1: 是，那么在明清时期呢，眼镜是属于非常贵重的稀罕物件，只有呢少数的人能够使用。也是呢，随着工艺不断的发展吧，眼镜的制作成本就慢慢的降低了，这才一步步的走进了我们普通人的生活。
0: 而这尊明代石俑也让我们真切的感受到，古人的生活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丰富和新潮、啊。
1: 哎呦，真是哈，这一件件的文物呢，同时也在告诉着我们说呢，很多看似现代的生活细节，其实呢早就已经藏在了千年的历史之中了。
2: 大家好，我是阮英平。今天呢，我给观众朋友带来了重磅惊喜福利，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我免费送给大家，并且包邮哦，您一分钱不用花，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领取喀佐陈醋百年传承。此醋呢，采用古代秘方和传统的酿醋工艺，利用深井矿泉水和优质高粱固态发酵，利用上好的紫砂陶缸陈酿经年而成。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喀佐陈醋酸甜爽口，回香醇厚，无杂鞋味和刺激的口感，超大容量整整一升，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颜色棕红有光泽，独特的口感深受大家的喜爱。喀佐陈醋不仅是调味佳品，更是健康之选，蘸饺子、糖醋排骨、糖醋荷包蛋、醋溜白菜、凉拌菜等等，这些美食只要加入了喀佐陈醋，都能赋予食物更加丰富的层次和口感，那么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喀佐陈醋还可以用来调制一些家庭药膳，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免费就能领回家。大家赶快行动起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吧。喀佐陈醋百年传承，此醋呢采用古代秘方和传统的酿醋工艺，利用深井矿泉水和优质高粱固态发酵，利用上好的紫砂陶缸陈酿经年而成。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颜色棕红有光泽，独特的口感深受大家的喜爱。喀佐陈醋不仅是调味佳品，更是健康之选，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喀佐陈醋还可以用来调制一些家庭药膳，超大容量整整一升，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
0: 说一下说恩情重逢，国庆假期有一场特别的见面，一名刚刚步入大学校园的小伙子梁振雄跨越千里专程去见了一位70岁的老医生，这背后藏着一段长达18年的温暖往事。
1: 是啊，2008年汶川地震，才出生15天的梁振雄呢，在灾难中受伤遇险，被前来救灾的骨科医生白桂春救下。18年的时光匆匆过去了，当年襁褓里的小婴儿呢，已经是长成了朝气蓬勃的大学生了。
0: 对，梁振雄一家一直都铭记着白医生的恩情，逢年过节小梁都会打电话问候老人家，但是他一直有一个心愿啊，就是想要登门向白爷爷道谢。
1: 好嘞，这个国庆假期呢，他就特意从绵阳赶赴了贵阳，见到了白桂春的那一刻呀，梁振雄特别的激动，说呢，白爷爷，我是振雄啊，18年前您救下的那个孩子。
0: 白医生行医大半辈子了，救治过的病人数都数不过来。一开始啊，小伙子进门，老人家还没有反应过来，听见这个梁振雄报出名字的一瞬间，他心里满是感慨和感动啊。
1: 是，梁振雄呢给白爷爷带来了家乡特色年画，爷俩呢坐在一块儿回忆起了18年前的故事。当年地震发生的时候呢，白桂春正在外地出差呢，得知灾情，他马上集结15名医护骨干

0: 带上药品器械赶赴四川支援。
1: 在抗震救援一线的十多天的时间当中，白桂春带着团队一共是救治了400多名伤员，大大小小的手术做了60多台。伤员当中年纪最大的95岁，最小的就是这个仅仅出生了15天的梁振雄了。这个名字还是武警战士在救援现场取的，寓意是震后雄起，寄托着对于新生的期待。
0: 是，当时呢梁振雄的情况是特别凶险的，你看腿部骨折，而且呢还严重的脱水。白桂春呢先给孩子补液，等到第3天生命体征稳定了才处理骨折的腿。灾区的条件非常的艰苦，现场是没有 X 光设备的，全靠白医生多年正骨的经验徒手摸诊才完成的复位。
1: 而且物资紧缺，没有专用的夹板，白桂春呢就地取材，拿纸壳做成了夹板，把孩子的小腿固定住。要知道在那种危急的环境之下，就靠这些朴素又实用的办法保住了孩子。
0: 就打那之后啊，两家人呢也就没断了联系。汶川地震10周年的时候呢，白桂春受邀去四川参加纪念活动，还特意登门看望梁振雄。那也是梁振雄记事之后第一次见到这位救命爷爷，当时呢就觉得这位老人格外的亲切啊。
1: 当年襁褓中的婴儿渐渐长大了，振雄这个名字也在小梁心里埋下了军旅梦。高考的时候他一心想要报考军校，可惜成绩差了一点儿，没能如愿。但是他没有放弃啊，他计划在校期间争取参军入伍。
0: 是，梁振雄说呢，要以白桂春医生为榜样，把这份善意呢继续传递下去。在这儿呢，我们也祝愿小伙子能够早日实现自己的梦想。
1: 说一下，我们还是来说相见。虽然说没有救命之恩，但是其中的缘分也挺巧的，完全是现实版的人生彩蛋了。一张普通的英语试卷，一个印在阅读理解当中的手机号码，让两个陌生人产生了交集，而且完成了一场动人的青春约定。
0: 是，咱们呢把时间回到2020年的时候啊，当时呢贺同学还是一名高二的学生呢。一次呢做英语阅读理解的时候，他就发现这文章里面写了一个电话号码。
1: 其实咱们平时刷题看到文章里的联系电话，都会默认这个是出题人编的假号码，扫一眼就过去了。但是小贺同学好奇心上来了，他就试着查了一下这个号码，没有想到居然是真的。这机主呢是北京昌平开果园的王先生，而这个跟阅读理解里面采摘员的老板身份完全对上了。
0: 是啊，就因为贺同学这一次小小的好奇，两个呢本来毫无关系的人加上了微信了。简单的聊了几句之后呢，果园老板王先生跟贺同学说呢，你呀好好学习，以后啊考到北京来。
1: 谁都想不到哈，就是这句随口的鼓励竟然成真了。6年之后，小贺同学成功的考上了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
0: 是，咱们说啊，偶然翻出了6年前的聊天记录的时候，当年那句考到北京来的叮嘱啊就瞬间涌上心头了。
1: 王先生知道之后也很是开心，邀请贺同学一起吃饭。时隔6年啊，两个人终于是线下见面了。
0: 是，
1: 这一份美好的缘分兑现成了面对面的温暖。
2: 2020年，我在上高二，做到英语阅读题，由一份果园的采摘广告改编而来的，附带了一个广告电话。出于好奇，就加了对方的微信，真的是开果园的。6年过去，我顺利考研，真的来到了北京，考上了中央财经大学。大哥知道之后特别开心，立刻说要请我吃饭。
3: 他来了，他联系了我，我肯定要尽一下地主之谊，所以呢，请他吃了一顿北京菜，吃了北京烤鸭啥的。而且我也想见见这个孩子。
0: 王先生啊，经营这果园21年，这篇英语阅读面试呢也有19年了。这么多年哈，经常有学生呢好奇去打这个电话去找的，但是呢王先生没嫌烦，一直没有更换手机号码。
1: 对，他说特别能够理解孩子们的好奇心，也深知高中时光的珍贵。他自己年少的时候错失了好好读书的机会，所以呢每当有学生联系他，他都会真心实意的鼓励孩子们潜心读书，奔赴远方。
0: 是，19年了，一届又一届的学生，这位普通的果园老板用最质朴的善意为孩子们送上了最真诚的祝福。
1: 是啊，一张试卷藏着不期而遇的温暖，一句鼓励埋下向阳生长的种子。
0: 这场啊跨越6年的双向奔赴啊，是题海之外的一个小惊喜，同时呢也是生活当中的小温暖啊。
4: 说本溪被大家称为东北版的巴音布鲁克游玩项目火爆，等待的玩家排出老远，正巧附近的苞米地的苞米也成熟了，景区灵机一动，
5: 想来临近飞升的游客，如果你觉得排得很无聊的话，可以来帮我扒苞米，帮我扒苞米，是免费
4: 去。等待不再枯燥，可以顺手体验发苞米，还能吃到爆米花。这回好了，不止云顶飞车要排队，

0: 八包米也要排队。
1: 香不香？香啊。
0: 说河北衡水野生动物园里一只狒狒干饭的场面让不少游客驻足围观，别的小动物想用水果辅食，这只狒狒的心头好却是馒头配大葱，这菜挺接地气儿啊！你看它吃得津津有味，一口葱一口馍的，看得我都想来一套。说假期出来玩了一圈的都不想回家，一个女孩恋恋不舍地在海滩写下不想回去，得到海浪秒回。

0: 来自大海的劝退咱得听，大海告诉你了，让你回去啊，是为了下次更好的相遇。说四川游客徒步途中偶遇有趣一幕，一群岩羊结伴而行，接连纵身一跃，轻松跨过栏杆，身子矫健利落。作为高山里的岩壁精灵，翻越围栏对他们来说算不上难题，整套动作行云流水。哎，你说他们怎么就没有高原反应呢？说小朋友跟妈妈念自己写的作业，
1: 用找鸟找鸟糖，找鸟找鸟找鸟，这不是曲项向天歌。
0: 我和鸟分家了，于是我去找鸟了，也没毛病，就是不知道最后这鸟不是这鹅找到没。
2: 说一下说安全，最近啊，广州有一位妈妈带着5岁的儿子去爬山，结果出岔头了，母子俩失联了整整3个多小时。
3: 是，具体的说说怎么回事吧。妈妈阿芳带着儿子小袁爬火炉山，原本呢以为这条线路挺简单哈，没想到真走起来一点都不轻松。
2: 对，走到这个半山腰凉亭的时候，小袁实在走不动了，跟妈妈说我腿酸，我不想走了。
3: 是，阿芳怎么处理的呢？他就跟孩子商量说妈妈呀，自己爬到上面的猪头石去看一眼哈，马上原路折回来，咱们俩呢就在这个凉亭来碰头，你呢就在这乖乖等我。
2: 孩子答应了，妈妈就继续往上走了。但是阿芳在下山的时候却意外地拐上了另外一条道。
3: 是，他一个多小时啊来来回回地走，这凉亭没看着，儿子更没影了。这个时候他才反应过来，坏了，走错路了。
2: 这阿芳就赶紧往回折返到猪头石，想要再重新找路，但是这个时候天已经一点点黑下来了，而山里的视线越来越差，他自己体力也快见底了。
3: 对，
2: 急得没有办法，最后只能选择报警求助。
3: 是，其实呢就在妈妈在山上晕头转向找孩子的时候啊，小袁这边呢也没闲着，他自己一个人呢也在山上到处找妈妈呢。
2: 好在啊，有几位正在下山的市民看出不对劲了，说这么小的一个娃儿怎么就一个人在山道上走呢？
3: 对呀、
2: 其中一位林女士当场就给公园管理处打了电话了。
3: 是，公园的工作人员呢赶来了，先把呢小袁带到了停车场。特别暖心的是呢，那几位热心的市民呢也没走，就一直这么陪着孩子。看他穿的薄啊，就把自己的外套脱下来给他披上，还给了水和吃的呢。
2: 对，派出所的民警赶到之后跟小袁聊天，安抚他的情绪，跟他说别怕，妈妈很快就来了。
3: 是，就这样啊，母子两个人失联3个多小时之后，晚上7点多了，阿芳呢终于从山上下来了，走到了停车场，一看见儿子好好的就站在那儿了，阿芳那个激动啊，说话的声音都在抖。
2: 他跟现场的人反复道谢，最后还说了一句下次出来爬山再也不敢单独把孩子留在原地了。
3: 是，这事儿呢结局是好的，你看这孩子没事，妈妈呢也平安的下山了。但是啊，咱们复一下盘，真的是非常后怕。
2: 对，因为本身户外徒步身体条件不允许的，首先咱们就别硬撑着参加。
3: 对，
2: 另外就是带孩子出行的，孩子必须始终在自己的视线范围之内啊。
3: 没错，带娃出门的安全永远比多看个景重要的多吧。
2: 当然，这户外徒步啊，雪山探险这种生活模式近年来真的是颇受追捧。但是这些小众探险热潮的背后，违规穿越、私闯禁区的行为也是屡屡引发安全事故，消耗公共救援资源。
3: 是，10月4号的时候呢，两名游客轻信了网红野线，无视劝返，擅自闯入了云南哈巴雪山核心未开放的区域，最终呢失足滑坠，深陷绝境，一场通宵的高海拔的紧急救援就此展开了。
4: 10月4号，19岁的韩某与20岁的王某没有进行任何官方报备，仅凭户外平台上流传的违规野线徒步轨迹，执意挑战哈巴雪山西坡小众探险线路。进山前，工作人员早已识别两人意图，多次进行劝返，二人也签署风险告知书、承诺书，确认自愿承担违规进山引发的所有人身伤害，才。

0: 产损失、救援费用及法律责任。然而，两人心存侥幸，强行进入高危禁区，在徒步至海拔5100米悬崖危险地段，不慎失足滑坠。韩某腿部受伤，两人被困绝境，无法自行撤离，无法自救，只能紧急报警求助。一场25小时高海拔极限救援随即启动。
1: 两个小伙，20岁的，躺的那个是受伤的。
2: 我们当时组织了第一梯队，11个人先冲上去，我的3个攀登队长亲自带队，以后上到5000多的海拔，就是冰川区域的根部，找到了出事的位置。我们当时准备了70米的路程，想不到他们关在一个断崖上，需要用的是170米的一个路程，才能够把他从岩壁上，那么用绳桨的方式把他救下来。路程不够，那我就赶紧又组织第二梯队。因为当天下午天气变了，上面是暴风雪天气，失温的队员我们赶紧让他撤回来。
3: 你北边，啊啊！
4: 等一下
5: ，一营救下去一个，现在再营救第二个，因为这个处于这个在这个悬崖边缘上，所以特别难营救，救援任务难度特别大。
0: 面对重重险境，70余名救援人员接力作战，成功将两人从海拔5050米的高危断崖转移至海拔4100米大本营。
2: 我们没有余力再进行从大本营4100海拔往下送，我们又申请了迪庆消防高海拔救援支队进行支援，加上消防和我们的山地救援，加上这边的原住民向导，对吧？这种70多号人的一次大型的救援，才能把一个人从5100海拔弄到2700，才能把他送到医院进行救治。这个过程非常漫长，我们用了25个小时，连续作业。
0: 本次救援成功挽救2条生命，但也耗费了大量公共人力、物力、财力，共计产生费用90850元。香格里拉市林草局依法对此次事件立案调查，对两名当事人合并作出共计8000元行政处罚，同时全额追偿90850元救援费用。
6: 行政处罚不是最终目的，我们希望通过处罚案例可以起到预防和警示教育作用。
7: 不是说政府有救助义务了，个人责任就可以免除。从法律的角度，还是要强调一个过错的规则。如果你个人确实存在过错，你承担相应的成本，也是这个有法可依。
8: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
9: 我也一样，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
8: 再加上老花，远近都看不清楚，选择眼镜就成了难题。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9: 看远得戴近视镜，
8: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0几年的老品牌了，
10: 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
9: 一对一
10: 量身定制，
9: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9: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
10: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9: 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10: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0: 你要是相信我，就去配一副试试。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声下说爱用洗衣凝珠的人天塌了、嗯、这个其实是最近网络上热搜的一个热门词条、嗯、起因是因为有网友分析

0: 想说妻子在拆分这个洗衣凝珠的时候，凝珠突然炸裂了，洗涤剂直接溅进了眼睛里，简单冲洗之后疼痛感持续加重，而就医之后发现这个角膜竟然被腐蚀了一小块。
1: 是，很多人就纳闷了，说不就是个小小的洗衣凝珠吗，怎么就伤到了角膜这么严重呢？
0: 嗯，
1: 因为呢这洗衣凝珠的内部是极高浓缩的洗涤配方，那么腐蚀性是远高于日常的洗衣液的。凝珠中的碱性成分接触角膜之后呢，不会像酸性物质一样快速的凝固表层的组织，反而呢会持续的向组织的深层次去渗透。
0: 对，就是说可能短短几分钟的时间就会造成我们眼部的化学灼伤，引发剧痛、畏光，甚至是影响视力。
1: 对，
0: 所以万一洗涤剂哈不小心溅入了眼睛，要立刻用流动的冷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而冲洗的时候要转动眼球，保护好另外一只健康的眼睛。
1: 是，还有一点呢，就是一定要记住了，千万呢不要揉眼睛，那么冲洗完毕呢尽快去眼科就诊。
0: 另外提醒大家一点啊，就是洗衣凝珠外面呢它是水溶性的薄膜，
1: 对，
0: 受潮之后确实是容易变形粘连。
1: 对，
0: 拆分的时候要是用力撕扯外面的包膜，就特别容易瞬间的破裂溅出到眼睛当中。所以咱们剥离的时候真的一定要小心再小心。
1: 没错，其实呢除了伤眼睛，色彩鲜艳的圆圆的这个洗衣凝珠呢还很容易被小朋友们当成糖果来误食吧。
0: 嗯，
1: 去年呢就有一个江苏的幼童误食了洗衣凝珠之后腹痛，被家长呢紧急送医了，好在啊就诊及时，孩子得以脱险。
0: 对，医生也提醒说洗衣凝珠一旦误食会损伤气道、消化道黏膜，严重的时候甚至会抽搐昏迷，危及生命。
1: 对，
0: 所以家里有孩子的咱们存放洗衣凝珠一定要多加留意。
1: 嗯，
0: 远离潮湿高温环境，少量囤货，并且放在孩子够不到的密闭的柜子当中。
1: 是，在这儿呢我也想更多的提醒一下大家伙啊，其实呢不光是洗衣凝珠有风险，各类的清洁用品随意的混搭也会酿出很多的危险。
0: 对，
1: 比如说84消毒液搭配洗洁灵啊，洗洁厕灵，
0: 对，
1: 会产生剧毒的这个氯气，很容易就中毒了。84混上洗衣液呢同样会生成有害的物质。
0: 没错，还有洗洁精跟洁厕灵如果混合了的话，这个酸碱发生中和，清洁效果也会大打折扣。所以不同清洁剂真的不要随便混在一起使用。
1: 是，您看啊，一颗小小的洗衣凝珠在带来洗衣便利的同时呢也是暗藏着安全隐患的，所以呢千万别小看了居家清洁的这些安全的细节。
0: 没错，剩下我们来说说健康。
1: 嗯，
0: 最近有一批 AI 短剧吧不烧心这个词儿带火了。
1: 是，这些短剧的剧情是高度相似的，就是呢主角用好食材卖得贵，对手呢用劣质的食材打价格战啊，几轮反复之后啊，这个顾客回头来说了一句呢经典的台词，就是贵是贵了点儿，但是吃了不烧心啊。
0: 这句不烧心就成为了网络热梗了，有一些实体店都把这句话贴在窗户上当广告了。
1: 嗯，
0: 但是吃了不烧心真的就能说明食材好吗？
1: 这个事儿呢咱们得掰扯掰扯。
0: 嗯，
1: 先问一下烧心到底啥感觉。就是医生是这么说的，说烧心呢大部分的表现为是胸骨的后面，就是胸口正中的那块啊，就是火辣辣的灼烧感。
0: 嗯，
1: 有的人呢是从胃上面的一直呢烧到了嗓子眼的，
0: 这个其实就是胃食管反流病的一个最典型的症状嘛。
1: 哎，
0: 咱们简单来说就是胃里的东西反流回食管了。
1: 嗯，
0: 刺激了食管黏膜。
1: 嗯，
0: 那除了烧心之外还可能会反酸水，还有胸口疼。
1: 嗯，
0: 恶心、呕吐、咳嗽。
1: 是，有几类人呢是特别容易中招的，你看就是像超重肥胖的呀，肚子大、腹压高嘛。
0: 嗯，
1: 还有怀孕的准妈妈，孕激素加上腹围的增大，上了年纪的长辈们呢食管的括约肌松了，还有呢就是食管裂孔疝的患者们。
0: 对，生活习惯上哈，经常暴饮暴食的，爱吃夜宵的，吃完就躺着的，大量喝酒的，长期抽烟的，这些全都是烧心加速器。
1: 哎，在这儿呢重点来了啊，短剧里说吃了不烧心就是好食材，医生呢明确说啊，这话不靠谱啊。
0: 对，
1: 因为呢不出现烧心呢只能说明这个食物没有诱发个体的反流，跟食材在营养啊、安全和品质上好不好完全是两码事。
0: 没错，比方说有些人吃精致碳水不烧心。
1: 嗯，
0: 但是它的营养价值有限。
1: 对，
0: 反过来说像番茄呀、橘子这些优质的食材，有些人吃了会烧心。
1: 是，烧不烧心呢是食物跟你体质匹不匹配的问题。
0: 嗯，
1: 不是这个食材品质高不高的问题。那么吃了烧心呢也不代表着食材不好或者是变质。
0: 说到这儿哈，其实还延伸出来一点小科普。
1: 嗯，
0: 平时咱们老说养胃的那些东西。
1: 嗯嗯嗯，
0: 其实它真的就养胃吗？
1: 哎，问得好啊，明确一下，好几个呢我们以为是养胃的食物，其实呢可能是加重反流的。比如说粥和西米汤，喝多了呢胃撑得慌，压力呢一大就反流了。还有这个蜂蜜啊、甜牛奶啊、藕粉这些甜食也会间接的增加反流的风险。
0: 还有像山药、南瓜本身是好东西，但是加糖一蒸就容易引起反流了。
1: 是，
0: 酸奶、柑橘、山楂这些酸性食物也有可能会刺激食管黏膜，加重烧心。
1: 对，养胃呢养错了方向反而烧

0: 心啊，那万一烧心急性发作了，我们该怎么办呢？您呢，记住三点。这第一呢，就是别平躺，别弯腰，别下蹲，减少反流。
1: 对，第二就是少量喝一点温水，别大口猛灌。第三，停止进食，尤其是别碰那些酸性食物和饮料。
0: 是，在这儿呢，总结一下哈，不烧心是个好梗啊，但真不能拿它当做食材的检测仪来使用。
1: 是，
0: 吃饭七分饱，吃完呢别躺倒，烧心了别硬扛，该看医生咱就去看医生。
1: 好嘞，剩下我们来继续说健康哈。最近男子打减肥针停药之后反弹60斤的话题冲上了热搜，引发了很多网友的热议。不少人看到减肥针快速瘦身的效果非常心动，可是了解到停药之后剧烈反弹的后果呢，又被劝退了。
0: 是，打减肥针瘦得快哈，一停药呢就迅速的复胖，难道不能一劳永逸吗？
1: 其实这种情况在医院临床上特别常见，尤其是那些自行网购减肥针、私自用药的人群。
0: 对，
1: 你看宁波一位25岁女生的经历就特别有代表性。
0: 是，这个朋友呢叫小优啊，她呢一直觉得自己的身材不够苗条，她呢在网上就刷到说减肥针的神奇瘦身效果之后呢，十分的心动，直接就网购了减肥针，自行来注射。为了更快的瘦下来呢，她呢还自作主张加大了用药的剂量。
1: 短期来看，这个效果确实是十分惊人，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小优就暴瘦了10公斤，
0: 哎呦，
1: 顺利达到了自己的目标体重。然后她以为减肥大功告成了，直接断崖式停针。可是让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停针仅仅2个月的时间，体重就快速反弹，甚至比减肥之前还要胖。
0: 是，你说减肥怎么越减越胖了呢？医生解释说呢，说是减肥针呢，主要是通过多通路作用于人体的。一方面呢，给大脑传递一个饱腹的信号，抑制人们的食欲；另一方面呢，是延缓胃部排空的速度，让人呢少量的进食就会有饱腹感。
1: 简单来说哈，就是并不是他的自律管住了嘴，而是药物强行压制了食欲。
0: 对，
1: 而一旦突然停药，这个药物的约束效果消失了。身体原本被压抑的饥饿感、食欲就全部恢复了。
0: 对，而且呢，这还不是最关键的。在快速暴瘦的过程当中呢，身体呢会开启自我保护的一种模式，基础代谢呢会大幅的降低，就变得格外的节能了。你看停药之后呢，如果啊还是以前不健康的饮食习惯的话，而且呢又缺乏运动去消耗，这热量呢就会快速的堆积，复胖也就成了必然了。
1: 对，那关于这个呢，医生也提醒了，首先减肥针它是属于药品，绝对不能网购私自使用。用药之前必须去正规医院的减重门诊或者是内分泌科检查评估。有胰腺炎、甲状腺病史、严重肠胃疾病的人群是完全不适合使用减肥针的。
0: 对，同时呢绝对不能啊擅自加量骤然停药，正确的方式呢是在医生指导之下啊循序渐进的去减量，给身体呢一个足够的适应时间。咱们要明白，减肥针呢只是减重过程中的一种辅助手段，绝非是瘦身的捷径。
1: 没错，真正决定减肥成败、避免反弹的核心是长期健康的生活方式。医生建议了啊，日常要戒掉精致糖、油炸食品，多吃粗粮、优质蛋白和蔬菜，保持稳定的热量缺口。运动也是必不可少的呀，每周最好坚持150分钟的有氧运动，搭配无氧运动保住肌肉，来提升基础代谢。
0: 没错，归根结底呢，减肥啊没捷径，只有呢科学减重加上长期的自律，才能真正稳住咱们的体重，摆脱反复发胖的困境。
1: 没错，剩下我们来说养老。目前我国60岁以上的人口超过了3.2亿，失能老人大约是有3500万。有一些事情无人托付，成为了老人面临的现实问题。比方说手术由谁来签字，日常由谁来照料。
0: 是，民法典第33条规定，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呢事先以书面形式选定自己的监护人，且呢议定监护优先于法定监护。那么什么是议定监护呢？
1: 议定监护就指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咱们可以事先以书面形式确定好自己的监护人，在自己丧失或者是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时候，由这个监护人来履行监护职责。
0: 是，那么好了，议定监护哪些人适合办理呢？这样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今年9月，70多岁的孟先生来到上海市普陀公证处申请办理议定监护公证。多年前，孟先生离异后，儿子随前妻生活，父子二人的生活交集也逐渐减少。从自身晚年生活的实际需要出发，孟先生选择了相伴半生、知根知底的老友一家作为依靠。老友夫妇及其子女都自愿承诺，待孟先生未来无法自主决策时，承担起人身照料、医疗抉择、生活安顿的监护职责。
3: 让医生根据我的意愿，哪些要治，到什么时候能够放弃，不要治，缓解痛苦，为主还是怎么样？
2: 公证过程中，工作人员审慎

0: 梳理其中潜藏的现实隐患，并与孟先生和老友一家逐一细化，厘清各方监护权责。为了确保双方都清楚签订议定监护公证书的意义，工作人员还特别为双方留出一段冷静期。
1: 当你觉得信任基础没有了，或者说这个信任在公证书办好之后一下子不存在了，那你可以解除啊，这个就是这个制度的好处。
0: 经过多轮细致核验，在确认孟先生意识清晰、意愿完全自主真实、老友全家对监护权责履职内容达成统一共识后，这份议定监护公证最终顺利办结。除了可以依靠亲朋好友，民法典规定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还可以选择组织作为议定监护人。年过七旬的张善元老人家住北京，终身未婚的他与一家社会组织签下了议定监护协议。
2: 我要没有这个，没人替我去签字，没有签字，比如我遇见突发的就是心脑血管病，就紧急的病的话，没有这个的话，我可能就把我病情伤病就给耽误了。
0: 据了解，这份议定监护协议有着清晰的时间边界，签约不等于监护立刻生效。只要张善元老人意识清楚，能够自主拿主意，就要遵从老人自己的意愿，决定权仍然握在自己手中。
3: 说第十六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号至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说，省工信厅日前公布2026年辽宁省中小企业治改树转标杆企业名单，78家企业入选，涵盖新材料、装备制造、生物制药等多个行业领域。说，2026年辽宁省标准强省专题新闻发布会消息，今年全省新增国家标准340项，围绕深空、深海、深地重大工程需求，攻坚研制20项国家标准，以更加优质的标准体系激活创新动能，赋能产业升级。说，在波茨瓦纳，大米与玉米、高粱一样是当地的主食之一。最近一段时间，波茨瓦纳与中国合作，成功引入节水耐旱水稻品种。项目旨在帮助该国提升粮食安全水平，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农业挑战。说，当地时间12号晚，越南政府宣布，在2026至2027月中旅游合作年框架下，试点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团体赴越南庆和省旅游实行免签政策。该政策自今年10月12号起生效，至明年12月31号截止。说，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的研究团队利用韦伯望远镜，首次在太阳系外一颗褐矮星上直接观测到水云变化，并探测到其大气深处气体上升的信号。这一发现有助于科学家掌握模拟遥远大气层的方法，为未来在类地岩石行星上寻找生命痕迹积累关键技能。
4: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5: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6: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7: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杆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5: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6: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

0: 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两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1: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2: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3: 生夏，欢迎回来。近日，沈阳康平的卧龙湖自然保护区迎来了50000多只候鸟。
4: 节目最后，一起去欣赏这幅秋日生态美景。更多精彩资讯，欢迎下载北斗融媒客户端。说天下，明天见。
3: 明天见。

0: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2: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3: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0: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4: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他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5: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6: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3: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0: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7: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8: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7: 他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

0: 梯他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他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1: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2: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1: 你这车可真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3: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4: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5: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6: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7: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1: 再说个真事，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他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6: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8: 这车我给他寄回去，他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一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0: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7: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0: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送到您手上。
4: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9: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0: 叔叔阿姨，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时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11: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6: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3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7: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10: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6: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0: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7: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

0: 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1: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2: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3: 爸，你这车可真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4: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2: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4: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0: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5: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6: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赚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1: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0: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7: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8: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4: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9: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0: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2: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10: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2: 他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他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他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3: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11: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
5: 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

0: 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1: 你这车可真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2: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3: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4: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5: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6: 再说个真事，有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
7: 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他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1: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8: 这车我给他寄回去，他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9: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5: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9: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送到您手上。
3: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10: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1: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7: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2: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3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5: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6: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11: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1: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1: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5: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7: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2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

0: 小拉车。
1: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

0: 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2: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津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1: 活动真实有效，前一百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0: 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2: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津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1: 活动真实有效，前一百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3: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怎么样？
1: 什么呀？
0: 佩丽，你不是去提亲了吗？
1: 你妈给她吃了闭门羹。
0: 啊！我妈怎么这样啊？
1: 我告诉你，这已经是第二次了，我已经仁至义尽了。
0: 哎，你什么意思啊？
1: 成全你妈呀。
0: 那我怎么办？
1: 问你妈去。
0: 哎，志强，你别这样，哎、你别这样，志强。
2: 干嘛呀你这是？我告诉你啊，我现在也豁出去了。你就是满大街臭我告我都行，反正你们家的门我不会再进了。
0: 你别这样
2: 这啊！你想闹死是不是？
0: 你要是不要我，我就去死。
2: 哎呀，我不是不要你，我没说明白吗？你真是……
0: 那你跟我找我妈去，走走走。
2: 不去不去，你自己去。
0: 哎呀，志强，
2: 你不去，
0: 我求求你了，还不行吗？你就相信我最后一次啊！我不用你求他，我说。
2: 说什么去啊？
0: 他要再不同意。我就跟你私奔！志强，你别闹了！志强，志强，我还怀着你的孩子呢！听话啊，这回你看我的，走，走，走，走。
3: 这尔志强不就结个婚吗？你看这条街让他闹的，我老唐活了这么大岁数，我还头一次看这么好的戏呀、啊。
4: 那你就跟这儿自己好好看哈。
5: 爸妈，志强来了。哎呀，妈。哎呀，志强来了！哎
6: 呀，志强，快上屋里坐吧！
5: 啊，对对对，来来来，屋里坐，
6: 上屋里坐，
5: 来呀来呀！哎呀，你走啊，
6: 那个，别坐了，
5: 哎，来，进来，坐坐，你坐那儿，坐坐，
6: 保住，
5: 坐坐
6: 坐坐坐吧，志强，哎，坐坐坐，
5: 哎，志强啊，来来来，喝点水，喝水啊，
6: 喝点水，喝点水。志强喝点水。
5: 志强啊，哎呦，我这心疼闺女，这你知道。一听说宝珠要出嫁，我这心里头横竖它不是个滋味，有不对的地方，你别介意啊。

0: 是的。
1: 那个，这宝珠要嫁给谁呀？只要她愿意，那就行。我不该耽误闺女的终身大事。这不是，她爸也说我了，说我办事不着调，给你难看不说，还把人黑丽丽给打发走了。哎，志强，你喝水呀、啊？
2: 喝点水，来喝点水。
1: 志强，喝水。
2: 喝点水，志强，来喝点。你喜欢
1: 你先听我说
2: 啊。好，
1: 志强啊，你牛一心直口快，有不对的地方你多担待啊。其实在你牛一心里呀、啊、你是个不错的小伙子，挣钱养家不说，还有男子汉的气概，这宝珠跟了你我放心啊。看我干什么？
3: 妈，你是孙猴子的脸呀。
2: 宝珠，没规矩，平时我怎么教育你的？你
3: 不是，你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
1: 哎呦呦，哎呦，
2: 哎呀，你看你这孩子你怎么给、啊、
1: 你妈知道错了改了还不行啊？嗯，谁还没个犯糊涂的时候啊？是不是、啊、志强啊，你看这牛一说半天了，你就不吱一声啊？啊？你别别扭了，明儿啊我就去跟慧兰赔个不是，啊？
4: 不用。
1: 饿了吧？牛一给你做饭去啊！
4: 不用，
5: 在这儿吃饭，在这儿吃饭。
4: 不用不用，我还有事儿。
2: 哎，吃过饭再走。
1: 对，
4: 我真有事儿。
1: 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啊！
2: 我就不留你了。
1: 我送你。哎呀！
2: 哎，慢点，慢点。
1: 志强啊，你这你我，你消了，你消了，你志强，快走！志强啊，哎，可不许反悔了啊！你看看志强。我这说了半天了，他连个小模样都没有。
2: 那你看你把人家给吓的，你这
1: 我有那么可怕吗？我
2: 你一会儿天上一会儿地下的，你
3: 是。志强，咱们胜利了。你怎么不高兴了？
4: 回去吧。哎，
3: 回去得赶紧准备结婚的事儿，越快越好。
4: 急什么呀？
3: 怕露馅儿了。
1: 妈！哎呀呀！行了，你要吃了我呀你！
3: 妈，你救了我！
1: 啊！
3: 你要不是态度变了，你女儿就完了。
1: 什么叫完了呀？
3: 我都想好了，你要再不同意，要不然我跟尔强私奔，要不然我就去死。
1: 你瞎说什么呢？这孩子，你哎呀，行了，你坐下，听妈跟你说。
3: 妈，你什么都不用说了。
1: 哎，不是你，
2: 这丫头啊，真随你。
1: 什么？

0: 还是没同意啊！哎呀，你说这个牛姐，都什么时候了还拿着劲？这一回回的，算了，志强，咱该走的都走了，再不去了。
1: 他同意了。
0: 同意了。

0: 没提什么条件呢，没说。彩礼啥的没说呀。那这个，
1: 他说是定了。你说这牛半兰他，这事儿成了，他就是你岳母了。
0: 要不是，算了，不说了，没意思。
1: 志强，心里委屈什么？嫂子看出来了，你心里憋屈得慌。

0: 在这事儿，嫂子该给你张罗了。没什么好张罗的。那怎么行啊？老二家娶媳妇儿不能太寒碜了，该走的礼数，该办的酒席，咱一样都不能缺。嫂子还在想，要不把这间上屋腾出来，给你做新房。
1: 你臊我呢？怎么了？这上房是你跟我大哥的，我大哥现在不在了，你就是当家的，这屋你住。哎呀，可这事儿别商量了，就这么定了。礼数咱们可以走，酒席就算了，不能因为我结婚家里有欠钱。这个你就不用操心了，你给嫂子的钱呢？
0: 嫂子都存起来了，一分没花，办酒席啊，应该差不多够了。终身大事，好了，你终于可以成个家了。

0: 往后我跟宝珠挣的钱都由你来管着，那怎么行呢？怎么不行呢？往后你也别干活了，就在家里坐着，把腿一盘，就管我们的钱就行了。看你把我说的像个地主婆了，志强，咱们做事不能太过分，你成亲了。 你的钱也不能都不留着，宝珠的钱我是一分不能要的。
1: 那行，我的钱全交给你。好，我都给你攒着。
2: 老师，我二叔回来了。是吗？他
3: 要结婚了。结婚？跟谁呀？
2: 跟宝珠姐。
3: 宝珠啊，来拿上。
2: 这什么呀？
3: 哎呦，你的嫁妆。

0: 给你准备好几年了。
1: 妈，
0: 哎呦，这闺女大了，总得嫁出去。到了人家，全靠你自己了，啊。

0: 小薇，你这样不对。
1: 妈，我真的不想回去。
0: 要我说呀，你就吓唬吓唬他们算了，这家还是得回去的。你看看，你婆婆最近过来了，你却出来住，这不好。小薇啊，做人要宽容。
1: 妈，其实这些道理我都懂，可我这心里总是……
0: 怎么，你想打持久战吗？难道你没听别人说过，这夫妻之间打冷战是最可怕的？
2: 妈，妈，我来接小薇。妈，我知道都是我不好，让小薇伤心了。今天我当着您的面跟她诚恳地认错，我保证以后再也不敢了。小薇，你别跟我一般见识，你原谅我吧。啊，
0: 高博，
2: 啊，
0: 你能说到做到吗？
2: 能，我一定能。小薇，你知道我这脾气太急，但是我真心对你好，我真想跟你好好过日子。我那些毛病我已经跟妈说了，我肯定改，保证改，你相信我。你就跟我回家吧。啊，
0: 小薇，你看高博也都跟你认错了，你就跟他回家吧。

0: 哎，老师说句话呀，这半天都不吭声，你急死我了！要不你打我几下？
1: 别闹了，行吗？
0: 行，我以后保证不再提儿子强，行了吧？
1: 那孩子的事儿呢？能别天天提吗？
0: 那不能。哎，你别得寸进尺啊！
1: 那我妈想抱孙子，你就得生。
0: 我又没说我不生，我只是现在不想生。
1: 你有完没完？啊，你较什么劲啊？我警告你啊，你别蹬鼻子上脸。
0: 不吵行吗？
1: 不行。陆小飞，陆小飞。

0: 哟，牛姐来了。
1: 哎，她大嫂这么叫个差辈儿了啊。
0: 哎呦，我给忘了，
1: 我们家什么条件都不提了，只要志强能对宝珠好，那比啥都强。
0: 是。
1: 哎，结婚的被褥我都准备好了，织锦缎面的，怎么样？
0: 我这儿也备了几床。
1: 是啊，哎呦，哎呀，那我们家什么条件都不提了，你们家看着办。不过，慧兰子，那这房子咱得刷刷吧，还有那家具不能老用旧的呀。
0: 那是呢，那是。
1: 哎，这新房里头这亮亮堂堂的，看着心里也高兴。啊，是不是？
0: 那这个你就放心。嗯，
1: 行。
2: 衣服呢，嫂子？
0: 哟，哎呦，齐师傅呢？啊，
1: 哎呀，哎呀，来客人了哈。那我先走了啊。
2: 坐吧。
1: 啊，不，你坐，你坐，
0: 慢走啊。
1: 走了啊。哎，
0: 齐师傅。
2: 哎。来，
0: 装修的活干完了？
2: 刚干完，干完就回来了。我先看看志强。
0: 我倒茶去啊。
2: 哎，不用了，嫂子。我就是过来看一看。
0: 哦，
2: 这是谁啊？
0: 志强对象他妈。
2: 志强有对象了？
0: 姑娘叫宝珠，从小一起长大的邻居。
2: 哦，这么快，他还没告诉我呢。

0: 进我的窗口，不知能做几日停留。
1: 我们好了好了，停一停，
2: 干什么呢你？
3: 不是要开联欢会了吗？这我准备了节目，歌伴舞。
2: 哎呦，还这么积极？
3: 我哪回不积极呀、啊？嗯，我告诉你，这次我第一要给咱防疫站献份厚礼，第二，给我自己献份厚礼。
2: 要你呢，给这个防疫站献厚礼，扯淡。要是给自己献厚礼呢，就只有一个理由，你要结婚了。
3: 你能掐会算啊，
2: 耳之强。啊、哦，你高兴成这样啊？
3: 哦，
0: 你好大的烂仔，我也想求。
4: 咱们哥俩啊，有日子没坐在一起喝一杯了。今天你小子，陪我来一杯。
5: 还是跟师傅在一起好，痛快。
4: 痛快个屁呀！你小子搞对象都不跟我说一声。
5: 你都知道了。
4: 你嫂子要是不告诉我呀，我还蒙在鼓里呢。来。心里不痛快啊？这都要当新郎官了，不痛快可不行啊！
5: 我想娶嫂子，可没人信我，都以为我是二杆子。可我是真心的。自从我有了这样的想法，从来就没有放弃过。
4: 可是现在啊，现在你要娶的是那个什么宝珠，
5: 都怪我。
4: 志强，你是说一不二的人。你说你心里有嫂子，那你当初为什么不坚持啊？
5: 我不是说了吗？做错了事儿，
4: 你又做错什么了？
5: 他怀了我的孩子。
4: 什么？
5: 刚去医院做过检查。
4: 你说你，
5: 我知道，都是我的错。

0: 可我有一点不明白，为啥我做啥啥都不成功呢？我见过背的，可我没见过这么背的人。我心疼嫂子，心里想的就是把这个家托起来。我们俩人都快成亲了，你说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儿。
1: 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没什么怎么办的。男子汉大丈夫，这个时候就得担当。担当，我还有机会担当吗？志强，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就别再和自己较劲了。来。 咱们是大老爷们儿，好汉做事好汉当，谁让咱没管住自己呢？是不是？这个时候，咱就不能光考虑自己痛快，自己的爱，咱也得为人姑娘着想，你说是吧？是。我听你嫂子说。
0: 这个宝珠好像还挺爱你的，可是我不爱他。没准啊，没准这过上日子，这个过着过着，你就觉得他挺可爱的呢。师傅，在我心里只有这个家。
1: 我知道，我当然知道了。 其实最不容易的不是你，是你嫂子。她这么年轻就守寡，一个人带着那么多孩子，真的是不容易。你说你要在中间搅和这么一下，哎，都过去了。没准你这一结婚啊。
0: 他还真就动了改嫁的念头。没准是个好事儿呢。好了，不说这些了。我正琢磨着给你再找个活儿。什么活儿？
1: 我想让你再学门手艺。我不是跟你学手艺了吗？
0: 嗨，我那叫什么手艺啊？能当饭吃啊？
1: 我想让你学木匠，跟我爹学。我爹那是老木匠了。 他好多年没收徒弟了，我呢想偷偷的把你啊安插在他身边，偷艺，没准你还真就学成了。这样行吗？
0: 有什么不合适的啊？
1: 我那现在有一堆木料，搁那块儿也没用，你这不要结婚吗？正好需要打一套家具。这套家具打完了呢，你的木工活啊。 可能学的差不多了，我爹要是喜欢你，还真没准把你收徒弟了呢。别傻愣着，现在这木匠，装修，这可是吃翘的活啊！你要是真学会了，那你走到哪儿，人家都是好酒好菜供着你。来来来，来呀！
0: 师傅，我谢谢你。
1: 你跟我，你客气什么呀？把酒喝了就算谢我了，干了，干了！哎，师傅啊，你说我行吗？哎，我跟你说，我爹呀、脾气倔，但心眼好使。来，爹，这就是志强。
2: 我常跟你说起那个跟我学徒的，齐波，跟我学徒啊？
3: 是啊，
2: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跟你学木匠活。
3: 你以前干过木匠吗？
2: 没有。
3: 那你摸过刨子和锯吗？
2: 你倒是摸过，就是在家里干点小活什么的。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我们随时都能实现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

0: 收纳不占空间。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

0: 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我们随时都能实现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

0: 带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4: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5: 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6: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

0: 回来了，这真是这样，那咱得抓紧呐，别磨磨唧唧的，到时候让人看了笑话。说的是呢，不如啊，咱俩就把日子定了吧，越早越好。那等家具打好了，那能有多少功夫啊？几天不就好了？那我问问志强。
1: 哎呀，不用问，不用问。日子我都看好了，就下个礼拜天合适。这也就十天了。嗯，满打满算也够了。下个礼拜天呐，这阴历、阳历都是双日子，吉利。行，那就照你说的办。啊，那就这么定了。哎，好，好，好，哎呀，走了啊，再好好睡。哦，不了，回来了，刚才我跟你说这事儿啊，也就你知我知。
0: 千万不敢让第三个人知道了啊！要不，他也没面子了。放心吧，妞姐，我不说。嗯，好，那我走了啊。哎，哎，哎，哎呀，这被子多漂亮啊！慢走啊。
2: 日子都定好了。
0: 定了，下个礼拜天，我和宝珠他妈看了是个好日子。
3: 这么快？
0: 不快。牛盼兰这个人也太有意思了，拿糖的时候瞧他那矫情的，现在拐过弯来，天天往我们家跑，比谁都急。
3: 让他进去。
0: 别这么说，宝珠这身子也不能再拖了。哎呀，这么着呀，这家具还得快点儿，这酒席呢，还得早点张罗。

0: 哟，这是什么呀？
1: 没见过呀？
2: 没见过，吓死了呢！
1: 我给你念念。自有新郎耳志强，就我家志强，新娘郑宝珠，我，恭请张晶，
0: 就是你。行了，我又不是文盲。不过你真要嫁了？
1: 明知故问啊你。
0: 哎，总算呀，又嫁出去一个。
1: 什么叫总算啊？哎，下一个该你了啊！
0: 我不急，这个我要是没碰到合适的人呢，我就当个老姑娘得了。
1: 哎，我给你介绍一个吧。
0: 你认识的那些人，我一个都看不上，
1: 懒得理你。我给主任送去了啊。
3: 齐伯伯，我结婚的日子定下来了。
4: 啊，哇，请柬挺漂亮。哦，这日期够近的。
3: 是啊。
4: 这样吧，别的活先放放，集中力量打你的家具。
3: 谢谢您。
4: 哎，你放心吧，在我齐木匠手里，没有什么活能耽误得了的。
3: 谢谢你。
4: 待会儿让他们两个帮帮你。你也别闲着啊，
3: 我跟您好好学。
4: 看得出来你小子挺机灵的。
3: 是师傅教的好。
4: 先别这么叫啊，我还没收你呢。
5: 哥
6: 啊，
5: 你怎么来了？
6: 跟你说点事儿。
5: 怎么了？
6: 这是尔志强给我的请帖，他下个礼拜结婚。
5: 你去吗，哥？
6: 得去吧，人家请我了。没有不去的道理啊。
5: 是啊，帮我把礼随了吧。
6: 你不怕高波知道啊？
5: 怕他干什么？
6: 小薇，有些路你一旦走了就回不了头了。打算什么时候回去？
5: 那个家我真的怕了，不想再回去了，哥。
6: 你是对高博完全失望了？
5: 他这个人永远都不会改变的，我坚信这一点。
6: 人家都说，宁拆十座庙。不回一场婚，按说呢，有些话我这个当哥哥的真的是不该讲。可是我看你和那个高博啊，实在是过不下去，离了吧。我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了。

志强，我们俩终究没有缘分，命运不让我们走到一起，我们就是拼尽全身力气，也是枉然。

0: 这两天我带你出去转转，然后就送你回去啊。
1: 妈不回去，我还没抱着大孙子呢。
0: 那小薇不想生，我也不能来硬的呀。
1: 他说不生就不生了。
0: 妈，你就听我的，先回去。小薇的工作我慢慢来做。
1: 你做，你都怕啥成那样了，还你做？
0: 我保证高家有后。
1: 什么时候？
0: 以后。
1: 一年也是以后，十年也是以后，你糊弄我呀你？
0: 你这不是为难我吗？
1: 那妈回去是不是小薇的主意？
0: 不是，是我自己想的。
1: 那妈不走。
0: 你要再这么住下去，别说生孩子，我们俩都得离。
1: 那就离呗，离了再找一个。
2: 志强，你也真是的，我又没说要新家具，搞得这么紧张。
3: 这不是你妈提出来的吗？
2: 我找我妈去，说话不算数。我
3: 行了吧，还真的让你吃我嫁过来，这不是新房亮堂点吗？咱俩住这里舒坦。哼，成那傻样。放心吧，我师父说了，

0: 不会耽误咱俩结婚。哎，
1: 你又拜师傅了？
0: 嗯，木匠活。哎，那是不是要是学成了，你就是耳木匠？
1: 啥样？哎

0: 志强。
1: 哎，飞大姐。
0: 进来一下呗。去吧，
2: 我先回去了啊。
1: 先回去吧。
0: 你等我一下。
1: 哎。
0: 喏。
1: 你这是干什么？
0: 我随的礼呀。
1: 你还跟我整这个？
0: 你结婚不能太寒碜了。
1: 我这样的人还怕寒碜？
0: 拿着吧，哥们儿送的，不怕。
1: 行，那我就拿着了。
3: 志强，
4: 您
5: 这么多人要压，
4: 没事。
5: 他就问奸情的，怎么回事？太子哭诉啊，赶紧送马上吊。
6: 你这是咋了？
5: 太子，
6: 哥，这凳子晃晃悠悠的，一坐是嘎吱嘎吱响。你
1: 下来我看看。
6: 哎，志强，
7: 找你呢，哥几个等着呢。
1: 去，你给我找个锤子，找几个钉子来，快去快去。
7: 不是，怎么还真成小木匠了？
1: 啊，去，快去。
5: 这么多人全
6: 都志强，你看你，这两天你正忙着呢，还让你裹到这个事儿。
1: 捎带手的事儿，没事儿。哎。
5: 且慢用心，
6: 要澄清了。
5: 我禀明父王，让他收回他的
6: 啊。嗯，我就瞅你行。你们哥儿这几个，还算你占头一份儿。
8: 哎，快点啊！骑上
1: 马，你先过去吧。嗯，我马上过来。
8: 这，那把车推走了啊。
7: 爷爷，早点事吧。嗯。
9: 哎，不行，我哪能当证婚人呢？
10: 李婶儿，你合适。
11: 你说这一条街上谁的说话水平有你高啊？
9: 别给我戴高帽子。
11: 你就别推辞了，我们家志强你是看着长大的，这结婚大喜的日子你说几句话多好啊。
9: 慧兰啊，你这不是臊我的皮吗？哎呀，这上宝珠家给铁蛋儿提亲的人是你吧？啊，这宝珠甩了我们家的铁蛋儿，要跟你家的志强结婚，你让我去当证婚人，让一街的人拿我当猴耍呀？哎呀，
11: 李婶，这是我考虑不周。哎
9: 呀，慧兰呐，你们家的这一台戏呀，我是越看越糊涂了。你说你也是个聪明人，你怎么就能整出这么一锅浆糊来呢？
11: 李婶，特殊情况。
9: 哎呀，也不能这么个特殊法呀！你说啊，你要跟那个志强结婚，这可不是别人造谣吧？这是志强亲口说的，对不对？咱先不说老唐以前说的对不对，你们俩要结就结吧，这叔嫂成亲也没什么丢人的。哎呀，这冷不丁的又蹦出一个宝珠来，要跟他结婚。哎呀，你说说弄的啊，满城的风雨。慧兰呐，要想堵住别人的嘴，你自己先得检点呐。
5: 父皇，不要再说了。听着，我这福星儿子，
1: 你试试。
5: 你们这爹跟这儿子截然不同。扶苏掉着眼泪，可不屑。
6: 你让你三鼓的两鼓的鼓的好了，行，你真行。
1: 再有这样的活儿，您找我啊。哎，行，
7: 那我就过去了。
6: 嗯，放这儿
1: 啊。哎，好，那我走了，韩云。哎，
5: 啊，扶苏夹着行李箱坐着车走了。爱家扶苏咱不说。
7: 哎，哥几个瞧瞧啊，哎。瞧这衣服的版型啊，瞧这衣服这料子，那是丽丽姐送给志强的。
8: 这丽丽姐行啊，够大方的。你说这么件衣服得不少钱吧？嘿，
7: 那是啊，那是人家丽丽姐。

0: 哎，跟志强的哥们情谊啊！啊，那啊，这怎么说？哎，铁蛋，喂，志强，当着哥里面我告诉你，我跟你绝交！
1: 哎，铁蛋，犯什么浑啊你？多少年的哥们情谊了，都跟拜了把子似的，你说绝交就绝交啊？你讲不讲情谊了你？
2: 情谊。 我不讲情义，你问他，他拿宝珠当什么了？你那是要跟宝珠结婚吗？你那是跟他闹着玩。
1: 行了，铁蛋，
2: 你不能少说两句吗？啊，你这次回来是你亲口告诉顺子你要跟大嫂结婚了吧？我这才觉得有了希望。哎，可到了呢？啊，你几个意思呀？
0: 铁蛋，
2: 还是志强，你还拿我们当哥们吗？啊，有你这么多人的吗？ 你什么都要自己罢了，一点活路都不给人留，是不是？还有大嫂，你把大嘈当什么了？啊，你伤了我就算了，你还伤害大嫂，
0: 铁蛂，
2: 你不要娶大嫂了吗？哎，你娶啊！
0: 说两句，
3: 娶啊！
2: 你有还口饭？
3: 什么你？闭嘴！
2: 让娶大嫂，你娶啊！
0: 出去！
2: 啊，你娶大嫂啊！
0: 出去！
4: 志强，铁蛋就小孩子脾气，跟他一般见识。志强，
5: 他说的没错，我确实是个混蛋。哎，
6: 志强，志强，志强！
5: 姚工长。
6: 志强回来了，等你半天了都。
4: 志强，你们怎么来了？你小子可真不够意思。结婚这么大事儿，你也不通知我一声。要不是小金说，我还不知道呢。看样子你是不打算通知我了啊？哎，
6: 瞧你说的，我这不是没顾得上，
4: 还没顾上。
6: 这是大伙给你凑的份子，我都给你带过来了。
4: 那怎么能行？你看你，
6: 哎哎哎哎，瞧不起我们是不是？
4: 我好赖还是管事儿的，要回一声还是管用的。再说你一人好，一个都没落下。行，那我就收下了，帮我谢谢大伙儿啊。哎，
5: 志强，大伙可是攒劲儿喝你喜酒呢哈。
4: 行，少不了这喜酒啊，我把日子一定下来之后马上告诉你。
6: 行，不好，
4: 坐下来喝口茶。
5: 不错不错不错，
6: 老公家，
5: 小金喝口茶。
6: 大嫂，来，明白了。
7: 我们回来，回来，不喝了。哎，过两天不还得来吗？我们还有点事儿，走了。
4: 行啊，我们走了啊。思阳都走了，大都走了。好了，
5: 那慢走啊，
4: 哎，好好，你慢走了，我们送了啊。哎，好嘞。
7: 哎呀，你看他们也够不容易的，还送这么多东西。
4: 嫂子。 家具这一两天就能打好，
7: 这么快呀？

0: 哎呀，小心点儿！行，知道了。我们呢，都当新媳妇儿一样看护的紧着呢。
1: 你们俩是干什么？你当谁媳妇儿？
2: 媳妇儿，行了吧？
0: 你说你们几个大小伙子干这点活这么费劲？哎，好了，师傅，我们走了啊。
3: 你先别走了，哎，
2: 你们先送回去吧啊。
3: 放心吧，走，走了，大哥啊。
4: 看好了，
5: 知道了，给你看媳妇儿。我爹找你。
4: 走啊，
5: 走。
4: 慢点啊！
2: 知道了。
4: 爹，志强，我给你叫来了。
5: 齐伯伯，今天是你改口的日子。
6: 傻小子，
5: 这都不明白，我爹正式收你为徒了。哦，志强，这些日子我看出来了，你人肯干，也挺机灵。我收你为徒，不是看秦汉的面子，是我自愿收的。我估摸着，你将来能成个器。

0: 愣着干什么？
1: 师父，请受徒弟一拜，

0: 跟我学徒有两样，学手艺首先要学做，第二要吃得了苦，不能半途而废，你能做到吗？能，起来吧。
1: 谢谢师傅，你们挖去吧。哎，那我过去了，师傅。哎，干嘛？你小子从哪儿学的这出啊？有鼻子有眼的，还挺像。
2: 电影里不都这样吗？你，
1: 是吗？我跟你说，师傅，
2: 哎，
1: 从今以后不能再管我叫师傅了。
2: 怎么了？
1: 我爹现在是你的师傅，我们就成兄弟了。其实我早就想喊你大哥了。你小子还真有福气啊！我爹三年没收徒弟了。
2: 我知道，这福气是大哥带来的。那你看，接下来该怎么办？
1: 什么怎么办？
3: 你跟我装傻是不是？嘿嘿嘿，走，喝点去。多好啊，这下就齐了。嫂子，让你受累了。看你说的，嫂子高兴还来不及呢。
1: 是吗？我绣的好看吗？好看呐，你跟谁学的呀？我们班同学教我的，我绣的不好看。好看，二叔喜欢。而秋的手真巧。
4: 二叔，我们以后还是一家人吗？是啊，咱们不分家。
1: 二叔结婚了，咱们还是一家人。你俩先回屋吧，啊，回头妈叫你们啊。志强，嫂子，你说吧。
3: 你先说吧。
1: 我想去看看我大哥。
3: 跟你一起去。

0: 宝珠姐。
1: 别叫姐了，叫二婶。
2: 哎，你还没和二叔结婚呢。
1: 嘿，看点什么呀？
2: 新衣服。
1: 好不好看？好不好看？
2: 好看。
1: 想不想要？
2: 想。叫什么？二婶。
1: 哎，给，拿回去试试啊，这你二姐的。
2: 谢谢宝珠姐。
1: 谢谁？
2: 谢谢二婶。
1: 去吧。
3: 宝珠，这下你称心如意了？小云张嘎里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别看你现在闹得欢，小心今后拉清单。
1: 说什么呢你？你再说一遍。
3: 是，我是被你宝珠给甩了。我不仅被你甩了，还跟我最好的哥们给闹翻了。这下你满意了是不是？啊，你满意了是不是？
1: 对呀、啊。怎么了？
3: 你少得意忘形，
1: 你少恶心人你。

志刚，我和志强来看你来了，就想告诉你啊，志强他要成亲了。志刚，你就放心吧，我和志强啊，还有孩子们都挺好的，你就不要担心。志强啊，娶的是老郑家的宝珠，你认识的。

信，不管到什么时候，我都不会不管这个家。把这个家撑下去。

0: 锅扫码免费领厨派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级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秃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级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天哪。

0: 啊，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1: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2: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先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即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0: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2: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 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2: 免费

0: 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牌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牌级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0: 厨牌记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不黏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牌记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牌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牌级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牌记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牌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牌级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

0: 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1: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2: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即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0: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2: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2: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 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

0: 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1: 厨派记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绵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不黏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派记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
0: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叫我说呀，你没娶那个宝珠是你的福气。这丫头，咱都小瞧她了。真要把她娶进家门来，嘿，那还不得把咱娘俩都给卖了？
1: 她没那么坏。
0: 那你还跟她吵？过去吧，我看着大嫂可怜，我就尽量的帮助她。我现在算是看出来了，哎，这家人呐，没有一个省油的灯。志强混不说，他大嫂呀也跟着犯糊涂。哎呀嘞，不管什么事儿，由着志强去折腾，自己呀不省心还丢人。
1: 妈，你别说了。
0: 怎么啦？
1: 大嫂是好人，你这么说她不公平。
0: 哎呀，你瞧瞧啊。哎，不就是成个亲吗？哎，弄得跟打仗似的，哎，一会儿一个炸弹的，满街都在传他们家的新闻呢。哎呀，我说话呀，你就是不爱听。

0: 妈，妈，我今天看见小薇老师了，她哭了，她心里一定很难过。
1: 这就是命啊。
0: 我二叔明天就要结婚了。
1: 明天就要结婚了。
0: 都是那个郑宝珠搞的鬼，他太有心计了。
1: 也是你二叔的选择。
0: 不是，我二叔从来都没喜欢过他。
1: 所以说呀，这就是命。

0: 这还有我爹的呢。
1: 喜德郎官来了，怎么样？帅吧，帅不帅啊？

0: 天空如此晴朗，换我的初恋在闪耀。
1: 怎么了？这样这样，
2: 你往上点，往上点，
1: 挡脸了，没事儿，好了，行行行，就这样。啊，怎么了？啊，妈，啊，哪儿不好啊？

宝珠啊，到老二家可得多长个心眼啊，他家日子不好过，要是受了委屈别忘了还有个妈啊。

0: 想走。
1: 傻闺女，你早晚得嫁人啊！好了。

我来接宝珠了。好啊，好，好，好，好！哎呀，新郎官儿，动点儿拉着手啊！走，哎呀，慢点，慢点！新郎，新娘出来了，别让，别让，别让，别让！新娘子漂亮吗？新郎官儿来了啊！哎。

0: 你们白头到老啊！
1: 来
2: 喝点，你
3: 我什么叫少喝？要多喝点，多喝点，高兴。
4: 哎，
1: 结婚快乐！
4: 东西不够就叫我，啊等我啊！哎，
2: 吃好喝啊！
5: 我先吃了啊，我们坐那桌。
1: 哎呀，恩水八年啊！
6: 咱们高兴吗？啊？
1: 我又有希望了。
4: 哎，好嘞，好嘞，好嘞。
7: 我这馋酒就等着你敬了，
4: 这杯酒我来敬你。
5: 丽丽姐，你是媒人，哪能忘了你啊？
7: 去东台去，我不是。
8: 丽丽姐，我俩一起敬你。
7: 好嘞，来来来，干了，
4: 干了。
2: 你俩喝水啊？
5: 好，
2: 好，
5: 好酒量。
4: 丽丽姐，仗义啊，多吃一点啊，你们多吃一点
2: 的
4: 啊，我先过去。嗯，
5: 是。慢慢吃啊，丽丽姐啊。
7: 哎，好。
2: 来，我吃点啊，我吃点，
4: 吃好。
8: 他是什么人呀？
5: 他可不是一般人。哦，回头我跟你讲。
8: 好。
4: 嫂子，我敬你一杯酒。
8: 大嫂，您对志强的养育之恩，我们都不会忘的。
9: 大喜的日子不说这个，嫂子祝你俩幸福啊。
4: 嫂子给我。
9: 好了，去招呼客人吧。
5: 哎，志强，那桌还没敬呢。
10: 去
5: 那桌
10: 走。
5: 新郎新娘来敬酒了，
4: 多吃一点啊。
1: 好了，
8: 来坐坐坐。
1: 哎，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
11: 哎，来，赶紧，
1: 是
11: 给我回去。
1: 你说谁呀、啊、你？
11: 我谁有顺子？赶紧，别大街上撒酒疯，走！
1: 滚蛋！
11: 哎，我说你
1: 滚蛋！
11: 怎么回事你？
1: 滚蛋！滚蛋！
11: 怎么回事？

0: 丽丽，哎，来过来坐会儿。累了吧？你看这婚结的，可真够热闹的啊！
1: 好了，他俩一结婚呢，我就什么都不想了。只要他俩能好好的过，比什么都强。
0: 想开了，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大嫂，我真佩服你。
1: 佩服我？
0: 别人做不到的事情，你做到了。
1: 丽丽，你知道我怎么想？志强能成家，我就算对得起老二家了。只要这个家不散，只要志强好好的，我对志刚啊也就有个交代了。我还能再计较自己那点得失。如果我再计较，那志强怎么办？志强也是被逼上梁山了。
0: 现在说这些话也没有用了。大嫂，你看，我这扯远了不是？你看你累一天了，你赶紧睡吧。啊，今儿我先走。
1: 哎，改天我再过来。好，改天我们聊。哎，你也累了啊，这一天的。慢走啊，丽丽。
2: 谢谢你啊，走了。这一天是二叔大喜的日子，二叔和宝珠姐结婚了。我突然感觉到一阵心酸。我多么希望父亲的身影，哥哥的身影，能在这时候走来，哪怕是一瞬间，我也会告诉他们。
3: 二叔成家了，我们都在为他祝福。
4: 你说，怎么回事？
5: 媳妇，这些你抽什么风啊？
3: 抽什么风？你当我傻呀你？你不是告诉我怀孕了吗？怎么还是大姑娘？
5: 我哪知道啊？
3: 你哪知道？你不知道是吧？好，我知道，我告诉你，根本就没怀孕，你骗我！
5: 志强，你听我说。
3: 我还听你说。
5: 对不起，是我错了，我就是怕失去你，我到。

0: 谁啊？
1: 大哥，
0: 我。
1: 这墙有酒吗？
2: 怎么了？这是？
1: 让我进去吧，我没别的地方去。
3: 你说说，这大喜的日子就闹腾成这样。宝珠啊，千错万错，你不该这么骗志强。结婚不是过家家，志强他也不是傻子。你说你骗得了一时，你骗得了一世吗？你是头一天晚上你就露馅了。宝珠，我不得不说你几句，轻了重了的，你多担待。你说结婚图什么？不就图个幸福吗？可你就是为了图得到这个人，别的什么都不管，哪怕骗也把他骗到手。可你想过没有，你骗的这个人是谁呀？是志强。你从小一起跟他长大，你不知道他呀？他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别人骗他。你可倒好，撒了个弥天大谎。你知道你把他害得多苦吗？他一心就想着承担责任，什么都不顾了。可最后呢，你这根本就没怀上。他脸往哪儿搁呀？一个大男人丢人丢到家了。嫂子，是我错了。你说结婚的头一天就这样，那往后的日子你想过吗？
4: 加倍偿还。
3: 有些东西是还不起的。
2: 那你嫂子怎么说？
1: 我都没脸见她。我从广州回来，我嫂子就等这一天呢。我看她那样啊，我都心疼她。你也知道，我能把我嫂子说动心了，能让她答应我，多不容易啊！等了多长时间呢？可你说宝珠她把这事弄的，你不让人恶心吗？
2: 我理解，搁谁谁心里都难受。行了行了，别喝了，
5: 都出这么大事儿了，你想想怎么办？
1: 什么怎么办？休了他，
5: 刚结婚就离啊？
1: 离谁不离谁孙子？
6: 叫我看就得跟他离，哪有这么耍人玩的？像他这种女人，根本就不能跟他过下去。
5: 你跟着叨咕什么呀你？啊？
6: 怎么了？志强他哪点差了？看上的人娶不到手，倒娶回来个赌心窝子的，这事儿放谁能过得去？
1: 大哥。现在啊，死心都有了。
6: 这什么事儿啊，都让你给碰上了。哎，
2: 志强，你跟我说实话，你真的不能原谅他？
1: 原谅？我怎么原谅？他这是撒谎，搁谁谁能原谅？
6: 对，不能原谅。
5: 你没完了是不是？能不能把嘴闭上？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火上浇油啊？
2: 志强，这事儿呢不小，回去冷静冷静，再考虑考虑，啊，再掂量掂量。
1: 不用掂量，这事儿啊没法冷静。
5: 哎呀，别喝，别喝了，别喝了，赶紧回去睡觉吧。
1: 别管我。今天我不回去了，住你家打地铺。

0: 除非你杀了我，你现在知道没脸了。你当初去干嘛了？啊，你把你做的这些事儿，你跟你妈说一说，看你妈脸上还有光吗？
1: 你慢吧，反正我不走。
0: 还行。 咱们俩去民政局办离婚。
1: 我不去，要杀要剐有你。

0: 是吧？哎，大嫂，白菜呀！
1: 家里发生什么事儿了？我看志强大清早从外面回来，
0: 丽丽，
1: 让你给猜着了。家怀孕，志强发现了，跟他大闹了一通，这活该他自找的。哎呀，你说这事儿怎么收场啊？哎呀，看看我们家，不是这事儿就是那事儿，没个消停的时候。
2: 是宝珠让你们家不消停的，他这人什么意思？生铺盖上生抢了，没见过男人是不是？
3: 他自己也后悔了，哭的那个可怜呢。哼，哭两声就完了。志强让他给害惨了，你们俩好好的事儿也让他给搅黄了，他还有脸哭？要不要我找他去？哎呀，
4: 算了，什么算了，他得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我跟
2: 志强已经把他骂得够狠的了。哼，气死我了，这什么人都有，你说？
5: 妈，我们上学去吧。
2: 哎，照顾好弟弟啊！
5: 哎，
2: 去吧。
3: 来，喝杯茶消消气。
2: 拿你大孙怎么办呢？丽，谁不离谁孙的？
3: 就不怕外头人笑话你啊？
2: 怕什么呀？这都什么时候，我有什么好怕的？
3: 这说到底啊，人家宝珠是打心底里爱你才这么做的，你不能因为人家一时犯了错误就一巴掌给人拍死了。
2: 他就这么爱我，把我当傻子了？要过你跟他过去，
3: 你这臭脾气又来了是吧？你先消消气吧你。

0: 老朱，我给你做了碗粥，把门打开吧，啊，把它喝了。
1: 你还生气呢？你这是何苦呢？啊，把门打开。志强，让他把门打开，我做了碗粥，让他喝了。哎呀，你这是干啥呀？把门打开。
2: 我不打。
1: 哎呀，你这干啥呀？把门打开。
2: 开门，回来了。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

0: 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我们随时都能实现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

0: 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 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4: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

0: 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我们随时都能实现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0: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湿，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

0: 语，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3: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4: 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5: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宝珠，宝珠，你这是干什么呀？

0: 抱住睡了。
1: 你说他性子怎么那么烈啊？
0: 这闺女啊，真可以为你去死。志强，就冲这一点，你就原谅他吧。他千错万错，也是为了得到你。人家大闺女的身子给你留着，咱要再不依不饶，那就是不仁义了。
1: 可是嫂子，
0: 你说这事儿到了这份上，那怎么办？你非要跟他离，那还得出事儿。宝珠她这回为什么没回娘家？你想过吗？
1: 那还有脸呢？
0: 就是，她自己把事情做下了，这上不来下不去的，咱也不能把她往死路上逼呀。志强，这事儿你再好好想想。

0: 1953年，美帝的和谈阴谋被揭穿，他要疯狂北窜，霸占全朝鲜。这是7月中旬的一个夜晚，阴云笼罩安平山，在那
1: 嗨
0: 干什么呢？
1: 你别抓过来，我忙不过来了，帮我搭把手。
0: 哎，你看你瞧你，姑娘回门你就像狗子过大年，你
1: 3天回门可是大事，千万不能马虎。
0: 哎
1: 啊！
0: 哎，老婆子
1: 啊，
0: 这个姑爷回来千万别给我掉这个脸。
1: 哎呀，行了行了，知道了。你说你，
0: 哎呦，
2: 回来了
0: 回来了。哎呀，
3: 妈，
1: 哎，
3: 这是给您二老拿的礼。
0: 哎呀，你看今天就来就来吧，还带什么东西来？
1: 你高兴去去去。哎，这小孩来来来，坐坐坐。
2: 快呀，
1: 啊，坐。
4: 妈，我二叔他们去牛姨家了。
5: 3天回门，这是规矩。
4: 都闹成那样了，怎么还又……
5: 哎呀，这事儿就别再问了。
4: 我都听见了，他骗了我二叔。
5: 哎呀，这事儿不能再提了。
4: 那你就这么认了？咱们家这么好欺负呀？
5: 那你什么意思啊？刚结婚就离？
4: 离好了，这种人做二婶，我嫌寒碜。
5: 你二叔都原谅他了，你还跳腾什么呀？
4: 我看不惯。
6: 哎，慢点啊，慢点。来来来，咱上床躺会儿啊。哎，别坐这儿了，上床躺会儿吧。喝那么多酒，来。哎呦，喝多了，高兴啊。哎呦，等着啊，来，咱躺会儿。
7: 给你脱，今天表现可真好，像个女性。
6: 说你要天天这样多好啊。
7: 哎，你没看今天我爸都高兴成什么样了啊？还有我妈，喝到最后净给你夹菜了。
8: 嗯，看什么？
7: 我给你沏杯红糖水去啊。

0: 儿媳啊，我要给你二叔沏杯红糖水，咱家红糖放哪儿了？说话呢，
1: 自己找，
2: 自己找就自己找。
3: 呀，牛姐，早上好。哎呦，你们家可真热闹啊，女婿来了。
4: 啊。
3: 嗯。哎呀，儿子强到底是把宝珠弄到手了。你说宝珠怎么说也是咱们这一条街上的花儿啊，什么样的找不着啊，非找个无业游民劳改犯，这是。
4: 你胡咧咧什么呢老唐？
3: 我说的不对吗？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了。
4: 你再说一遍，再说一遍。要我说你个大男人一天到晚挑是非，你觉得你有意思吗？啊，我告诉你老唐，尔志强现在是我女婿，那就是半个儿，你要再敢说的坏话，小心我撕了你的嘴。我
3: 哎呦，来来就护上了。
4: 怎么了？怎么了？我女婿那可是堂堂男子汉啊，比你强一百倍。要我说呀，就你这号人活该打一辈子光棍。
3: 你说的这么难听呢。
4: 我这是轻的。老唐，你知道我牛半兰是个什么人，你可别把我惹毛了啊，你快滚。你跟着我干什么呀？
3: 我跟你干什么呀？
4: 那你先走，你先走。
3: 我这出锻炼身体去。笑

0: 十多
1: 我去我去我真是我见着鬼了我真是的
2: 真二叔的婚事看起来风平浪静了可我总觉得二叔并不痛快他的心被划了一道深深的伤痕我多么希望二叔能够得到幸福可幸福能眷顾二叔吗在二叔的身上似乎有一个看不见的魔咒他左右着二叔的命运跟他一次次地开着玩笑
3: 哎你今天怎么没去逛街啊
4: 没有什么要买的就不想出去了
3: 对了我有个病人说他弄到些便宜木材
4: 要木料干什么
3: 我看你们家那家具都旧了我就想打一套送给你爸妈听说城南漆木匠木工活特别好
4: 你想的还是挺周到的
3: 那当然了我得巴结老丈人嘛
4: 那你跟咱爸妈说了吗
3: 说了都挺高兴的
4: 谢谢啊
3: 看你这么客气跟外人一样你吃什么我给你做去
4: 吃什么都行随便你看着做吧
3: 最怕随便二字儿行那我给你随便做点啊来喝点水啊

0: 哟，自强来了。
1: 哎，师傅，又接新活了。
2: 刚送来的木料要打一套家具，
1: 是吗？哎，来，我来拿。
2: 志强啊，我准备把这活全都交给你。
1: 没问题啊。
2: 没问题，我可就不插手了。人家要求挺严，这是个细活。
1: 师傅，我当绣花来做。
2: 好小子。
1: 哎，师傅，这批活赶得急吗？
2: 急倒是不急，就是你刚结了婚就来干活，我有点儿，
1: 我闲不住。
2: 闲不住就好，
3: 媳妇儿不错。
1: 您是过来人，您知道这抱着媳妇儿生不了钱，豹子一开花就能生钱。我现在啊啥都不想，就想豹子开花。师傅，您不知道，我真是苦日子过怕了。
2: 好，那就好好干，干咱们这行的，不管到哪儿，不管什么时候都能用得着。
3: 我不敢说你能富到哪里，但是我能保证你饿不着。
1: 饿不着就成了。啥了，在那儿？
4: 上哪儿去了？
1: 跟顺子他们在一起待了一会儿。
4: 哎，你让我闻闻。
1: 哎呀，闻啥呀？
4: 是不是喝酒了？
1: 喝了，喝了一点，咋了？
4: 我说没说过让你少喝点酒啊？我是搞防疫的，酒喝多了对身体不好。
1: 就是喝酒，又不是传染病，喝点酒咋了？
4: 它伤肝呀，而且对孩子也不好啊。
1: 哪有孩子啊？有吗？根本就没我的事儿。
4: 现在没有，以后还能没有啊？我告诉你啊，你不管在哪儿喝的酒，你以后给我少喝点儿。我现在是你老婆了，我就得管着你。我不但管你，家里的事儿我都得管。
1: 这大嫂做饭，你咋不去管管，过去帮帮忙啊？
4: 耳下在那儿呢吗？
1: 耳下在那儿，你就不去了啊？
4: 他一见我就一脑门子官司，这不图个清净吗？
1: 你长辈就得有个长辈样，你知道吗？
4: 哎，他叫过我一声二婶吗？
1: 叫不叫你都是二婶。

0: 你说你叫声二婶又能怎么的啊？舌头能短一截？
1: 我叫不出来。
0: 我跟你说，这家里的事儿就是俩好各一好，你越是跟他生分，他越是不敢靠近你。你看你在厨房里，他不敢进来。
1: 他要是下班就肯进厨房，我干嘛不让他呀？让他去好了。可那根本就是做做样子，就是故意的。
2: 你说谁是故意的？
3: 说谁谁知道。
2: 一家人有话你直说，
3: 跟你没话。
2: 哎呀，二夏，不懂礼貌你。
4: 说我故意不想做饭，我进厨房来找着跟你说话，你给过我好脸子吗？
1: 我就不想给你好脸，怎么了？
4: 这厨房以后我不进了还不行吗？
0: 宝珠，你别跟他计较啊。
4: 大嫂，我嫁过来了，好赖也是他二婶儿，可你看他给过我好脸子吗？一天跟我欠他八吊钱似的，我又不是木头人，脸色都不会看。
0: 宝珠，你先回屋歇着啊，饭我做好了，我叫你。
4: 嫂子，我都忍了好几天了。
5: 哎呀，又怎么了这是？你回屋去。
4: 我不。
5: 回屋去。
4: 就知道跟我喊。
5: 夏，这事儿又惹你了啊？
4: 你不要假惺惺的。
0: 哎呀，你跟谁说话呢？别不识好歹。
4: 我就不识好歹怎么了？
6: 顺子，顺子，
7: 快来快来快点。
6: 那个旭东呢？
7: 你丢谁啊？
6: 就宝珠单位那个，
7: 这在之前婚礼上才认识，这搞上了，
6: 真厉害！
7: 看我这
6: 真本事啊！
8: 哟，这宝珠，原来怎么没发现你这么勤快？
4: 那是你没发现我勤劳的本质。
8: 行了的，哎呀呀呀呀，别拖了，别拖了，
4: 来
8: 来，让我看一看有没有什么变化。
4: 变什么变呀？我又不是狐狸精。
8: 哎，你这嘴倒是没变。来来来，跟我说一下，他对你怎么样？
4: 可好了。哟，你别不信啊，我们家志强真爷们儿，那天把我爸妈哄得乐的呀。
8: 哦，向主任，
9: 主任，
10: 今天都上班了。是这样，这是下乡普查流行病啊，你们两个得抽出一位去。
8: 行，别抽了，我去。
4: 不是，我去。
10: 宝珠刚结完婚，要是让她去，我就太不近人情了。还是张晶去吧。
8: 哎，好。
10: 你准备一下，我过去了。
4: 哎，好，
8: 再见。
4: 你去啊？
8: 嗯。
4: 哎，张晶，我跟你说啊。赶紧结婚，别慎着了。女人结了婚，那才是真正做了回女人呢。你就感觉之前那些日子都白过了。
8: 你美什么呀美？啊，志强现在连工作都还没有。
4: 谁告诉你的呀？拜师学木匠的知道吗？有了这手艺还怕失业啊？强守着。
8: 嗯，什么呀？
4: 是啊是啊是啊。跟你说，告诉你啊。跟你这种未婚女人聊天，根本就没有共同语言。下回我就……
8: 啊，宝珠，我先出去会儿，待会儿主任要是来了呢，你帮我应付一下啊。啊。

0: 你们俩完全就是冤枉我。我，再说我也不知道有那么个人呢。铁蛋，你啊，你还没老呢，你就老眼昏花。你说你，哎，
1: 就是保住单位那个吗？
0: 什么保住单位的人？我哪知道保住单位的是谁啊？我根本就不认识什么人啊！
1: 你再装，
0: 你就冤枉我。
1: 再装快！
0: 我真不认识啊。
1: 就是。
0: 我哪知道保住单位是谁、啊？
2: 再说
0: 吧。哎，
1: 顺子，
0: 志强，你别动，看着没有？志强啊，结了婚的人，你一点正形都没有。
3: 说你没心没肺，你还真是啊！
1: 我心都碎了，我还要肺干嘛呀？
0: 哎，铁蛋，别管他。
2: 老大，你觉不觉得耳下多饭越来越好吃啊？
4: 是有长进，
5: 是挺好吃的。嗯，这肉炒的真香。
6: 秋，阿东，你们吃肉。
7: 姐，你也吃吧。
6: 姐不吃，你们长身体呢，你们才要多吃肉。
5: 哎，那是不是我不长身体，我就不能吃肉啊？
6: 我没这么说，你要吃你就吃。
5: 你这不就是做给我看的吗？
6: 你要觉得是的话，那就是吧。
5: 不吃了，
4: 二夏，你不能少说一句啊！
6: 是他说话夹枪带棍的。
5: 那，
4: 你二婶在家就一个孩子，从小被宠着，他就是想的不周全，你也不应该这样啊！
3: 嫂子，你干嘛去啊？
4: 我劝几句。
3: 不用，我去，你们吃吧，啊。
4: 说你呀，
3: 行了，别怄气了，赶紧起来吃饭。
8: 哎呀，你别碰我屁股。
3: 那我不管了啊，生气吧。
8: 你说我在我妈家什么时候不是吃现成的啊？什么时候不是那好吃的全夹在我碗里呀？哦，到这儿来我成讨饭的了。你看刚才我吃块肉，他那脸子给我甩的。
3: 你可真有出息，多大人了，你跟孩子计较啊？
8: 他是孩子吗？
3: 他怎么不是孩子了？
8: 他就是个小母狼，才多大呀，就想在这个家里称王称霸，让所有人都围着他转呀。
3: 哎呀，你行了。
8: 我说错了吗？
3: 是，这儿下打小脾气就怪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孩子计较什么呢？
8: 我不知道。
3: 哎呀！我跟你说啊，这饿肚子生气容易生病，肚子里容易长泡泡，这泡泡长满了往外钻，你知道这叫什么吗？
8: 放屁！
3: 哎，你咋知道叫放屁啊？
8: 烦人你！
5: 志强，你说咱俩要是私奔了多好，找个没人的地方。搭个草棚子，啊，采点野菜，再摘点干果，
9: 再整个草帘子挂腰上，连衣服都不用穿了。你说你受点委屈，把自己弄成野人了，至于吗？还找个垫背呢？
8: 我太委屈了。
9: 那你说我整天夹在你跟耳下中间，我舒服吗？
8: 耳下他就是故意找茬，没看上次我就想给你沏个红糖水，他就在那呲了我一回，那现在又在背地里说我坏话，那我也是惹不起

0: 主啊，能受得了他这么挤兑我呀？
1: 那你就跟他杠上了，你知不知道你是二婶？
0: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1: 还反抗？那你离婚得了。
0: 哎，说什么呢你？
1: 你不是哪里有压迫，哪里有反抗吗？
0: 反正不许你提离婚俩字儿。

0: 哟，慧兰
1: 来了
0: 啊！我说慧兰呐、啊，你可真勤快呀！哟，这腰都好了。慧兰，这是我新疆一个亲戚捎来的雪莲酒，说治那个腿疼啊、腰疼啊，可管用了。这不，我就特意给你送来了。
1: 我不用。
0: 你说，慧兰，你跟我还客气什么呀？
1: 这么金贵的东西，你自己留着用吧。
0: 我腰又不疼，是不是？哎，你看，真是的，真是的。你说，咱们邻居住着，谁不帮助谁呀？啊，人家老话说得好，远亲不如近邻呐。来，拿着。哎，那小两口不吵了？
1: 就没闹。
0: 哦，哎，我说慧兰，那个李婶儿到底跟没跟你说呀？
1: 说什么呀？
0: 咱们俩的事儿啊。你说，人家志强都已经结婚了。
1: 老唐，就是志强结婚了，我也不会答应你。
0: 我说慧兰，你别这么绝对嘛。
1: 你走吧，不想跟你说话。
0: 别人！哎，我说慧兰，慧兰，慧兰！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

0: 是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2: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我们随时都能实现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5: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7: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

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

0: 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0: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我们随时都能实现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 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

0: 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6: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5: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

0: 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1: 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0: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新鲜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王博。我天天收藏各种减肥办法，但是一直呢没付出行动。昨天看到一个很久没见的朋友发了条朋友圈，一夜暴瘦7斤。哎呀妈呀，当时我就激动了，赶紧发微信问他，这是啥法子啊？瘦得咋这么快呢？会不会反弹啊？我适合不啊？一大堆问题呀。然后呢，他回了我一句，哎呀，昨天我生宝宝了，7斤。哎呀妈，你说你发朋友圈，你说你也不说明白。不过这回呢，我也能瘦了，不是身材，是钱包。啥也不说了，随礼吧。哎呦我的妈！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
2: 我也一样，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
1: 再加上老花，远近都看不清楚。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2: 看远得戴近视镜，
1: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3: 俗话说，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的年龄，眼睛就已经老花了。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而且这样的眼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也不能开车走路，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不一样，10几年的老品牌了，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2: 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2: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
1: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2: 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3: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渐变焦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质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4: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

0: 董事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超市里，镜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我跟你说，就你这跟那个马戏团的狗熊有一拼，你知道吗？
6: 怎么了？
5: 这谁教你这么骑车呀？
6: 那修车那郭师傅教我的。
5: 不是，你听他的干什么呀？啊啊，他能这么骑，为什么呀？他还没这座子高呢，知道吗？
6: 说这个，
5: 这俩怎么还没来？你这么着，我找一电话啊，打个电话，你等会儿我。
6: 你找什么电话呀？我昨答应你了。
5: 不是，哪来的？
6: 我偷咱爸的。
5: 谁？
6: 这不睡着了吗？这小芳一见我多有面啊！
5: 你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你怎么能这？
7: 你头都你哪疼了？
8: 小美啊，你觉得那哥俩人咋样啊？
9: 人特好。
8: 那人特好，你跟杨哥在一起了，那亮哥一个人单着，是不是挺可惜的呀？
9: 你该不会是
10: 想让我跟他俩一起好吧？
8: 哎，你看他俩干嘛呢？
9: 郭阳。
5: 哎，小美。
8: 丁。
5: 不是，我说你干啥？捡鸡蛋呢，在这儿？
6: 不是，这不藏猫猫吗？
5: 你跟谁呀？藏猫猫啊？那小芳都来了，赶紧正经点。
6: 院里有个。

0: 过阳，过阳身旁是过梁。
1: 我说你上这点名来了，上那边去。
2: 好帅哦。
0: 谢谢你说我很帅。
2: 亮哥
1: 啊，
2: 你手怎么了？
1: 小芳，我跟你说啊，就我这九个手指头吧，你看啊，我都能给他摁响了，妈就这手指头摁不响。
2: 哎呀妈呀，那就给掰折了听响呗。
1: 必须的。
3: 不是，那你这属于典型的强迫症啊。
1: 哎妈哥，你咋知道我这是强迫症呢？
3: 那我能不知道？来，站下来
1: 啊！
3: 我这九个都没响。
2: 不是，你这得多恨你自己呀！
3: 嗨，男人嘛，就得对自己狠一点。来，怎么着，二位有没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2: 啊，我跟小芳最近复习呢。嗯，我俩打算考大学。
1: 你瞧瞧，我帮你俩复习。哎妈，你帮谁俩复习呀？什么水平啊？就你那水平，语文、数学、英语这三门课分数加起来还没我体温高呢。你帮谁？
2: 还没到36分呢。
1: 可不，我
3: 不是咋的呀？我要使个劲儿考一60分，不得把你烧死啊？
1: 什么呀？要复习也得我给你俩复习。
3: 起来，你给谁复习呀？弟弟，我提醒你一下，你在小学2年级的时候，9年义务教育就已经用完了。
1: 我说你提这玩意儿干啥呀？
3: 你说是，这边说，我跟你说，

0: 不是，我跟你说个事儿，你上这边来。干嘛呀？
1: 你得配合我呀！
0: 我配合你什么呀？
1: 小芳呢？我
0: 你跟他说
1: 我表白呀！
0: 你该表白表白，该说你的，我这说是。
1: 那小芳你干啥呢？
2: 我玩魔方呢。你要跟我说什么呀？
0: 我想说，
1: 哎，小芳玩魔方的游戏很健康啊。
2: 你也会玩吗？
0: 哎妈，我跟你说，来，过来，都过来，哥给你来一个5秒快速复原。
2: 这么厉害？
0: 这话说，
3: 你会这个呀？
0: 来呀！
3: 行。准备好了吗？
0: 准备了，
3: 预备，开始，五、四、三、
4: 二、一。
3: 来，你把手放下来，放下来。来，你看看这个，这比刚才那还乱呢，知道吗？啊？干嘛呢？
2: 没事。
3: 哎呀！
0: 咋的了呀？
3: 怎么回事？
2: 我前两天跳皮筋腰扭到了。
0: 哎呀，这捡不起来，赶紧帮忙啊！
3: 哎，够不着了是吧？
0: 干嘛去啊？
3: 哎，我讲了，他够不着了这个。
0: 瞧。哎呀，
2: 我说你弟弟是不是脑袋缺根弦儿啊？
0: 没缺根弦儿，我跟你说，我这培养他独立自主能力，知道不？
3: 行，你培养他的，来，我跟你说个事儿，小芳。
0: 哎，你先
3: 过来，你跟我跟你说个事儿，
0: 你过来。
3: 这都不让我坐下呀！
0: 你看我接下来我干啥呢？
3: 你爱干啥干啥，该聊什么聊什么，你快点啊！
0: 那个小芳啊，平时你都喜欢干啥呢？
2: 我平时喜欢看电视，爱看那个电视剧《西游记》。你到底要跟我说什么呀？
0: 我想跟你说，
3: 哎妈，我一人，哎，我你过来，你过来，看《西游记》啊，《西游记》我一个人就能演，
2: 这么厉害？
3: 那必须的，以后给你来孙悟空啊！啊，哎。
1: 俺老孙乃齐天大圣孙悟空。哇，
2: 好
0: 怎么样？
2: 好，
0: 你看猪八戒，你看，
2: 好，
0: 沙和尚，
2: 好，
0: 唐僧，
5: 你这泼猴，
2: 好，不是你们家电视机是不是坏了？啊、演得多好呀！
3: 我咋觉得他脑子坏了呢？
2: 你先别管谁脑子坏了，过来。
3: 干嘛呀？
2: 你干嘛呀？咱们两个约会，他跑这耍猴来了。
3: 不是，你听我说，是这么回事。怎么回事？
2: 原来是这样啊！
3: 可不嘛。
2: 哦，怪不得我说小芳他俩。那我得帮帮他俩。
3: 你先，我先跟你说个事儿啊。
2: 你先给我起来，哎、亮哥、啊，我还想看你演的《西游记》。
3: 你看那啥。
2: 哎呀。
1: 妖怪，
2: 你才妖怪呢！
3: 那你干嘛配合呢？
2: 郭亮，爱一个人就要勇敢地说出来。
3: 对，大声地说出来，
0: 说出来，
3: 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
0: 什么声？
3: 什么声？什么？哎呀，
2: 大哥的啊！
3: 不是，是谁的？
2: 是你捡回来，这不你的吗？
3: 不对，是谁的？
2: 你的呀。
3: 谁的？
2: 是你的呀。
5: 对了，我的。
0: 喂，你找谁？你给我打电话，你问我是谁？我说我是你爸爸。什么玩意儿？
3: 不是谁呀？是我说我爸。是不是咱爸找电话呢？来，你接。对，
0: 净惹祸！
3: 你进去。
5: 喂，哎，喂，
0: 哎，你信吗？我能跟他对话，你信不？啊，
6: 真的？
0: 你看，哎，
5: 爸，
0: 你别叫我爸，我不是你爸，你是我爸。
3: 爸，您别这么谦虚。爸，您听我解释啊。
0: 别跟我解释，又偷我电话，你想气死我呀？
3: 爸，您别生气。
2: 哎，你怎么知道你爸爸在电话里说的什么呀？
0: 这是我爸骂我们俩的顺序。
6: 那杨哥怎么不说话了呀？
0: 现在呢，应该是长达45秒的我爸骂街。
2: 骂街？
0: 对对对，由于这个时间太长啊，形容词太多，我还没背下来呢。行了，我感觉这个时间差不多了啊，继续。行了，赶紧给我回来。
3: 什么？明天上午就走？不是半个月以后吗？
0: 你妈，这不对呀。嗯。不是。
3: 好，行了，爸，我知道了，马上回去。
0: 哎，我说不对呀，怎么跟我对不上了呢？
3: 明天上午就走了，
0: 去哪儿啊？

0: 武装部当兵批下来了。
1: 当兵？哎呀，
0: 这就我想跟你说的呀。本来半个月以后，但没想到明天上午就走。你愿意等我吗？愿不愿意？
1: 我愿意。
0: 一年？
1: 我愿意。
0: 三年？
1: 我愿意。不管多长时间，我都愿意等你。
2: 我不愿意。我跟谁俩耍呢？什么你我
0: 那表你也填了呀？
2: 不去，谁爱去谁去。我填了怎么了？那现在情况不一样了。那你有小美等着你，谁等我呀？
1: 我等你。
2: 哎妈！
3: 我知道，我饭盒里多的那些菜，都是你夹给我的。我知道，你每天放学都会偷偷的跟在我身后，是为了保护我。我知道你对我好，我等你，我等你，
4: 我等你。
5: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6: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7: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掉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掉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8: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6: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7: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9: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1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6: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10: 大家好，我是阮英平，今天呢，我给观众朋友带来了重磅惊喜福利，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我免费送给大家，并且包邮哦，您1分钱不用花，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领取。喀佐陈醋百年传承，此醋呢采用古代秘方和传统的酿醋工艺，利用深井矿泉水和优质高粱固态发酵，利用上好的紫砂陶缸陈酿精研而成。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

0: 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咖佐陈醋，酸甜爽口，回香醇厚，无杂鞋味和刺激的口感，超大容量，整整一升。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咖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咖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颜色棕红有光泽，独特的口感深受大家的喜爱。咖佐陈醋不仅是调味佳品，更是健康之选，蘸饺子、糖醋排骨、糖醋荷包蛋、醋溜白菜、凉拌菜等等，这些美食只要加入了咖佐陈醋，都能赋予食物更加丰富的层次和口感，那么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咖佐陈醋还可以用来调制一些家庭药膳，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咖佐陈醋免费就能领回家，大家赶快行动起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咖佐陈醋吧。咖佐陈醋百年传承，此醋呢采用古代秘方和传统的酿醋工艺，利用深井矿泉水和优质高粱固态发酵，利用上好的紫砂陶缸陈酿经年而成。想要免费领取咖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颜色棕红有光泽，独特的口感深受大家的喜爱。咖佐陈醋不仅是调味佳品，更是健康之选，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咖佐陈醋还可以用来调制一些家庭药膳，超大容量整整一升，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咖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咖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
1: 郭阳，我收到你们的照片了，你们穿军装的样子真帅。一转眼三年过去了，我觉得你们成熟了很多。
2: 哇，立功了！
1: 我把照片给我家人看了，他们说嫁人就嫁当兵的人。啊，他们要复员了。
3: 回来了，终于回来了。走走，我跟你说，我要见他俩，我就得跟他俩说
4: 是
3: 部队有多好。
4: 我说这八年就一直这么等着了呀。
3: 报错了！
2: 哎呀妈呀，起来！

0: 来了。先生您好，几位啊？
1: 两位，那位一会儿来啊。这小伙长得眉清目秀的哈。
0: 您可别这么说，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坐哪儿啊？
1: 我坐那儿就行。
0: 行，来，我抱您过去。
1: 不用，你这越夸你越来劲。
0: 没事，像您这么真诚的客人，您长腿都多余了。来来来，
1: 我走。
0: 没事，走。哎呀，坐这儿行吧？
1: 行行行，没事，你先忙去吧。
0: 啊，没事，
1: 看看菜单。
0: 啊，不用，您看您的，我在这儿
1: 一会儿点。
0: 啊，您看您的，我在这儿待会儿。
1: 你在这儿看着我点不出来。
0: 啊，没事，咱俩唠会儿，你请。
1: 你真不用在这儿。
0: 啊，不用，我在这儿。
1: 其实你长得也就一般人。服务员，服务员。美男子，
0: 谁喊我？现在知道珍惜人家了，
1: 是这样。

0: 戒指。这一刻，我幻想过很多种可能，但是一个男人向我求婚，我还真没有想到过。可这应该不是个问题，那问题是什么呢？
1: 问题是这戒指不是给你的。
0: 误会了，
1: 这是给一会儿要来的那个人的。是这样，我想在这举办一场求婚仪式，你能不能帮我个忙？哎呀，
0: 这事儿挺困难的。
1: 不是，你看你长那么帅，长得多漂亮啊，闭月羞花，沉鱼落雁。
0: 行吧，这忙我帮你了。别看我们这店小，在这儿已经举行过很多次求婚仪式了。
1: 那就是有经验呗。哎
0: 呀，你看我长得这么惊艳，能没有经验吗？
1: 那妥了，就交给你了。
0: 行，
1: 是这样，这个戒指一会儿我不想就这么直接拿出来，能不能藏一下，有点惊喜？哎
0: 呀，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啊。要问求婚哪家强，你眼前就站个小红娘。这菜单你也不用看了，一会儿我给你安排一桌既浪漫又温馨的罗曼蒂克求婚餐啊。踏实的啊，
1: 辛苦了，长得真漂亮。
2: 王小娘。
1: 哎，娜娜。
2: 亲爱的，什么事儿这么着急找我来啊？
1: 没什么事儿，就吃个饭。
2: 吃饭啊？吃饭就算了吧，我这边还约了客户，马上就得走。
1: 不是，是客户重要还是感情重要？
2: 跟客户的感情重要。宁啊，我跟你说，我今天跟这客户谈的呢，是我今年最大的项目。要是把这个合同给签了，那对我未来的发展特别有帮助。
1: 不是，你看我这位置都定完了，是不是？你就咱俩都好几天没见了。
2: 不是，是你好好说，你到底有什么事儿？
1: 没什么大事
2: 儿。哎，没事，我先走了，回头电话再说啊。
1: 你给我回来！
2: 烦你了。宋哥，
1: 过了。
2: 还敢不敢了？
1: 不敢。
2: 起来吧。
1: 不是，你看咱俩都好几天没见，咱俩就吃个饭呗，行不行？哎，
2: 好了。这样吧，我看这地方也挺肃静的。
1: 是。
2: 要不然我把客户约到这儿来，等我们签完了合同，他走了，咱俩再坐下来好好的吃这顿饭，行不行？
1: 也行吧。
2: 那我告诉他一声啊。嗯。哎，巧了。他就在这附近呢，说马上就能过来。
1: 怎么的？你客户是搜附近的人搜来的？
2: 瞎说什么呢？哎，对了，等会儿他来了，你先回避一下啊。
1: 怎么，我这么高个个还给你丢人吗？哎
2: 呀，不是啊，你说我好歹也是企业的高管，那我出门跟客户谈生意，还带着个家属，这又不是开家长会呢。
1: 你跟你客户有什么要背着我的呀？
2: 哎，没有，
1: 没有，你让我回避干什么？
2: 好，好，你不回避也行，但你不能说是我男朋友啊。还有，他如果问你什么呢，你就简单的回答一下啊，低调一点，哈。
1: 行。
0: 哎呀，先生您好，先生您好，
3: 快点。
2: 艾总，
3: 那好，
2: 艾总，
0: 你们是一块儿的？
3: 是。来来
2: 来，对了，艾总，那个合同的事儿您考虑的怎么样了？
3: 合同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就差走个流程了。
2: 是吗？那太好了。
3: 哎，对了，娜娜，今天这顿饭必须得我请啊。
2: 哎，没事，还是我请吧。
3: 不行，每次都你请，这顿饭必须我请。
2: 没事，我
1: 就让他请，省咱家花钱。
3: 哎，娜娜。没看出来你保养的挺好啊。啊，
2: 谢谢。
3: 孩子都这么大了。
1: 谁是孩子？谁是孩子？你会不会说话？你什么眼神？你看我这体格看不出来吗？我是他男
2: 保镖。
3: 哦，男保镖啊。哎，你这趟保的是什么镖啊？
1: 保的就是这趟镖。
3: 哦，娜娜你是镖啊。
1: 你才彪呢。
3: 开个玩笑，开个玩笑。
0: 坐吧坐吧，那个我去安排一下。
3: 好好好，
0: 放心啊。
3: 不是，你一个保镖坐那儿合适吗？
4: 回到你的岗位上去。
3: 保镖怎么一点眼力劲儿没有啊？娜娜坐，点菜了吗？
2: 点菜了吗？
1: 点了，点的是两个人吃。
3: 那正好，服务员上菜吧。

0: 来，这是你们的比翼双飞烤鸡，来，你拿叉，你拿刀。
1: 哎，这怎么就一副刀叉呀？
0: 对呀、啊，这是让你们合作着喂对方。
2: 哦，来来，我来，我给你演示一下啊。
0: 哎，对，切，好，喂，哎，
2: 啊，行
0: 了，看懂了吗？
1: 行了，我看明白了。费那么大劲干嘛？来，娜娜吃鸡。
3: 哎呦，啊，我饱了。
1: 饱是有点大。哎。这比翼双飞烤鸡就这一副刀叉是有什么讲究吗？
0: 当然有讲究，
2: 没什么讲究，就是今天半价，品质上可能有点缩水。
1: 我还第一次听说是从餐具上缩水的。
0: 对，好，接下来一份是饮料。我的
2: 心先不用唱了，直接上就行啊。
0: 行，
2: 好麻烦。
0: 来，同甘共苦柳橙汁，请慢用。
1: 啊，这回还行，至少吸管给够了。那你的意思也是我们配合着喝呗？哎，
0: 对对对，
2: 来来来，我跟你配合，我跟你配合来。
1: 你这保镖怎么这样呢？这挺好的柳橙汁都让你吹成啤酒了。娜娜，我上个洗手间啊。
3: 哎，好好好。
1: 哎，服务员啊，这又比翼双飞的，又同甘共苦，是不是有人安排什么了？
0: 哟，你可别问我，我这人嘴最严了。再说了，求婚这种事儿说出来就没意思了。
1: 啊，那你别说啊，我肯定能猜出来。
4: 我说你是不是疯了你啊？人家艾总自打进门你就在这一顿捣乱，你想干嘛？
2: 什么叫我想干嘛呀？点的都是情侣套餐，你跟他吃合适吗？
4: 不是，我说你怎么那么小心眼儿啊？
2: 不是我小心眼儿，你看他长得就不像个好人，哪有好人长1.87米穿个藕荷色的大衬衣的？
4: 我告诉你啊，人家艾总跟我只是普通的生意伙伴，
2: 看他就来气。哦，
1: 我明白了，娜娜对我有意思啊。
4: 艾总，您有事儿啊？
1: 没事儿，来娜娜吃个腿儿。
4: 谢谢。
1: 娜娜，你看啊，虽然我身边的女孩也不少，但是像你这么主动的还是第一个。
4: 那是应该的嘛，你看啊，以我们公司的实力能跟你们这么大的集团合作，那我们主动点是应该的嘛。
1: 别你们我们你们的，今天其实就咱俩这事儿就行。
4: 也对，
1: 是吧。哎呀，娜娜，既然你看你都这么主动了，我是不是也得表示点什么呀？
4: 那就看您的意思了。
1: 行，娜娜，我真没想到咱俩不光能成为生意上的伙伴，还能成为生活上的亲密爱人。娜娜，
2: 你
1: 给我真的
2: 是，你给我撒开，干什么？我妈，信不信我一下刀死你？
1: 我说你这保镖是怎么回事呢？啊，再说了，以后你就不光是保娜娜这个标了，我也是标了。娜娜，我接受你的表白。
4: 我什么时候跟你表白了？不是，这怎么回事？
2: 你问我怎么回事啊？我怎么感觉我成这屋里多余的人了呢？你真行啊，你真行，你是不是觉得他比我高比我帅啊？行行行，那这样你俩好行不行？我不掺和你们俩行不行？
4: 您听我说，
0: 恭喜你们！来来来，帮个忙，保镖，快快快，来照相，来一二三，走，来快走，哎，对，非常好，对，好，来，
2: 行了行了，别照了，你真。

0: 娜娜，我跟你说实话吧，我本来今天是想在这儿跟你求婚的，但没想到你把人都领来了。行，咱俩分手吧，要不然。
1: 王亚明，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今天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情？那我也不知道啊。我只知道，我想把我的工作做好，有了更好的基础，咱们俩好能快点结婚。我每天看着你为了我们的将来拼命的加班，整个人都瘦了一大圈，你知道我多心疼你吗？
2: 娜娜，你都给我说懵了。
3: 是啊，我也听懵了啊。你们到底谁跟谁是一对儿啊？行，我明白了，人家俩人是一对儿，你跟鸡腿是一对儿。不是你也是，你说求婚都是俩人的事儿，你找他来干嘛呀？
1: 就是，怎么不早说呀？
0: 求婚这种事儿，要是早说了，不就没有惊喜了吗？我本来想给你准备一个罗曼蒂克，没想到你找来个傻大个儿。
2: 操！我现在才看明白呀，原来这比翼双飞，这同甘共苦是给你俩准备的呀。嗨，娜娜别怪我啊，都怪我妈催我结婚。没事，这不耽误咱们签合同啊，该签还签。再说了，我这个长相这个智商不愁找女朋友。
3: 行了啊，既然话都说开了，姑娘你也别生气了，人家小伙挺好，嘴特别甜，刚才夸我夸的都有点膨胀了。那个什么，你大小伙子快点，这不求婚吗？该干嘛了？
2: 我滚！保镖一点眼力劲儿。
0: 娜娜，嫁给我好吗？
1: 不好。啊？因为我想让你做我的保镖。保护我一辈子的保镖。
0: 那个服务员，我戒指呢？
3: 戒指给你藏鸡腿里了。
0: 鸡腿
2: 我吃了。
3: 你刚才没觉得有什么东西硌得慌吗？
2: 硌呀，我以为脆骨呢。
3: 不是，那你赶紧去医院吧，别一会儿再消化了啊。
0: 不是你
2: 那咱们去医院签合同啊。
0: 不是，你这是一点的地方，你给我签一会儿再开。

0: 哇哇
1: 哎哎，看啥呢？人家空姐就是从这儿路过，知道吗？
0: 大哥呀，这空姐什么时候能上咱们飞机呀？
1: 兄弟，你记住，只要跟着大哥好好干，梦想终究会实现。飞机已经发明完，大哥就是保安界的爱因斯坦。看，啊，大哥的发明成果，这架飞机怎么样？
0: 好，
1: 从外形到配置，真皮座椅，全景天窗，啊，你说差啥？
0: 就差不能飞。
1: 说得漂亮，敢这么直言不讳的顶撞大哥了，是不是啊？这么多年你作为我的发明小助手，大哥发明的东西你是不是最实用啊？给你发明那个防丢钱钱包用没？
0: 用了。
1: 丢过钱没？
0: 一分钱都没丢。
1: 什么道理？
0: 道理就是只能进钱不能出钱，存多少钱都拿不出来，就和貔貅似的，只进不出。
1: 哥不都是为了你吗？你攒不下钱啊！包括发明这架飞机，为了谁？

0: 当吗？
1: 我这个兄弟人生当中就坐过一次飞机，上飞机之前也不知道听谁说的，坐飞机跟坐公交一样得抢座。不一会儿过来一位先生，非常客气地跟他说，先生你好，这个座位是我的，您能让一下吗？他跟人急了，滚，我先来的，我就坐这儿。人家说这个座位真是我的，滚，我先来的，我就坐这儿。人家也急了，你就坐这儿，你就坐这儿，今天飞机你开啊。
2: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3: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4: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掉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掉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5: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3: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4: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6: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1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3: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7: 大家好，我是阮英平，今天呢，我给观众朋友带来了重磅惊喜福利，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我免费送给大家，并且包邮哦，您1分钱不用花，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领取。喀佐陈醋百年传承，此醋呢采用古代秘方和传统的酿醋工艺，利用深井矿泉水和优质高粱固态发酵，利用上好的紫砂陶缸陈酿经年而成。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喀佐陈醋酸甜爽口，回香醇厚，无杂鞋味和刺激的口感，超大容量整整一升，记住了，您1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颜色

0: 红有光泽，独特的口感深受大家的喜爱。哈佐陈醋不仅是调味佳品，更是健康之选，蘸饺子、糖醋排骨、糖醋荷包蛋、醋溜白菜、凉拌菜等等，这些美食只要加入了哈佐陈醋，都能赋予食物更加丰富的层次和口感，那么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哈佐陈醋还可以用来调制一些家庭药膳，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哈佐陈醋免费就能领回家，大家赶快行动起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哈佐陈醋吧。哈佐陈醋百年传承，此醋呢采用古代秘方和传统的酿醋工艺，利用深井矿泉水和优质高粱固态发酵，利用上好的紫砂陶缸陈酿经年而成。想要免费领取哈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颜色棕红有光泽，独特的口感深受大家的喜爱。哈佐陈醋不仅是调味佳品，更是健康之选，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哈佐陈醋还可以用来调制一些家庭药膳，超大容量整整一升，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哈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哈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
1: 你好啊，叭叭叭叭，说我呢？咱俩不一起坐的飞机吗？这台飞机这家喊的，哎呀妈呀，飞机飞得太高了，太刺激了，下面的人啊像蚂蚁似的，后边有个老太太嘎巴给他个嘴巴子，能不能小点声？我心脏不好，飞机没起飞，那就是蚂蚁。
2: 所以说从那之后咱们哥俩立下志愿，别人的飞机咱不坐，自己发明，怎么样？这回你想坐哪坐哪。
1: 你这玩意儿就是个三轮车扣个棚，这不能飞吗？以后是爱谁开谁开，我不开，我走了。
2: 站住，你忘了当初我们立下的誓言了吗？小峰啊，容易实现的那算不上梦想。轻言放弃的那算不上诺言。要想成功你得敢于挑战，飞机飞不上天你永远是个保安。
1: 大哥别说了，我错了。
2: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知道错了就好。大哥呀，给你一次机会，你呀上咱们保安队长大成子家，你看看他们家还有什么能拆的东西，你拆下来点，咱看看能不能用上。
1: 大哥呀，我感觉你越来越过分了，他们家让我拆的已经稀巴烂了，已经啊没啥拆的了，我不去。
2: 你去不去？
1: 不去。
2: 去不去？
1: 不去。
2: 小峰啊，容易实现的那算不上梦想，

0: 放弃的，那不是诺言。
1: 往下说，
0: 要想成功，就要敢于挑战。飞机不上天，我永远是个保安。
1: 好了好了好了，
0: 大哥，
1: 好了好了好了，兄弟不哭了啊，不哭了。这个大哥给你机会了，赶紧去吧去吧。
0: 哥呀，我实在下不了手了，他们家房子让我拆空了。
1: 小峰啊，容易实现吗？
2: 你别说了，大哥，我去啊，磨磨唧唧的，
1: 没点办法。
0: 哎呦我去，哥呀，队长来了。
3: 你说你俩一天净研究没用的，整些小发明，又研究啥呢？
0: 研究飞机。
3: 飞机在哪呢？
0: 这儿。

0: 队长，
1: 这是飞机啊，我以为是潜水艇呢。
2: 队长，你要这么说话的话，你属于忘恩负义啊！啊，你说我这么些。

0: 哎呦，一粒儿这么大。我吃完以后我才知道，这个呀是巴豆跟酸奶和的面给我蒸的馒头。吃完以后我在厕所待一个多月，我媳妇儿发寻人启事才把我找着的。你差不点把我吃丢了，你知道吗？
1: 队长啊，就算我之前那些发明有点瑕疵，
0: 那叫有毛病。哎，
1: 看看我这飞机，没毛病吧？啊，这机身，
2: 这鸡翅。
0: 啊，那还有俩鸡腿是吧？
1: 你看看这内部构造，
0: 我看着了。啊，飞机上安个行车记录仪，天上有碰瓷儿的。啊，
1: 队长啊，我跟你说啊，飞机的原理吧没那么复杂。你知道国外最早发明出飞机那哥俩叫什么名吗？
2: 我知道，海尔兄弟。
0: 你给我滚一边去！那哥俩我认识，叫舒克和北塔。
2: 舒克谁呀？
0: 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开飞机的舒克。哦，嗨，我不认识他。
1: 你说那是动画片儿，人那叫莱特兄弟，知道不？莱特兄弟最早是干啥的，你懂吗？人家俩就是修自行车的，人家都能成功，咱们差啥呀？啊，队长，看这飞机不眼熟吗？啊，这个，你们家的电风扇，你们家为啥那么通风？这玻璃是跟你家窗户卸下来的啊？主体看看这是啥啊？这就是你那台电动三轮车改的。所以说这架飞机你是总投资人，你也属于总工程师，明白吧？
0: 其实你俩每次上我家拆任何东西我都知道，其实我就暗中的要支持你们俩。这小子你真行啊，你这样啊，疯啊，行
3: 啊。这大厦保安都跑哪儿去了？保安，大橙子，你作为保安队长带着头的你不站岗，你干啥呢？啊，想让我的经理给你替班啊？
0: 跟谁说话你？我告诉你，从今天开始我们三个就是保安界的爱因斯坦。没看着吗？研究出这大飞机。
3: 这什么玩意儿？从哪儿整的？赶紧给我整出来！
0: 废话，瞅你胖那个样，我都不认输你。回去给他整点减肥药，让他失踪俩月。
3: 你们到底飞不飞啊？你们到底要干啥？
0: 飞一个给他看看。马月，
1: 对，
0: 哎、整。
1: 队长，你先别激动。
0: 咋的？
1: 不是，我这飞机离能飞吧，还得一段时间。
0: 得多长时间？
1: 反正是得一段时间。
0: 他临死之前能看到他飞不？
1: 说那个，他今年多大岁数？
0: 你多大岁数了？
3: 三十。
1: 三十，活到三十五的话，那还有五年呢。
2: 大哥，你说话不能那么较真儿啊！还三十五，万一他三十二没了，谁那三年谁的赌啊？
3: 你们仨听好了，我明天就死，就是为了今天看你们飞。今天要不飞的话，我死不瞑目。
0: 你看看，遗言都留了，飞一个给他看看。这时候你就别谦虚了，飞。
2: 咋整啊？
0: 飞！加油！
3: 整！
0: 上！瞅你胖那样。
1: 塔台，塔台，满天飞号，请求起飞。
0: 我是北塔，我是北塔。舒克可以起飞，
2: 去。

0: 炸了。
1: 对呀、啊，研究的就是轰炸机。
2: 恭喜经理，你可以好好活着了。
3: 你能活到三十五了？
1: 不是，什么事儿？
2: 失败了，
3: 失败，失败，
2: 失败了。
1: 跟你闹玩呢？我们吧，研究的是炮仗。

0: 没放炮呢吗？
1: 我先给你来一个大响动的。没啥事儿，咱回上班。
2: 别别，我上班吧。
3: 都给我滚蛋！
1: 还逗我呢？
0: 队长啊，对不起。
2: 队长啊，这事儿好像跟你没啥关系。飞机好像是我俩研究的。
1: 不有那句话说的好吗？容易实现的它不是梦想，轻言放弃的它不是诺言。要想成功得敢于挑战，有了梦想才有美好的明天。
4: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王博，希望今天的节目能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和我们一起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5: 好消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福利来了！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免费领。
6: 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多功能买菜车带回家。最近咱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特别活动报名特别热情，为什么？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买菜这件差事，您是不是天天都在硬扛？电视机前的您好好想一想，每次去趟菜市场，买点青菜、土豆、五花肉，再加一桶油，大包小包的塑料袋，是不是把两只手勒得通红，手指头勒出一道道白印子，又酸又麻，半天缓不过劲儿来，连拿筷子手都在抖。到了家楼下，看着那个楼梯就发愁。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拎着重物一层一层往上爬，走到一半腿肚子直打转，腰酸得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一拍大腿，哎呦，还有半袋子米落在楼下呢。想让孩子们搭把手吧，他们上班累了一天，你又张不开那个口，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现在老了老了，怎么还能让一个篮子把咱们的腰给压弯了呢？千万不能这样，有了它，买菜再也不用硬扛。
7: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报名方法特别简单，跟您说一遍您就能记住。第一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第二步，添加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和收货地址发过去。第三步，专员核实好您的信息，名额还够，马上就给您安排发货，直接送到您家。就这三步，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别的啥都不用操心。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8: 您可能会说，家里已经有一辆小拉车了，但那辆小拉车拉起来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弯腰往上搬，早就过时了。今天送的这辆是全方位升级款，有三大真本事，现场给您演示。第一，海量容纳，特别能装，一整大桶5升的矿泉水放进去，再塞一袋50斤的东北大米，您看还有富裕。平时出门买菜，一次装齐3天的量，苹果、香蕉、大白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再也不用天天来回跑，上下楼折腾了。第二，加厚面料不怕雨淋。咱们用的是加厚防泼水牛津布。什么叫防泼水？

0: 您看，一大杯水直接泼上去，哗，水珠瞬间滚落，一点都不往里渗。里头装卫生纸、干面条、活鱼，下大雨推着出门也不湿，下雨下雪推着去买菜，再大也不怕。第三，也是最厉害的一点，坚固耐用，稳如泰山。车架子用的是加粗碳钢管和防锈喷塑工艺，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您买菜拉米、搬桶水、取大件快递，随便往上放都稳稳当当。您说这车结实不结实？光听我说不算，您自己上手最明白。平时买菜、米油、大件快递，几十斤往上放，稳稳当当。老家亲戚来了，两箱水果，一箱牛奶，照样拉得动，越用越顺手。说到咱们老年人最怕爬楼，这辆车就是来帮您爬楼的。车底下是三个小轮一组的升级爬楼轮，有了它，上楼梯不用弯腰死拉硬拽，您在后头轻轻带一把，三个轮子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稳稳当当自己往上爬，上楼下楼力气全让它出了，您背着手散着步就把几十斤的菜拉上去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细节上更是贴心。布袋口带收缩绳，一拉紧东西再多也掉不出来，防盗又防丢。车后头还有带拉链的小暗盖，手机、钥匙、零钱放进去，贴身保护。而且这车还能一键折叠，用完了往下一按，几秒钟收成薄薄一层，门后一塞，床底下一推，一点不占地方。布袋还能拆下来水洗，洗完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布袋一摘，瞬间变拉杆行李车，走亲戚去火车站照样好使，一车两用，放哪儿都行。这台车到底好不好用？我说好没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哎呀，这车可真好用，我闺女帮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2: 可不是嘛，我天天拉着她去早市买菜，米面粮油一趟全拉回来，省老劲儿了。
3: 以前买趟菜大斗小斗拎回来，胳膊酸的三天抬不起来，现在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
2: 可不是嘛，以前买菜大包小包拎回家，胳膊酸的抬不起来。现在有了这车，轻轻一拉就走，逛菜市场都舒心多了。最稀罕它这轮子，菜市场拐弯抹角都顺溜，稳稳当当的，我心里可踏实了。
3: 一分钱没花，还包邮送到家，邻居朋友都问我从哪儿领的。
0: 我一年回不了几套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妈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3: 我天天拉着这车去买菜，老邻居们眼馋得不行，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我就告诉他们赶紧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名，名额有限，晚了真就没了。
4: 老朋友们，身体健康才是最大的本钱，这台帮您省时省力的好帮手现在免费送到家，不领名额可就很快被领完了。我们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这台车是我们厂家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从选料到做工，处处替您想在前头，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油费。
5: 叔叔阿姨，我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一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绳口一勒，满满一车，您不用拎，推着就走，轻轻松松。第二个画面，到了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腰不酸气不喘，以前上楼歇三次，现在一口气到家。第三个画面，晚上回到家，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一点不占地方，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早知道有这车，这些年哥

0: 胳膊和腰真不用遭那么多罪，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多功能买菜车带回家。
1: 所有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名额马上就满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每人仅限领一台，仅此一次机会，名额就100个，实时往下掉，马上就要满额了。错过这次福利，以后拎不动时可别后悔。二维码就在那，现在赶紧扫，晚一步这100个就真没了。别再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直接送到家。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买菜车，把买菜车领回家，买菜、爬楼、遛弯都省力，舒舒服服每一天。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这台买菜车送的是省力，送的是贴心，送的更是儿女们的一份放心。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现在扫码，把这份省心领回家吧。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昨天锦旗刚挂上啊，今天早早就来忙活起来了，是忙活一大桌子啊。
2: 这个锦旗给了阮老师多么大的动力啊！你看看，瞧这架势，咱们今儿又有口福了啊。
1: 这个可不是单单的是一面锦旗，那是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认可我，这就是一份责任，所以呢，我就更不能松懈了。你们俩看啊。今儿这个食材我都准备好了，看着怎么样？
0: 看着不错呀。山药啊，这是什么呀？
1: 这个鸡蛋米，
0: 芡实，
1: 鸡头米
0: 是不是？
1: 把它扒了，里边就是白的。
0: 对呀，我记得见过芡实是白的。这是什么？这是猪肉吗？
1: 我们上海话叫牛龙松，就是肉馅儿。
0: 肉馅儿。这是啥呀？这个是我不认识。
1: 这个没见过是吧？
0: 啊，没见过。
1: 拿起来看看。
0: 我拿起来看看，我也不认识。
1: 你也不认识是吧？
0: 啥呀？
1: 真没见过是吧？
0: 啊，我应该见过吗？
1: 不仅是见过，关键你还吃过呢。我昨天做的羹到谁肚子里去了？
2: 昨天。啊。这个是羊的那个胎盘吗？
1: 哎，把那个妈去掉，这个就是羊胎盘，只不过它就是干品。哦，
0: 羊胎盘，总听您说啊，这算是见到庐山真面目了啊。不就这个啊？这手感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啊！看着这一大坨，这放在手里也不沉呢，轻飘飘的，分量很轻啊。
2: 是，而且我原以为这个东西它得是乱糟糟的一坨呢，但没想到这看上去还挺干净啊。哎，
0: 高老师，立冬，你看这里边还有一个这个呢。哎，这个。
1: 这啊，我知道，我知道。
0: 哎，这个绕来绕去是不是那个脐带啊？
1: 在这儿呢，在这儿呢。
0: 哈真是蒙对了。这就是脐带。
1: 对呀、这个小羊在母体里呢，就是靠着这根脐带从这一座小房子里源源不断地获取养分。所以有的地方呢把这个呢叫做羊房子。
0: 羊房子。
1: 而这根脐带呢就是生命输送养分的一个通道。母体呢把源源不断的营养啊活性物质汇聚于此，支撑生命从无到有，慢慢的就成型。所以呢它也是藏着新生力量的生命的小房子。
2: 是，我小时候我们家养过羊啊，就是有一件事我一直觉得挺神奇。这个羊呢它本身它是属于那个食草性的动物。
1: 是啊。
2: 但是母羊生完那个小羊羔以后呢它就舔小羊身上的那层胎衣，就那层膜，然后呢它把这东西都吃掉。就等它吃完之后就感觉它这个奶突然之间就变

0: 多了，嗯，然后小羊呢就直接喝奶了。
1: 你说的这事儿啊，就是大自然的神奇之处，也是动物求生的一个本能。这个要是放在那个野外，这个母羊生完那个羊崽子以后虚弱无力，嗯，而且它的身旁啊，嗯，全都是危险，
0: 是
1: 它没办法休养个什么养个月子什么的，
2: 豺狼虎豹，
1: 对，没法休养，
2: 对，
1: 那这个时候它怎么恢复体力呢？它，嗯，就靠着吃胎盘快速的补体力，嗯，然后呢催奶水，迅速地把体力恢复以后，保护自个儿生下来的幼崽儿。这就说明羊胎盘呢快速恢复元气，补足损耗的滋补能力。这个动物呢靠着它恢复体力了，那要是咱人呢，就是用来调理身体，延缓衰老。
2: 嗯，哎呀，现在这儿总提到衰老，说实话没人愿意变老哈，啊，嗯，谁不怀念那十七八岁的时候啊，我爸妈聊天的时候还感慨过呢，那时候啊腿脚有劲儿啊，躺下一觉睡到大天亮，嗯，天冷了不怕冻，嗯，忙活一整天吧都不觉得累，嗯，可上了年纪慢慢就不一样了，他们说啊自己稍微累一点啊就缓不过来，嗯，那精气神啊也没有从前那么好喽。
0: 嗯，是，就是我觉得这个上了岁数的人呢，啊，嗯，也不是说真想重新的回到那个十七八岁，嗯，而是呢想要那份精气神，
1: 对，
0: 就是说身子呢你说暖暖乎乎的，手脚有劲儿，对吧，也不用被身上的大大小小的那种不舒服的感觉给拖累。
1: 你这话说的没错，如果想要保持那份精气神那份好状态，嗯，就一定要守好身体里的就那个衰老的开关，
0: 开关，
2: 身体里的衰老的开关啊啊，在哪儿啊？这头一次听说呢。
1: 头一次听说呀，嗯，我跟你说吧，这个从这个中医传统的认知来说，这五脏六腑的运转要靠肾气来供给能量。哦，
2: 肾。
1: 对，那一旦这个肾气它要是亏耗了、亏损了、不足了，五脏六腑它就得不到足够的动力，然后各个脏腑的机能慢慢慢慢的就下去了，不行了。人呢也一样，就一点一点的走向衰老。嗯，所以这个肾气就好比我们身体掌管衰老快慢的那个总开关。嗯，就咱们人呢，在年轻的时候呢，说实话，肾气真的是足。那个时候咱们是什么状态？身体结实吧？
2: 那是。
1: 你爬个山，腿脚轻巧吧？嗯。那头发哪有白头发呀？乌黑的、浓密的，这吃嘛嘛香，牙口好。嗯。啃一根大甘蔗，从头啃到尾，不费劲儿。
0: 是。
1: 这就应了咱们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嗯，肾主骨，生什么？
0: 生髓。
1: 对呀。
0: 对。
1: 其华在哪儿啊？
0: 其华在发。
1: 这个呢？嗯。
0: 这是牙齿啊，啊，齿为骨之余啊。
1: 你看，嗯，经常看书，
0: 对，
1: 就是有道理。
0: 其实这些哈，嗯，都是肾气充足与否的外在的表现。
1: 没错。
0: 所以说，我们想要慢点变老，啊，就是您说的这个衰老的开关，嗯，我们的肾就得把它保养好了。
1: 没错，它就像身体里的原生的那个蓄电池，咱们全身的那个精气神啊，骨骼力量啊，脏腑的活力啊，循环代谢呀，全靠这一块蓄电池给供电。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肾为先天之本。那照理说年轻人这个本钱呢是挺多挺足的，嗯，但是往往消耗也大。我跟你说说啊，现在的年轻人熬夜啊，过度的劳累，然后压力也大啊，这些都是在透支他身体里的能量。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处于那个低电量状态，用过头了，不充电，
0: 对，
1: 低电量状态，
0: 耗损太多，
1: 耗损太多，所以特别容易疲惫，没什么精神，手脚凉啊，嗯，然后呢，肚子也是凉的，摸摸腰也是凉，哪哪的浑身都是凉的。
2: 哎，你这么一说，我身边好多人真的都是这种状态啊，啊，下班到家话都不想说呀，什么也不想干，哎，往床上一倒，沙发上一躺，嗯，
1: 你说的这是一种，还有一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然后呢肾气呢就开始自然的衰减，然后呢头发呢就开始花白，然后一大把一大把的掉，牙齿全都松动了，然后腰酸腿软，关节怕冷，走路腿发沉，稍微一动，哎呀我也累死了，动不动还找厕所，这个也是身体的

0: 蓄电池亏电、供电不足的表现。咱们刚才说到，肾为先天之本，但它不是无限续航的能量，只减挺方便的，但是增是很难的。哎呀，那么如果说咱们在年轻阶段过度的消耗，终究这个人的身体就会亏虚。
1: 那想要抗衰呀、补元气啊，关键就是补足我们的先天之本呢、
0: 是。
1: 王老师，那你今天准备的这些是不是就帮我们来充电的呀？
0: 我今天就是用这些来补足咱们身体中缺失的能量。这个呢，你刚才说准了，
1: 山药
0: 就是山药。山药啊，我跟你讲，《本草纲目》说它能益肾气、健脾胃。现实呢，《神农本草经》里也说了，益精气、强志，令耳目聪明。那么那个你没说准，那个我刚才说叫牛龙松，就是肉末。它不是猪肉。
1: 我猜一猜。羊肉，
0: 没错，这个是羊肉的那个肉末啊。羊肉它是益人的肾气的好食材，管咱们的虚劳啊、寒冷啊。那么还有重要的就是那个干巴巴的
1: 羊胎盘，
0: 对，羊胎盘，草木是无情之品，而胎盘是孕育生命的地方。是从精血化生而来的，属于血肉有情之品，滋补的作用特别的棒。古人说，精不足者，补之以味儿，就是借用动物的血肉精华，填补掉人体的亏损。那我这也是属于气势出点头了，所以呢，就过去的一年多呢，我就开始吃点羊胎呀、羊胎盘这类的营养品，把我自己身体缺失的那些给它补回来。
2: 是，而且您补的这个效果哈，我觉得真的是显而易见，
0: 不错哈。
2: 对，因为我妈老说嘛，在电视上看到您，觉得您特别的精神哈，气色也好，我妈就说。你说阮老师怎么能看得出来这是一个70岁的人呢？根本就不像，
0: 不像
2: 啊！包括皮肤啊、状态啊各个方面啊，就感觉保养得特别好。其实这么看来呢，就跟您平时吃的这些营养有关系。所以说这回啊，阮老师把他保养的法子哈告诉我们，大家呢把他学到手了，回去呢咱们也可以安排起来了。
0: 其实这个好的营养呢，我们肯定是要补点吃点的，比方我们这两天说的羊胎盘，
1: 对，
0: 它富含多种活性肽，还有生长因子、细胞因子，能够修复我们日渐老化的细胞，延缓细胞的老化。而它里边呢还自带天然免疫球蛋白，我们很多人为了增强抵抗力，那就需要注射一些什么免疫球蛋白，这个花费高不说，外来药剂啪叽扎屁股里了，打进身体里了，咱心里还是多少有点负担的。而这个羊胎盘，它是血肉有情之品，跟我们人体的精血是同源的，所以呢更加容易被我们人体吸收这些营养，它抗老滋补的作用呢也就更好。
1: 难怪不少人呢宁愿食补啊，打针终究是外源补充。食补养出来的是自身的免疫力，这样才牢靠。所以啊，羊胎盘呢绝对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食材呀。
0: 这话就说在点子上了，我爱听。这个羊胎盘，包括你面前的那个洋房子，可是我今天这一道菜的灵魂食材。要没了它，我提到的食补的作用啊，就差了一大半。其实立冬啊，自古以来，不少的豪绅贵族都喜欢用羊胎盘来食补。羊就有道名菜叫防爆胎，就是在明清时期啊。那个扬州的盐商，这个地方荷包
2: 特，腰包鼓鼓，
1: 有钱人，
2: 有钱多，
0: 富足，他们酷爱复刻宫廷的八珍宴席啊。八珍宴席有一道菜是用的豹子，可是豹子呢，你去弄那个爆胎，你弄得不好，你被他给吃了，
2: 哪儿找去啊？
0: 是那豹子多厉害呀！于是呢，扬州的大厨们呢就想了一个方法，秉持着这外形相仿、滋补功效相近的这个原则，他就改用了羊胎盘，创

0: 指出仿爆胎这道名菜，而想要滋补的作用更好，羊胎、羊胎盘这类食材最好就是选择在90天这个时间段的最好。
1: 嗯，这两天听你说我也明白了，90天相当于是黄金时段了，能发挥出食材巅峰的营养价值。
0: 没错没错，90天的羊胎盘就好比是8分熟的水蜜桃，果肉饱满，养分充足，既没有那种青涩寡淡，它也不会说这桃子熟透了这软烂，
1: 一碰就破
0: 啊。对，它是属于那种恰到好处。
1: 对，
0: 那么它调理身体的作用就会更好啊，就像你说的，发挥这个食材的巅峰的营养价值。
1: 对
2: 对，羊胎盘呢，就听您说完之后啊，大家应该也知道了，它最早是专供达官贵人享用的滋补的珍品。
0: 对，
2: 那咱们今儿是不是就能跟他们一样了
0: 啊，
2: 再体验一下那个食补的魅力。
1: 那阮老师，虽然咱吃不到那个仿爆胎
0: 啊，
1: 但是我觉得吧，您今天也不能让我们哥俩失望吧。
0: 啊，我这儿给你来一道山药芡实蒸肉丸，我让这道菜是又营养是又美味，保证你们哥俩吃了都满意。
1: 嗯，太好了。
0: 好，我现在就做起来。做今天的这道山药芡实蒸肉丸，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去了皮儿的山药，还有羊肉末，去了皮儿的芡实，娃娃菜，处理过的羊胎盘，以及葱姜水，还有生粉、盐、生抽。首先呢，把这个山药呢要拍成泥，羊肉末里头呢放点葱姜水，然后在肉末里边再倒入山药泥、芡实以及处理过的羊胎盘、生粉、盐还有料酒，搅和上劲儿，顺时针搅，然后把它搓成肉丸儿。随后呢，再把娃娃菜平铺在盘子里，把肉丸呢一个个的放在娃娃菜上，菜叶上再倒点生抽，然后呢就上锅蒸。蒸熟出锅。那么今天的这道山药芡实蒸肉丸就完成了，观众朋友，你们现在都学会了吗？就现在有些朋友就跟我说啊，我怕冷，我没力气，我没精神，那怎么办呢？我说你就要给你的身体补足能量啊，
2: 充充电啊。
0: 对呀，那我今天的这道菜就能充电呢。
2: 嗯，
0: 山药芡实蒸肉丸主食材恰恰都是跟补益肾气它相关的，那这几样食材呢，它不是随意的搭配在一块儿的。山药和芡实，它能固肾色精，平和补我们的肾。原本是父亲主女科里边的益黄汤的一个搭配，而饮膳正要当中有山药和羊肉的组合，那这个组合呢，它有温补肾阳、补阳不燥热的作用。我就根据那书上的这些经典的组合，结合我们现代人的营养缺乏的情况，又加上点羊胎盘，补益肾气。我们想要补足肾气，一方面把营养填补上来，还有一方面呢，我们还要锁住营养不流失。只补不收，那精气白白的不就耗散了吗？那补了不就也是白补吗？我们很多人进补啊，说没用，进补了，那为什么呢？就是肾精补进去没有留住，那熬夜呀、劳累呀、日常的消耗，全都把这些营养给漏出去了。那芡实呢，就相当于给这个粮仓装上一个闸门， 把山药胎盘补进来的营养牢牢地锁住，不外泄，做到补而不流失。
2: 是，这就是属于一个完美的搭配了啊。
0: 对呀，
2: 难怪您平日里气色啊，包括身体的状态啊，一直都这么好。那谁能比得了您呢？营养又会搭配，还吃着羊胎羊胎盘这类的营养品，

0: 能不好吗？
1: 就是啊，而且呢，我们平时很少接触阳台盘这类东西，别说吃了，见都没见过。
0: 对，
1: 比方说这个阳台盘，90天的营养价值高，你要是不说，我们哪知道啊？
0: 是啊。
2: 哎，那说到这事儿啊，我就得多说几句了。我吃了差不多一年多点的这个阳台盘营养品，我的感觉是我选对了。选对了才能真正的滋补到身体里。那么之所以反复强调90天这个时间段，那是因为这个阶段各类的营养配比它是均衡的，那么适合我们人体吸收。较真儿的企业，他们在选择阳台盘做这个营养品的时候，就会精准地卡住这个90天，真的是一天不多一天不少。主要呢就是为了让这个营养价值呢发挥到极限。我们很多朋友跟你一样，以前听都没听说过，压根就不懂到底90天多点少点儿，能不能保证，我就不管了，
1: 不好说，
2: 不好说了。那你要是吃这样的这个营养品，它这个品质就没有办法来保证。
0: 对，入嘴的东西嘛，就这个食品安全呢，它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2: 是，穿衣服呢，咱穿的差点没关系，但是吃进去的东西
1: 那必须是安全的。哎
2: ，OK，
0: 是，
2: 我们得搞清楚它的原料的来源，对不对？这个是不是病阳胎盘呢？是不是长期受了那个应激啊、体质啊比较弱的那个母羊的胎盘呢？
0: 这都不行啊，
2: 这都不行。只有羊，这只羊它本身就健康，它制成的营养品，我吃到肚子里我才放心。所以品质管控必须从源头抓起。
0: 但是就像刚才说的哈，咱们普通的消费者啊，根本就分辨不出来啊，咱们也没办法说啊，我到他们那个工厂里头去亲眼去查看它的原料，这个做不到啊。
2: 做不到，那咱们就擦亮眼睛呗。选择那个合规大厂出品的产品，大厂一般额外它会拥有HACCP 体系的一个认证，这套体系说白了就是在生产的全流程的设置一道道的安全关卡，设置了很多关卡，从这个羊胎盘的采收、加工、灭菌、封装，每一道工序提前预判这个产品有没有风险，杜绝污染，全程规避原料变质、交叉感染、重金属超标这些隐患，全程的标准化管控。大家听到这儿是不是觉得这样的产品我要吃，我肯定是觉得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了。
1: 今天又跟阮老师了解了很多关于羊胎盘的知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还有什么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想问，可以也随时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给我们互动留言。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留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
0: 好，我们先来看微友叫家和万事兴。他说他的手在夏天的时候就是凉的，而且呢人的精力特别差，跟同龄人相比啊差远了。你要说营养吧，他说自己平时呢也特别关注这方面，像山药啊、芡实啊这些有益肾气的食材呢他自己都在吃，但是总觉得呢没有多大的改变。今天听您说完以后，这是知道了一个保养的小窍门了。说要想补益肾气，不光要补，哎，还得给它锁住了，就不能再流出去了。他说自己呢回头就拿这道山药芡实蒸肉丸来练练手。
2: 营养它在于哪儿呢？在于一个搭配，对不对？
1: 对，
2: 你要是说不懂得搭配，你就可以来问我啊。营养在于搭配，今天的山药芡实是一个老牌的补益肾气的一个组合，但是呢我们说了，这些都是植物性的食材，它有自己的局限性。古时候的医家就认为它们属于无情之物，需要在身体里呢进行一个转化。而您回去呢，你可以再搭配点羊肉啊，羊胎盘那个是什么？那是血肉有情之品，那它的滋补作用就会发挥得更强，这也是其他食材不能替代的。
1: 对，我记得特别清楚啊，去年冬天的时候我一进来啊没有空调，我还跟阮老师说了，因为这屋里太冷了，阮老师伸过手来，我俩一握手啊，哎呦，阮老师手

0: 那暖乎乎的，热乎乎的。
1: 那去年我已经在吃羊胎了呀，羊胎盘的这个营养品了呀，对不对？因为我上了年纪之后呢，我最最清楚，就是我的身体的一天天的变化，我的气血随着年龄的增长，如果不补的话，它是一天比一天虚的，营养呢是慢慢的往外流失的，手脚呢就容易冰凉，精气神就会慢慢慢慢一年不如一年。那我是在有这些情况之前，我就开始进行调理，我也用了一段时间的羊胎盘，把这个气血补足，那身体呢自然就是常年的，它属于温热的，我也不怕冷。
2: 是、是，所以说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哈、都把您当成了一个榜样、都想像您一样呢精力充沛。包括我同学哈、还跟我打听呢、
1: 打听什么呀？
2: 因为他妈妈是60多了、也想用您吃的那款羊胎啊羊胎盘的营养品。
1: 没问题，他要是想试试、完全可以。羊胎盘里边，记住含有活性细胞因子，可以修复养护我们的细胞。这个细胞如果年轻了，就里头的细胞年轻了，这个外头这个皮肤细胞啊、基底层细胞等等，它也年轻啊。那么羊胎加上羊胎盘的这种复合的配方，再让细胞恢复活力方面，它的作用特别的强。那么这个搭配也跟补肾气类似，一个激活，一个固本，营养互补，一加一大于几？
0: 大于二。
1: 对，那市面上呢，大多数的那个产品呢，它是，只有羊胎盘，加羊胎的是非常非常的少的。如果你碰到的是双料配方，而且又是90天的羊胎盘。这个产品那就更好了啊！首先营养高，吸收也好，不好的地方就是价格有点贵。当然，如果说哪位朋友经济条件还允许的，你就可以去吃了呀！啊，好了，这个话题我就先说到这儿吧。
0: 好，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2: 好，再来看微友叫走遍南北，人如其名啊。他说：“冉老师，我特别喜欢旅游。我准备在80岁之前呢，我走遍全中国呀。”
1: 哎，这个愿望可真不小。要是想80岁还能走遍全中国，那他这身体就得是这样，
0: 那得是倍儿棒。
1: 对，
2: 你想要身体好，那就得跟着阮老师，咱把这个营养给吃好。
1: 哎，别说这话说的还挺洋的。
2: 他下边还发了一段语音的留言，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1: 好。
3: 阮老师啊，从前总以为只要心情舒畅，身体就不会出问题。但我觉得心境再好啊，身体缺乏营养，照样是抗不住岁月消耗啊。翻看这几年的照片，头发白了，褶子也多了，真就应该像您似的，早早补上羊胎盘这类的营养。说起来也是缘分，我之前去河北的时候啊，当地有个特色美食羊双肠汤，一碗就感觉跟羊杂似的，啥都有。后来人家就跟我说这里有羊胎盘，我喝了一口就放那里了，喝不惯。但是当地真的有很多人啊，一大早就去吃，早知道这么能补，那碗汤我就是硬着头皮都喝了。走遍中国呀，是我的梦想，我想让自己像发动机一样，永远能在看美好风景的路上。您什么时候举办个羊胎盘营养的团购啊，就当助力我梦想了。
1: 我已经感觉到他这个心情了啊。其实上了年纪之后啊，我们的气血是持续的在损耗，精力跟不上，体力跟不上，你想要这个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出游踏青，到处走一走，你要是身体不好的话，那就叫有心无力。好比那个老旧的发动机缺少了机油了，运转起来疲劳乏力。而羊胎盘呢，是难得的一个这个滋补品，要是说能把咱的气血补足了，咱这个精气神充沛了，这个身体如同保养良好的这个发动机，让您一路向前呢。那我今天说过了，肾气是衰老的开关，我们这些人要是把肾气补足了，我们身体的衰老就像是摁了一个暂停键， 就没有那么快，就慢慢的衰老，那您就会感觉到身体有劲儿，抗造啊，然后往后你想去哪儿游玩，这都没问题。那么这个羊胎盘里呢，含有的生长因子，能给我们这些年纪大的人老化的细胞充充电，能让肾脏细胞的

0: 修复能力变强，慢慢的这个往相对年轻的方向走。那么我吃的羊胎盘的营养品啊，不仅仅是汲取了90天黄金胎令的一个羊胎盘的营养，里边含有羊胎，这是很多这类产品当中没有的成分。那么这种营养力可想而知，我自己感觉非常好了。
1: 哎呀，我一会儿就准备去阮老师那儿看看他那个羊胎盘营养品到底什么样，放哪儿了。
0: 我告诉你，你肯定找不着啊。我昨天都带了，我就今儿没带。
1: 哎呦，这也是没赶上啊。那我们能赶上一波团购也行啊。您总说贵，那团购不就便宜了吗？
0: 啊，原来跟这儿等我呢。这样吧啊，我帮大家去联系联系厂家，看看这事儿能不能做，能不能谈下来。嗯，你呢就跟大家一起等我的消息吧。
1: 好，那我们就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嗯，那大家呢，如果有关于啊营养饮食方面的问题，可以啊继续扫描屏幕上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把你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好，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明天的同一时间，让我们不见不散。
2: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3: 先养方，专注品质，诚信为本。

0: 发放，乡村振兴事业旺，千言汇成一首歌，您一鼓掌我就唱。
1: 辽宁啊辽宁啊，我的家山水林田湖草山，装备制造传家华，飞机航路顶呱呱。
0: 你干嘛去？
1: 见好就收呗。
0: 什么见好就？你别把正事儿忘了呀。
1: 啥正事儿啊？
0: 我不是请你来帮我挤兑那个人吗？
1: 谁呀？
0: 就那个小眼没下巴，细脖脑袋大，逢人就说一句话，我想死你们了。哎呦哎呦！
2: 哎呀！尊敬的各位朋友，各位来宾。辽宁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我想死你们了！啊，辽河的水呀，波浪宽，旅游我去红海滩，吃海鲜呐，洗海澡，我要去那棒槌岛，玩漂流啊，想降暑。我去一趟红河谷，手抓饼啊，烤冷面，我馋了就去小河沿。
0: 董哥，您对我们辽宁的了解还挺深呐。
2: 知道我的小名吗？辽深。
0: 那你会唱我们辽宁的童谣吗？
2: 那叫儿歌。
0: 那我要是说出个上句，
2: 我马上就给你接个下句。
0: 我这上句是小板凳四条腿儿，
2: 我给奶奶嗑瓜子儿，
1: 小皮球架脚低，
2: 马兰开花二十一，
0: 二八二五六，二八二五七，
2: 二八二九三十一，
1: 三岁的小孩穿皮鞋，
2: 扭扭哒哒去上学，
0: 老师嫌我的年纪小，
2: 背着书包往家跑，
1: 哎，跑跑跑不了，
2: 了了了不起，
0: 哎，起起起不来，
2: 来来
0: 来上学，
2: 学
0: 学
2: 学文化，
0: 画
2: 画
0: 画图画，
2: 图
0: 图
2: 图书馆，
0: 管
2: 管
0: 管不着。让你们

0: 我们俩见识见识什么叫正经的辽沈。哥啊，刚才我们说的啊是过去的情怀，有能耐咱们说说今天的辽宁。咱们啊说三句半，我们俩说前三句。
1: 你说最后那半句，
2: 那后半句都是精华，
3: 没错，
2: 他的智商说得出来吗？
3: 对吗？
0: 在辽宁我还有外号，
2: 你外号叫"
1: 拱半句"。你们俩说多少句，我半句就给你们拱回去。
3: 那您就听我这第一句："轨道交通捷报传"，
2: 我第二句。
3: 地铁机场锦香联，
2: 往返桃仙不打车，省钱。没事啊，
3: 他蒙的，再来，
2: 蒙
0: 的，
2: 还敢说？
0: 听这个啊，
2: 他说："
1: 口袋公园随处见，
2: 老人出门就锻炼。"
1: 你天天上那儿去干啥？黄昏恋。再来，
2: 说，社区驻餐真不孬，
1: 味道好来架不高，
2: 两荤一素你吃不了，打包，光盘行动。
1: 冬天室外能玩啥？滑
2: 冰、滑雪、抽冰嘎。你最擅长啥项目？出溜滑。出溜滑，
3: 锻炼农家子。
2: 怎么不算？出溜滑锻炼鞋底子。你管他呢？
3: 再来，
2: 还敢吗？
3: 再来，
2: 再来，
1: 说个咱家乡的特色啊！
2: 雪糕冰棍用油炸。
1: 常温啤酒带冰碴，有句话你可别瞎说。你瞅啥？瞅你咋的？你瞅就瞅吧，你嚷啥呀你？这都是哥们儿是吧？来，必须来，他这就马上没电了。
2: 真的，
1: 真的。辽宁男篮勇夺魁。
2: 球迷口号：“想如雷，我爱辽篮，你爱谁？爱谁谁？”这你都知道啊？大伙儿都知道，不信我喊一句：一二三四，我爱辽篮！一二三四，我爱辽篮！火来火，还敢比吗？
1: 啊，撤吧！我觉得咱这样啊，咱换一个方式，咱们跟观众交流一下，让观众提个字儿，作为我们三句半第一句的字头，怎么样？
0: 让观众提，
1: 让观众提字儿。
2: 那哪位行行好提个字儿？
4: 山，
2: 别太难
1: 了，别山。
2: 好，山。
1: 你说山。
2: 他说呀，
3: 我也没准备词儿啊。<笑>
1: 没准备词儿，你出这幺蛾子干啥呀？这不话赶话赶到这儿了吗？这不是，没事啊，没事，
2: 自己就打起来了。
1: 山
2: 是啊，山，哎，有了，山沟里边泡温泉，
1: 旅游度假来休闲。
2: 天空是个什么色儿？
1: 瓦蓝。
2: 瓦蓝什么色儿啊？
1: 瓦蓝就是。
2: 蓝瓦的，蓝瓦什么事儿？
1: 蓝瓦就是老蓝的，
2: 老蓝。
1: 别嘴！
2: 怎么这么些话？
1: 我跟你说啊，下个字别提那么难的。
2: 山没山弄的。
1: 来，再来个字，
2: 再来个字。
1: 河
3: 水的河。
2: 河蟹、海参个头大。
1: 辽宁美食传天下。
2: 你吃俩长腿像个啥？鸡架。啊！像鸡架。
1: 对对对，就照这样提啊！谁再来一个简单点？
2: 还敢问？
3: 地铁的地，
2: 地铁
1: 地铁的地，
2: 地
1: 地铁的地，
2: 地下交通。

0: 走地下。地面交通还走地面呢？
1: 别，您别生气，这句应该我接，你生什么气？
2: 地上咋堵，咱不怕。
0: 出门去哪儿都方便。
2: 嗯呐，感叹词都上来了，
0: 感叹词内涵才丰富呢。
1: 哪位再提一个啊？千万别整得太嘎咕的啊！
0: 再来
1: 简单点，简单再简单点，
0: 简单点。
3: 啪！
0: 哎呦喂！掌声，掌声，谢谢。你不敢
4: 就是啪
0: 啪，你啪啪字，你啪字，你会写吗？
4: 啪当然会写了，啪啪嘛啊，啪啪字嘛，
1: 怎么写？我
4: 你小时候挨过打吧？
5: 挨过呀，啊、我小名叫扛揍，
4: 对吧？你小时候你爸一打你，啪，
0: 我问你怎么写？
4: 怎么写？啪啪不就是这边一手，那边一脸，啪嘛？
0: 啊，还不会这个。
5: 这边一手，这边一脸，念啪，
4: 对吗？
5: 那这边一手，这边一脚，念什么呢？
4: 足疗。
5: 那你瞎编的。下字儿出的挺意外。
2: 咱俩好像要失败。
5: 观众眼里咋看咱？
4: 囊囊踹。
1: 不是，
4: 完了，
1: 你们出这事儿啊，最好是字典里都有的，常用的。
4: 哪位朋友？
0: 开，
4: 开，
0: 哎呀，你是不是姓龚？您
4: 开
0: 是什么？
4: 开就是用嘴开酒瓶子，开。
0: 好，来，有了，嗯，开瓶啤酒敬大家，
2: 亲朋好友笑哈哈。
0: 咱们龙年更上一层楼，
4: 杠上开花，让我们共同祝愿我们美丽的辽宁
6: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7: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8: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9: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7: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0: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7: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1: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小米粒加油加油加油，小米粒加油，小米粒
13: 太好了，咳嗽看着水了，
12: 拿来，不是给你的，听明白吗？
13: 给你钱
12: 不卖
13: 啊。王小倩，你说你多缺德你啊。
14: 哎，王倩，你咋在这儿呢？
12: 你给你准备的水你喝不？你喝不喝？你喝不喝？
14: 我不喝，我不渴。
12: 哎，我都打开了，你就喝呗。
14: 我不喝。
12: 哎，你喝呗，我都打开了。
14: 我不喝。
12: 我都打开了。
13: 哎呀，你这么贱呢？人都说不要了，我这渴的都不行了都。
12: 哎，小米粒，别跑。哎，你看，你不喝水，我这还有豆浆呢。
14: 你是不是傻？你看谁大早上起来跑步还端杯豆浆边跑边喝呀？你再给我来根油条得了呗。
12: 这儿呢，
14: 上边了。你说你呀，你大早上起来，你看人家都跑步、溜溜弯啥的，你说你搁这摆个摊还织个条幅，你净搁出洋相，
12: 不都是为了你吗？
14: 为了我呀？啊，为了我，你把这条幅给我摘去。
12: 你说的啊，你说的，哎，你说的，哎呀，小米粒，我爱你。

0: 俩吹牛啊？啊，你说男孩跟女孩出去吧，你最起码得让你女孩有安全感，对吧？你看人大秦哥，是吧？你看人大秦哥往这一站，特别有。学学人大秦哥，人家跆拳道黑带都八段了，人还知道天天锻炼身体跑步啥的呢。
1: 我不也跑了吗？
0: 你那叫跑步啊？你那叫蹭跑吗？
1: 小美丽，小美丽，你别走啊，你跟着老搅和啥呀？瞅他妈白脚线了。
2: 不是倩儿啊，我先看出来你是真心喜欢小美丽是不是啊？
1: 你瞅瞅啥的都看出来了。关键是我怎么表现他也不搭理我呀。
2: 这没有事儿，我们家大美也不理我你知道不？但是我从内心完从他的眼神里观察出来，在他心当中我可有分量了。我跟你说，
1: 你那是猜的吧。
2: 你这么说话没朋友，我本来想帮你，这钱就不帮。
1: 好汉留步。
2: 贤弟会说话了。
1: 大秦哥你坐你坐、那个水豆浆、油条。
2: 不过哥也有条件啊，哥帮完你以后呢，你也帮我成全一下我和大美的爱情。
1: 啊，我明白了，你帮我是有目的的啊。
2: 不管啥目的不目的吧，是不是啊？这不咱俩各自找到喜欢的伴侣了吗？这不就？
1: 你说的也对，你下边咋找？
2: 是不是想让哥帮你啊？啊，好，等着啊。喂，兄弟啊，咱拍电影的砖头还有没？有啊，啊好，打哪打脸？嗯，哎，别老提钱不钱的，你报个价，10块、20、30，要哪个？
1: 要30的，贵的估计打脸上不疼。
2: 三十的3块，老规矩买3赠1，来吧。
1: 还有你还有这朋友呢？
3: 大哥，
1: 这真行啊！
3: 大哥，
1: 来了啊，
2: 放着吧。来欠钱，
1: 这给
2: 好，你回去吧，记我账。
3: 好了，
1: 不是，你欠我10块啊？
2: 欠什么10块呀？那电话费那不花钱呐，中介现在不要钱呐，你真有意思。
1: 你啥钱你都挣，行了，你说这玩意儿咋用啊？
2: 这玩意儿一会儿等小美丽过来哈，你拿砖头就啪就削脑子上，
1: 打小美丽啊？
2: 打什么小美丽？打你啊？
1: 那多疼啊！
2: 废话，你疼你不掐咧嘴吗？你疼呀！小哥，我这哎呀，你先把你搂怀里了，
1: 把我搂怀里边了，太有画面了。小米粒来了，来了！阿达！咋没劈开呢？
2: 兄弟，我忘跟你说了，我这道具做的吧，就是顺着拉的吧，它不是那么的，它是摆。
0: 大秦哥。我没看差吧？你用手把砖头给掰开了。
1: 那个小美丽，啊，我也能掰开，你瞅着啊，大！啊，大秦哥，啊，这咋回事？
2: 你看纹儿啊，刚才这顺的，这个是横叉，这不是掰的，这是。
0: 妈呀！啊，大秦哥，不光用手能掰开，你还能劈开？
1: 那个小美丽，等会儿。
0: 太厉害！
1: 我也能用手劈，我也能用手劈，你真瞅着啊！打呀！啊打呀！啊打呀！啊打呀！
0: 哎，王强，干啥你啊？哎，
1: 小美丽，抱抱我。
0: 抱什么抱？我咋的？刚才我说你两句，你想不开了？
1: 你等会儿啊，我一会儿再跟你解释。大秦哥，啊，这砖头怎么回事？
2: 兄弟，我忘跟你说了，我们拍电影有真有假，你刚才拿这块是个真的。
0: 大梅姐知道你有这绝活吗？啊，你这样，大梅姐要知道你有这绝活，非得爱死你了。偶像，喂，偶像，哎呦，
2: 不要告诉他我是八段。倩儿啊，人都走了还拿砖头干啥呀？
1: 我想一砖头拍死你。你把100块钱还我，
2: 买道具。
1: 我花100块钱把你竖起来，你还我。
2: 不是买道具了吗？
1: 还我，
2: 兄弟，你说吧，你听我说，别提钱的事儿，哥还有办法。哥知道对不起你啊，哥这是要帮你，知道不？
1: 咋整？进来咋整？
2: 你听，一会儿这边来以后呢，你使劲削哥，哥绝不还手。
1: 真的啊？

0: 撒谎是你孙子。
1: 你说的啊，你说的。小米粒来了，小米粒来了。啊
2: 咋的了？我白跟大梅姐出去了，你快展示展示。来了来了，
3: 大梅。
0: 哎，啊，大梅看着呢啊，哥对不起啊。
2: 哎，丫丫妈妈，撒开！哎呀，我的天哪！
3: 大梅，
2: 没事吧？
3: 哎，怎么样？哎，
2: 大梅姐挂了。哎，她来条微信。
3: 说我啥？是不是说我贼厉害？
2: 女人需要的是安全感，不是暴力。
1: 不是暴力。
3: 怎么样
1: 啊？再见我爸了，特别有安全感。
2: 行，少废话了，快走，住医院了啊！
1: 没事，我能挺住。
2: 没事吧？
0: 是啊，我真是想帮你。哎呀，哎呀妈，太冤了，大美啊，大美啊！
4: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5: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又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4: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又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8: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9: 青梅粉。
4: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5: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又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4: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又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8: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辽宁西峰梅花鹿之乡，西峰天然氧吧避暑胜地，
11: 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2: 各位好，来看天气。随着冷空气发力，辽宁各地气温有所回落。那今天午后呢，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是不足20度的凉意十足，继续来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预计呢，今天20点到明天2点，大连、丹东、锦州、营口、盘锦、葫芦岛地区最大阵风7级，局部8级，临近海区最大阵风是8到9级。那明天2点到8点呢，大连、丹东、营口地区最大阵风7级，部分海区最大阵风是8到9级，请注意防范。今天傍晚到夜间，辽中以西、以南大部、本溪西部、丹东南部地区以及渤海北部、渤海中部、黄海北部海域呢是有小雨到中雨的，局部是大雨，个别乡镇呢是暴雨。那么上述地区局部呢会伴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是有阵性降水的。那么铁岭地区以及康平、清源、新宾、易县、阜新市区、陵园是有霜或轻霜出现。明天白天，辽东大部、大连东部、铁岭地区以及黄海北部海域有阵性降水。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的白天，全省大部仍然有雨水光顾。气温方面，明天白天呢，风向转南了，各地将迎来小幅升温。大连、朝阳、葫芦岛地区最高气温呢将升至23度。好的，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8: 酒至如今，情怀似海，大连好酒。

0: 石滩酒。
1: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2: 沈阳雷阵雨转多云，8到19度。大连雷阵雨转晴，16到23度。鞍山小雨转晴，11到21度。抚顺阵雨转多云，5到18度。本溪阵雨转多云，8到19度。丹东小雨，10到21度。锦州小雨转多云，9到22度。营口雷阵雨转晴，12到21度。阜新阵雨转晴，3到21度。辽阳小雨转晴，9到20度。铁岭阵雨转多云，4到18度。朝阳阵雨转晴，6到23度。盘锦中雨转晴，11到22度。葫芦岛阵雨转晴，8到23度。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3: 外卖小哥、快递员，每天风里来雨里去，累了去哪儿歇脚呢？2025年，我们阜新市海州区委社会工作部把家建在了他们身边，打造全市首个新就业群体服务中心，联动57个暖心驿站，65家小哥友好商户，织成了一中心多站点的暖心网，让他们奔波的脚步有了停靠的港湾。基层治理事儿又多又杂，我们带领党员骨干深化网格体系建设，708个治理网格紧密联动，391名专业力量，890名专兼职网格员协同下沉，把基层治理的网织得更密、更管用。结合新就业群体走街串巷的特点，我们发动32名外卖小哥、快递员化身流动探头，看见问题随手拍、随时报，让治理触角直达街头巷尾。基层治理从过去我们追着人跑，变成了他们追着问题跑。从服务好一群人到治理好一座城，我们正以精准赋能为城市基层治理现代化注入不竭动力。
4: 我们支部有力量。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奋进十五五，实干永争先。县委书记做客演播间，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献计献策。
1: 象山、象水、象药图强，清源江依托四多禀赋，在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2: 善作文。
3: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4: 如愿千山，顶峰相见。千山景区邀您观看辽宁新闻。
5: 各位观众，晚上好。
6: 晚上好。
5: 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6: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许昆林、王新伟会见德国宝马集团董事长聂科维。
6: 从本土制造到全球协同，宝马加快落地新时代车型和技术集群，深度融合本土供应链生态圈，持续深化在辽产业布局。
5: 周波到丹东鞍山葫芦岛市走访所联系企业。
6: 辽宁多举措推进秋粮收购，视线关注让农民迈上明白粮、放心粮。
5: 人民日报关注辽宁张武治沙和融合共赢的东北超。
6: 候鸟迁飞季，大连旅顺老铁山猛禽监测数据突破历年纪录。以下请看详细报道。
5: 10月14号，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德国宝马集团董事长聂科维一行，省委副书记、沈阳市委书记霍步刚参加。
7: 许昆林、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聂科维一行来辽表示欢迎，对宝马集团长期以来给予辽宁振兴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许昆林说，中德是世界主要经济体和全方位战略伙伴。今年二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莫茨总理，达成重要共识，为中德关系发展指明方向。在这一大背景下，辽宁同德国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宝马扎根辽宁，将沈阳生产基地打造成为宝马集团全球最大的生产基地。投资100亿元的第六代动力电池项目即将全面投产。新世代战略加速落地，以实际行动坚定看好中国，深耕辽宁。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因地制宜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强化开放合作枢纽功能，全面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希望宝马集团进一步深化在辽投资布局，加快引入更多新时代车型和创新技术，落地更多标志性项目，积极扩大沈阳生产基地整车出口，加强与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的合作，布局更多研发、测试、开发。

0: 等功能，携手推动先进技术成果转化应用，大力拓展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吸引更多合作伙伴和配套企业落户辽宁，共同壮大汽车产业集群，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我们将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加强沟通对接，及时高效提供服务保障，为企业在辽发展创造更好条件。聂克伟感谢辽宁省委省政府对宝马集团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说，2003年双方合作以来，宝马集团坚定与辽宁沈阳共同成长，这里优越的区位条件、坚实的产业基础、良好的营商环境和蓬勃的发展活力，吸引我们持续扩大投资布局，携手将沈阳生产基地打造成为互利共赢的典范。宝马集团正在加速电动化、智能化转型，沈阳生产基地是推进本土研发、生产和技术创新的重要战略支点。第六代动力电池项目核心环节实现全面本土化，新世代车型即将在沈阳本土化量产，双方将开启共创共赢新阶段。我们将进一步深耕中国市场，扩大与辽宁的务实合作，加快落地新世代车型和技术集群，持续丰富产品布局，深度融合本土供应链生态圈，积极推动绿色转型，为辽宁全面振兴贡献更大力量。省级沈阳市领导赵成、王立波、马珊珊，宝马集团董事莫特尔，企业及政府事务高级副总裁舒博尔，企业战略高级副总裁倪明科，大中华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柯瑞晨，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保思琪等参加会见。本台报道。
1: 今年以来，宝马在辽宁加快推进新世代车型及配套动力电池项目，核心部件中国本土化，智能制造和供应链联合研发取得新进展。随着新技术、新产品接续落地，宝马沈阳生产基地的研发制造能力持续提升，为宝马全球生产网络提供人才和技术支持。
2: 在沈阳，宝马新世代车型的量产准备正加快推进，投资100亿元的第六代动力电池项目即将量产，能量智控系统已于9月启动试生产，新世代 BMW iX3 计划11月正式量产。从核心部件到整车，宝马沈阳生产基地的生产能力正逐步形成。
3: So we have invested 120 billion RMB.
4: 自2010年以来，我们已在沈阳投资1200亿元人民币，支持持续发展和新技术应用。多年来，我们在沈阳不断积累能力，在研发、采购和生产等领域，为下一代车型的到来奠定了坚实基础。
2: 宝马在辽宁的持续布局，正在推动核心部件本土化制造能力不断提升。如今，沈阳动力总成工厂已成为宝马集团全球生产网络中唯一在同一厂区集成铸造发动机、动力电池和能量智控系统生产能力的生产基地。
5: 我们这个沈阳工厂已经有了200多项的 AI 应用，这些 AI 的检测，还有这个数字孪生这些这个数字化的技术，也不断的持续的提高我们的产品质量和提升效率。
2: 随着宝马新世代车型加快在沈阳落地，中国本土供应商也更加深入地参与到核心零部件的研发与制造中。宝马与福耀历时5年联合开发，为新世代车型的视频线全景显示提供关键玻璃技术支持。从零部件供应到技术研发、产品验证，宝马与本土企业的产业链合作正不断深化。
3: And of course, everything this is happening in
4: 所有这些工作都与辽宁省的密切合作息息相关，双方已经携手走过20多年，这种紧密合作让我们不断发展壮大，也为未来奠定了坚实基础。
2: 今年5月，宝马沈阳生产基地迎来第700万辆整车下线，随着本土制造能力不断提升，沈阳积累的技术和经验也开始服务于宝马全球生产网络。今年8月，又一批沈阳技术人员赴匈牙利工厂参与新世代车型生产相关工作。从本土制造到全球协同，宝马在辽宁的产业布局持续深化。随着新世代车型加快落地，沈阳生产基地也将迎来新的发展阶段。本台报道。
6: 10月13号至14号，省政协主席周波到丹东、鞍山、葫芦岛市走访所联系企业，深入生产一线实地调研，与企业负责人座谈，倾听发展诉求与意见建议。

0: 丹东市化工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是国内系统从事膨化物科研与生产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周波来到这里，走进生产车间，详细了解膨化物新材料研发、生产、市场销售等情况，对企业坚持自主创新、深耕细分赛道表示肯定，鼓励企业发挥技术优势，抢抓市场机遇，进一步做大做强。在岫岩满族自治县万克莱玉业公司，周波走进玉博园玉石文化展厅，详细了解玉石加工、健康家居、玉石美肤等全产业链发展情况，鼓励企业深挖玉石文化内涵，加强产学研合作，提升产品附加值，把地方特色产业品牌擦得更亮。葫芦岛斯达威体育用品公司是一家集泳装生产、工业互联网建设于一身的民营企业。周波走进泳装生产车间，详细了解泳装产能、外贸出口等情况，在工业互联网指挥中心实地查看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情况，鼓励企业立足泳装产业集群优势，持续提升产品品质，做强自主品牌，不断拓展国内外市场。调研中，周波在企业召开座谈会，企业负责人反映了化工企业改扩建、专业人才待遇保障及降低融资成本、破解用工难、推进质改数转等方面的问题。周波认真记录，逐一梳理企业诉求，研究推动问题解决。周波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树牢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的理念，主动靠前筑起纾困，坚持问题导向，紧盯用地、融资、人才引育、产业配套等关键环节，推动惠企政策精准直达、落地见效，切实减轻企业经营负担，积极对接资源，帮助企业破解发展堵点，提振发展信心，激发市场活力，引导企业锐意进取、创新创造，为辽宁全面振兴贡献力量。本台报道。
1: 聚焦新闻热点，独家视角解读，让我们一起打开视线。
2: 下面把时间交给李妙。
3: 作为全国粮食主产省，今年辽宁粮食丰收在望，但丰收只是第一步，粮价怎么样，卖粮钱何时到手，这些问题是种粮人最关心的。为了让老百姓安心卖粮，今年辽宁把咨询台搬到了卖粮一线。
4: 请问您是从哪儿过来的？
5: 进入秋粮收储高峰期，这两天在沈粮集团的秋粮收购便民服务站，来自各地的农户络绎不绝。市区两级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在这里面对面答疑解惑。
6: 太方便了，原来你像我们都不知道去上哪儿去问呢，最后有这个政策了，还有这个点儿了，我们就是，这老百姓都知道了，上这儿来有啥不明白，到这儿就问了。
5: 潮粮怎么收，差价怎么算，钱款何时到账，这些农户最关心的问题在这里一一得到解答。不仅如此，今年我省还将服务窗口前移，在田间地头帮助农户解决问题。
7: 我们在粮食收获期间是组织我们那个质检人员，各个地的那个质检站去那个田间地头或者农户家里去采集这个他们收获的样品，同时呢，我们指导农户科学的储备粮食，减少那个因为储存不便造成的粮食损失，更好的让他们增产增收。
8: 那我们企业把收购标准及相关的收购流程等信息及时传递给每一个送粮人，真正让送粮人卖收新粮。
9: 秋粮收购，农民最关心的就是卖粮款，在这里从过磅质检到结算，一条龙走完，卖粮款一秒打进卡里。今年农发行沈阳分行为12户有资金需求的粮食收储企业投放贷款26.7亿元，专门用于粮食收购，农民安心卖粮，粮出手，钱到账。
5: 记者从省粮食和储备局了解到，今年全省已在人力、运力、仓容、资金等方面做好充分准备，确保秋粮收购工作高质量完成。
3: 农户的粮卖得明白，国家粮库里的粮更得存得稳妥。如今的现代化粮仓里面装着什么，温度多少，湿度如何，在一块大屏幕上就能看得清清楚楚。
9: 这块大屏呢，就是中储粮沈阳直属库的智能粮库集中管理平台。大家看这上面的一个个小方块，都是一个个粮仓，每一个仓呢都可以实时的看到温湿度。一个仓有几百个监测点，从仓底到粮面，一层一层，哪里需要通风，系统就会自动打开，不用人进仓扒粮。配备了这些黑科技，平均每个保管员就可以保管8万吨粮油，
10: 可以一个人操控

0: 多个槽，而且它这个舱内的这个摄像头可以放大到23到30倍，我们可以精准的看到每处梁的这个变化。
1: 走进粮仓内部，电子测温、智能气调、绿色通风、全程溯源等智慧系统一应俱全。科技赋能储粮，不仅大幅降低粮食损耗，杜绝霉变虫害，更实现了储得稳、存得好、品质优。
2: 我们今年呢，就是除了这个常规的这个轮换，输入周转仓之外，还有一部分中转库容，加在一起将近20万左右吧，完全够用，完全够用，能够满足咱们的我们今年秋粮收购的这个数量，确保这个国家需要的时候调得动、用得上，确保数量真实、质量完好。
3: 粮食收获后，有的农户想观望价格，有的想留作自用，但这样的粮食放在哪里？过去最常见的就是地耙粮，在院子里一铺，遇到降雨就容易发生霉变。今年这一老难题有了新的解决办法。
4: 今年辽宁省各乡镇全面升级了产后服务体系，针对农户观望市场时存在的储粮难、存粮险的痛点，全面开放了代清理、代烘干、代存粮的业务，彻底告别了地耙粮的老难题。
1: 在沈阳市康平县的一些粮库，我们看到有很多农户把刚刚收回来的粮食集中存放，是马上卖掉还是放放再说，全凭农户一句话。
5: 以前那搁家不搁了吗？搁家搁得搁捂了，下雨还得晒上有啥的，费劲，不如现在拉粮库里好啊。搁粮库烘干了，烘干还能等等价，比搁家搁强多了。
6: 现在他们还想观望一下价格，我们提供那个产后服务体系服务，为他们，代烘干、代清理、代保管、代销售，等到价格他觉得合适的时候再卖。
3: 从把政策送到卖粮一线，到用科技守好每一座粮仓，再到产后服务帮农户告别地耙粮，今年辽宁秋粮收购抓的都是农民最关心的事儿。粮卖的明白，粮存的安全，农民心里才踏实。丰收之后把每一粒粮收好、管好、卖好，才是对种粮人最好的回答。
7: 作为我省万亿级产业基地重点项目，抚顺石化投资12亿元的重整及加氢装置炼油结构优化项目进入冲刺阶段，目前项目总进度接近80%，预计11月底项目完成中交。
8: 项目现场两座高塔装置格外醒目，他们将承担把原料转化为更高附加值产品的任务。
9: 就那俩最高的那俩，前面是反应器，后面是再生框架。
10: 它的作用是什么？
9: 它主要是从原料变成产品，产品产量也高，催化剂再生能力强了，它附带的它产品就多了，汽油柴油减少30万吨左右，增产芳烃产品是增加25万吨。
8: 芳烃是化工产业的核心基础原料，广泛应用于聚酯纤维、医药中间体等高端新材料领域，也是炼化企业向精细化工新材料高端赛道突破的关键。重整则是原油炼化链条中生产芳烃产品的重要环节。过去受装置结构、工艺配置限制，抚顺石化芳烃产能未能完全释放，下游产业链延伸受到制约。
11: 我们是大部分的设备是搬迁这个锦溪石化，然后还有部分呢是我们重新采购，做到能用尽用，然后配套的适应性改造了两套加氢，是目的是为了给我们这个重整提供合格的原料，增产本类产品。
8: 区域盘活优质存量设备，让闲置装置搬新家、再上岗、重焕活力，既大幅节约设备采购成本，又最大化盘活了国有存量资产。同时，项目对原油每年180万吨、每年200万吨加氢裂化装置实施精准适应性改造，助力企业从燃料型向化工新材料型转变。
12: 像是二厂啊、烯烃厂这些加氢装置的氢气，都可以由我们这个新建重整装置去供应，实现整体的一个装置优化。我们也是特别期待这个装置早日建成，早日开工投产。
8: 本台报道。
13: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关注辽宁张武治沙和融合共赢的东北超。盘活沙地，绿釜同兴报道说，70余年接力治沙，曾经沙化面积高达96%的张武县变化显著，林地面积大幅增长，森林覆盖率从2.9%提升至30%以上。深耕治沙加兴业，张武县从被动治沙转向主动用沙，走出一条绿釜同兴之路。张武县已探明天然硅砂储量达8.5亿吨，远景储量在30亿吨以上，构建起全链条绿色产业体系，培育形成。

0: 年产值超33亿元的产业集群，串联林海、草原、沙地、湖泊等生态景观，彰武县培育生态游、研学游、康养休闲等丰富业态。2025年接待游客超110万人次。就像一场东北大联欢报道说，首届东北超把各地的赛场、演出、景区、商圈等串联在一起，东北四省区共同参与8个参赛城市、34场比赛、136天赛程，跨区域的文体旅商市场通过赛事紧密连结、融合共赢。出圈的观赛体验让不少游客为一场球赛奔赴一座城市。四省区联合打造超游东北文化 IP， 一张球票闯关东活动策划7条精品出游线路。据统计，东北超现场观赛人数累计超100万，仅辽宁就打造了近900个观赛第二现场，直接拉动消费超19亿元，带动相关产业链消费近130亿元。
1: 穿行于本溪满族自治县和桓仁满族自治县的本桓公路被誉为中华枫叶之路，是辽宁秋日最具代表性的景观公路。金秋十月，沿线万山红遍，层林尽染，跟随记者一起出发，感受沿途好风景。
2: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本桓公路的起点，本溪市名山区的欢喜岭。那也是从这里开始呢，这条全长300多公里的旅游公路串联起本溪水洞、关门山等众多的4A级以上景区。那我们现在呢，就从这里出发，沿着这条旅游公路去邂逅辽宁秋日的最美风景。
1: 沿赏枫第一站关门山国家森林公园，满山层林尽染，游客既可以沿着本桓公路慢慢游览，也可以从去年开通的本桓宽高速一站直达，欣赏百余种枫叶从山脚到山顶的枫海景象。
3: 今年新开发了2个项目，一个是叫雾森系统，游客走进去能感觉到雾气飘飘，宛如走到这个仙境一样。另外一个呢，我们是在民翠谷到绿叶山庄之间建了一条100米的森林大道，游客走到这里面能够听到这个铃铛声声。
1: 从关门山一路向东，沿着这条如画的道路，老边沟、羊湖沟、枫林谷等景区枫叶次第见红，而最美的风景不止在景区，也在路上。
4: 我们已经出来有20天了啊，
5: 然后一路在往北边开。
4: 对对对对，一路都是美景。然后昨天到的本溪啊，听别人介绍，枫叶之都特别美啊，慕名而来。
2: 沿着枫叶之路继续向前，在一片片红叶之下，也是当年抗联将士曾经战斗过的地方。那穿行在山林间，一边欣赏如画秋色，一边实地参观抗联密营等多处红色教育基地，让这趟赏秋之旅不只是看山水，更多了一份直击内心的精神感悟。
1: 东北抗联史实陈列馆、关门山明翠谷抗联密营、老边沟战斗遗址、大石湖密营被枫叶大道串珠成链，打造沉浸式红色研学体验。
6: 然后我们就是想过来瞻仰一下先辈的一些英雄事迹，游览过程中就是说是还是一个教育。
1: 以枫叶为媒，与山海共情，辽宁正在用最灿烂的秋色邀请广大游客打卡秋日最美公路，邂逅最美风景。本台报道。
0: 金秋十月，又到了候鸟南飞的季节。作为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通道上的关键枢纽，大连旅顺老铁山再次出现万鸟齐飞的壮观景象。
7: 监测点位上，工作人员正通过高倍望远镜和红外热成像仪追踪一批批南迁猛禽。自8月25号老铁山启动秋季猛禽监测以来，截至10月11号，2026年老铁山秋季猛禽监测累计记录猛禽27种，139361只，比去年整个秋季监测总数超过23000只。其中10月8号，随着普通狂和黑鸢大部队集体跨海，当天监测猛禽10344只，迎来金秋猛禽监测首个万猛日。10月4号实现秋季猛禽监测突破10万只，比去年提前10天，同时刷新历年记录。
8: 今年啊，入秋以来啊，天气呢整体比较平稳，没有出现这个大面积的这个寒潮降温

0: 及大范围的一个降水量的禽类没有积压，我们今年监测到的这个赤飞鹰的一个数量达到了22000多只啊，比往年多了3成。凤头蜂鹰呢，今年也监测到了这个5万只，比往年呢就说多了将近这个8000多只。
1: 本台报道。
2: 今天省公安厅特邀福建省漳州110首任队长来聊授课，结合自身35年从警生涯与实践，系统阐述新时代人民警察的本质要求、内涵要义和实践路径。今天我省推进高水平法治政府建设，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专题培训班开班，培训聚焦依法行政、法治化营商环境重点难点，提升参训人员的依法履职能力。2026年辽宁省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启动仪式在阜新举行，活动以人人尽责、人人享有为主题，聚焦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农民工、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积极做好帮办代办、上门认证、适老化改造等工作。2026年全国老科技工作者日辽宁主场活动暨航空工业沈飞老科协成立30周年文艺演出今天举行，现场向2026年度中国老科技工作者协会科学技术奖辽宁省获奖的个人和集体颁奖，同时还进行了书法、歌舞表演、非遗产品展示等互动。今天，辽宁特色农产品上高铁进机场产销对接活动在沈阳举行，盘锦大米、丹东草莓等我省农业10大重点产业、25个优势产业的近50家生产企业与沈阳铁路局机场建设集团开展对接签约。本台报道。
1: 感谢收看今天的辽宁新闻，
3: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如愿千山，顶峰相见。千山景区感谢您观看辽宁新闻。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2: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早安，沈阳。一次礼让，温暖一座城。停车看标线，消防通道不能占。戴好头盔，安全出发。停下是规矩，前行是风度，排队是最美的风景，秩序是最暖的相遇，文明温暖着这座城市的每一天。文明交通，有礼同行。
4: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
5: 爸爸，爸爸，你看。
4: 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建设健康中国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0: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1: 赵乐际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0: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云南以实干实绩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8.8%。
1: 俄罗斯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10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0: 时隔10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

0: 再次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把建设健康中国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1: 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把党对卫生健康事业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升到了全新高度，为健康中国建设指明的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新征程卫生健康事业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既做出了系统的部署，又以清晰的六大核心能力的标准锚定了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的具象图景，通篇贯穿着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提供了思想的领航和行动的总纲。
3: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他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大家表示，要把健康优先落到实处，把预防为主贯穿始终，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这是极具前瞻性的制度安排。它意味着健康不再只是卫生健康部门一家的事，而要统筹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让每一项决策都多算一笔健康账。
5: 总书记鲜明指出，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这一重大论断充分体现了高瞻远瞩的战略考量，要求我们不仅仅聚焦疾病发生后的救治，更要向前延伸，着眼于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风险干预，推动卫生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十五五时期，我们要直面基层服务能力薄弱、重大慢性病负担较重、优质医疗资源区域分布不均等短板弱项，聚焦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打通预防、治疗、康复全链条，优化资源布局，改善就医体验。
7: 我们打造慢性病一体化门诊，整合诊疗、随访、健康干预，把慢病管理关口前移，让岛上慢病群众不出岛就能享受连续便捷服务。我们继续深耕基层，做实医防融合，当好群众健康守门人。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大家表示，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让健康中国建设的成果惠及千家万户。
2: 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强调，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我深切地体会到，大型公立医院不应该只有大楼、大设备、大手术，更应该有扛得起健康重托的大责任。我们追求的不是手术量多了多少，而是让老百姓

0: 少生病、晚生病、少住院。我们要看的不仅是医院发展的成绩单，更是群众的健康账单。
1: 基层儿科服务能力薄弱，是制约儿童健康事业发展的关键瓶颈。我们将持续发挥国家儿童医学中心的龙头引领作用，让基层接得住常见病，让儿童医院兜得住疑难重症，形成分工明确、运转高效的儿科分级诊疗格局。
2: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优化就医体验，我们推出的老年住医陪诊服务就是立足老年患者的就医的难点，帮助老人完成挂号、检查、问诊的全部流程，聚焦老年人看病的急难愁盼的问题，做实全周期的健康服务。
3: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4: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5: 国务院总理李强14号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国务院总理李强14号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

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

0: 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4号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旨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5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享机遇，共促发展。与会代表表示，各国立法机构应加强对话合作，广泛凝聚共识，为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1: 云南是红军长征的重要途经地，红军长征在云岭大地播撒革命火种。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云南各族儿女更续红色血脉，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
2: 1935年至1936年，中央红军、红二、红六军团先后转战云南33个县，巧渡金沙江，摆脱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实现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位于昆明市鹿圈彝族苗族自治县的皎平渡，是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决胜渡口。当地37名船工冒死帮助红军渡江的历史，成为永不忘却的红色记忆。传承红色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昔日的金沙天险已化作高峡平湖，造福两岸川滇百姓。在皎平渡渡口及江边遗址附近，2020年建成投产的乌东德水电站，如今每年可满足3400余万城乡居民的生活用电需求。作为西电东送骨干工程，乌东德水电站与下游白鹤滩、西洛渡等水电站组成了跨越1800公里、总装机超7000万千瓦的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
3: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在建设、运行、管理乌东德水电站深动实践中，我们坚持独立自主，持续提升运维核心能力，充分发挥电站的综合效益，更好地造福人民。
2: 15-5时期，云南将巩固提升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绿色能源等特色优势产业，争创绿色零化工国家先进制造产业集群，积极发展生物医药、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算力出海。同时推进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4: 云南将把红色文化底蕴转化为发展奋进力量，激励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边疆治理等新时代长征路上保持坚定信念，勇于攻坚克难，以实干实际诠释对长征精神的最好传承，奋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九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

0: 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0.8%。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3%，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5.0%，已连续7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量值齐升。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22.3%。月度来看，连续6个月保持2位数增速，九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了5万亿元，增长27.5%。前三季度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作用。进口方面，自3月起，我国进口增速连续7个月超过20%，九月进口规模首次突破20,000亿元。按照单一国别地区来统计，对超过110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增速快于出口。
2: 前三季度外贸增速是近5年同期中最快的，季度和月度增速也总体呈现加快的态势。我国外贸发展的动力和活力急剧增强，韧性彰显。四季度进出口持续增长，有基础，有支撑。
0: 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九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三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股票融资合计占比49.5%，超过贷款占比近7个百分点。债券、股票融资加快，融资渠道更加多元化。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52万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召开发布会，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等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
0: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至25号举办，分为长春市主赛区和吉林市分赛区。赛事共设12个项目、97个小项，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3716人报名参赛，为历届大冬会报名人数最多。目前赛事报名工作仍在进行，中国代表团计划参加11个大项比赛。秉持节俭办赛事的理念，长春、吉林两市未建新场馆，而是对现有的13个场馆进行改造提升，赛后将面向社会开放。
4: 本届大冬会，各国青年健相聚长春，互学互鉴，既是全球青年冰雪运动的竞技舞台，更是展现我国教育发展成果与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精神风貌的重要窗口，为讲好中国青春故事、增进各国青年友谊提供宝贵的机遇。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

0: 服务更为便捷。民政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农村助老援队伍建设的通知，明确将利用志愿者等力量充实农村助老援队伍，为农村老年人提供需求收集、紧急援助、探访关爱等服务。最新数据显示，九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9点，环比小幅回升0.4点。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两项指数均创下年内高点，供需两端同步改善，电商物流运行保持向好态势。日前，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矿产资源目录，按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气矿产四类，对我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了我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支撑制定差异化的勘查、开采、储备等政策。日前，中国人民银行批准 Visa 在中国境内筹备设立银行卡清算机构，完成筹备并获开业许可后， Visa 可在中国境内开展人民币银行卡清算业务。 Visa 进入中国市场有利于丰富境内支付服务供给，提升外籍来华人员支付体验。眼下，新疆多地胡杨林进入最佳赏秋季，在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西缘的图木舒克市，200多万亩原始胡杨林整体长势繁茂，最佳观赏期将持续至11月上旬左右。同时，新疆多地因地制宜打造配套的自驾游览环线、观景点位等，推出赏秋旅游路线。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称，在俄罗斯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据俄联邦安全局消息，该嫌疑人是一名日本记者。调查发现，他收集、存储了与俄罗斯防务有关的情报，并按日本情报机构指示行事，危害俄罗斯安全。据俄媒报道，这名日本人收集的情报涉及俄日争议岛屿所在的千岛群岛。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就此事表示，日方做法令人遗憾，将导致俄日关系进一步恶化。扎哈罗娃还指出，日本再军事化路线威胁俄远东地区安全。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今天称，已就记者被捕一事向俄方提出交涉，要求俄提供相关信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称，当天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重要设施，包括位于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等地的燃料储存、运输和卸载设施。联军还称，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射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和沙特东部城市载赫兰等地的导弹和无人机。另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在利雅得，导弹拦截碎片造成4人受伤，部分建筑受损。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为回应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荷台达省等也门多地的袭击，该武装打击了位于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以及位于利雅得的该公司炼油厂和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另据也门媒体报道，联军对荷台达省燃油设施发动的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乌军使用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此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今天称，基辅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乌总统泽连斯基此前一天称，基辅能源基础设施当天被俄军导弹击中，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方的预警。13号，一艘悬挂几内亚比绍旗帜的货船在靠近保加利亚的黑海海域遭无人机袭击沉没，11名水手失踪。保加利亚官员称，另一艘悬挂马耳他旗帜的船只当天也遭到无人机袭击，所有船员获救。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13号称，相关袭击事件绝对不可接受。他说，此事或与俄罗斯有关，但尚无确凿证据，俄方对此暂未回应。上周黑海水域曾发生至少3起船只遇袭事件。 德国汉

0: 堡一家法院今天开庭审理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因涉嫌参与策划和实施爆炸行动接受庭审。这是德国司法机关首次就北溪管道爆炸事件对嫌疑人启动庭审。2022年9月26号，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北溪一和北溪二天然气管道发生爆炸，管道受损后停止运行。嫌疑人谢尔盖于2025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后被引渡至德国。13号，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 TTF 天然气期货价格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库存偏低、地缘局势紧张是天然气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欧洲天然气储存设施的库存水平目前为73.75%，明显低于往年同期水平。分析称，库存偏低意味着欧洲应对气温骤降或突发供应中断的缓冲空间缩小。欧洲今年冬季能源供应压力显著升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隐患，往往藏匿于生产生活的细微之处。事故从来不是意外，而是隐患长期积累的爆发。以显微镜查问题，用放大镜看风险，学习安全知识，排查安全隐患，开展应急演练，提升应急能力。安全永远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你我他都是安全守护者，让我们共同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人民防线，守护国泰民安，江河安澜。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如果说大连最浪漫的是海边落日，那你知道最文艺的地方是哪里吗？在南山。如果你也喜欢艺术，或者在周末想找个有格调的地方转一转，那么这里你绝对不能错过。由七夕街和南山街围拢的街区，这儿有好几条步行街，藏着好几栋百年建筑，就比如我今天要打卡的大连市文博艺术馆。

这座巴洛克建筑始建于1925年，最早是德国领事馆旧址，建国后还做过大连理工大学的教师宿舍。根据馆长介绍，钱立希院士一家也曾经在这边住过。这栋四层小楼里，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而现在它是大连市文博艺术馆。据说这里收藏着一份超美的版画，看到它你就看到了天空之城，让我们一起去找一找吧。艺术馆目前展出的是版画作品，这里汇聚了全球近30个国家200多位艺术家的版画作品。

0: 馆长，那我想请问一下您，就是办这个版画艺术馆的初心是什么呢？
1: 因为我当时啊有很多的藏品，涉及到艺术门类也挺多的，然后呢我就想为我的这些藏品找一个地方，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嘛，所以我就在我们大连最有文化底蕴的这样南山片区发现了这样的一栋百年老建筑，当时我就一眼相中了它，所以就在这里做了艺术馆。
0: 这些作品有惬意的生活场景，也有荷马史诗里的阿卡琉斯、赫克

0: 丘尔，看完版画伊利亚特，再去影院看诺兰导演的 IMAX 版奥德赛，一镜一动，一张一弛，绝对是荷马史诗的专家了。
1: 我们现在就已经到达二楼了，石版画展厅，传说中的天空之城应该就在这儿了。这是当代石版画大师耶伦的作品，让我们一起来找一找吧。

海面上立着一张巨大的脸，这边有城堡，还有巨树。这里是一个哥特式的塔顶，真是特别像宫崎骏动画里的天空之城，又奇幻又浪漫。此处必须有久石让的配乐。海上的奇幻脸庞，巨石下小船远航，白色的云彩，黄色的热气球和飞艇，石板画柔和的晕染和层次感，把这些细节处理得特别舒服，越看越有味道。据说这幅作品经过了整整14道印刷套色，才有了现在的效果。艺术馆的1、2层是展厅，4层是咖啡区，也是一个360度的观景台。点上一杯咖啡，静静地坐在这里，在南山制高点，整座中山区的天际线就在眼前铺开。百年洋房的斑驳窗框把风景框成一幅画，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如果等到下午5点多，光线最温柔，电光石火秋凉，小红书九宫格直接凑齐。除了看展和喝咖啡，这里还能亲手体验铜板印制。如果感兴趣的话，还可以参加面向专业创作者的国际研修班。秋日周末不知道去哪儿，不妨来大连南山风景街区，2、3个小时的悠闲时光，漫步在秋日银杏的小街，驻足最 chill 的咖啡馆，逛逛古着店。想来打卡拍照的朋友，最佳时间点是下午4、5点钟，光线柔和，选一处老楼，把自己雕刻在时间中吧。

0: 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2: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3: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4: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2: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5: 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2: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6: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7: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8: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9: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7: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0: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7: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1: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这事情请教您，您请问您，
1: 我是经理，
0: 就是我老伴儿他们单位，发了2万块钱，我想把它取出来，但是我卡，他的卡我没带。
1: 哎呦，那您没带卡是没有办法提现的。
0: 但是经理，我跟您说啊，他的身份证您看，我的身份证我都带来了。
1: 那这样，那如果您知道卡号和密码的话，可以呢直接转到您个人的卡上。
0: 哦，可以这样的，那可以，但是您不能走，您得帮我，我不会转账啊。哎，好嘞，
1: 您啊，点这个。
0: 点这个，啊，对，然后再点那个转账。咱们根据这个指示来输，摇摇头。哎，可以了。哦，现在让咱们眨眨眼。哎，好了，识别通过了。哦啊。然后呢，他现在让咱输密码。哦。你把这个银行卡的密码输一下，这钱就转过去了啊。您输密码。
2: 哦。
0: 哎呀，这输密码我不看。
2: 好，好了。哎呦。
0: 好啦，这么方便哦！放心吧，钱转过去了。
2: 好的，好的。
0: 钱怎么没了？哎，刚才还2万多呢，怎么一下子没了？盗刷了，盗刷了吧？哎呀，你们这什么 ATM 机啊？打电话报警110啊！别，钱都追不到那边的机器，
1: 我帮您查那个交易明细。好，快一点，
0: 我的钱不能丢了，一下2万块钱怎么会没了呢？
1: 这是刚刚手机银行的转账记录，2万块啊，转给了这个刘东。这刘东您认识吗？
3: 哎，叔叔，我跟你讲啊，你给我的那个钱我收到了。哎，你发的那个字啊，是哪个写的啊？这么好看啊！哎，肯定的。那么那个，怎么了，叔叔？没得事，我挂了啊。
4: 你搞什么东西啊？一个人坐着不开灯，吓我一跳。哎呦，
3: 心里没鬼，你怕什么呀？
4: 我到老沈那里得了个字，你看看。嗯。哎。啊啊。觉得怎么样？哦，刘氏祠堂，福慧双至，
0: 好，写得好。
3: 同学们，我们不说钱。
0: 出力总是可以的吧？老沈这个字正是什么的画家？哎呦，我思来想去啊，我觉得还是应该出钱。刘氏修祠堂挂匾，你刘德宝不能只出力不出钱的。那2万块钱是怎么回事？
5: 那是钱从哪儿来的？是到哪儿去了？沈代借给我的，我想把它转给刘栋。
0: 哎，我天，我的天，沈代的钱你敢用？丽娜的脸全让你给丢尽了，丽娜在沈家还怎么做人呢？啊，老刘家吃相这么难干，我还要修祠堂啊，挂匾呢，配吗？
3: 真是白眼儿，真是。

0: 以为你在忙工作呢，听什么歌啊？一脸吃相，给我看看。我听歌，你就看看手机干什么呀？
1: 我跟你说好的，你可以改密码，我可以看手机啊。
0: 来来来，你看看看看看。
1: 我就试试你，谁要看？这水果吧啊，补充点维生素。先吃苹果，啊，一会儿就锈了。
2: 哎呦，给你放了牙签了，干嘛拿手吃啊？那，好，都吃完啊。嗯，全部吃完。同志们啊，宣布个事儿啊，下周我们合唱团要去东郊敬老院慰问演出，然后呢，因为我们增加了几个新人嘛，我们要多排练，多配合，所以想每一周啊再增加一次排练。大家有问题吗？
3: 没问题啊，没问题。

0: 同志们，今天咱们就到这儿，明天见。
1: 谢谢，
2: 明天见，
1: 明天见，
3: 再见。
1: 再见，再见。水山唱的真好啊！
4: 没有，是。哎，
5: 燕子，
4: 好，
5: 燕子，再见。哎，
1: 水山。哎，怎么着？你们两个怎么走啊？
0: 哎，你别管我
1: 了，你走吧。
3: 水山，
1: 哎，你要我回避还是要送你？
6: 你怎么不接我电话呀？西北那儿我去做工作，你给我点时间就行。
7: 不用，我累了。
6: 你怎么就不体谅体谅我呢？我就西北这么一个闺女，中秋节我不是不愿意跟你过，还有那房子，那房子也不是我不舍得卖。
7: 别在这儿说房子的事行不行？你回去吧，走吧。
6: 我得跟你说清楚啊！我也不跟你说清楚，你再把我拉黑了，我都没得地方说了。
7: 我就是让你别说了，我跟你之间结束了。
1: 冷静点。人家说你们结束了，你听懂了吧？
3: 你算老几呀？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就是个备胎啊？
0: 哎，这话什么意思啊？人家让你走，没听见吗？
1: 你没听见吗？哟，
3: 怎么着？组团打架呀？来，你们三个一起上。
7: 黑豹，我跟你说啊，你要真这样撒野，我真生气了啊！我真把你拉黑了。走。
1: 备胎送你回家。
8: 设计师的费用实在是太贵了。我得自力更生，才能发达呀。
9: 我觉得很好啊，姐。而且，你以后就走上设计师的道路了。
8: 是啊。嗯。人生道路千万条，条条大路通罗马。
10: 对了。
8: 哟。喂，叶老师啊。哎。什么？多乐想学导演。哎呀，小孩你不要理他，他想了一出是一出的，学导演出来怎么找工作啊？是是是是，我们回去了，做他项目。好好好好，谢谢啊谢谢啊，费心了费心了。哎，哎呀，中年妇女一地鸡毛。
9: 姐，嗯，我这儿有两张音乐会的票，你和大哥去听一听。
8: 哎呀，谢谢啊，小白。
9: 客气了，
8: 太好了。

0: 久等了。
1: 没有。
0: 约你来是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虽然7-1的临床三期还没有出来，但是陆总这次来带团队做了全面评估，认为对瑞之峰要保持信心。B 加轮融资应该会如期到位。
1: 真的？太好了，这真是个好消息。艾子，谢谢你。我知道你一定为这件事儿做了很多的努力。
0: 哪里，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1: 对了，我们下周要在医院做调研，你愿意一块来吗？
0: 非常乐意，但是我下周休年假，要回趟老家。
1: 回老家？那祝你休年假快乐。
0: 我爸爸也查出了肺癌，晚期。

我一直以为我可以接受这个世界任何无常，但其实根本没有做好准备。 M701做出来。

0: 哦，好，好，这就是我的家。啊，欧鹏，欧鹏，小狗狗，哎呦，欧鹏，啊，这我自己没孩子，把它当儿子养的。哦，好，好，好，真好看。沈老师，喝水还是茶？
1: 我喝水就行。
0: 好。
1: 哎呦，你这屋子装的真别致啊，一看就是女主人喜欢生活。
0: 这么多照片啊！这都是年轻时候的。这张是我20岁都不到呢，刚开始工作。啊，水。谢谢。
1: 这个是我和我爱人，我们在西北。那时候你看，我5个月的声音呢。哦。我听戴戴说。
0: 孩子没保住啊！这张照片刚冲印出来不久，我爱人就被一个非常歹毒的组长给调去了戈壁滩，搁后勘探，遇到了极端天气，人没了。这张照片可能是他的最后一张照片。
1: 当时情绪很激动，想要去讨一个公道，讨个说法。嗯，
0: 流产了，听着都让人难过。关键是，都不是天灾，是人祸。看一下照片，这儿。
2: 拍的一张合影，他叫唐佳林。我们背后啊，都管他叫笑面虎。
3: 就是他，心很坏，而且很好色。
2: 哎呀，这雅丽啊，真有福气啊，娶了一个好媳妇儿，是又漂亮又贤惠啊。
3: 雅丽什么时候回来呀？
2: 啊，他估计回不来了，出去巡场去了。又加班？哎，厂里安排的，我也没办法呀。那我就不等他了，我先回去了。哎，这雅丽去加班了，你自己在家就不害怕？要不我来陪你？
3: 你要干什么？你放手！救命！救命！哎，
2: 亚丽，亚丽别打了！亚丽，咱俩出人命了！亚丽，你打开，你再动他一下试试，我弄死你！
3: 亚丽，
2: 你我等着，我等着。
3: 亚丽，咱们走吧。
0: 之后他就公报私仇，把我爱人调去了戈壁滩。我爱人，他是有心脏病的，又是高度近视，根本就不符合被调动的这种条件。他是应签了调令。
2: 这世上还有这么歹毒的人呢？是啊。
0: 那这个人现在在哪儿呢？
2: 不知道，我多少年过去了，我也不纠结了。我觉得是找到他。
0: 人在做，天在看，总有一天他是会受到报应的。
2: 沈老师，你看这张，这是我们旗袍队皮划艇开联谊会时候的合影，当中这个就是李黑豹，他是队长。
0: 哦，
2: 他们想要征战中老年运动会。哦。
4: 你跟这个李黑豹，你们俩挺般配的。
5: 可惜啊，没缘分。是肺腺癌，我回头把他那个检查结果都发给你，你帮我看看最近有没有什么临床试验的新药能用的，啊。
2: 行，那你费心了啊，谢谢谢谢。
0: 又在帮谁张罗药呢？
2: 一个朋友的爸爸。
0: 每天都这么晚回家，别人的事儿倒是想上心。看看我的设计，我亲自设计的校服，牛。
2: 这么厉害啊？嗯。怎么那么像多乐的校服啊？不会有版权的问题吧？
0: 甲方就给这么点钱，还指望我帮他们找香奈儿设计师啊？
2: 那也不能抄啊，万一人家告你，得吃不了兜着走。
0: 好好好，沈总架子大，我80万都买不来沈总一个表扬，我不问你了。哎，嗯，请沈总听音乐会。
2: 哪来的票？
0: 小白给的，我上网查了，888一张。
2: 你离那个理财经理远一点，别人家对你别有所图。
0: 人家对我有什么所图啊？这学校的业务都是他给介绍的，我请他吃饭，他就点了几个家常菜，多实诚的孩子啊！
2: 反正我是保留意见。
0: 那你陪我去看好不好啊？你答应陪我听演唱会的。
2: 哪天的票啊？
0: 28号。
2: 28号啊。这28号不行，我跟二瑞峰约的，实德的乔总谈投资的事儿很重要。
0: 行行行，反正什么事儿都比我重要，爱去不去。

你看你爸爸就这么老实的人，还给我打埋伏战呢。男人就得管，你不管的话，把家都给你搞破产了，知道吧？

0: 呦，哎，淑婷，这怎么了？
1: 慢点，慢点。哎，发大水了！
2: 发大水了！
3: 怎么了？这是成成鹤。哎呀，
1: 老丁不知道什么时候啊，把这个浴室的水龙头打开了，我去买菜回来，家里全是水，这地板呢都泡了，我赶紧把这个淑婷搅回来了。
3: 哎，老丁真是不让人省心。
4: 老丁，是你干的吧？这个，
3: 是你干的吧？啊！

0: 老丁不承认就算了，还赖别人，就是他。别触电了！啊！哎呀，你别动！别动！老丁，你干什么的？你干什么？干什么？
1: 爸，你干什么？这是妈妈，是你老婆。

0: 坐下来，定定心啊，定定心啊！爸，你怎么能动手打妈妈呢？
1: 没事儿，都习惯了啊。
2: 看见了，三年不够爱，老年人谈恋爱那都是倒计时。

0: 了一圈了，记住了啊，这个叫307。
1: 回来了吧？
2: 回来了，回来了，我们转了一圈。
1: 啊，不辛苦。
0: 来，老丁，哎呀，哎，我们回来了，我们转了一圈。来来，坐这儿，丁院长，请坐。
2: 好好好。
0: 哎，这个地方啊，哎，就是你以后要在这儿住了，啊，这叫养老院。我跟老狗，我们两个以前就过来考察过。
2: 对对对，
0: 那个时候不是为你啊，为聂老师啊。
2: 对对对对，
0: 哎，这个地方条件不错，去。
1: 这地方是挺好的
0: 啊，
1: 连净水器都有，
0: 是吧？
3: 这一家网上评价特别高，而且人家护士特别专业。
0: 你看啊，听见了没有？
2: 哎，
0: 净水器护士专业。
2: 老师，
0: 哎哎哦，
4: 我是负责的护士丁薇，叫我小丁就可以。
0: 你好，小丁。
2: 太巧了，这你也姓丁，我们也姓丁啊。
5: 叫本家多照顾、
1: 啊、一定的一定的。我爸是阿尔兹海默病，
4: 您放心，你爸爸这种情况在我们这儿算轻的。哦，我们有康复训练，护理的好，病程会延缓很多。
5: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这老丁同志啊，他是我们老年合唱团的主力，平时我们还想把他接出去排练，可以吗？
0: 对对对，
4: 想请假可以的。
2: 哎呦，人性，
5: 哎，人性化。好，
4: 那你们陪丁爷休息，有事按铃叫我。
5: 哦，按那个。
0: 哦，好，
4: 谢谢。
0: 啊，小同志辛苦了啊，
1: 麻烦您多照顾啊。
4: 哎，你也过来休息。
0: 好嘞，歇会儿去。
5: 哎呦，
0: 哎呦，我也走累了。
5: 哎呀。
6: 最喜欢的护颈枕我也带来了，晚上睡觉啊，跟家里一样舒服。
0: 哦，好，
7: 哎，舒服，
0: 舒服，真舒服。
3: 这个地方我觉得丁伯伯还挺喜欢的哈。
1: 爸，
0: 嗯，
1: 爸，
0: 嗯，
1: 您最喜欢的这个茶杯，我放床头柜这儿了啊。
0: 哦，好，小同志，谢谢你。
1: 不客气，丁院长。
0: 嗯，好。丁院长
5: 啊啊，
0: 将来我跟老狗我们俩也到这儿来住，来陪你，
7: 都来。
0: 嗯，
7: 哦，你们都到这儿来住啊？
5: 都来，整个楼层全是我们的人。
0: 哎，选你当层长，
5: 丁层长。
7: 哎呦，这责任可重啊！
0: 你说官儿这就好了，责任可大。
3: 书记啊，我真的是挺佩服你的。你说你经历了这么多事儿，情绪还能这么平静。要是我，我爸忘了我，我这性格我早就疯了。我跟你说，
6: 所谓的活久见啊，就是一切皆有可能。有时候我可能是他忘了你，也可能是你忘了他，所以要珍惜当下。
3: 嗯，我跟你说，我这次回来不打算再回去了。我想多陪陪我爸，或者说我想他多陪陪我。
6: 其实我也想一直陪着我爸，但是他现在吧危险行为越来越多，我跟我妈实在是没有办法居家看护了。好在这儿离家比较近，我们每天都可以过来。
3: 他现在啊就是一个老小孩，老小孩，老小孩，就是个小孩。还有这个，
5: 丁层长，
0: 你说我儿子就是。
4: 我们要测血压，准备午休了。
0: 哦，
4: 家属们可以回了。
0: 哦，
5: 啊，好，好，好，好。哎，
0: 好，
5: 老弟啊，
7: 嗯，
5: 平时练练歌。深夜花园里，四处静悄悄。
0: 在小小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撒什么样的种子开什么样的花。哈哈
6: 哈！爹，我们走了啊。
0: 嗯，
6: 你乖乖的，别跟别人吵架啊。
5: 好，好，
0: 好，
5: 雅俊，雅俊。
1: 爸，要听话，要吃药哈。
0: 啊，嗯，
5: 放心吧，
1: 放心吧，别跟他乱拿。那我们真走了啊。
0: 嗯。
8: 握握手，拜拜。
0: 哎，
8: 啊，拜拜。嗯，
0: 哎。
5: 放心吧。
0: 哎，这什么时候来接我呀？

0: 在这儿住了，我要让他回家。
1: 大娟啊，没事的啊，这儿条件好，老爹能适应。走吧，咱们回去，啊，慢慢就好了。
2: 对，这儿都挺好的。你这样他也很放心啊！
1: 对对对对对，走吧走吧走吧走吧，慢慢慢慢适应，走吧走吧。

0: 就是想起我小时候，我爸送我去幼儿园，长大了我把他送来养老院。那时候他每天都会跟我说：“舒静啊，爸爸第一个来接你。”我现在没有把他送回去，我
1: 找到好多树井了，别难过了，在这个地方有更专业的护理，挺好的，而且咱们离得近，能经常过来看他，好吗？别哭了啊，你这样我都跟他特别难受，别哭了。

0: 哥，我们今天一起送老丁出去养老院，我觉得得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实在是太可怜了。你说有一天，爸会不会也得这个病，然后把咱们全家全都给忘了呀？
1: 你说什么呢？爸好好的，你说这干什么？咒他呀？
2: 反正你有老婆孩子，你什么都不怕，你得病了也有人照顾你。
3: 我是一个单身狗，我未来一定会进养老院的。我今天看那个养老院环境还不错，到时候你记得送我，把我那东西都给我带齐了啊。你思维也太跳跃了吧！啊，想的有点早吧？哎呀，将来我们也不可能拖累多乐呀，我们也得去住养老院，所以谁送谁还不一定呢。
4: 来吧，哥，为养老院干杯！
3: 相约呗。
4: 对，尽量住一个养老院啊。
5: 老丁今天进养老院了。

0: 你不去，那天开宴会还撒红包了，你2万钱都花了，你不去不亏了。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
1: 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善作魂。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啊，
0: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大家好，我是阮莹萍，今天呢，我给观众朋友带来了重磅惊喜福利，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我免费送给大家，并且包邮哦，您一分钱不用花，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领取喀佐陈醋百年传承。此醋呢，采用古代秘方和传统的酿醋工艺，利用深井矿泉水和优质高粱固态发酵，利用上好的紫砂陶缸陈酿经年而成。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喀佐陈醋酸甜爽口，回香醇厚，无杂鞋味和刺激的口感，超大容量整整一升，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颜色棕红有光泽，独特的口感深受大家的喜爱，喀佐陈醋不仅是调味佳品，更是健康之选，蘸饺子、糖醋排骨、糖醋荷包蛋、醋溜白菜、凉拌菜等等，这些美食只要加入了喀佐陈醋，都能赋予食物更加丰富的层次和口感，那么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喀佐陈醋还可以用来调制一些家庭药膳，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免费就能领回家，大家赶快行动起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吧。喀佐陈醋百年传承，此醋呢采用古代秘方和传统的酿醋工艺，利用深井矿泉水和优质高粱固态发酵，利用上好的紫砂陶缸陈酿经年而成。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颜色棕红有光泽，独特的口感深受大家的喜爱，喀佐陈醋不仅是调味佳品，更是健康之选，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喀佐陈醋还可以用来调制一些家庭药膳，超大容量整整一升，记住了，您一分钱

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咖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咖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

0: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5: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6: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7: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掉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掉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8: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6: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9: 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1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6: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0: 本望出门有三宝：牵引绳、十便带，还有一位靠谱的主人。外面世界好大，处处都令我好奇。一绳一带一份心，文明养宠是对爱宠最好的守护。文明养宠双向守护，城市形象因你而美。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2: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3: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2: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损。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2: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7: 我必须好好的敬你一杯。哎呀，我叔叔太厉害了啊！刘氏祠堂富贵双至，十大教授的墨宝啊，
8: 这么厉害呀！
7: 哎，那外面求都求不着，没有我叔叔，我们刘家啊，怎么能这么有文化？
9: 我亲家写的，
10: 真的？
9: 哎，我把他拉过来的。
7: 添满了啊！我添满，敬叔叔一杯。
9: 有，慢点慢点。哎，大家喝，
7: 我干了啊！干你随意要啊！干！
11: 哎，少喝一点来。
7: 这一点的，人啊，人听我的，纯粮食酒，这个酒喝了对叔叔身体好。我一刚干了一杯。
9: 哦，嗯，没事，
7: 你放心好了。啊，人家关心你。
9: 喝酒。
11: 不有事吗？
7: 你看，现在这个后山正在修公墓。
9: 公墓？
7: 嗯，不是你看，
9: 天地
7: 公墓。
12: 在天之灵，在地之心，天地公墓。
9: 你看还不错，
7: 是吧？哎，我就说啊，来。你们看看这个，来你们看看，天地公墓，就是后面后山那一块。
13: 哎，刘总，
7: 你还看？
13: 刘总，你什么意思啊？
7: 来，你看，丽娜，你们看看。在天之灵，在地之心，天地公墓，人生归宿。你看，这个地方的经理呢，是我小学同学。
9: 哦。
7: 现在那个小爷爷呢，眼看就要驾鹤西游了。
9: 是。
7: 我建议哦，
9: 哎，大家听好啊，
7: 哎，我建议我们刘氏家族，咱们一起买，咱们搞个团购，争取一个好位置，好价格。
14: 将来以后过年吃年夜饭、打麻将，那多方便呀！
15: 对呀，我们老刘家的都买在一起，阴间阳间一狗样。
7: 是不是啊？你的意见，
13: 多少钱啊？
7: 老价嘛，那肯定是便宜的嘞。壮学88000。
16: 多少钱？
7: 88000。哈
16: 哈哈哈哈！比我们南京市还贵嘞。
9: 88000。
17: 两亿的还贵呀？
7: 真啊，我说的是那个后山那个黄泉路那个主要的那个墓地，那个位置，88000，便宜的也有啊，2-3万的也有啊。
16: 哦，哎，我就不想，哎，老家的项目怎么这样多嘞？
8: 一会儿修祠堂挂匾了，一会儿买墓地了。哎，对了，还有什么项目啊？啊，就是，哎，对，村口的路要不要修一修嘞？
17: 好嘞。嗯。
7: 哎呀，婶子，是这样的啊，我们呢，都是为刘家好。我们把祠堂修起来，祖宗好，风水就好，风水一好，我们这个儿女们，我们就能享福了。
8: 你先把子孙安排好了呀，对吧？对，我家多乐今年考大学，问问刘家的祖宗们，能不能有门路来？
11: 小的，你看呢，高兴吧？
8: 超市嘛，
11: 你还过来？哎呀，
10: 来嘛。
12: 好久，
8: 我跟你讲，刘东啊，哎呀，各位长辈啊，你看你们家啊，哎，银行的 T 恤，你这儿呢红白喜事的充电宝，哎，我关系很硬嘞。这个墓地，是不是你的买卖啊，侄子？嗯。
18: 对。
19: 那你把手电是正常的。
7: 松哥。
19: 没动。
7: 婶子，你不好这样讲啊！
12: 来，不要在这里再讲下去了。
8: 那我在哪讲？
12: 有事情回家讲。
8: 为什么回家讲？
12: 那不看看场合？
8: 有什么场合嘞？我有些话我就得在这讲清楚嘞，不讲清楚怎样？你回去又跟亲家借钱啊？啊？
11: 妈，不要讲了。
8: 我为什么要讲？
12: 这个是人生大事。
8: 哎，人生大事就是活着，好好的活着。这个墓地啊，这个墓地我是坚决不会买的啊！你要买，你自己买，我是到别处去买嘞。
7: 奶奶，
10: 哎，干嘛？妈，干嘛去
8: 啊？我不跟他们讲话了。
7: 手机。
12: 怎么话家里太冷？
8: 是，怎么可能天气没
20: 冷？我太凉快嘞。
10: 哎呦妈，他去哪儿了？哎呀。
8: 行了行了，姐姐，你气死我了！
10: 不要气了，
8: 我跟你讲，我嫁到老刘家，我就倒八辈子霉了，简直了！哎，不说别的，就是那次咱们家在南京买房啊，短了3万块钱，我跟你爸爸讲啊，到老家去借一下了。哎，你爸爸走了一个星期，借回来了8000块钱，就这个又写欠条啊，又摁手印，就怕我们赖账了，对吧？好啊，结果一个月以后，刘东大脑炎嘞，来跟咱们要这8000块钱，我又贴了2000块钱，哎，1万块钱还回去了。好嘛，哎，现在刘东的脑子长好了，对吧？他一会儿，哎，修祠堂挂匾2万块钱，一会儿买墓地8万8，哎，一个月稀稀疏疏就拿走我10几万啊！啊，我的天！10几万呢，我们个小老百姓攒这10几万，牙缝里攒出来，我们容易吗？
10: 好了好了，妈，你机关枪啊，打半天了，你歇歇来。
8: 我去，
21: 外婆，你喝点水啊。
8: 哎，你看看，哦，谢谢大孙子，你看看多乐多乖，能够照顾到我吧，也懂事也灵光，哎，非要让我们孩子抽烟。这不毒害青少年吗？
10: 不是没抽吗？
8: 是啊，他敢让我们抽，哎，他们说好意思吗？叫我们刘多乐，我们姓沈，沈多乐，好吧？
10: 多乐身上也流着老刘家的血呢，好吧？
8: 就是这点 DNA 呀，多乐成绩才上不来的。

0: 哎呀，
1: 不是不是，
2: 外婆讲的对不对啊？
3: 外婆，我们以和为贵。
0: 你看，以和为贵啊！
2: 行了，是我
0: 谢谢吧。你不累呀、啊？
2: 我怎么不累啊？气死了，让他们都要。
0: 讲了不讲了，喝口水啊。
3: 妈，
4: 云啊，你们在哪里啊？快来啊，挂饼仪式要开始了。
0: 你想听到了吧？走吧。哎呦，给我爸点面子啊！
2: 哎，我不姓刘，他们挂匾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不去的。
5: 是吧？你看神经上还。
6: 不等了，好了。
7: 计时一到，揭牌仪式正式开始。
8: 好，好，好。
7: 太阳出来，暖洋洋，揭开红尘迎吉祥，天赐红云当头来，栋梁高举，万事畅。
9: Thank you.

0: 同上说了，毕加伦融资呢，这个月一号就应该到。钱呢？大哥，你再催催行吗？哎，你催催，不是你看看到底卡在哪个环节了？
1: 催了，催了好几次了。他们借口说是刚换的银行账号，在走流程。我猜啊，就是因为咱们三期的临床结果还没出，石德现在没有信心。
0: 不是，那药物研发又不是炒菜，那下锅了好吃来谁都能吃啊。那临床不是必须严谨、必须客观，这是着急的事儿吗？
1: 甲方不管这些，他只看结果。
0: 钱呢？你给我钱，我给你结果；你不给我钱，我怎么给你结果呀？那要不你再催催那个艾斯里行吗？毕竟他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啊。
1: 瑞峰，艾斯已经很帮我们了，我们不能一再的给帮我们的人施加压力。我最近休假了，他爸刚查出来，肺癌晚期。

0: 多少年没有握过爸爸的手了？我们的设计啊，力求简洁大气，以这个经典的校服的配色，墨绿色、白色、蓝色为主色调。 作为一个母亲啊，我非常看重校服的实用性，因为孩子天天都要穿嘛，所以主打一个舒适。领口这里呢，我们把它做高，刮风的时候可以拉起来，平常放下来是翻领，也很美观。口袋这里我们都加上拉链，学生证啊、饭卡呀放在里面，不会丢。袖子这里我们换成了深色耐磨的面料。同样，在裤脚这里，我们也加了可以收缩的束口。 体育课下雨天都可以把裤脚收起来，更加方便利索。我们更关注学生的身心健康，突出年轻人特有的这个精神气儿，一动一静，优雅飞扬。谢谢大家。
1: 上去讲 PPT 的时候，真的很紧张，然后就越来越放松。我觉得我天生就是干这一行的。
2: 当然了，姐，我就说你能行。我坐在下面看的时候，那表现。

0: 真的太潇洒了，
1: 真没想到，我第一次当设计师，哎，竟然全票通过了。
0: 开门红，以后一定会越来越顺的。嗯。
1: 姐，你的手破了，这正好有药店，你拿去抽个电。我都没注意到。 可能是讲 PPT 的时候撞到黑板了。等我一下，很快。哎。你好，我有一个，然后我有一个创业。喜乐汇老年健康投资。 其实真的不用，就这么点小伤。
0: 小伤口也要重视。
1: 你真细心啊，连棉签都买了。
0: 像我们运动员啊，平常经常磕磕碰碰的，我都成半个大夫了。

0: 小白，这个喜乐会是干什么的？
1: 这个，这是我们公司主推的一个投资项目，为老年人提供健康休闲的生活馆。
0: 哦，那还挺有意思的哈。嗯。
1: 姐，你知道吗？中国现在65岁以上的老人有2.2亿，所以为他们提供服务，绝对的蓝海。
0: 那投资回报率怎么样啊？
1: 回报率在10%。
0: 10%这么高呢？嗯，那不错呀。可惜我们家的钱都让我老公投到他们公司去了。
1: 没事儿，姐，等以后再有好项目，我跟你说。
0: 行。哎，那这个我拿回去看看啊。
1: 没问题。啊。

0: 艾子，方便说话吗？方便，我正在医院排队，现在没事儿。叔叔怎么样？坏消息是，已经转移了，没有机会手术。好消息呢，今天检测报告出来了，有合适的靶向药。我爸爸目前心态还挺好的，他说。 只要看到我结婚，就活够本了。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你找我是毕家伦的事儿吧？公司现在对这笔放款还存在一点分歧，我正在安排会议，让你们跟投资部的老大面对面沟通。你放心，我一直在努力。
1: 这种时候的我，真是太感谢了。
0: 没关系，你们在做一件了不起的事儿。沈清，幸亏有靶向药，我爸爸才有希望。
1: 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的。

0: 今天我设计的校服过会了，全票通过啊，明天就可以下场了。我这万里长征啊，终于迈出了第一步。我当初说去你们公司，你还看不上我呢。我跟你说啊，要是哪天你们公司黄了，没准你还得靠我养。
1: 我们公司黄了，你这话说的
0: 大实话呀。哎，对了，朋友给我推荐了一个理财项目，我觉得挺靠谱的，你看看。
1: 哪个朋友啊？就是那个白经理吧。
0: 怎么一提小白你就这态度啊？啊，人家对我好你就觉得人家有目的，我就只配跟傻瓜当朋友啊？
1: 我是想提醒你，投资需谨慎，凡事得动动脑子。
0: 你有脑子，你把家里所有的钱都拿到公司去了，我看到时候能拿回来多少。
1: 我那是跟你商量过，你同意的。
0: 那我现在不是在跟你商量吗？你什么态度啊？
1: 好，你跟我商量。对，先不说这个项目，我就问你，咱家现在有现钱吗？
0: 现钱都让你拿去了，家里什么事儿不都先紧着你吗？
1: 没钱商量什么呀？还有你刚才说那个校服的事儿啊，我得提醒你一下，你那个校服真的跟多乐他们那校服太像了，这万一人家学校的人看见怎么办啊？
0: 我发现了，你就是个泼冷水专家。
1: 我不是帮你规避风险呐。
0: 看上去是很像，可是细节大有乾坤，你没看见吗？我下了多少心思呢？就说胳膊上那口袋吧，那个拉链，我设计了多少次才设计出来的。
1: 你说的这个做服装的事儿啊，我不懂。但是我们做药是有版权的，如果要是出问题，那都是大问题。
0: 喂，张校长。
2: 哎，刘总啊，我们学校的老师发现啊，你的设计跟安生学校的校服有点相似啊。
0: 哦，是吗？啊，其实看上去好像相似，但其实很多细节我都是做了修改的，这是完全不一样的。
2: 这两个学校要是碰见了，我们可是不比细节啊，看的都是第一眼。
3: 所以说，不管是巧合还是借鉴，这种事情都不能发生。另外呢，我们书记也说了，
2: 我们学校的校史你还没有吃透，所以还是麻烦刘总啊，能够再修改一下设计图，一定要突出我们学校的特色。
0: 明白明白，我马上就着手修改。
3: 时间很紧，来得及吗？
0: 来得及来得及啊，我全力以赴。
3: 行，那就这样啊，再见。
0: 哎，好。
1: 怎么了？
0: 沈总，被你说中了，风险来了。
1: 我们知道师德现在有顾虑，所以这次汇报呢，我们增加了市场模拟反馈和紧急情况下的应对措施。
4: 谢谢沈总理解我们的顾虑。我们都知道临床环节不能强求，但投资人对于我们基金的要求又很高，所以下款的流程就相对繁琐，这个我们已经尽力在沟通了。
5: 乔总是这样啊，就是我们真的非常的着急，如果款不到呢，我们临床就会卡在这儿，一旦卡在这儿，之前所有的投资努力就都白费了。
6: 明白。可是这三期延长到24周，投入巨大，到现在还是看不到结果，最终导致无法上市，这是事实吧？
1: 那投资款到位了，我们的试验才能继续 ，M701才能尽快上市啊。
6: 我们就是想知道，如果真到了24周，依然拿不到理想的数据，怎么办？
7: 我们做风险投资的，始终要直面风险。既然已经签了合同，也做过评估，那肯定是认可瑞智峰的。
4: 对。
7: 我最近在陪我爸爸看病，我非常清楚耐药的病人 对新药的研发有多么渴望，多么期盼。这不仅是一个大市场，这是救命造福的事情。 M701 走到今天非常不容易，就差临门一脚。作为投资方，我认为我们应该为瑞之峰加把劲，尽快把款项付出去，大家承担各自的风险，所有人在最后努力拼一把。

0: 喂，于厂长。
1: 小刘，今天项目可以开工了吧？面料已经到齐了啊，物料也都到了。
0: 哎，于厂长啊，那个设计稿啊出了点问题，可能你还得再等我两天。
1: 哦，那你尽快啊，不然20号我可交不出货的。
0: 啊，我知道，我知道。
2: 好，好。
0: 嗯。
3: 来了，啊，刘德宝，你把女儿叫来了，你把她叫来干嘛？啊，你不知道女儿忙吗？
0: 爸，怎么回事啊？
4: 你妈妈要跟我离婚。
0: 啊？房产共同所有，百年之后留给女儿刘丽娜。存款共同所有，百年之后留给女儿刘丽娜。
3: 对。
0: 妈，你这是离婚协议啊，还是遗嘱啊？
3: 就是我防止死后让你爸给我拉到老家里去埋。
4: 这不是瞎搞啊？
3: 我怎么是瞎搞？哎，我就是趁我活着把身后的事情解决掉。我好容易从徐州来到了南京，住进了新街口。我死我也得死在南京城啊！我凭什么让你拉到你们山沟里给埋了呀？
4: 你又不是个正宗南京人，一个半吊子，搞得那么盛情。
3: 哎，我怎么不是南京人？你打开户口本看一看来。哎，孙宝琴，南京市秦淮区会员李艳。哦，跟我搞对象的时候。图我的户口迁到了南京市，结婚图我是南京户口，我死了给我埋到你们山沟里去，赶紧赶紧划清界限啊，把这个签了，赶快签了。
4: 不可能签的。
3: 你不签？那好，我给你个忠告，你们老家的墓地你是坚决不能买的，还有你跟这刘东划清界限，赶紧的把他这个拉黑啊，不要再来往了啊。还有啊，刘丽娜，回家去跟你们沈家上上下下打好招呼的，钱啊看看好，不要再借给你爸爸，再借的话放心吧，我不再会替他还了。
0: 哎呦妈，你少说两句了。
4: 陈宝琴，你有病啊？你有完没完啊？
3: 是我有病啊还是你有病啊？啊，是谁啊？是谁跟丽娜小姑子借了20000块钱啊？哎，你看见没有？你爸疯了，他摔门给谁看啊？啊，他是要造反啊！
0: 好了好了好了。啊，
3: 刘丽娜，你给我听好了，打死我也不能埋到你爸爸老家去。我已经打听过了，就你婆婆那个墓园啊，有殡葬，啊，到时候你给我买一个那个，没有多少钱，8万块钱嘛，跟老家差不多的，对吧？我到时候跟你婆婆作伴，啊，到时候你们上坟呢也方便。
0: 哎呦妈，上坟没有图方便呢啊！再说了，殡葬就是一个小格子啊。
3: 哦，知道的呀，就是楼房嘛，对吧？我们几个老姐妹，我们都商量好了，大家一起买。哦，你看到那时候多热闹啊！你们有时间呢，就来烧烧纸啊，拜一拜；没时间无所谓的。那个彭玉兰的那个小孙子啊，我也挺喜欢的。他来给他奶奶磕头的时候，我也跟着沾沾光。到时候清明节，哇！这底下摆一大溜鲜花，我人气好浓啊！
0: 妈，那你要是殡葬的话，你不管我爸啦？
3: 我就得看你爸爸脑子转得过来弯，转不过来弯。他想通了呢，你就旁边给他留个位置，让他跟我一起住楼房。

0: 爸，我等个子，我这枪撞开了。没事，没事。哎呀，爸，你是怎么想的呀？非要百年之后回老家？那庆明街我们还要跑回去？南京不是蛮好的吗？
1: 我们看里面也方便。哎呀，有什么好看的呀？清明的时候，多少几张纸就可以了。哎呀，活的时候没有给你们帮上什么忙，死了之后还要拖累你们。
0: 爸，你这说的什么话啊？
1: 李娜，你爸爸我没得出息，到年龄等了45年，哎，一个钳工做到头。 混到退休，好不容易评上一个高官，可是我养了个女儿，有出息，大学毕业，现在又自己开公司创业，会越来越好，我就放心。我呢，就想回到老家去，毕竟啊，更在老家。年轻的时候不晓得，越老。 越觉得应该回去，回到耕地去，这样呢就踏实。再说了啊，这个把墓地埋在老家便宜，我跟你妈妈两个人，80000吧，够了。南京的地太贵了，不值当了。将来我们的房子和钱啊都留给你们，多了不是还要念书吗？要花大钱的。
0: 你现在活蹦乱跳的，讲那些干什么？ 现在人都长寿，你跟我妈离死还远了呢。再说了，真要到了那一天，你要还是想回老家，那你就立个遗嘱，死者为大案，我妈也不会不同意的。
1: 这现在不是这个流动，他想可以组团买吗？打折呀！
0: 哎呀，你不要听流动的，你还记得小时候流动骗我那钱？
1: 说是给我买什么酒性巧克力，后来呢，钱也没得了，人也没得了，巧克力也没得捡走。哦，哭的哟。
0: 打码还糊到他，说流动不是故意的。所以说啊，也不要管什么团购不团购的，到时候我们直接回老家买，买最好的。
1: 倒也是个办法啊。
0: 你把手机拿过来。
1: 怎么事啊？
0: 我给你打10000块钱啊。
1: 给我打钱算了。
2: 我又用不到钱的，不，你给我打来，你妈妈就给我发现，她要……哎，我帮你放放这个，你看啊，这个理财宝里的，
1: 知道？哎，我妈不懂啊，知道？你听说，等会儿这模板可以换了，然后这个字体可以再调一下，行吗？
2: 哎，
1: 姐。
0: 你先接着弄啊！坐，姐。哎呀，怎么了，姐？这么急着啊？有事儿？别提了。昨天晚上张校长给我打电话，说校服跟安身学校的太像了，要改设计。那我搞不定了，我只能帮他再找专业的设计师了。
2: 不是，他们就付这么点钱，还这么挑剔啊？
0: 那现在也没时间跟他们掰扯这个了，工厂等着开工呢，急死了！我必须在2天之内把这个设计稿给他们拿出来。
2: 行，那姐，你需要我做什么？你能帮我把那个50万的企业贷提出来吗
0: ？OK
2: 啊，没问题。哎呀，
0: 那太好了。别着急，姐。哎呦，
2: 来来，来，
0: 谢谢啊。
2: 客气。
0: 哎，姐，现在找一个设计师要这么多钱吗？哎呀，不是，那个，我呢还想帮我爸在老家买个坟。
2: 姐，你现在涉及的业务就这么广泛吗？
0: 哪儿啊？刚才来的这一路我就在想啊，你说我爸这辈子真是革命的老黄牛，他就是想百年之后能落叶归根。 那我作为女儿，
1: 我怎么也得帮他满足这个心愿吧。
0: 是，那当然了。
1: 就算我妈将来不愿意跟他一起去，那毕竟老家那边亲戚多，他也不会孤单。
0: 嗯，我明白了，姐，你是真的孝顺。可是吧，企业贷是作为经营用途，买墓地就
1: 不行吗？
0: 除非是你自己想建设一个墓地，那可以。
1: 哎呀，那我是万万没有这个功力啊。
0: 行了，姐，你别愁了，我刚拿了提成，我借你。
1: 哎，不不。
2: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3: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2: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2: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大家好，我是阮莹萍，今天呢，我给观众朋友带来了重磅惊喜福利，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我免费送给大家，并且包邮哦，您一分钱不用花，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领取喀佐陈醋百年传承。此醋呢，采用古代秘方和传统的酿醋工艺，利用深井矿泉水和优质高粱固态发酵，利用上好的紫砂陶缸陈酿经年而成。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喀佐陈醋酸甜爽口，回香醇厚，无杂鞋味和刺激的口感，超大容量整整一升，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颜色棕红有光泽，独特的口感深受大家的喜爱。喀佐陈醋不仅是调味佳品，更是健康之选，蘸饺子、糖醋排骨、糖醋荷包蛋、醋溜白菜、凉拌菜等等，这些美食只要加入了喀佐陈醋，都能赋予食物更加丰富的层次和口感，那么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喀佐陈醋还可以用来调制一些家庭药膳，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免费就能领回家，大家赶快行动起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吧。喀佐陈醋百年传承，此醋呢采用古代秘方和传统的酿醋工艺，利用深井矿泉水和优质高粱固态发酵，利用上好的紫砂陶缸陈酿经年而成。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颜色棕红有光泽，独特的口感深受大家的喜爱。喀佐陈醋不仅是调味佳品，更是健康之选，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喀佐陈醋还可以用来调制一些家庭药膳，超大容量整整一升，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
8: 过马路，仔细瞧，确认安全。

在通行，红灯停，绿灯行，斑马线前要让行，电动车戴头盔，不抢行也不逆行，坐公交得排队，先下后上才叫行，车厢内不喧哗，尊老爱幼最文明，不抛物不鸣笛，远近灯光要分清，不酒驾不疲劳，安全带能避险情，应急车道不占用，生命通道保安宁，文明出行始于心，创建和谐齐践行。

如果说大连最浪漫的是海边落日，那你知道最文艺的地方是哪里吗？在南山。如果你也喜欢艺术，或者在周末想找个有格调的地方转一转，那么这里你绝对不能错过。由七夕街和南山街围拢的街区，这儿有好几条步行街，藏着好几栋百年建筑，就比如我今天要打卡的大连市文博艺术馆。

这座巴洛克建筑始建于1925年，最早是德国领事馆旧址，建国后还做过大连理工大学的教师宿舍。根据馆长介绍，钱立希院士一家也曾经在这边住过。这栋四层小楼里，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而现在，它是大连市文博艺术馆。据说这里收藏着一份超美的版画，看到它，你就看到了天空之城。让我们一起去找一找吧。艺术馆目前展出的是版画作品，这里汇聚了全球近30个国家200多位艺术家的版画作品。

0: 馆长，那我想请问一下您，就是办这个版画艺术馆的初心是什么呢？
1: 因为我当时啊有很多的藏品，涉及到艺术门类也挺多的，然后呢我就想为我的这些藏品找一个地方，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嘛，所以我就在我们大连最有文化底蕴的这样南山片区发现了这样的一栋百年老建筑，当时我就一眼相中了它，所以就在这里做了艺术馆。
0: 这些作品有惬意的生活场景，也有荷马史诗里的阿卡琉斯、赫克托尔。看完版画《伊利亚特》，再去影院看诺兰导演的 IMAX 版《奥德赛》，一静一动，一张一弛，绝对是荷马史诗的专家了。
2: 我们现在就已经到达二楼了，石版画展厅，传说中的天空之城应该就在这儿了。这是当代石版画大师耶伦的作品，让我们一起来找一找吧。

海面上立着一张巨大的脸，这边有城堡，还有巨树，这里是一个哥特式的塔顶，真是特别像宫崎骏动画里的天空之城，又奇幻又浪漫，此处必须有久石让的配乐。海上的奇幻脸庞，巨石下小船远航，白色的云彩，黄色的热气球和飞艇，石板画柔和的晕染和层次感，把这些细节处理得特别舒服，越看越有味道。据说这幅作品经过了整整14道印刷套色，才有了现在的效果。艺术馆的1、2层是展厅，4层是咖啡区，也是一个360度的观景台。点上一杯咖啡，静静地坐在这里，在南山制高点，整座中山区的天际线就在眼前铺开。百年洋房的斑驳窗框把风景框成一幅画，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如果等到下午5点多，光线最温柔，电光石火秋凉，小红书9宫格直接凑齐。除了看展和喝咖啡，这里还能亲手体验铜板印制，如果感兴趣的话，还可以参加面向专业创作者的国际研修班。秋日周末不知道去哪儿，不妨来大连南山风景街区，2、3个小时的悠闲时光，漫步在秋日银杏的小街，驻足最 chill 的咖啡馆，逛逛古着店。想来打卡拍照的朋友，最佳时间点是下午4、5点钟，光线柔和，选一处老楼，把自己雕刻在时间中吧。

1935年3月2日，蒋介石从武汉紧急飞抵重庆，他隐约感到中央红军换了打法，那种让他头疼多年的猪毛战术又回来了。但他并不知道，这种变化的根源是一次后来被称为遵义会议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他更不知道，那个他悬赏缉拿多年的毛泽东已经重新回到军事指挥的核心位置。遵义战役结束后，蒋介石重新调整部署，指挥军队向遵义一带合围，企图阻止中央红军东进，把中央红军围歼于乌江西北的川黔两省边境地区。为了打破蒋介石的新围攻，1935年3月4日，中革军委决定组成黔敌司令部，朱德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3月6日，在朱德、毛泽东直接指挥下，中央红军准备突击在仁怀、鲁班场地区的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纵队，但周浑元纵队未歼不进而未果。接着，中央红军又在西安寨、泮水地区活动，准备歼灭黔军王家烈残部，以调动周浑元纵队驰援，寻机歼其一部。中央红军多次巡战，均未能达到目的。

0: 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致电中革军委，建议攻打打鼓新场。情报显示，那里只有前军一个师。3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狗坝召开，专题讨论进攻打鼓新场问题。会议从早上开到夜间，与会者几乎全体主张打，歼灭守敌，而只有毛泽东坚决反对。
1: 毛泽东为什么不同意进攻打鼓新场呢？一方面啊，打鼓新场看似好打，其实是易守难攻，它是固守之敌，我擅长的机动作战难以发挥。另一个方面，国民党中央军的周浑元、吴奇伟纵队和滇军孙渡纵队在短时间内就能增援到位，对红军呢形成包围，这对红军极为不利，如果贸然开战，后果不堪设想。
0: 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未被与会多数人接受，张闻天采取了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进行举手表决，毛泽东的意见被否决，他刚刚当了6天的前敌政委职务也被撤销了。会议决定采纳林彪、聂荣臻的建议，向驻守打鼓新场的前军发动进攻。散会后，毛泽东久久难眠，毅然起身出门去找周恩来。周恩来后来回忆说，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此时，周恩来刚收到几份电报，说敌人几支部队正向打鼓新场推进，这完全印证了毛泽东此前的判断。周恩来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次日清晨，新的紧急会议召开。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分析，详细陈述了进攻打鼓新场可能面临的危局，最终说服了所有人。鉴于战场态势瞬息万变，毛泽东提议，不能像过去那么多人集体指挥，还是成立一个几人的小组。1935年3月中旬，中共中央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3人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此时，国民党军四面合围的铁网已然收紧，北有川军郭勋祺，南隔乌江天险，东有国民党中央军，西有滇黔联军合拢而来，数十万敌军层层封锁，四面堵截，数万红军深陷重围。3人小组决定，中央红军向遵义西南地区转移，求得在转移中与在消灭王家烈部队的战斗中调动周、吴纵队，实行机动，并迅速掠取与控制赤水上游的渡河点，以力作战。3月15日，中央红军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以一部兵力监视封箱坝东南地区的吴奇伟纵队，集中主力向鲁班场3元洞地区的周浑元纵队发动进攻。由于周浑元纵队3个师未及一团，红军攻击数小时未能奏效，且援敌正从3面逼近。毛泽东决定放弃对鲁班场周浑元纵队的进攻，命令中央红军由茅台地区西渡赤水河，以调动国民党军，寻求新的机动。3月16日，中革军委下达了3渡赤水的命令。1935年3月16日至17日，中央红军由茅台及其附近地区 大张旗鼓西渡赤水。

0: 重返川南的古蔺叙甬地区，摆出北渡长江的姿态。这一步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
1: 茅台是川黔咽喉要道，水流宽，河面稳，适合数万大军通行。从这里渡河最像要北渡长江。当时老百姓将家里面的门板木板全部捐赠给红军，在茅台三个渡口搭建了三座浮桥。
2: 四渡赤水的每一仗每一渡，既是不得不渡，又是主动而渡。在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战略指挥当中呢，他始终把握一点，渡不是目的，目的是调敌，是找缝隙跳出敌人的围追堵截的包围圈。
0: 为进一步迷惑敌军，红军巧施疑兵之计，红一军团以一个团佯装主力，扛着红旗，吹着军号，浩浩荡荡从大村下马田出发，向古蔺城方向急进。电台昼夜不停地发报，制造大军北上的假象。而中央红军主力在三渡赤水后，只向西走了不到20公里，便突然停住脚步，悄然引入茅台镇北面的茫茫密林。电台只收不发，连炊烟都不许升起。中央红军再次进入川南，蒋介石误认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忙调整部署，调集各军迅速奔袭川南古蔺地区。3月20日，蒋介石得意的扬言，剿匪成功在此一举。就在蒋介石以为中央红军已成瓮中之鳖时，毛泽东鉴于调动国民党军的目的已经达到，即决定中央红军秘密迅速地东渡赤水河，突破国民党军鸭西、封箱坝之间的封锁线，南渡乌江，粉碎蒋介石苦心经营的围追堵截计划。1935年3月21日晚至22日晨，赤水河东岸、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三个渡口同时亮起信号灯，中央红军主力从深山中鱼贯而出，以隐蔽神速之势，第四次渡过赤水河。这一次不是西进，而是东返。这一步使蒋介石惊慌失措，他误判红军又要进攻遵义，急令国民党军第53师赶到遵义防堵，命周浑元、吴奇伟两纵队日夜集结仁怀、茅台、坛场一带固守，同时命令何健加强乌江守备，阻止中央红军东进，企图在遵义地区将中央红军一网打尽。3月24日，蒋介石携宋美龄由重庆飞抵贵阳，亲自坐镇督战。渡河之后，中革军委令红九军团伪装主力，在马宗岭、佯攻长干山、封箱坝，吸引敌人北上。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就此上演：中央红军主力从马宗岭急速南下，而国民党的追击。

队发展到8万余人，造成极为有利的形势。但是领导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决定放弃川陕根据地，把原定留守川陕根据地的部队、地方武装和后方机关都转移到嘉陵江以西。从强渡嘉陵江开始，红四方面军实际上开始了长征。1935年3月31日，中央红军主力在江口、大唐、梯子岩等渡口南渡乌江，跳出国民党军的合围圈，前锋直逼贵阳城。毛泽东为了给蒋介石造成错觉，进一步调动国民党军，即采取势行于东而击于西的策略，佯攻贵阳，以便调动滇军救驾。而后乘虚进军云南，威逼昆明，直袭金沙江。4月2日，中央红军主力进占扎左、狗场地区，并一度打到离贵阳城20公里的飞机场。当时，在贵阳及其附近地区的国民党军只有4个团。此时，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既怕红军乘虚攻占贵阳，又怕红军东进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于是，他急令云南军阀龙云，要滇军昼夜兼程，火速驰援贵阳。滇军孙渡纵队昼夜兼程，从滇东北赶往贵阳救驾。3、4天急行军400多里路，原本严密布防金沙江沿线的滇军主力尽数调离，云南北部门户瞬间洞开。为了进一步造成蒋介石的错觉和判断失误，毛泽东命令中央红军一部在清水江上架设浮桥，摆出一副全军即将东渡的姿态。蒋介石急令湘军3个师向石阡、余庆堵截，贵军一部向清水江以东集中，阻止红军东进南出。令到达贵阳及其以北地区的吴奇伟纵队、孙渡纵队和第53师分3路向东追击。实际上，中央红军的这一系列举动旨在调动国民党军，为中央红军进军云南创造条件。从1935年4月8日开始，中央红军以每天60公里的速度逼近昆明，震动了云南全境。当时，龙云一面电催尚在曲靖以东的孙渡纵队取捷径直扑昆明，一面调集云南各地民团防守昆明城，这样就进一步削弱了滇北各地和金沙江南岸的防御力量，为红军抢渡金沙江、北上川西创造了有利条件。4月29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出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4月30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了关于渡金沙江转入川西的政治工作训令。中央红军兵分3路，由寻甸、松明地区向金沙江畔直进。今天的皎平渡，金沙江水依旧湍急，一座现代大桥横跨两岸，当年的渡口遗迹仍在。1935年5月，金沙江峡谷，江水从5、6千米的昆仑山南麓横断山脉东麓奔腾而下，咆哮如雷。5月3日，刘伯承率领干部团一部到达皎平渡时，发现了一个意外惊喜，南岸还停着2条木船。干部团先遣连趁夜色渡江，控制了北岸渡口。随后在当地船工帮助下，红军先后共找到6条渡船。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成立渡河司令部，刘伯承为司令员，陈云为政治委员。在毛泽东

0: 何东、周恩来、朱德、刘伯承、陈云的直接指挥下，当地船工昼夜不停地摆渡，至5月9日，20000多人的红军部队全部渡过金沙江。
1: 国民党几十万人追我们啊，最后我们没什么损失，我们过了金沙江，就我们干部长夺出这个吊瓶渡，所以国民党几十万人最后呢，到了金沙江边了，他就我们奉旨他。就他变得一双破草鞋，没有觉得什么东西啊。
0: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省，跳出了国民党军几十万部队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2: 红军为什么信服毛泽东？他们为什么跟着毛泽东走？毛泽东有什么魔法？我感觉归根到底是打胜仗。如何打胜仗？靠坚定的信念，靠正确的路线，靠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0: 1935年5月12日，中共中央在会理城郊的铁厂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当时发生了一场争论，争论是这样引起的：从四渡赤水到北渡金沙江，红军声东击西，大步进退，取得巨大成功。但部队因连续行军和作战，确实十分疲劳，有些人产生了埋怨情绪。到会理休整期间，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提出，我们走的竟是弓背路，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他提出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周恩来、朱德发言支持毛泽东。周恩来在会上批评林彪，赞扬毛泽东的军事领导艺术，在敌人前堵后追的危急情况下，采取兜大圈子的办法，四渡赤水，再进遵义，甩掉敌人，胜利渡过金沙江。毛泽东对林彪说，在这个时候直接跟敌人硬顶不行，绕点圈子，多走点路，这是必要的。会理会议进一步统一了思想，增强了团结，巩固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会议决定继续北上，抢渡大渡河，会合红四方面军。
3: 会理会议以后，中央红军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和红四方面军在茂功胜利会师，实现了遵义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
0: 1935年6月18日，中共中央与中央红军主力到达茂功地区。6月21日，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热烈庆祝两军会师。6月26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红军集中主力向北进攻，以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张国焘口头上表示同意，不久他又提出南下四川、西康的方针。8月初，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北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率中共中央机关和前敌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等率红军总司令部随左路军行动。8月21日，右路军开始过荒无人烟、危机四伏的大草地，走了大约7昼夜才走出草地，等待左路军前来会合。可是张国焘提出各种借口不愿北上，并要右路军南下。9月9日，张国焘电令右路军政治委员陈昌浩率部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担任右路军参谋长的叶剑英看到电报后，立刻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周恩来、张闻

0: 天，博古、王稼祥紧急磋商，为了贯彻北上方针，并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连夜率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中共中央多次致电张国焘，要他立刻率部北上，但张国焘置之不理。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甘肃迭部县额界召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并将北上红军改成陕甘支队。1935年9月17日，陕甘支队先头部队一举突破川甘边界天险腊子口，第二天占领哈达铺。在这里，毛泽东等从报纸上得知陕北有相当大的一块根据地和红军活动的情况。这时1934年11月，由鄂豫皖根据地出发长征的红25军到达陕北，同当地的红26、红27军会师，合编成红15军团。9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榜罗镇开会，正式决定前往陕北，保卫和扩大根据地。10月19日，中央红军主力到达陕北吴起镇。至此，中央红军主力行程25000里，纵横11个省的长征胜利结束。在遵义会议决议关于决战防御的原则指导下，红二、红六军团在湘鄂川黔根据地开展反围剿斗争，直接钳制了国民党军6个纵队的兵力，还吸引和调动了部分正在或准备进攻中央红军和其他革命根据地的国民党军。1935年9月开始，蒋介石调集重兵，准备对湘鄂川黔根据地发动新的围剿。11月19日，红二、红六军团在任弼时、贺龙、关向英、萧克、王震等领导下，从湖南桑植的刘家坪等地出发，开始长征。1936年7月1日，红二、红六军团在甘孜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7月5日，中共中央指定红二、红六军团加上红32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
1: 当时张国焘另有企图，他想控制刘军团。回师以后，朱德、刘伯承把张国焘另立中央、分裂党、分裂红军的情况，向贺龙、任弼时等详细地做了介绍。由于朱德、刘伯承、贺龙、任弼时坚持斗争，和习湘潜同四方面军的广大指专员一致要求，张国焘不得不同意两军一起北上。
0: 1936年10月，历经艰苦转战，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和隆德将台堡胜利会师，标志着红军长征胜利结束。长征这条地球上的红飘带，是无数红军的鲜血染成的。红军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是一次检验真理的伟大远征，是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是一次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毛泽东形象地指出，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

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遵义三日，改写了近代中国的命运走向。而那颗在赤水河谷中淬炼的红色星火，最终照亮了整个中国。长征的胜利离不开遵义会议。从井冈山到宝塔山，从革命摇篮到全国革命的大本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在绝境中重生，在奋斗中壮大，开启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崭新篇章。时至今日，伟大长征精神与遵义会议精神依旧熠熠生辉，激励着后人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不畏艰难，奋勇前进。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宁大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10月14号，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德国宝马集团董事长聂科维一行，省委副书记、沈阳市委书记霍步刚参加。10月13号至14号，省政协主席周波到丹东鞍山葫芦岛市走访所联系企业，深入生产一线实地调研，与企业负责人座谈，倾听发展诉求与意见建议。
0: 今年以来，宝马在辽宁加快推进新时代车型及配套动力电池项目，核心部件中国本土化，智能制造和供应链联合研发取得新进展。随着新技术、新产品接续落地，宝马沈阳生产基地的研发制造能力持续提升，为宝马全球生产网络提供人才和技术支持。
2: 在沈阳，宝马新时代车型的量产准备正加快推进，投资100亿元的第六代动力电池项目即将量产，能量智控系统已于9月启动试生产，新时代 BMW iX3 计划11月正式量产。从核心部件到整车，宝马沈阳生产基地的生产能力正逐步形成。
3: So we have invested 120 billion RMB.
4: 自2010年以来，我们已在沈阳投资1200亿元人民币，支持持续发展和新技术应用。多年来，我们在沈阳不断积累能力，在研发、采购和生产等领域，为下一代车型的到来奠定了坚实基础。
2: 宝马在辽宁的持续布局正在推动核心部件本土化制造能力不断提升。如今，沈阳动力总成工厂已成为宝马集团全球生产网络中唯一在同一厂区集成铸造发动机、动力电池和能量智控系统生产能力的生产基地。
5: 我们这个沈阳工厂已经有了200多项的 AI 应用，这些 AI 的检测，还有这个数字孪生这些这个数字化的技术，也不断的持续的提高我们的产品质量和提升效率。
2: 随着宝马新时代车型加快在沈阳落地，中国本土供应商也更加深入地参与到核心零部件的研发与制造中。宝马与福耀历时5年联合开发，为新时代车型的视频线全景显示提供关键玻璃技术支持。从零部件供应到技术研发、产品验证，宝马与本土企业的产业链合作正不断深化。
3: And of course, everything this is happening in
4: 所有这些工作都与辽宁省的密切合作息息相关，双方已经携手走过20多年，这种紧密合作让我们不断发展壮大，也为未来奠定了坚实基础。
2: 今年5月，宝马沈阳生产基地迎来第700万辆整车下线。随着本土制造能力不断提升，沈阳积累的技术和经验也开始服务于宝马全球生产网络。今年8月，又一批沈阳技术人员赴匈牙利工厂参与新时代车型生产相关工作。从本土制造到全球协同，宝马在辽宁的产业布局持续深化。随着新时代车型加快落地，沈阳生产基地也将迎来新的发展阶段。本台报道。
0: 漫山枫红醉金秋，这几天本溪环人枫林谷、大石湖老边沟、关门山等景区进入赏枫最佳黄金期，赏红叶、逛市集、品山珍、骑行、自驾等多元文旅体验，让八方游客沉浸式感受中国枫叶之都的独特魅力。
1: 本溪环人枫林谷景区森林覆盖率达98.75%，凭借枫叶分布广、品类全、显色早、色彩艳、观赏期长的特点，享有中国枫叶之最的美名。满山红叶汇聚起源源不断的客流，山脚下的农家院分外红火。
6: 一到旅游旺季的时候，游客来住宿、吃饭的时候，必须得提前预约。

0: 一家收入就是将近到30万左右吧。
1: 景区的辐射带动作用，让周边的和平村1200多名的村民端上了生态饭碗。
2: 在大石湖、老边沟、关门山等景区，枫叶文创集市人气旺盛，枫叶冰箱贴、叶脉书签、辽砚摆件等文创产品，把辽东秋色做成特色伴手礼。小试羊汤、山珍宴、怀仁冰酒、山榛子等本土风味吸引游客驻足品尝，观景消费双向红火。
3: 卖挺好，从早忙到晚，
4: 在小市住了一晚，然后吃小市羊汤，整个那个我们看到好多人都在吃，包括本地人还有外地人，就是特别的热闹，分量也很足。
2: 依托红叶资源，旅游住宿产业连片崛起，各景区积极打造消费新场景，提升服务质量，推动游客从过境打卡向沉浸式留宿体验。
5: 这个房间基本得提前一个星期左右开始预定，像北京啊、上海呀、广州啊、香港的客人都很多。以前大家是看完枫叶哈，当天就走，现在就是说都要住下来。
6: 每天都能迎来近2000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我们也明显感觉到游客不再是单点打卡，好多人呢都是规划好行程，形成了一条完整的赏枫环线。我们也会继续加强服务，让游客来得顺心，游得安心，看得舒心。
2: 本溪全域枫树面积26.5万亩，立足得天独厚的红叶资源，本溪推动红叶景观与徒步、民宿、康养业态深度融合，打造留得住游客的高品质红叶旅游目的地。驻本溪记者报道。
7: 热点辽宁每日搜索，进入今天的热搜辽宁。
8: 秋高气爽，暑香满田。人民日报记者走进大连瓦房店永宁镇倪家村，这里的沙土地配上优质高产的吉鼠26品种，在专家技术加持下，亩产可达6000斤左右，高产稳产优势明显。小小地瓜有效带动了周边群众就近务工、就近增收，沙土地里刨出的金疙瘩正成为乡亲们增收致富的甜蜜支撑。抚顺天女山森林公园的枫叶进入最佳观赏期，吸引了中央广电总台的关注。清晨云海在山谷间翻涌，朝阳缓缓升起，放眼山间层林尽染，红、黄、橘各色交织，在蓝天白云映衬下铺展浓郁秋色。登高远眺，红叶漫山，云海绕峰，秀美风光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赏。经济日报记者将目光投向朝阳陵园，这里是我国北方最大的球根类花卉种球繁育基地和鲜切花生产基地，年产鲜切花3.23亿只，其中百合鲜切花产销量占全国30%左右，被誉为中国百合第一线。通过与南方花卉错时上市，陆运、空运、高铁快运多元网络并行，种源攻关支撑，科技、商贸、物流、文旅、海关等多部门给予支持，陵园百合正不断书写花样年华。北粮南运是连接东北黑土地大粮仓与南方消费市场的经济动脉。中国新闻网记者在营口港看到，秋粮北粮南运首船近日顺利发运，满载20000余吨玉米的均衡轮缓缓驶离营口港粮食码头，开启跨越山海的旅程。作为北粮南运的主枢纽港，营口港粮食码头24小时换人不停机，积极开辟绿色通道，保障北粮南运通道畅通。
7: 当老书店遇上新潮流，阅读便有了更多的打开方式。辽宁的街巷里，一间间特色书店悄然生长，成为读懂一座城市的文化坐标。今天我们一起去4个特色书店逛逛，感受不一样的城市气息。
8: 沈阳的歌德书店是一座百年老建筑里的阅读空间，它正从网红打卡地变身浸润书香的文化港湾。通过举办读书会、朗读者等文化活动，书店变成了亲子互动、学习交流的多元文化空间。
9: 我觉得这个建筑很漂亮，所以就进来看一下。这里的氛围吧，氛围特别好， 就是有一种书香的感觉。
10: 我们做市集、主题展，承接打卡流量，扩大文化传播，把书店真正打造成一处可以安放心灵的阅读空间。
2: 透过一家书店能不能读懂一座城市，葫芦岛星城古城的首山书局做到了。推开书店的大门，最显眼的是一整面本土文史书架，星城地方史、民间故事、地方文集等摆放其中，不少书目早已绝版。一旁的文创区域内，每一款文创产品都藏着与这片土地的故事。在这里，本地人看见世界，外地人读懂星城。
11: 很少见到这种书局和文创结合的，确实是还我觉得比较有这种本土的这种文化气息，这种形式还是蛮好的。
12: 我的家乡，我觉得它是值得被让更多人去了解，更多人去关注的。书店还肩负博物馆的职能，就是向外面的游客来更好的讲述咱们星城，讲述葫芦岛本地的这些历史故事。
2: 书店也能成景区，没错，在鞍山盛文北方图书城就是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在一楼，这个由7000册图书堆叠而成的巨型书中塔，搭配艺术化穹顶造型，成为市民读者争相拍照的标志性打卡点。
13: 环境就是非常的优美，服务非常好。平常的话，假期我一般都会选择带孩子在这里看书。然后一待的话都会待一整天。
2: 特色书廊、网红书墙，打破传统单一售书模式，融合阅读、文旅、休闲多元业态的文化场景。盛文北方图书城正持续点亮钢都书香城市底色，迭代升级的阅读空间温润着每一座城市。依托辽宁出版集团的资源优势，北方图书城新古店着力打造区域领先的新书首发阵地和名家活动高地，融合了咖啡、文创、体验与社交的多业态一体化运营新模式，更让书店从单一购书空间升级为全天候多功能的城市文化公共空间。
14: 我们优化了图书结构，淘汰同质化读物，我们还尝试在早餐时段进行咖啡展卖服务，擦亮城市文化会客厅的特色品牌。
7: 书香之外，沈阳的城市文化新场景还有更多惊喜。沈阳方城文旅近日再添新亮点，位于中街核心区故宫旁的沉浸式文旅商综合体还是沈阳正式开城迎客。项目把城市历史搬入实景空间，让游客沉浸式感受不一样的沈阳。
15: 从沈阳故宫的北门出来，就可以来到还是沈阳沉浸式文旅商综合体。在这里呢，有25名 NPC 与大家互动对戏，还有81个点位的剧场演绎。在这里呢，不是简单的逛商场，而是走进沈阳400年的历史当中。
16: 我们从400年前这个故宫作为故事的起点，还是想表达沈阳这座英雄城市在400年时空当中的高光时刻。所以您会看到，我们把整个的传统商场改造成了一个故事场，那么每一层、每一个角落都能找到您对沈阳记忆当中的那种印象。
2: 项目融合文博展览、实景演绎、老字号餐饮、文创零售等一站式体验，依托方城区位优势，盘活老城存量空间，丰富了沈阳文旅产品供给。
17: 我们加入了很多的我们的 NPC 沉浸式体验的业态，我们把沈阳的历史、工业、红色、民族四个文化融入在里面，让它成为一个沈阳、辽宁、东北对外开放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窗口。
2: 本台报道。
7: 金秋十月，又到了候鸟南飞的季节。作为候鸟迁徙通道上的关键枢纽，大连旅顺老铁山再次出现万鸟齐飞的壮观景象。
2: 监测点位上，工作人员正通过高倍望远镜和红外热成像仪追踪一批批南迁猛禽。自8月25号老铁山启动秋季猛禽监测以来，截至10月11号，2026年老铁山秋季猛禽监测累计记录猛禽27种，139361只，比去年整个秋季监测总数超过23000只。其中10月8号，随着普通狂和黑鸢大部队集体跨海，当天监测猛禽10344只，迎来金秋猛禽监测首个万猛日。10月4号实现秋季猛禽监测突破10万只，比去年提前10天，同时刷新历年记录。本台报道。
7: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6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0: 我去！哎，
1: 你们这些小鸟最好到老范家门口叫去，最好把我媳妇二米粒给他叫醒了。你给我转告他啊，你问问他，我钱顺风还是不是他老公？小两口不就吵个架吗？拌个嘴有啥了不起的？把我撵出来了，就让我在这车里住了三天。你给我转告他啊，你让他哭着到这儿来给我道个歉，说不定我心一软我就跟他回家了。
2: 二姑父，跟谁唠嗑呢？
1: 鸟。
2: 哎呀，真厉害呀，都会鸟语了。起真早呢，干啥呀？
1: 啊，你看不出来吗？啊，我晨练的吗？
2: 啊，昨天晚上是不是也在这儿练了？
1: 那是夜练。小伙子，

0: 决定了锻炼身体就要持之以恒，那
1: 你也没睡几个点儿啊？是啊，也可能是岁数大了，这觉少了。哎，二姑父，前天晚上你是不是也在这儿练了？
0: 我那是黄昏练，一有事儿没事儿啊，王小倩。
1: 行行行行，二姑父你真是头的冠军了，晨练、夜练、黄昏练，千锤百炼，你真是千练呢。
0: 放心，王小倩啊。
1: 我可是三天没睡好觉了，我现在就想找个人练练。你咋的？
0: 对对对对对对，
1: 二姑，要练练是咋的？我服了，行不行？这么大岁数怎么还闹觉呢你？不走啊？
0: 站住！啊？手里拿的是什么东西？
1: 油条。
0: 油条是什么东西？
1: 不是，二姑父，你是不是困懵了？油条，东北叫大果子。
0: 还不知道它叫大果子，我是问你从哪家店买的，好吃不？
1: 我还没吃呢，等我吃完告诉你呗。你
0: 给我留三根，尝尝。
1: 二姑父，
0: 哎，
1: 那你不常饱的吗？一共就三根。
0: 二姑父，你听我说啊，较少的人呢，吃这东西对身体不好，油大，它糊嘴。 王倩，你给我留一根。王倩，行，王倩啊，以后别往我家跑。
2: 我跟你说，小米粒儿，我一句豪华没有，
0: 饿死我了，不想了，睡觉。烦死我！老伴儿，
3: 哎，
0: 就是车里了，
1: 家里没人，
0: 媳妇儿，我。
1: 哟，爸，妈，哎，你俩咋来了呢？
4: 看你来了呗。啊，
0: 家里我把饭都做好了，回家吃饭。
4: 不是，爸呀，你来你就把饭给我带过来了呗。孩子，哎，往这儿带干啥呀？回家吃多热乎。
2: 我媳妇儿二米粒在家不？
1: 在家。
4: 哎，
1: 那你提我没有啊？
2: 提了。
4: 二米粒咋说呀？
2: 少跟我提那小土豆子。<笑>
4: 那我儿子想我没有啊？
2: 估计是不想
4: 啊，
2: 那自己玩的可欢实了。
4: 那饭头。
2: 你咋不说实话呢？啊，
4: 那孩子坐地哇哇哭喊他爸，那叫不想。
2: 哎呀，
4: 我，
2: 你知道我要说啥呀？
4: 你说啥？咱实话实说呀，孩子想他爸呀。
2: 翠芬，我跟你实话实说。
4: 哎，
2: 孩子在家就挺想你的
4: 啊。
2: 我故意说他不想你，我想使个激将法，我让你回家。
1: 对呀，我说孩子想他，
2: 啊，
4: 我那也是打一张的亲情牌，对不对？
2: 不是，
4: 不也想让他早点回家吗？
2: 不是，我怎么说话你听不明白呀？
4: 我凭啥？
0: 听你说话明白呀？
4: 全师傅，
0: 哎，你那车里能住俩人不？
4: 啊！
0: 爸，哎呦我的妈呀！爸呀，你住里边，我就得搬家呀！妈呀，你消消气儿。我知道你们二老都是为我好，但是也用不着为我在这事儿在这吵架呀。咋的了妈？
4: 看把我姑爷吓的。
0: 孩子，哎，
4: 没事儿啊，我和你爸过了一辈子，打打闹闹的啊，这都习以为常了。
0: 哦哦哦，
4: 你看妈的，哦，你
0: 要干啥呀？哎，
4: 老范德，
0: 到，
5: 下车。
0: 哎，
2: 哦，
0: 这真好使，哎，
4: 消气儿，
0: 好使，好使，好使，好使，哎。
2: 我跟你说，顺风，哎，这个两口子之间啊，有点磕磕碰碰啊，这就是调节剂哦，是吧？男人嘛，跟自己，你别看你妈天天跟我这样啊，其实她爱我，是吧？你这老伴儿，
0: 老宝贝儿，
2: 哎呦，
0: 哎呦，我的天啊！
2: 爸妈呀，我以为我这次出来俩小时，二米粒就得追出来。
0: 可现在都3天了，他也没来呀。我说二米粒儿，我告诉你，这回我要走了，我可再也不回来了。二米粒儿也说了，你要是回来，你都不是个爷们儿。你说我要是跟你俩回去了，你说我这脸往哪放啊？
4: 孩子，
2: 哎，
4: 那不是爷们儿就不是爷们儿呗，跟自己媳妇儿你还要啥脸呢？
0: 就是啊，当初我跟你妈要要脸儿，
2: 还能生仨孩子。
0: 去，
2: 行，爸妈，我都明白了，你这样，我再挺一会儿。
0: 二米粒要是不来，我就回去给他道歉。
1: 你这样顺顺啊，哎、你就再挺会儿，哎，实在挺不住了啊，你就回家啊。二米粒再跟你来劲儿啊，你就说你是他爹。

0: 请来的姐。自个儿谁呀、啊？你是他前叔。就是。
1: 孩子，快点回来。
0: 他前叔啊啊，
1: 好，早点回来。
0: 一会儿回去啊。
2: 我是他前叔。长一辈儿可以，但是我给他道歉，我也没错啊，我凭啥给他道歉呢？
3: 二姑父，
2: 干啥？
3: 我才反应过来，你是不是没吃饭呢？
2: 就这样啊。你呀、啊，你这脑回路终于通了一回啊！
3: 我通的稍微慢了点，
2: 我饿死了都。
3: 赶紧吃，
4: 给我。
3: 哎，我二姑咋来了？
2: 来走，王小倩，你这垃圾食品我肯定不吃。我全顺丰吃的早餐那都是健康的啊，每天早上一片面包，一根火腿肠。哎，哟，早上好，这位女士。
5: 早上好，这位先生。
2: 这位女士挺早啊，
5: 晨练。这位先生起得也不晚啊。
2: 巧了，我也晨练。
5: 那我祝你健康。
2: 我祝你长寿。
3: 祝你们健康长寿。二位，什么情况？
5: 王小倩，你过来一趟。哎。哎，爹。
3: 好嘞。
5: 麻烦你帮我把他撇了。
3: 哎，二姑。你直接撇了不就完了吗？还倒一手干啥呀？
5: 我歇你。
3: 那我可没想到。哎，二姑父，哎，都是你爱吃的，
2: 是吗？
3: 面包、鸡蛋、肠，
2: 吃过了，不饿。
3: 你真不吃了？
2: 我不吃。
3: 太好了，我拿回去给我爷爷吃去。哎，对了，二姑，以后你再有好东西啊，往我家撇。好嘞，
2: 王倩儿，
5: 你
2: 把饭给我留下。好你个王倩儿啊，再到我家去，我一脚给你踢出来，我。
6: 老爸，你看谁来了？
2: 儿子。三天没见着我都瘦了，瘦成啥样了都，肯定是想我想的。哎
6: 呀，你儿子能不想你吗？二米粒儿，顺丰在外边三天了，手机没电了，钱包也没有钱了，没洗脸，没洗头，没洗澡，这风一刮过来，身上那股馊味儿都顶脑袋。没过来，
5: 我玩陪你。哎，
2: 儿子，儿子，哎呀，
6: 这顺丰，顺丰，
2: 儿子，
6: 哎，顺丰。不是，二米粒已经心软了，一会儿说不定让你回去了呢。
2: 他啥时候心软了？
6: 你现在给他认个错不就完了吗？
2: 我凭啥给他认错？我没错。
6: 不是，哎呦，谁对谁错，非得弄清楚吗？就谁给谁让一步的事儿呗。
2: 他咋不让我呢？我
5: 这回行了吧？啊，我给他拿盆，他正好呢，能在里边洗澡。我还给他拿的沐浴露、洗发水，还有搓澡巾。来吧，先生，看一眼手牌，男宾一位。
2: 哎，你这有搓澡的没？
5: 滚！我还给你找个做足疗的呢。
2: 哎，你什么破澡堂子？什么破服务员？什么态度？我再也不来了。
6: 顺风，
2: 什么什么呀？这是
6: 你这俩又唱的哪一出啊？
2: 大姐，你给我评评理啊！我现在公司生意做得多好啊，每天晚上难免来几个生意上的电话吧。啊，他总是说我钱顺风外边接电话去，孩子都睡了，不影响孩子睡觉啊。他还让我给孩子冲奶粉，我一边接电话一边冲奶粉啊。冲完奶粉我给他，他更来劲了。钱顺风，你给孩子冲的是奶粉啊，还是打的酱子呀？哎
6: 呀，奶粉放多了。
2: 我哪知道放几勺啊？
6: 你看看。哎呀，冲好了。哎呀，
2: 你这挺匀乎的哈，咋冲的？
6: 这瓶啊，用210毫升的水，7瓶勺奶粉，用40度的温水把它冲开了，完了摇匀了，千万不能用开水。
2: 你看看，还40度，40度是多少度啊？
6: 你这是往哪儿试啊？手背上试啊，就这温度，知道不？
2: 甜的，
6: 是吧？一会儿我把它拿回去啊，告诉二米粒儿说是你给冲的，他不就消气儿了吗？
2: 行，嗯，他要是消气儿了，你让他来给我道个歉啊。
6: 想得美，你指望二米粒儿给你道歉啊？你能把这车税报废喽？行了啊，等我信儿，等我信儿啊。
2: 报废了。 车，我怎么也得开18年。算了，先洗个澡吧。这洗啥呀？洗的这都不进资源了，二姐。
5: 二姐夫，
2: 这是是。
5: 二姐夫，我都找你3天了，你咋在这儿呢？
2: 儿子嘛，你把我儿子偷出来了是吗？
5: 啥呀？不豆豆领我来，我还找不着你呢。
2: 啊？你找我有事儿啊？
5: 你前段时间不是跟二姐参加咱社区那个幸福小两口评选吗？啊？甜妹妹让我来给你们照张全家合照。
2: 哎呀，参加个评选那么麻烦呢？
5: 不麻烦。
2: 那行，那先照吧，给我们爷俩照。
5: 就你爷俩啊？
2: 那咋整啊？我这不这两天跟你二姐闹别扭呢吗？

0: 你们两口子故意的，是不是啊？行啊，我再说一遍。 前段时间你们两个不是参加社区举办的幸福小两口评选吗？啊，我特地来给你们俩照张合照。行了，我还一会儿还一堆事儿呢，能不能赶紧的？快点！
1: 来来来，儿子，
0: 站好啊！
2: 一二走，哎，
3: 认真。哎，这么远怎么照啊？离近点。
0: 能不能再靠近一点儿？
1: 哎呀，
0: 照相
1: 这么多事儿，赶紧照吧。
0: 来，看镜头啊，一。
1: 二三，行啊，就这张吧。
0: 你站住！啊，你这张行吗？我刚才扭头了。扭就扭呗，到时候我挂出去，让街坊邻居评选一下。我觉得问题不大。
1: 什么问题不大？问题大了。我刚才明显的头朝东。
3: 对呀，我头朝西。
0: 那你这不成各奔东西了吗？
1: 那就分道扬镳。
3: 你也知道分道扬镳啊？啊，这张照片不行啊，这影响我和二米粒的形象啊，
1: 就是，
3: 也影响我们欢乐大家庭的整体形象啊。
0: 对呀，你刚才不是说了吗？要照幸福小两口，我刚才看一眼，你给我俩照的好像怄气大冤种，不能好看吗？你们俩就知道啊？啊，就刚才你俩那样啊，就那样。
1: 你让谁看他也不是个幸福小两口的样。
3: 怎
1: 么不是啊？
3: 我不瞒大家伙说啊，我和二米粒结婚的时候，我当着全体亲朋好友的面，我发过誓。
0: 媳妇儿，我爱你，今生今世永不分离。
3: 不分离，不分离，就是不分离。
1: 山河
3: 天地合，才敢与君绝。
1: 哎呀，
2: 媳妇儿。
0: 这几个词应该唱出来。哦，多好听啊，小米粒儿，你二姐的歌声里听没听出了我们的爱？
1: 听出来了。
2: 那你还说我们各奔东西？
3: 就是，你不各奔东西，你自己在车里睡三天呢。哎，那是你二姐夫对我好，他平时工作挺忙的，有些业务回家办。
0: 他是怕打电话吵到我，所以他才在车里住三天。是，我跟二哥可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哦，行啦，你俩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小两口，行了吧？那我问了啊，这张照片怎么办？
2: 重新照，
0: 重新照呗，
3: 重新照啊！
0: 啊，来摆好姿势，
2: 儿子，
0: 来啊，
2: 来，
0: 看镜头。
2: 来三二一，哎，这张才不错呢，是不是？这张肯定能评选上。我走了啊，行，哎，把它做好啊。好嘞，行了，走吧，儿子，回家吧。哎，干啥呢？我在睡会儿。那是睡觉的地方吗？我去哪儿睡啊？回家。
4: 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知道我是谁吗？我就是华山令狐冲。今天来到黑木崖，就是要杀了东方不败，替武林除害。

0: 个早操，让你几个跳稀碎。下去，你们仨。嗯，交代你们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哼，
1: 教主吩咐，岂敢不办？
2: 啥事啊？
0: 令狐少侠的事儿。
3: 哦，教主啊，我们有个问题啊，你说你找他干啥呀？
0: 干啥？想当年，我和岳不群在华山。

0: 大战了三天三夜，只因为我在人群中瞟了令狐冲一眼。
1: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
2: 干啥呢？
3: 你拉咋还瞅上了？
4: 教主是这样的，我们几个呢，根据你的吩咐，在江湖上是四处打探，虽然没有找到令狐冲，但是根据江湖上的传闻，我们几个画了一幅他的人物画像。哎
3: 呀妈，那家画的
5: 衣袖临风，
2: 潇洒倜傥。老帅了。想不想看呢，教主啊？
0: 想看，
2: 哎呀，我画
4: 的这线条够硬的啊！
0: 啥呀啥啊？玉树临风，就三根头发呀？
4: 那个教主啊，可能是那个风太大，吹丢了。
2: 喜欢
6: 令狐冲啊！
0: 住口！我告诉你们啊，以后该说的话说，不该说的话，小点声说。
2: 丢人不丢人？
4: 教主啊，小的们呢都明白，我们几个呢肯定会守口
6: 如瓶。
0: 滚蛋！
6: 教主啊。
7: 你其实我是一个特别卡哇伊的一个性格，
0: 你就活拉的让日月神教把我霍霍的。
7: 你说我现在我就担心一点，你说令狐冲能喜欢我这类型的不？
8: 能
0: 啊，真的啊！
7: 啊，我就怕他不喜欢我。我要是
0: 来者何人？
9: 我乃华山令狐冲。

0: 刚抢了个丫鬟。
1: 原来你和我一样，跟东方不败有不共戴天之仇啊？
2: 没有。
1: 啊？
0: 啊，有，
2: 有。哎，你跟东方不败有啥仇啊？
1: 想当年，我爹行走江湖的时候，遇到了东方不败。
2: 啊。
1: 他亲口对我爹说，他练就了金刚不坏之身。我爹不信，他就让我爹踢他一脚。我爹照做了，结果
0: 咋的了？
1: 他讹了我爹40000块钱，啊，踢一脚讹40000呢。
2: 哎，你说能不能是这种情况？就说你爹在外面打牌，把钱输了，完不敢告诉家里呢。
1: 哎呀，我爹好赌，有这个可能。
2: 你
1: 这事我不管，今天我一定要杀了东方不败。
2: 哎呀，我觉得你就因为40000块钱，你干那么大事，犯不上。这样，我这有40000。你就别杀他了。我听说东方不败那人不错。
1: 东方不败，我要杀了你！
0: 你干啥玩意儿啊？不是给你了吗？
1: 如果当初要是不被他讹去那40000，再加上这40000，就80000了。
0: 你咋那么贪心呢？
1: 姑娘，不要说了，我一定带你走。
0: 好。
1: 但是你在这等着
0: 啊。
1: 我先出去探探路。
0: 好，少侠，小心。
1: 妥嘞。
0: 哎呀，太帅了，就是我喜欢的类型啊！哎呀，我就给你站住。
1: 姑娘，
2: 怎么了，少侠？
1: 注意安全。嗯，
0: 快上来，快来！
1: 怎么
0: 我跟你们说个事儿啊，就是我一直让你们打探那个令狐冲就在黑木崖呢。
3: 那个教主，那你把他怎么定了？
0: 瞎说。

0: 喜欢他，我能把他怎么样啊？
1: 对对对呀，那教主他把你怎么的了？
2: 关键就是这点呢，他没把我咋样啊。
1: 教主，我知道了，你平时啊什么都好，但是呢你就有一点不好。
0: 你说
1: 你没有女人味儿。
0: 你拉倒吧，我都这样了我还没有女人味儿？
3: 你都这样了还有女人味儿？
4: 咱们从这个面相上分析啊，我觉得他有个从这个发型
2: 回来了，回来了，献计行事，献计行事，下去。
4: 姑娘，
0: 少侠，
4: 我找遍了黑木崖都没有找到东方不败，
0: 找着就怪了啊！不，那就怪了呢。
4: 姑娘，我还是先带你走吧。
0: 少侠，你刚来就走，好吗？
1: 真不老好。
4: 那咋的？我还在这住两宿啊？
0: 不是，来你坐着啊，我跟你说，我觉得呀，你对东方不败好像有点误会，你对他不了解。你我的啊，
4: 什么人？哎呀，那个少侠，别激动，我是被东方不败掳来的送水的孙大爷。啊，
0: 对，他跟我一样，也是被东方不败掳来的。哎
4: 呀，少侠，
1: 你好，孙大爷啊。哎呀，
4: 你就是令狐冲令大侠吧？
5: 正是正是。哎呀，
4: 这长得就是比那画像好看，画像就三根头发。不是、啊、你，哎呀，大侠呀，我们全村老少爷们都盼着你来呢。大侠呀，我能不能跟这位被东方不败掳来的卡哇伊的小姑娘聊两句啊？
5: 啊，聊吧聊吧聊吧。
4: 少侠，你喝茶，我是孙大爷。
0: 你咋长这样？
4: 你不长这样不看出来了吗？教授，我给你们想了一个办法。
0: 你说，
4: 你看啊，一个男人肯定有责任感，
0: 啊、对，
4: 像令狐冲这样的大侠呢，肯定更加有责任感。啊、所以教主，你要激起他的责任感。
0: 啊，
4: 明白
0: 了。明白。好，看我的。少侠，我怀了你的骨肉了。
4: 不是那个，少侠，你开玩笑呢啊？
5: 你说啥呢？
0: 当然不好使，你不告诉我激起责任感吗？
4: 那你不能刚见面就怀骨肉啊，太快了爷爷啊！你看啊，令狐大侠他脸皮薄啊，
0: 我看出来了。
4: 教主你脸多大呀？你应该主动出击呀、啊。
0: 幸福都是争取来的，
4: 没错。
0: 看我的，下去。
4: 好嘞，什么动作？
0: 少侠，
1: 姑娘，
0: 我给你变个魔术啊！
5: 啥时候了？你给我变魔术啊！
0: 是不是什么都没有啊？什么都没有，
5: 没有啊！
0: 不要相信眼前这一切，这一切都是幻觉，幻觉，幻觉！
4: 姑娘，
1: 你敢亲我脸蛋子，请自重，在下告辞了。
0: 少侠，
6: 刘伯安。
5: 您是？
6: 我是被东方不败强行掳过来给你送水果的老鱼头。
0: 对对对对，
5: 哎的，哎呦，知道我爱吃榴莲，谢谢谢谢。
6: 这就是令狐冲令大侠吧？
5: 正是正是，
4: 这比画上线条就是疯了啊！
6: 少侠啊，你介不介意我跟这个卡他二姨的小姑娘聊两句啊？哦，
5: 去吧去吧，聊吧聊吧。哦，
0: 瞧你招根本就不好使。
4: 跟你说，教主，我教你招啊！女人应该学会打情骂俏。
0: 打情骂俏？
4: 你看啊，我是女的
6: 啊！你讨厌讨厌，真讨厌！
0: 有一种想拥抱你的感觉。
4: 对了吗？
0: 就这种感觉，
4: 保持这种状态。
0: 看我的，
4: 顶上去，加油，
0: 加油！
7: 少侠啊，
5: 姑娘，这个榴莲掰不开呀！
7: 讨厌讨厌，你讨厌！少侠，
1: 姑娘，
7: 你现在是不是也有一种冲动？
1: 有。
7: 呀，什么冲动？
1: 我想一剑捅死你。姑娘，
7: 干啥呀？
1: 请你自重，在下告辞了。
8: 站住！
0: 哎呀，来的正
9: 好。几位大爷，您又是来找这位姑娘聊天的吧？在下先走了，告辞。
8: 哎，别着急呀、啊。
9: 干什么？造反？
0: 反间计高啊！
7: 哎呀，吓死我了！
0: 继续，继续。
10: 今天我们就要了你们二人的狗命。
1: 我们跟你闹着来了，
10: 东方不败
2: 啊！咋把我老底儿都给说出来了呢？
1: 你是东方不败，
10: 没错，他就是东方不败。自从我们几个跟了他，每天呢逼着我们行好事、做好人。
1: 我们可是恶人呐，能做得了那好人好事吗？
10: 把你这个满嘴仁义道德的家伙杀了，恢复我们的日月邪教。动手！
1: 是啊。
2: 你跟我来真的？
1: 东方不败，
2: 刘冲，你快走，这里危险。
1: 哼，我令狐冲行走江湖，靠的就是行侠仗义。我最见不得的就是男人欺负女人，更何况是你这种卡哇伊的女人。我今天见到的，才是真正的东方不败。江湖上所传言的。都是假的。
2: 那如果有下辈子，你会选择我这样的女人吗？
1: 我想我会。
2: 你不后悔？
1: 不后悔。
2: 你说话算话。
1: 说话算话。动手吧。你们敢骗我，一群卑鄙小人！哼，
10: 令狐冲，我们日月神教早已经变成名门正派了。令狐冲，不要相信江湖上的那些传闻。
1: 令狐冲，我们教主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啊！
2: 住口！令狐冲，你走吧。
10: 教主，哼，
1: 东方不败。如果有缘，我们江湖再见。
11: 这个大陵穴能干啥呀？就相当于西药里的马丁灵和奥美拉唑，昆仑穴。这昆仑穴是什么呢？是腰椎管狭窄、腰椎间盘突出导致的疼痛。啊，打开这本图册第55、56页，上面就教你配哪个穴位，我们呢就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我们身体的实际问题。
12: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2: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13: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1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13: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一个是三角穴，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我们来问问杨主任啊，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11: 实际上穴位治病的历史已经很悠久了， 尤其在古代，那古代经济条件

0: 不好啊，不是说每个病人都能拿出来钱看病啊，现在也是啊。那怎么样才能少花钱或者不花钱就把病治好呢？就是经络穴位的治疗。中医的针灸和经络在国外也好，在古代也好，它有很多神奇的地方。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宋代有一个针灸大师，这个人叫王维一，很牛的一个人啊。王维一的针灸啊，在针灸界的地位就相当于张仲景医圣在方剂当中的地位一样，那是很高了。说有一次那皇上宋仁宗，哎，他有一个贵妃生孩子啊难产，怎么都弄不下来。你过去生孩子难产一般喂啥呀？喂那个麻黄汤，让产妇的宫口打开啊。麻黄汤治感冒的时候不是能发汗吗？所以他分娩的时候就能把宫口给他打开。当时啊，就不管怎么用药怎么调胎位，这孩子就是生不下来。当时那些老太医都蒙圈了，这怎么办呢？药已经喝了，这孩子还下不来，那怎么办呢？最后只剩下一招了，用什么？针灸。
1: 针灸
0: 啊，那针灸找谁呢？就把王维一给找来了。王维一来了一看，哎，摸摸脉，观察观察。王维一说了一句话，说这胎儿啊，在剖宫里边，在那打悠悠，哎，荡秋千，在那玩呢。哎，玩的时候呢，那个小手把脐带给攥住了，攥住了之后他就不撒手。
1: 嗯，
0: 那不撒手，这孩子能出来吗？
1: 嗯，出不来。
0: 出不来。那怎么办呢？他说没事儿，哎，我给他扎一针。扎哪儿呢？他说我把这根针通过产妇的肚皮我扎进去，扎到那个孩子攥着脐带那个手的合谷穴上。我这一扎，哎，这孩子就撒手了。王文一扎完一针之后一运针，哎，那孩子哇一下就出来了。出来之后当时那些太医还不太信，说你这是瞎冒碰死耗子了，哎，我们刚才已经用药了，说这个时候药劲儿上来了孩子才出来的。王文一就乐了，那你们就看看那个小孩那个右手虎口穴上有没有针眼儿，不就完事儿了吗？我刚才给他扎了一针，那太医一看那孩子右手的虎口正好什么有个针眼儿，你看，
1: 哎，这么厉害，
0: 对吧？所以针灸穴位用好了那是真好。所以可以这么说啊，穴位就是药，经络就是个药房。你把我们的经络穴位用好了，在我们整个治病的过程当中就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我就曾经治疗过一个孩子，那孩子啊马上要高考了，这孩子就紧张啊，紧张的上不了考场，家里大人就很着急，你说上了这么多年学为的不就这么一天吗？咋办呢？当时我给看的，为啥找我看啊？我师父没在。哎，我说这孩子怎么个紧张法呢？家长说了，说一进考场手脚冰凉，出大汗，心慌，嘴唇一看惨白惨白的，哎，开始就哆嗦了。说老师呢就直接把我们家长找来了，以为孩子紧张了。第二回呢孩子还这样，我们一想这孩子坏了啊，问我怎么办。我说怎么办呢？那我就得问这孩子呀。那孩子当时岁数啊，跟我差不多，我当时也是刚毕业时间不久嘛。我说妹子，你们啥时候还有考试啊？他说明天就有考试。我说你这么的，我今天先给你治，明天考试你正常进考场，你看行不行？哎，行或不行你明天都来。他说行，那你给看看吧。哎，我就给他扎了一针。扎哪儿呢？这儿内关啊，腕横纹上两寸内关穴，其他穴位哪个都没用。那孩子年轻啊，十七八岁啊，运针就是强运针。我就问那孩子，我说这个针杆串到哪儿了呀？哎，他说哎，顺着这个位置串到这儿了，胸口窝了。

0: 说行了，把针一薅，啊，我说你回家去吧。第二天考试，考完试来了，我瞅那孩子眼神啊都亮了，啊，眉眼也开了，就跟我说说大夫，我好像见效了。我说怎么样啊？他说我还是紧张，但是我能坐下来答题了，那比以前强多了。我说那你就隔一天来一回，隔一天来一回，哎，我给你呢下下针。一直到高考之前都这么给他弄的，到最后这孩子顺利的把高考考完了，哎，听说考的还不错。所以这就是什么呀，经络穴位用好了，每个穴位都是药。你看这个内关相当于什么，就紧张那时候那个人的镇静剂，对吧，你就给他镇静了。你再比方说还有个穴位叫大陵穴，大陵穴是什么呀，哎，腕横纹的中点两筋之间，你咱们握拳使劲儿，这不有两条筋吗，哎，这两个筋跟腕横纹连线的中点啊，在这儿啊，这个穴位叫大陵穴啊。这个大陵穴能干啥呀，就相当于西药里的马丁啉和奥美拉唑。马丁啉是促进消化的，吃完饭就胃胀，你到医院去大夫肯定给你开马丁啉，增加胃肠蠕动的，对吧，啊，你说我烧心，吃饭烧心，半夜也烧心，大夫肯定会给你开奥美拉唑，啊，这抑制胃酸的，啊，所以这个大陵穴你弄好了，它就是给你干什么，就是马丁啉加奥美拉唑的药效。所以奥美拉唑用时间长了会导致肠子上皮化生。所以说大家伙记住啊，每一个穴位都是药，田间地头的野草你会用了那都是宝贝。所以大家伙跟着我一起学中医，我们争取呢用安全的廉价的简单有效的方法把自己的身体给它弄好了。这两天一直在给大家伙讲这个经络和穴位，讲过之后啊，我不知道大家伙你们能记住多少啊，但是我相信记住的不多。那怎么办呢，哎，我们得有一本随时可以参考查阅的书籍。咱学字儿啊，那不还得有本字典的吗，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免费送给大家一本经络穴位图册，这本图册呢，哎，就是我们学字的什么字典，我们学医的一本参考书，字儿也大图也大，哎，说的简单讲的明了，一看呢，哎，就能看明白。所以这本图册呢，大家伙想要收藏的或者想继续学习的，哎，想要一本参考书的，你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哎，是找不到的经络，找不到的穴位，我们就可以找这本书做参考。啊，说身体有某些疾病啊，打开这本图册第55、56页，上面就教你配哪个穴位，我们呢就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我们身体的实际问题。另外这本书也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啊，这本书特别有权威性。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就可以很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呀，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

0: 快行动起来吧。
1: 那说到穴位治病啊，我要问问杨主任了。现在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有颈椎、腰椎、骨病这些病症，那用哪些穴位可以针对性的调理或者说缓解这方面的病痛呢？
2: 这个问题太难，叫三疼一迷糊。哪三疼一迷糊啊？头疼、腰疼、腿疼，犯迷糊。那这病它不要命啊，但是很难治，总是反反复复，它不去根儿。要想把腰腿疼给它，彻底治去根儿了，那我不敢保证。但是说缓解疼痛，不那么遭罪，这个完全是可以做到的。那么缓解人体的腰腿疼，有这么几个穴位，我觉得大家伙呢，咱们应该好好的掌握一下啊。第一个穴位叫梁丘穴。
1: 梁丘穴，
2: 咱们这节课主要就讲颈腰腿疼啊。那么颈腰腿疼的几个重要穴位，第一个梁丘穴。梁丘穴怎么找呢？腿伸直啊，脚背使劲儿啊，在髌骨外上缘那个洼兜啊，在这儿髌骨外上缘的洼兜啊，这个很明显，这个凹陷，这个坑是吧？你看这个地方一摸它明显就凹陷了，这是梁丘穴是吧？这个好找不啊？
1: 挺好找的，
2: 挺好找啊。那么这个梁丘穴是治啥的特效穴呀？膝盖疼、膝关节骨质增生、半月板损伤和剧场症。这个剧场症啊，就是咱们看戏那个剧场嘛那剧场症是什么样啊？什么病啊？实际就是骨质增生，膝关节长骨刺了。那么膝关节长骨刺，它除了疼之外还有什么表现呢？就像在剧场看戏，一看戏看一个小时，那戏散场的时候一站起来腿僵了，走不动道了，不好使了你得晃晃动弹动弹这才能走。这个叫什么？剧场症。这是膝关节骨质增生的典型表现。那么这种情况出现了怎么办呢？用三角雀最尖的那个雀足点按两侧的梁丘穴，每次呢摁三分钟，效果非常不错。第二个特效穴是昆仑穴。昆仑穴定位在哪儿呢？也很好找，首先找到外踝这儿，再找到后面的跟腱它俩连线中间这个地方叫昆仑穴。这昆仑穴是什么呢？是腰椎管狭窄、腰椎间盘突出导致的疼痛同时呢影响到大小便的。因为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犯病的时候，有的被人疼的呢他使不上劲儿，大小便都便不出来，有没有这样的？
1: 有
2: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临床上就给病人扎哪儿呢？扎昆仑穴，效果好使。第二呢，昆仑穴还能治疗颈项肩背大面积的疼痛，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穴位。所以说你治腰腿疼，你说你看这个大夫是不是行家，你就看他给不给你扎昆仑穴就完事了。那你看这个大夫治腰腿疼扎昆仑穴力度挺大，这个大夫行，这是行家你说他昆仑穴都不碰一下，一瞅就是个外行不专业。所以昆仑穴呢他还治一个问题，就有的病人颈椎病尤其是椎动脉型的颈椎病，会导致这人怎么的呢？眼压增高，就眼珠子呀就像掉下来的那么疼得用手使劲的捂着，是吧？这么捂着杵着虽然疼但是要得劲儿点这种情况就可以用三角雀按压昆仑穴位，就能快速的缓解症状，减轻痛苦。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 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穴位，叫委中穴。委中穴的定位大家伙都知道了啊，说一屈膝后面有条腘横纹，腘横纹中点，这叫委中穴。那么这个委中穴呀，能治疗受寒引起的腰痛。那有的病人说，我这个腰啊没受寒它也疼啊，那我是不是受寒导致的腰疼呢？大家伙可以做一个实验啊。什么实验？手都有吧？
1: 都有。
2: 哎，你把两个手放在两侧的腰眼儿，哎，你看你的腰凉不凉就完事儿了啊。用两个手的劳宫穴，劳宫穴是最火热的地方，你往腰眼上一摁，这腰摸着呢拔凉拔凉的，那不管你着没着凉，这都是什么寒？
1: 寒，
2: 明白了吧？哎，这种寒导致的腰疼，你就用三角穴点按委中穴，就按这儿就行了。第四个穴位叫肾腧穴。哎，肾腧穴怎么找呢？得拿一根绳子啊，然后把肚脐眼水平的给它围起来，就像裤腰带似的啊。那么这根绳子跟我们后背正中线那个交叉点，这个地方是第二腰椎，腰椎下边呢有个凹陷，这凹陷旁开1.5寸，大概是35到40毫米左右，这个位置就是肾腧穴啊，就在这儿。实际上就是什么呢？老百姓管它叫腰眼儿。
1: 腰眼儿，
2: 实际上这是腰眼儿吗？这不是啊。腰眼穴在哪儿啊？腰眼穴在这儿中间啊，所以肾腧穴在两边啊，这叫肾腧穴，是吧？老百姓习惯把它叫腰眼子啊。那么这个肾腧穴主要治疗肾虚型的腰疼啊。有的人说肾虚腰疼是怎么个疼法呀？怎么判断呢？肾虚腰疼的特点呢叫疼痛绵绵。咱们注意这个中医用词啊，疼痛绵绵，就老百姓说什么丝丝拉拉的疼，这叫疼痛绵绵，不是那种疼的受不了动不了了走不了道了，是打个喷嚏都疼，没到那样。怎么的呢？就是老百姓说酸叽溜的啊，闹了吧唧的，咋地他都不得劲儿，这叫疼痛绵绵。这是什么？肾虚型的疼痛。所以肾虚疼痛的人，你看肾虚腰疼的人那脸色都是什么？发黑的，你们要仔细看的话都能看得出来。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 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我们再看第五个穴位，大椎穴，啊，这个简单，就是什么颈椎病，大椎穴治颈椎病，昆仑穴也治颈肩疼。那我们啥时候用大椎，啥时候用昆仑呢？这时候就得鉴别了，啊，说大椎穴治什么样的颈椎病啊？它治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也就是说，病人在犯病的时候，头晕、胸闷、胃口胀，哎，就这样的颈椎病。大家伙可能见得少啊，实际上有很多病人，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你像诱发的心慌，哎，被误诊为冠心病了，还有颈椎长骨刺，压迫交感神经，导致胃胀消化不良的，被误诊成胃病了。还有压迫交感神经，哎，导致肝胆区的闷胀，被误诊为胆囊炎的。说怎么治都治不好，其实是哪儿的事儿啊？颈椎的事儿。
1: 颈椎的事儿。
2: 哎，所以颈椎是大病啊，一定要把它当回事儿。那么这种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大椎穴是个重要的穴位啊。怎么找呢？低头啊，我们的脖子颈椎有个最突出的骨包。这个就是大椎穴，老百姓说是哪儿啊？大脖梗儿，
1: 大脖梗儿
2: 啊，就突出这个，哎，就是大椎穴。所以用三角穴的穴尾去点按这个大脖梗儿，哎，更主要的是什么呢？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颈椎的保护。说颈椎怎么保护啊？你走路坐的时候你怎么办？把手伸出来，啊，把手伸出来，按着下巴，把下巴。推回去，推下巴，啊，你被推这儿，这是嗓子呀，啊，这上不来气儿了吗？这不掐死了吗？哎，推这儿，为啥呀？一般人坐着的时候都怎么样？往前探头，是吧？哎，你把头给它推回去，这样就是保护颈椎最好的方法，啊，为啥这么保护颈椎呀？因为我们的头就像个大西瓜，咱们的颈椎一共七节，就像一只手似的。哎，我们的颈椎和头就是这个关系，一个手一个大西瓜，啊，就像用手托着西瓜，是吧？那么用手托着西瓜，怎么才能对手的损伤最小啊？肯定是这么托吧？
1: 对。
2: 你要这么托，一会儿是不是就不行了？
1: 是。
2: 对吧？往前托，往前伸。啊，你这么托，我能托很久，也不累。所以你就什么呀？哎，把这下巴呀探回来。这就是颈椎直接拖着西瓜呢，是吧？颈椎弯着拖西瓜，对颈椎的伤害就很大了。这是一个小方法啊，这就是大椎穴。那么第六个穴位呀，叫天柱穴。天柱这个穴位呢，它治疗感冒或者突然着凉了，导致这个脖子呢不得劲了，哎，这个特别好使。这个穴位呀，我特别喜欢用。你说感冒了啊，说小孩感冒了。就肚脐儿这个地方呢，哎，你咔咔使劲的揪，啊，揪吧两下，肚脐儿冒汗了就舒服了。那感冒之后呢，哎，就感觉这个颈项不适或者疼痛，天柱穴就很好用了，啊，也就是着凉了，感冒导致的颈椎疼痛。
1: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2: 那么天柱穴怎么找呢？先找到我们的后发际，啊，哎，后发际的终点你找到。后发际往左两指是一个天柱穴，啊，哎，往右两指是一个天柱穴，哎，在这儿啊，后发际的终点，哎，这两指，这两指，这是个天柱穴的位置，就在这儿啊，哎，一共是俩穴位，明白了吗？
1: 哎，明白了。
2: 使劲按有啥感觉呀？是不是感觉舒服了？脑袋亮了，脖子轻快了。
1: 对
2: 啊，哎，这个穴位我特别喜欢，特别好，哎，大人孩子都好用。那么这六个穴位呀，是我在临床当中总结出来的这么几个穴位。 在临床上啊应用效果特别好啊。那么这六个穴位更加具体的主治范围、手法、所在的经络、相关注意事项等等吧，在这本经络穴位大图册里都有，它比我说的详细。这本图册不单是教给你穴位在哪儿，它更告诉你经络在哪儿，因为你穴位再怎么跑都离不开这条经，对不对？我们叫离经不离穴，穴位可以上下串，它离不开呢这条经，大家伙明确这一点就行了。那么这本书关于经络的走向也给大家伙做了一个详细的了解，我们配合穴位、配合经络、配合三角穴啊，就能够解决一般性的健康问题啊。所以大家伙呢就可以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了啊。当然可能这里边啊有一些专业术语大家伙可能看不明白的，没关系，你可以随时跟我沟通，我尽量帮你们解答。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这里是万里长江的故乡，没有哪个地方能像这里一样如此苍茫又如此丰富。为了探索生命的边界，为了守护生存的希望，为了亲近自然的美好，为了触摸古老的时光，这里是一些人的家园，也是许多人的远方，更是让我们凝视神往的国家公园。

0: 三江源国家公园长江源园区最北部，巍巍昆仑屹立，冰雪覆盖了它原本的苍莽粗粝。山脉东段最高峰玉珠峰，在蒙语中被称作美丽而危险的少女，她是无数登山爱好者向往之地。
1: 当我没有来之前，我想象过无数次，但是当我今天终于站到这里，我发现我所有的想象都是苍白无力的。你看，他就在那里。
0: 梁爽是一名专业登山领队，因为对雪山的钟情，他的足迹已登上诸多国内外知名雪峰。即便经验丰富，但梁爽并没有贸然启程。他在玉珠峰脚下停留，观察等待出发攀登的时机。
1: 远远的看过去好像很平静，好像那边的时间都已经静止了。如果说每一座山峰都有它自己的性格，可能它会让你误以为它很温柔。即使我们做了最充足的准备，

0: 该放下自己的自大，放下自己的无知。
1: 玉珠峰南坡，冰川末端延伸至海拔5100米。出发前的凝望，是登山者发出的请求，等待自然的回复。
0: 冰川好像矗立了多少万年，无法撼动的那种磅礴壮观。但如果来过很多次，你就会发现每一次来都不一样。它随时可能崩塌消融，所以当下存在的真的要珍惜。
1: 雪山对凉爽的吸引不只在于攀登本身，
0: 自然它总能让我们汲取很多东西。登山是有挑战，但挑战的绝对不是自然，相反，我是来被征服的，被自然征服才是我每次出发的目的。

昆仑山脉积累了一冬的冰雪，随着春天到来开始消融。大大小小的径流唤醒了雪山下的草原，也召唤着草原上的牧人。玉珠峰向南数十公里，卓玛家和他的牦牛一步步走向高原复苏的草场。

0: 我们崇拜雪山，因为雪水汇成江河，江河滋润土地，养育植物动物，这才有了能在这里生活的我们。其实动物比人更了解自然。人们常说的某人跟着水草转场放牧，在我看来，是我们跟着这些牲畜才来到这片草原。
1: 卓玛家向孩子们传授放养牲畜的技能，生存的经验与智慧在这片草原上一代一代流传，其中最重要的是学会与自然打交道。

0: 正好等登记做的，登记弄出来那就再就是你，他工程在伢子等，在你老哥这里，我管清不清明，要么就走，恐怕哗不能上去了。太平了，
1: 太平了。
0: 哎，他让上看见嘛，帅哥了，他再说谈起的这个了，你要做就没得，三千做就没得，现在他妈的工少点的多，肯定我说都走罢了。
2: 沐浴在暖阳中，野生动物也纷纷活跃起来。山坡上长满了嫩草，足够牲畜和食草动物们啃食一个夏天。
3: 周围的那些小动物，就像我们的邻居，我们要照看好它们。草场里头又有我脏虎。我让孩子们放牧的时候不要去打扰他们。
2: 海拔超过6000米的玉珠峰常年被不稳定气流环绕，当雨雪向周边转移，暂时稳定的天气为攀登创造了条件。

0: 受冰雪的状态有多深，是松软还是坚硬，才能判断能不能走，往哪走，怎么走。必须心怀敬畏，去接受他的指引。
1: 海拔在升高，气温在下降，越是接近峰顶，凉爽的前进就越是困难，速度也逐渐放缓。

0: 越是走，越是能感觉到自我在缩小，感官在放大。你会慢慢觉得你的呼吸不是自己的，而是雪山的。这时候你会丢掉那些渺小的意念和欲望，只是与天地间无限的存在一起，感受时间的流淌。
1: 片刻的休息之后，凉爽继续前行。能否登顶也许并不重要，雪山上的每一步攀登都在实现他出发的目的。
0: 也许不一定看得到山巅的风景，但你会越来越看到自己，看到天地，看到生命的壮阔，看到存在的伟大。

0: 玉珠峰以南有一片4.5万平方公里的极致荒野，被称为可可西里无人区。每年的5、6月雨季到来，上万只雌性藏羚羊从4面8方向可可西里北部迁徙，集中至卓乃湖、太阳湖一带产崽。掠食者们也会跟随而至。藏羚羊母亲为保护刚降生的羔羊，死亡伴随着新生同时上演。
1: 这些小伙子来到这里不到2个星期，他们年龄也还特别小，还不会吃草，不会喝水。
0: 今年可可西里保护站收留了11只失去母亲的小藏羚羊。27岁的多杰当起了羊爸爸，要照料这些还未断奶的小羊羔。
1: 每天给他们喂牛奶，1天3次，早上7点半1次，中午12点，下午7点半，跟我们人一样，1天3顿饭。最近他们胃口也越来越好了，特别能吃。
0: 小家伙们在呵护中度过了生命中最艰难的时刻。
1: 这个小伙子是他们里最小的，也是我最心疼的。刚来的时候就这么一点点，晚上他们在羊舍里，我怕他被大羊欺负，就每天把他带到我的宿舍跟我一起睡。现在长大了不少了。
0: 逐步适应了新环境的小藏羚羊已经开始学着吃草了，过不了多久他们就要独立生存。
1: 最大的心愿就是他们早点断奶，能早点学会吃草喝水，这样他们才能长得更健康。

0: 三江源国家公园的建立，让牧人卓玛家又多了一个身份——生态管护员。新的身份带给他新的视角，去观察朝夕相处的河流。
1: 去年河水到这里，今年雨水比较多，河面变宽了。
0: 楚马尔河地处长江的北缘，流量变化会直接影响长江的水量供给。卓玛家通过对比之前的标记，获取变化的信息。他的水文观察数据也许并不精准，却非常简单有效。
1: 成为生态管护员之前，我们也会关心下雨。发现河流的变化。现在作为生态管护员，这是我的责任。
0: 如此仔细地关注河水涨落，让卓玛家隐隐感受到这条河水连接着的更多生命。
1: 楚马尔河在藏语里意思是洪水河。红色的河水像自然的血液一样在大地上流动。河流孕育了生命，是生命之源。

0: 孕育生命的江源依然遵循着自然周期，这里有生命的诞生，也会有生命的终结。
1: 这是只野牦牛，应该死了有一段时间了。它的尸体会比狼、乌鸡等动物分尸。
0: 大自然原始的精气在荒野萦绕，生命以最直接的方式交替转换，严酷而真诚，并不在意人们的感受。

动物们要生存下去，啊，必须不停地寻找食物，战斗和繁殖后代，最终融入自然之中，这才是真实的生活，真实的世界。常年做生态监测，你会发觉国家公园里面自然万物联系得非常紧密。无论你走到哪里，你总能感觉到一种力量，这可能就是自然的力量吧。

成为了亚洲第一长河长江。千百年来，它滋润着这片高原的兴盛与繁荣。

历史学者江才对通天河沿岸古人留下的印记深深着迷，因为他们隐藏着长江源地区文明的密码。

0: 语言化被称之为前文字时代的信息，那是远古先民们对大自然、对万事万物最淳朴、最直接的记录。只有深入了解这些遗产，我们才能将古老的自然启示传递给后人。
1: 测量一下低幅啊，105厘米，第一个幅面宽105厘米。
2: 这里是通天河南岸的绝色龙巴，龙巴意为山谷，岩画正是被先人凿刻在山谷的峭壁岩石之上。
1: 岩面大概的整体宽度是180，
3: 对吧？
1: 倾角90度。
4: 这个上下总共有两幅岩画，两个幅面，上面是跟畜牧有关系的，下面大概是跟农业有关系。上面这个就是后面有两三个人在行走，感觉是在赶畜，周围有三四个人在围着他，双手向上举，大概是在庆祝之类的吧。

0: 自远古时期，运用智慧改造、分享自然，就是人类文明的主题。但岩画并不是一种简单的记录或炫耀，而是在向天地宇宙、自然万物表达谦卑与尊敬。
1: 当初先民们来到这片土地时，看到的是一片荒蛮，而面对山川森林，面对大自然的变幻莫测，自觉力量渺小的人类自然就有了敬畏之心。于是他们开始崇拜自然的力量，以此来与自然对话。

0: 告别玉珠峰，一路向东南约300公里，因为海拔的降低，气候植被发生明显的变化。登山爱好者梁爽要在这里上到悬崖的顶部。
1: 从冰川雪山一路下到山谷，你会感到非常穿越。不过从下面往上看，通天河两岸的特色好像不是很明显。只有站在山顶才能够发现高原河流的壮阔和它真正的个性。
0: 通天河两岸是一片沉积岩，选择徒手攀登，梁爽最大的挑战是随时会脱落的岩石表面。
1: 岩石不会主动拥抱你，徒手攀岩的时候你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姿态，身体紧贴岩石，动作必须迅速果断。上一个台阶你才能知道下一个抓手，一切都要顺其自然。
0: 梁爽不是唯一在岩壁上攀登的，这里或许不是100%的荒野，但它仍是这个星球上最具野性、最为纯真的极地公园。
1: 无痕山林，这是指

0: 在昼长夜短的夏季，万物勃勃生机。凉爽知道，夜晚才能感受到山川的宁静。
1: 人其实挺奇怪的，我们在密集的城市中感到疏离，在拥挤的人潮中感到孤独，但在陌生的荒野中，我们反而感到充盈，并不空虚。
0: 通天河沿岸，恣意横流的支流，切割塑造出大大小小的高原湿地。河北岸的德曲湿地，又迎来了它一年中最缤纷多彩的季节。每年这个时节，画家王芳芳都会来到这里。他是当地孩子们的义务美术老师，

0: 王芳芳并不想用课堂上的教条束缚住孩子们敏锐的创造力。
1: 那这个颜色是什么颜色的呀？
2: 紫色。
1: 颜色是不是一样？
2: 不一样。
1: 它让自己能够什么？暖起来。然后它还会有什么？保护自己。再数一下。
3: 五个五个五个。
0: 他用引导观察的方法上课。孩子们对身边熟悉的一切又有了新的感知。
1: 倒影是不是？
2: 对。
1: 还有你对面的好朋友是不是？
2: 对。
1: 所以我们现在画画呢，你可以画很多种。
4: 高原上的植物呢，大部分长得都比较低矮一些，你得弯腰蹲下来，要放下身段去贴近地面。其实我们小的时候不都是这个样子的吗？无论是我们看到一些长得比较奇奇怪怪的一些石头呀，还一些正在搬家的一些小蚂蚁，都能给我们带来无限的惊喜与乐趣。
0: 王芳芳和孩子们一起探索这片原野，自然的生活在我们灵魂中刻下印记。他认为这种精神上的联系对当今的人们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4: 长大以后呢，好像我们的个子长高了，能去的地方也越来越多了，但是呢，我们的世界好像变得越来越小了。
0: 王芳芳也在孩子身上受到启发，重拾童年对自然的亲近与快乐，他也慢慢地学会了看风景。
4: 其实成长让我们失去的并不是自然，自然始终它还在那里啊。如果我们不忘记心里最纯粹的真正的向往，还能像儿时一样去探索呀，去发现呀，去观察，生活里又有了日月晨曦，又有了鸟飞虫鸣，那就好像我们重返了童年，并且呀，永远不会老去。

我把自己毒死了。

如果说大连最浪漫的是海边落日，那你知道最文艺的地方是哪里吗？在南山。如果你也喜欢艺术，或者在周末想找个有格调的地方转一转，那么这里你绝对不能错过。由七夕街和南山街围拢的街区，这儿有好几条步行街，藏着好几栋百年建筑，就比如我今天要打卡的大连市文博艺术馆。

这座巴洛克建筑始建于1925年，最早是德国领事馆旧址，建国后还做过大连理工大学的教师宿舍。根据馆长介绍，钱立希院士一家也曾经在这边住过。这栋四层小楼里，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而现在，它是大连市文博艺术馆。据说这里收藏着一份超美的版画，看到它，你就看到了天空之城。让我们一起去找一找吧。艺术馆目前展出的是版画作品，这里汇聚了全球近30个国家200多位艺术家的版画作品。

0: 馆长，那我想请问一下您，就是办这个版画艺术馆的初心是什么呢？
1: 因为我当时啊有很多的藏品，涉及到艺术门类也挺多的，然后呢我就想为我的这些藏品找一个地方，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嘛，所以我就在我们大连最有文化底蕴的这样南山片区发现了这样的一栋百年老建筑，当时我就一眼相中了它，所以就在这里做了艺术馆。
0: 这些作品有惬意的生活场景，也有荷马史诗里的阿卡琉斯、赫克托尔。看完版画《伊利亚特》，再去影院看诺兰导演的 IMAX 版《奥德赛》，一镜一动，一张一弛，绝对是荷马史诗的专家了。我们现在就已经到达二楼了，石版画展厅，传说中的天空之城应该就在这儿了。这是当代石版画大师耶伦的作品，让我们一起来找一找吧。

海面上立着一张巨大的脸，这边有城堡，还有巨树。这里是一个哥特式的塔顶，真是特别像宫崎骏动画里的天空之城，又奇幻又浪漫。此处必须有久石让的配乐。海上的奇幻脸庞，巨石下小船远航，白色的云彩，黄色的热气球和飞艇，石板画柔和的晕染和层次感，把这些细节处理得特别舒服，越看越有味道。听说这幅作品经过了整整14道印刷套色，才有了现在的效果。艺术馆的1、2层是展厅，4层是咖啡区，也是一个360度的观景台。点上一杯咖啡，静静地坐在这里，在南山制高点，整座中山区的天际线就在眼前铺开。百年洋房的斑驳窗框把风景框成一幅画，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如果等到下午5点多，光线最温柔，电光石火秋凉，小红书9宫格直接凑齐。除了看展和喝咖啡，这里还能亲手体验铜板印制。如果感兴趣的话，还可以参加面向专业创作者的国际研修班。秋日周末不知道去哪儿，不妨来大连南山风景街区，2、3个小时的悠闲时光，漫步在秋日银杏的小街，驻足最 chill 的咖啡馆，逛逛古着店。想来打卡拍照的朋友，最佳时间点是下午4、5点钟，光线柔和，选一处老楼，把自己雕刻在时间中吧。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谓喜鹊枝头喳喳叫，一阵新人哈哈笑。今天只是彩排，明天才是正日子。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新郎新娘闪亮登场。

0: 哎呀，还是雪晴周到，把花童都带来了。
1: 哎，我是他爸爸。
0: 哎呦，不好意思，没戴眼镜儿。亲家，
1: 亲家你好，你好，你好。
0: 行
1: 行，
0: 两个孩子终于走到了一起，今天是个好日子，我们要互相谦让。
1: 可不是嘛，俗话说，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王八万年龟嘛。哎呦我的。
2: 妈，您不是答应我忍着了吗？
0: 关键是他爸爸太没有文化了。
2: 妈，您就为了儿子再忍两天行不行？
0: 行吧。
3: 老公，帮我拽一下袜子。
2: 我来。
0: 孟鹤堂。
2: 妈，您干嘛一惊一乍的吓我一跪？
0: 过来，妈妈跟你说句话。
1: 闺女，看见没？那小老太太跟她儿子不一定在那嘀咕啥呢，爸很担心你过门之后她给你穿小鞋。
3: 穿不上，我脚四二的。
1: 别在那打岔，爸得看不惯她了。你看穷嘚瑟穷嘚瑟，说的就她这种人。
3: 爸，您别总跟她杠，我穿一回婚纱也不容易。
1: 有什么不容易的？爸买不起吗？
3: 您买得起，我拉不上。这拉链都崩飞仨了，刚才差点把人家化妆师门牙干掉。
1: 来吸气，
3: 有点夹肉了呢。哎呀，
0: 宝宝，你这样可不行啊！今天让你拽袜子，明天打你嘴巴子。
2: 没事，他老打情骂俏的那种打嘛。
0: 我都不知道你喜欢他什么，美丽大方占一半，大方脸。
2: 你少说两句行不行？
0: 还有他那个爸爸，有俩臭钱，哎呀，把他嘚瑟的呀！你看他今天穿的，这个枣疯了似的。
2: 妈，人家没嘚瑟，我叔很低调嘛。
1: 我得看看时间了，主持人什么时候开始啊？现在都后半夜三点了。不好意思，北京时间在右手。哎呀，这俩大金表老晃眼睛了，晃的我都看不见贼了。妈呀，我
0: 去！就这种嘚瑟，我就想把那枣核给抠出来。
2: 别妈妈妈妈，主持人，咱该开始了。
1: 好，来，咱们正式开始啊。

0: 在将新娘的手交给新郎之前，作为父亲，您有什么想对孩子说的吗？
1: 今天是我女儿大喜的日子，俗话说女大十八变，越变我闺女小的时候长得可好看了。
2: 请你说现在。
1: 现在我也觉得我闺女小时候长得可好看了。当年的小女孩已经变成了大姑娘，我也从一个帅小伙变成了酷老头。
2: 我看像老裤头。
1: 爸爸终于意识到是时候该将我的女儿交给一个值得托付的好男人了。这个男人终于找到了，他就是王建国。哎呦我去，
3: 哎呀爸，那是我前男友。
1: 哦对对对对对，这是没钱那个。哎哎，他叫啥来？他孟鹤堂。
4: 妈人说对了，
2: 我说给弄这枣泥儿哥就
1: 姑娘。爸告诉你，记住啊，过门之后对待你的婆婆一定像亲妈一样。
2: 好嘞、这还像句人话，
1: 以后好好把她送走。
2: 哎呀
1: 人家老爹感谢感谢新娘的父亲热情洋溢险象环生的发言。
0: 新郎的妈妈，您有什么想对孩子说的吗？
2: 我有稿。我亲爱的儿子孟鹤堂即将踏入婚姻的殿堂，进去以后好好做人，妈妈会常来看你。我对我的儿子呢就说到这儿了，对雪琴还有一点点希望。
4: 哎呦我的妈呀，好好鼓掌、我妈发言非常精彩、
2: 我还没说呢，我
4: 彩排赶时间
1: 啊、赶时间，来让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啊，趣味小问答。好，二位新人请听题，结婚以后谁当家、
4: 咱能换个问题吗？
1: 结婚以后谁管钱？
4: 咱能换个主持人吗？
2: 宝宝，钱可得你管，你受过那个理财培训呢？
4: 妈，那是被骗进传销组织的事儿，不能提了啊！
1: 不行，钱这个问题必须我闺女管。我闺女懂得炒股，我账上好几万块钱呢，都是我闺女亲自帮我炒的。哦，
3: 爸，炒之前好几百万呢。
4: 来来来，你给我过来。你这问题都太尖锐了，你能不能问点圆润的？
1: 问个圆的。
4: 对对。
1: 好，结婚以后谁做饭？
2: 哦，这个机会还是让给你女儿吧，我儿子他不会做饭。
1: 啊，不行不行不行，这个机会留给你儿子吧，我们家雪琴从小到大根本没进过厨房。
2: 我娶了一个不会做饭的儿媳妇，那我儿子不得饿死吗？
4: 没事妈，我们点外卖。
2: 点什么外卖？哎呀，点什么外卖？哦，天天点外卖吗？
1: 疼，你俩自己玩吧。
2: 妈妈给吹吹。哎呀，这么着吧，妈妈搬过来跟你们住，我来做饭。
1: 不行不行，婆媳之间住在一起容易产生矛盾，不如干脆我也搬过来一块住，一起看着点，怎么样？
4: 别介呀，不是雪琴，我们俩人家，您二老搬进来住算怎么回事？再说我们年轻人还需要点自己的空间呢。
1: 就我这个头能占多大空间？
3: 咱家一共就俩屋，我俩住一个屋，您俩？
1: 我不介意委屈一下。
2: 我介意。
1: 干脆我跟小妹一个屋。
2: 那我就跟雪琴一个屋。
1: 我看行。
4: 行，那就这么住。雪琴，咱俩也别拜天地了，咱俩拜粑粑吧。
3: 行。大哥。
4: 哎。二弟。哎。
1: 苍天在上，后土为证。
2: 你有点正事儿没有啊？
1: 最后一个问题啊，最后一个问题，结婚以后有了小宝宝，谁起名？
3: 起啥名啊？不说不要孩子了吗？

0: 为什么不要孩子啊？
1: 你问我干啥？我也不是你儿子。
0: 儿子啊，你看好了啊，你的老母亲，这有一个孙悟空，穿了一身紫，什么意思？
2: 老母猴子。
1: 不是，妈，我不是那个意思。
0: 多子多孙，宝贝儿。
1: 妈，
0: 你答应妈妈要两个孩子的。
3: 咋带呀？
0: 我来帮你们带呀。
2: 再说我们都养不起。
1: 有我呀，雪琴没告诉你吗？婚礼第二天就到我公司来帮我卖海参。
0: 哎，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我儿子是搞艺术的，帮你卖海参，休想！
1: 我一个月给他开，
0: 卖海参行。
2: 哎呀，善变的女人呐！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走走走走走。
2: 怎么了？
3: 你啥时候答应你妈生宝宝了？你不是说我就是你的宝宝吗？哼！
2: 我这不骗他吗？我不骗他，他能让我娶你吗？对，再说你什么时候答应你爸让我去卖海参了？
3: 卖海参咋的了？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似海参吗？
2: 我算看明白了，你爸爸就是瞧不起我，你爸爸就觉着呀，咱俩没了他呀，就得喝西北风。
3: 你妈好，你妈又住房子又要孙子，你跟我说了吗？
2: 你爸好，你爸满脑子都是王建国。
3: 哎，老弟，你要这么说话的话，这个婚结的就没意思了。
2: 哎，大哥，我还真觉得没啥意思了。
3: 那不结呗，大哥也不差你一个。
2: 不结就不结，老弟库存也很多。
1: 孩子，别不结呀，我们俩这样做是为了让你们能过上好日子啊。
0: 别不结，你们的未来妈妈都替你们规划好了呀。
1: 别不结呀，我钱还没结呢。
2: 去。
1: 叔叔阿姨呀，父母管得少一点，孩子过得好一点。我们也没管啥呀。
0: 没管什么呀？
1: 还没管？你们看这一对新人让你们给管成什么样了。
3: 哎，我爸呀，从小就保护我。小学的时候，我们春游，我爸系根红领巾就混队伍里了，跟了我们一整天，老师愣没发现。
2: 我妈呀，就爱管着我。我小学的时候那日记本啊，上了七八所。我妈一根方便面就都捅开了。
3: 一有男孩追我，我爸就花钱把人打发走。后来没有男孩追我了，我爸怕我伤心，花钱雇人追我。
2: 我妈就怕我早恋，我都大四了，我妈都不让我谈恋爱。可是毕业的第二天，我妈就问我为什么不要孩子。
3: 我知道我长得不好看，但这已经是我最好看的一天了，也是我憧憬了很久的一天。我以为所有人都会祝福我，但是没想到在我自己的婚礼上我都不是主角。
2: 妈，我知道您爱我，可是您儿子长大了，这爱情是两个人的事儿，不是四个人的事儿。叔叔，我爱雪琴，我会为了她努力，请您相信我。
1: 我不相信。啊？我不相信我的闺女过得不幸福。
0: 我也不相信，我不相信我的儿子经营跑他的婚姻。
1: 我也不相信，我不相信你们不给我结钱。虽然经历了一波三折，但这对新人能否得到双方父母的最终认可呢？当你单身

0: 爸
1: 妈，
2: 带上我心爱的
0: 戒指，好孩子。
3: 亲爱的朋友们，过年好。哎呀，今天是个好日子，我跟我媳妇儿参加了三个活动，一个孩子过百天，一个乔迁之喜，还有一个婚礼。我这人大家都知道，爱面子讲人情，不管到哪儿咱得随个份子，是不是？我媳妇儿不这样，就因为随份子这事儿天天跟我吵，刚才在婚礼现场就跟我闹翻了，搞得我特别没面子，现在还闹着别扭呢。这样行不行？我求求大伙儿，待会儿我媳妇儿来了以后，我说大家好，大家就热烈鼓掌，我一挠头大家鼓掌加欢呼，这样呢显着我人缘好，让他瞧得起我，行吗？真够意思。等会儿啊，再试一遍，大家好。哎呀，太好了，就这样，谢谢啊。老婆，我错了，别生气，行吗？
1: 说好了的，随500，你偏要给人1000，你什么意思啊你？
3: 哎呀，这不是爱面子吗？
1: 面子能当饭吃啊？
3: 是是是，行了，我们单位有几个同事在这儿，大家好。人缘儿没办法，你看我头，怎么样？你就平时对人家好，人家就这样反馈给你，什么都不懂。
0: 是是是，
3: 走了，谢谢啊。这人缘怎么样？啊？你坐。
1: 你这叫人缘好啊？啊？挠头谁不会啊？来，大伙儿也配合配合我啊！来。比你还热烈，行了吧，郭子，你知不知道啊？这个月你随礼就随了5000块呀、啊！
3: 你说上下班的时候，人家堵在单位门口给你发请柬，你好意思拒绝吗？
1: 你认识人家吗？
3: 去了给了钱，不就是认识了吗？
1: 又来了，我告诉你，这件事就此打住，咱家没钱，有本事啊自己挣钱去。
3: 又来了，挣钱挣钱，我上哪儿挣钱去？对吧？挣钱的方法倒是有，咱不是干不了吗？
1: 你干什么呀？
3: 结婚，现在办婚礼最挣钱。咱俩结婚都10年了，你说怎么办？
1: 咱们怎么不能办呀？咱们结婚的时候就领了个证，就去旅行结婚
3: 了。对呀，
1: 我们可以补办一个嘛。
3: 补办？你光说补办，补办，你怎么想到的？这事儿能捞回不少呢。哎
1: 呀，我就这么一说，谁来呀？哎呀，
3: 我这人缘，我只要一说出去，所有的朋友必须人到礼到，到时候你就在家数钱吧。
1: 不用，要真挣了钱呢，你留着随份子吧啊，我一分都不要。
3: 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3: 君子一言，
1: 驷马难追。
3: 好，你定日子，我现在就打电话通知人。
1: 不是，你玩真的？
3: 那当然了，抓紧时间。
1: 好，下月8号好日子。
3: 8号可以，我打电话。嗯，我给你打电话啊。嗯，免提，我让你听着。嗯，你别老指着我。三儿，这是我好朋友。喂，三儿啊。
4: 郭哥，啥事儿？指示？
3: 指示？没啥指示的。你这是在哪儿啊？
4: 我喝喜酒呢。
3: 都是这事儿。嗯，三儿啊，我跟你说，我啊下月结婚。
4: 好啊。
3: 你还没问跟谁呢？
4: 跟谁都比现在这个强。
3: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哎，你等会儿，三儿啊，还是你的老嫂子，我们结婚10年了，准备补办一个婚礼。
4: 补办？哎，啊，这就对了，我早就说了，你娶谁呀，也不如现在这个嫂子。
3: 群众的话也不能全信。哎，你能不能来啊？
4: 没问题，算我一个。人到礼到，
3: 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好。

0: 哦，兄弟，怎么样？怎么样？
1: 秦桧还有仨好朋友呢。
0: 秦桧，我这就算一个了，我还有俩。谁秦桧啊？我们单位有500人，每人随300块钱份子，这就是8000。
1: 嗯，哎呀，什么8000呢？15万。
0: 这么多呢？啊！再加上刚才这些鼓掌欢呼的，多少钱？
1: 郭子，我
0: 少来，花你2个份子钱，看你把你难受的。我告诉你，我这叫零存整取。嗯，还说我吗？嗯，说我吗？
1: 不说了。
0: 给我倒水去。你不是说，我是说你渴不渴？我给你倒水去。哎呀，我跟你说啊，你一边喝水一边等着，我接着打。喂，
2: 郭哥，我还是三儿。
0: 三儿，就是刚才要来那个。给你嫂子说两句。
1: 三儿啊，刚才怎么说嫂子来的？
2: 嫂子，我忘问了，婚礼几号啊？
1: 8号，到时候一定来啊。
2: 8号我车限号。啊，
1: 坐出租来，你们两口子一起来。
0: 对对。
2: 8号我俩都有事儿啊。
0: 什么事儿？
2: 我出差，我媳妇儿做手术。
0: 他出差，他媳妇儿做手术。
1: 行了，三儿都胡说八道。
0: 没事儿，我给四儿打，四儿一定来，你放心啊。你听着。喂，
3: 你好，
0: 四儿。哎，四儿。
3: 办公业务请按一，个人业务请按二。
0: 四儿净整这高科技，咱们这个人业务二。
3: 你好，请我吃饭请按一，请我参加婚礼请按二，共同洗澡请按三。
0: 谁跟你洗？
3: 你好，一婚请按一。二婚，
0: 咱俩是几婚啊？
1: 一婚呢？
0: 不是，咱俩这10年以后补办的。
1: 补办也是一婚。
3: 请按五。
0: 这
3: 六婚，
0: 这都6婚了。
3: 按6。你好，处长以上请按一，处长以下请按二。
0: 咱是处长以下。
3: 你好，请挂机。
0: 好嘞。哎，怎么挂了？谁挂的？
1: 你。
0: 不，他这软件从哪儿买的？
1: 行了，人家不爱理你。切，你人缘好，俩了都不来，还说什么500人15万，刚才鼓掌都会来。你等等，我问问。
0: 哎，算了。
1: 哎，你们鼓掌的8号会来吗？别挠头。来，你们随份子吗？行了，你们就别逗他了。郭子，我告诉你啊，没人会来的。
0: 我给老少打，老少一定来。
1: 哎呀，
0: 你听我的，他是我的好朋友，你放心吧。哎呀，你听我的，你别。谁呀？
4: 我老少。
0: 说曹操，老少到。开门去。
1: 你去。哎呀，
4: 弟妹啊！哎呀，弟妹，你是原来那个弟妹吗？
1: 啊，怎么了，少哥？
4: 哎呦，你怎么这么年轻呢？哎，
1: 年轻什么呀，都老太婆了。
4: 胡说，什么老太婆呀，你比原来还年轻呢。哎呦，你这个房子又重新装修了吧？啊，
1: 没有，我们就刷了刷大白。哎
4: 呀，你看看着多敞亮啊。哎呀，弟妹啊，哎，咱两个得有2年多没见面了吧？
1: 是啊，我跟郭子还经常提起你呢。
4: 弟妹啊，哎呦，你看你怎么又瘦了呢？你怎么减的肥呀？你给我介绍介绍。
0: 少哥，你跟我说两句呗。
4: 呀，郭子，你在家呀？
0: 废话，我给你开的门。
4: 哎呀，你光和弟妹这说话了，把你给忽略了。
0: 来坐坐坐，少哥，来请坐请坐。刚才正要给你打电话呢。
4: 哦，是吗？
0: 有个事儿跟你说一下。
4: 哦，怎么的？
0: 我准备和你媳妇儿啊要补办一个婚礼。啊，不是，和你弟妹。
4: 吓了我一跳。
0: 下个月。
4: 哎呀，弟妹啊，行，没问题，我肯定是人到礼到。哎呀，这个消息太好了。
0: 这个消息是我告诉你的。怎么样，够意思吧？
4: 那还用说？
0: 对，
4: 那郭子和我什么感情啊？
0: 是是是。
4: 哎呀，哦，对对对，差点把重要的事给忘了。我给你拿。
0: 就放心，这是第一家，在后面还有呢，别着急，慢慢给你打电话。
4: 来，给。
0: 这是什么？
4: 请柬。下个月我儿子过满月。 你不刚生吗？下个月嘛。
0: 哦，对。八号。
4: 八号？怎么了？这个日子不好吗？啊，
1: 我们也八号。啊。
4: 啊？完了，你完了，我完了，咱全都完了。
0: 怎么了又？
4: 八号我儿子过满月，你这个地方我来不了啊。哎呀，
0: 孩子的事重要，我们都老夫老妻了，是吧？哦，对，八号我们结婚，那你这边事儿我们也去不了了。
4: 是啊，那我怎么收你这个钱呢？
0: 对呀。
4: 啊？不是，我是说我怎么就坐在你眼前了呢？哦，
0: 进来就坐呗。哎呀，
4: 很遗憾啊。
0: 是。
4: 我那个儿子呀，很像你啊。
0: 对。嗯。他有口音，他说话就是很想我，对不？
4: 不对。不是很想你，是很想你。
0: 对，想我吗？
4: 是很想你。
0: 你说清楚。
4: 我是说长得很像你。
1: 这下没口音了。
0: 你儿子怎么会像我？我老婆在这儿，你说明白行不行？
4: 这有什么说不明白的？我儿子是个小光头，过子是个大光头，他两个长得很像啊。
0: 吓死我！
4: 每次我儿子哭的时候啊，我拿过子的照片从我儿子眼前一晃悠，我儿子就不哭了。啊、哦，
0: 对对对，
4: 我可是我儿子的亲爹呀，我都不如你，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呢？
0: 我明白了，你还不明白？我人到不了，礼得到。
4: 哎，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0: 我有，我有。哎呀，
4: 你这弄的，你说
0: 什么？你那个胜哥啊，胜，
4: 那个不是？哎呀，郭子，你怎么还跪下了呢？
0: 我给你拜个年。
4: 哎呀，你看看，那太讲究了，这个人。行了，那我走了。
0: 啊，走啊，胜哥。哎呀，
1: 郭子。哦，
0: 对，哎，胜哥，哎，那个八号，
4: 怎么了？
1: 我们补办婚礼。
4: 哦，对对对，哎呦，八号我来不了啊！啊，不是，你放心，我人虽然来不了，但是我礼得到。
0: 哎，少哥，不要不要，
4: 拿着。
0: 谢谢少哥，谢谢
4: 啊！那就恭喜了啊！
0: 好好好，
4: 走了，
0: 再见。哎呀，我说什么来着？看见回头钱了。行了，别太贪心，回来一百是一百吧。
1: 行了，郭子，你知不知道啊？人家都不情愿，人家都说不。我告诉你，再这么下去，咱家这日子没法过了。
0: 媳妇儿，经过今天这些事儿，我彻底明白了。我和他们一样，我学会说不。
1: 你保证不去吗？
0: 不，不是，我打肿脸充胖子的事儿，我再也不干了。
1: 你保证？
0: 我保证。
1: 接电话。
0: 喂，谁呀？哦，科长，啊，您要过生日？
1: 说不，说呀。
0: 你说吧。
1: 我不说。说不，有话快说，有屁快放。说不。
0: 科长，
4: 不，
0: 我这说不出来我。
1: 人家都怎么跟你说的？啊，你刚才怎么向我保证的？我走了。
0: 不，我说不说。科长，不好意思，科长，这几天吧，我和丽丽都有事儿。对，
5: 什么事儿？
0: 那个，我出差，丽丽做手术。哎，怎么样？
1: 好。
0: 怎么样？
1: 好，这才是我的老公，有点像我的姓儿。
0: 什么姓？
1: 牛。哎，
0: 你别说啊，说了这个不字以后，心里真痛快，真痛快。
1: 郭子，人人都学你，大家都说不，歪风邪气就能刹得住。
0: 是，人人都学我，大家都说不，那搁谁头上谁发怵。
1: 嗨，爱谁发怵谁发怵。
0: 是，我觉得你们科长平时对你不错，他会不会这事儿跟你有点闹别扭？
1: 哎呀，我们科长对我当然好了，我们科长，不是谁的科长？
0: 你们科长。
1: 你怎么不早说呀你？
0: 我一直让你说，你不说。
1: 我完了完了，这下我在我们单位怎么见人呢？我
0: 怎么样？搁谁头上谁发怵？
1: 过来打电话说我们俩能去。
0: 我出差。
1: 我去。
0: 你做手术。
1: 我做手术。我不该去的你去，该去的。

0: 喂，
1: 喂，郭子。
0: 哎，科长。哎，
2: 科长，啊，对不起啊，科长。
1: 哎呀，郭子行了行了，我能理解。丽丽啊，啊，郭子肯定是被份子钱搞得害怕。你放心，谁的钱我也不收，谁的礼我也不要。我就是觉得吧，这么多年了，咱们各忙各的，钱越挣越多，见面的机会却越来越少，礼越来越重，感情却越来越淡。我就是想借着我生日这个机会啊，大家聚一聚，好好聊一聊。别忘了，咱们可是老朋友了。
2: 科长，我们去。
0: 我们一定去。
3: 站在舞台上，心情非常的激动。
0: 美呀！
3: 咱们中国有句老话说得好，没出正月都是年。
0: 对，
3: 今天是个好日子。嗯，元宵节
0: 是。
3: 元宵节好啊。嗯，阖家团聚，三件事必须得干。
0: 什么事儿啊？
3: 赏月，嗯，吃元宵，哇，看灯，
0: 没错。
3: 元宵节又叫灯节嘛，嗯，最有意思的就是猜灯谜，
0: 就是猜谜语。
3: 这猜谜语我最喜欢哦，我猜得好，
0: 是吗？
3: 这猜谜语不是谁都猜得上来，嗯，首先来说，必须得有一定的文化底蕴，
0: 那当然了，
3: 得知道的事儿多，嚯，我这人就好学习，
0: 是吗？
3: 有文化，哎呦，平常我就好学习，嗯，有点小能耐。
0: 您有什么小能耐呀？
3: 仰知天文，嚯，俯察地理，嗯，中晓人和，哦，像这个能耐啊，我没有。哎，
0: 没有，你说他干嘛呀？
3: 我有点小能耐。
0: 什么小能耐？
3: 我能走马观碑，目识群羊。哎
0: 呦，你就吹吧。那说的不是您，
3: 说的你啊？
0: 也不是我，说的是苏秦苏季子。
3: 你知道
0: 他能走马观碑，骑着一匹高头快马在道上狂奔，看见道旁有一桶石碑，十几行的碑文，看了一眼他就背下来了，这叫走马观碑。
3: 这叫玩
0: 玩。
3: 我曹云金啊，坐火车观碑。嚯，马快火车快。
0: 那火车快，
3: 北京到天津，嗯，和谐号城际列车，嗯，100多公里的路程，
0: 是
3: 30分钟，够快了吗？
0: 那够快了。
3: 坐这个观碑，嗯，买票
0: 是
3: 靠窗户啊。
0: 干嘛还靠窗户啊？
3: 方便我看碑文。
0: 您瞧瞧，
3: 火车正在高速行驶，嗯，道旁有一桶石碑，哦，火车过去了，嗯，碑文记住了，倒背如流啊。
0: 写的什么呀？
3: 廊坊。
0: 哎，对，嗨，
3: 倒背如流，防狼。哎呦，
0: 您打住，哎，那站牌子谁瞧不见呢？
3: 这是跟您开玩笑。
0: 甭开这玩笑，
3: 不光能走马观碑，嗯，我还能目识群羊呢。
0: 那也是苏秦苏季子，走在山脚下，看见山坡上有这么十几只羊，看了一眼能分出多少只黑的多少只白的，您行吗？
3: 这叫玩儿。
0: 又是玩儿。
3: 我曹云金
0: 怎么样？
3: 那天上山区，嗯，在山脚下走，嚯，山坡上几十只羊，
0: 不少。
3: 我看了一眼，就分出多少只黑的，多少只白的。
0: 多少只黑的，多少只白的？
3: 一只黑的都没有，全是白的。哎，
0: 好，那用您看呐，
3: 有文化
0: 是吗？
3: 有学问，嗯，这是第一点。
0: 对，
3: 你要想猜中灯谜这谜底呀，啊，脑子还得快。
0: 哦，脑筋得灵活。
3: 我打小猜灯谜猜的就好，
0: 是吗？
3: 脑子快，哦，比他们这些个相声演员都强。
0: 你就吹吧。
3: 他不行，大脑太慢。
0: 我说这可未必，我们准比你强。
3: 你这
0: 不信，您可以考一考我们呀。
3: 我考考你。
0: 考啊。
3: 没这么大炉子。
0: 哎，对，烧烤的烤啊。出题测验。
3: 测验啊，可以啊，咱俩在这比一比。但是咱们不能猜那个老的灯谜，
0: 猜点新鲜的，
3: 必须是新的。
0: 好，
3: 行吗？
0: 没问题。
3: 脑筋急转弯，
0: 我灵着呢。
3: 智力测验，
0: 咱来一回。
3: 可以。
0: 好，
3: 行，嗯，咱俩比一比。
0: 好，
3: 我说一个，你猜。
0: 没问题，
3: 行吗？请听题。
0: 您说。
3: Number one。 嚯，
0: 还整点英文。
3: 说什么东西？嗯，猜。哎，
0: 这玩意儿我怎么猜呀？我知道什么东西啊。

0: 这你就敢跟人家比呀、啊？
1: 不是，您这题也不像话。
0: 注意，
1: 我这不听着呢。
0: 注意啊，
1: 留神呢。
0: 说，什么东西？
1: 嗯，
0: 什么东西？
1: 是，
0: 什么东西？什么？
1: 你什么东西？不是你怎么了？这是？
0: 我让你注意嘛。
1: 我这不听着呢吗？
0: 什么东西
1: 啊？
0: 捆上，跑了，解开，倒了。你大伙儿可以帮他一块儿猜 啊，
1: 啊，
0: 这东西捆上到跑了，解开到倒了。
1: 那这猜不着，这个
0: 猜不着，
1: 嗯，
0: 猜不着没关系
1: 啊，
0: 给你一点提示，
1: 提个醒，
0: 猜一种动物，
1: 这还活的呢。
0: 哎，
1: 那不知道
0: 人，
1: 怎么是人呢？
0: 你想啊，
1: 嗯，
0: 这人早上起来把裤腰带捆上跑了，晚上回来裤腰带解开倒了。
1: 啊，对，
0: 谢谢诸位，谢谢诸位。
1: 啊，对。什么毛病啊？
0: 这是高科技的题啊！
1: 不走，
0: 六个大学教授都猜不上来，随便说一个，你更猜不上来。
1: 哎呦，
0: 你听这个
1: 哦，还有
0: 数学题
1: 啊！我最喜欢数学，
0: 行吗？
1: 那当然了。
0: 问你，
1: 嗯，
0: 汽车几个轱辘？
1: 四个。
0: 什么？小朋友都告诉你，五个，还备胎呢。
1: 这玩意儿备胎也算？
0: 汽车几个轱辘？
1: 那五个。
0: 五个轱辘，
1: 嗯，
0: 开着开着。过一道大沟，灯掉了一个，还剩几个呀？
1: 还剩四个，
0: 还剩五个。
1: 为什么呀？
0: 轱辘没掉，灯掉了一个。
1: 哦，灯掉一个呀？您这都什么题呀？我说
0: 猜不上来吧？
1: 这是猜不上来。
0: 再说八百个你也猜不上来。
1: 您这题不好。
0: 为了证明你这智力不如我
1: 啊，
0: 今儿这样，咱俩人在这做一游戏怎么样？
1: 哦，又来游戏了，
0: 行吗？
1: 可以啊。
0: 伸出左手，叉开五指，哟，还真能分开啊！
1: 废话，分不开那是鸭子。
0: 伸出右手食指，
1: 嗯，
0: 在这五个指头缝里做反复的运动。
1: 就这个，
0: 你看，
1: 哼，
0: 行吗？
1: 没问题。
0: 简单吗？
1: 太简单了。
0: 不简单。
1: 怎么呢？
0: 咱这有个题目。
1: 什么题目？
0: 这叫一心两用。
1: 怎么两用啊？
0: 你手上做着这种运动，
1: 嗯，
0: 我嘴上问你问题，
1: 啊，
0: 手上不能乱，嘴里不能错。
1: 没问题。
0: 行吗？
1: 咱来了呀。
0: 可以开始吗？
1: 可以可以可以。
0: 您贵姓啊？
1: 我姓刘。
0: 叫什么名字呀？
1: 刘云天。
0: 多大了？
1: 28。
0: 属什么的？
1: 属猪的。
0: 身体状况如何呀？
1: 身体良好。
0: 有病吗？
1: 没有。
0: 没病你杵他。
1: 哎呦，这不你让我杵的吗？
0: 我让你杵你就杵啊。
1: 你这人怎么这样呢？
0: 这足可以证明他这脑子不如我快了吧。刘先生，我问您啊。
1: 您说。
0: 您看这个相声演员都多知多懂，
1: 对，
0: 善于观察生活。
1: 那当然了。
0: 我问问您，世间万物什么动物嘴最快？
1: 撞枪口上了，这我还真知道。
0: 什么呀？
1: 小燕子嘴最快。
0: 您这答案不对
1: 啊。
0: 正确答案是蛤蟆嘴最快。
1: 胡说白道，就是小燕子嘴快。
0: 蛤蟆嘴快，
1: 你看这不矫情吗？
0: 这不抬杠吗？
1: 这样吧，咱俩甭矫情甭抬杠，咱俩在这表演表演怎么样？
0: 怎么表演？
1: 这样，我就演小燕儿。
0: 您演小燕儿
1: 啊？
0: 您可不像小燕儿。
1: 那我
0: 您像烧鸡呀、啊、
1: 哎对对对对，
0: 小燕儿都怀孕了。
1: 这怎么说话？
0: 小燕儿哪有这么大的肚子？
1: 我大肚子小燕儿。
0: 那我呢？
1: 您来这蛤蟆。
0: 我来蛤蟆。
1: 哎，
0: 你来小燕儿。
1: 对。
0: 怎么比呢？
1: 一人呢数十个数，
0: 每人数十个数，
1: 由一到十看谁嘴快。
0: 那您先来吧。
1: 那我先来啊。
0: 行吧，
1: 您看我来这小燕儿啊。
2: 1、2、3、4、5、6、7、8、9、10。
1: 看这嘴了，
0: 还真快，
1: 多快呀！
0: 完了，
1: 完了，
0: 该我了。
1: 听这蛤蟆，
0: 听我这蛤蟆，
1: 嗯，
0: 2、5，
1: 哎，
0: 2、5啊！
1: 这样，我再说道题，您也答不上。
0: 不可能！
1: 你看，
0: 你说呀。
1: 那您听着
0: 啊，
1: 问您，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0: 马上告诉你，
1: 嗯，
0: 粥。
1: 粥能吃吗？
0: 熬的那粥啊。
1: 啊，那吃怎么吃？
0: 少放水，熬的稠一点就能吃，
1: 就熬成米饭
0: 吗？哎，
1: 那要是喝呢？
0: 多加水啊，稀一点就可以喝。
1: 嗯，那要是做呢？
0: 粥都是制作出来的，
1: 嗯，
0: 跟那熬啊，熬粥、哦、翻勺，
1: 嗯，翻
0: 弄一身烫一身泡
1: 嗯，嗨，谁让您翻勺来？不是，我们不是制作的做啊。
0: 哪个做？
1: 我们是您把这粥啊熬得了，端下来搁地上，然后往上

0: 做。我那做不了，那不烫一身泡吗？那个，那我不知道。
1: 您这答案就不对。
0: 不知道。
1: 告诉您，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0: 这是
1: 面包、牛奶、沙发，
0: 三样啊！
1: 我没说是一样。
0: 那我以为是一样的。
1: 宝贝儿，我这叫多选题。

0: 行好好，哎，
1: 你猜
0: 就照你这破题，你还敢出吗？
1: 你还敢猜吗？
0: 你敢出我就敢猜，
1: 你敢猜我就敢出。
0: 来，
1: 听这个，嗯，什么鸭子两条腿？
0: 唐老鸭。
1: 笨蛋，什么鸭子都两条腿？哎，
2: 这一边叫去，
3: 小鸟也欺负我。
2: 我去，我去，我去，
3: 哎，你们这些小鸟最好到老范家门口叫去，最好把我媳妇二米粒给他叫醒了。你给我转告他啊，你问问他，我钱顺风还是不是他老公？小两口不就吵个架吗？拌个嘴有啥了不起的？把我撵出来了，就让我在这车里住了三天。你给我转告他啊，你让他哭着到这儿来给我道个歉，说不定我心一软，我就跟他回家了。
0: 二姑父，跟谁唠嗑呢？
3: 鸟。
0: 哎呀，真厉害呀，都会鸟语了。起真早呢，干啥呀？
3: 啊？你看不出来吗？啊，我晨练的吗？
0: 啊，昨天晚上是不是也在这儿练了？
3: 那是夜练。小伙子，决定了锻炼身体就要持之以恒。
0: 那你也没睡几个点儿啊？
3: 是啊，也可能是岁数大了，又觉少了。
0: 哎，二姑父，前天晚上你是不是也在这儿练了？
3: 我那是黄昏练。你有事儿没事儿啊，王小倩？
0: 行行行行，二姑父你真是头的冠军了，晨练、夜练、黄昏练，千锤百炼，你真是千练呢。
3: 告诉你王倩啊，我可是三天没睡好觉了，我现在就想找个人练练，你咋的？
0: 这
3: 要练练是咋的？
0: 这我服了行不行？这么大岁数怎么还闹觉了你？我走啊，
3: 站住！啊，手里拿的是什么东西？
0: 油条。
3: 油条啊，油条，油条是什么东西？
0: 不是，二姑父，你是不是困懵了？油条，东北叫大果子。
3: 我还不知道它叫大果子啊。我是问你从哪家店买的，好吃不？
0: 我还没吃呢，等我吃完告诉你呗。
3: 你给我留三根，我尝尝。
0: 二姑父，哎，那你不尝饱了吗？一共就三根。二姑父，你听我说啊，较少的人呢，吃这东西对身体不好，油大它糊嘴。
3: 王倩，你给我留一根。王倩，行，王倩啊，以后别往我家跑。我跟你说，小米粒那儿我一句好话没有。
4: 饿死我了，
3: 不想了，睡觉。烦死了，
5: 老伴儿。哎。就是车里了，
3: 家里没人。
0: 这会儿
5: 我，哎
1: 呦，爸妈，哎，
3: 你俩咋来了呢？
6: 看你来了呗。啊，
5: 家里我把饭都做好了，回家吃饭
3: 去。不是，爸呀，你来你就把饭给我带过来了呗。
6: 孩子，哎，往这儿带干啥呀？回家吃多热乎。
3: 我媳妇儿二米粒在家不
5: 在家？
3: 哎，那你提我没有啊？
5: 提了。
3: 二米粒咋说呀？
5: 少跟我提那小土豆子。
3: 那我儿子想我没有啊？
5: 估计是不想啊。我自己玩的可欢似的。
6: 把饭头，你咋不说实话呢？啊那孩子坐地哇哇哭喊他爸，那叫不想。哎呀我，
5: 你知道我要说啥呀？
6: 你说啥？咱实话实说呀，孩子想他爸呀。
5: 哎呀我的妈呀，咱俩都过半辈子了，怎么这么点默契都没有呢？
6: 你跟我没有默契啊？谁有默契你找谁去？
5: 不是，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啥话呀这是？
6: 我说的是人话。
3: 不是，别妈妈妈妈妈妈爸，你俩咋还吵起来了呢？
5: 顺风，我跟你实话实说，哎，孩子在家就挺想你的啊。我故意说他不想你，我想使个激将法，我让你回家。
6: 对呀，我说孩子想他啊，我那也是打一张的亲情牌，对不对？
5: 不是，
6: 不也想让他早点回家吗？
5: 不是，我怎么说话你听不明白呀？
6: 我凭啥听你说话明白呀？
5: 钱志峰，哎，你那车里能住俩人不？啊。

0: 呀，你住里边我就得搬家呀。妈呀，你消消气儿，我知道你们二老都是为我好，但是也用不着为我整点事在这吵架呀。咋的了妈？
1: 他把我姑吓的。孩子，哎，没事儿啊，我和你爸过了一辈子打打闹闹的啊，这都习以为常了。哦哦，你看妈的。哦，
0: 你要干啥呀？
1: 老范德
2: 到，
1: 下车。哎，
0: 哦，这真好使。哎，
1: 小翠儿，
0: 好使，好使，好使，好使。哎，
3: 我跟你说，顺风，哎，这个两口子之间啊，有点磕磕碰碰啊，这就是调节剂。哦，是吧？男人嘛，跟自己想。你别看你妈天天跟我这样啊，其实她爱我。
0: 是吗？
3: 你看老范儿。
1: 老宝贝儿，哎呦，哎呦，哎呦，我的
3: 天啊！翻脸比翻书都快，
1: 是不是啊？哎，你是不了解你爸这人呐！啊，你看我们俩咋打咋闹啊！哎，每次不管谁对谁错啊，你爸都主动跟我承认错误。
3: 我跟你说，不管每次我多憋气啊，我最多能挺30分钟。是不是？你这都3天了，回家吧。
0: 是，爸妈呀，我以为我这次出来2小时，二米粒就得追出来，可现在都3天了，他也没来呀。我说二米粒，我告诉你，这回我要走了，我可再也不回来了。二米粒也说了，你要是回来，你都不是个爷们儿。你说我要是跟你俩回去了，你说我这脸往哪放？
1: 孩子，哎，那不是爷们儿就不是爷们儿呗，跟自己媳妇儿你还要啥脸呢？
3: 就是啊，当初我跟你妈要要脸儿，还能生仨孩子？
1: 去。
0: 行，爸妈，我都明白了。你这样，我再挺一会儿。二米粒要是不来，我就回去给他道歉。
3: 你这样，顺顺啊，你就再挺会儿。哎，实在挺不住了啊，你就回家啊。二米粒再跟你来劲儿啊，你就说你是他爹请来的姐。
0: 我是谁呀？
3: 你是他前叔。就
1: 孩子，快点回来
3: 啊！前叔啊，
1: 好，早点回来。
3: 一会儿回去啊。
0: 我是他前叔，我长一辈儿可以，但是我给他道歉，我也没错啊，我凭啥给他道歉呢？
4: 二姑父，
0: 干啥？
4: 我才反应过来，你是不是没吃饭呢？
0: 这事儿啊！你呀、啊，你这脑回路终于通了一回啊！
4: 我通的稍微慢了点儿，
0: 我饿死了都，
4: 赶紧吃！
5: 给我！
4: 哎，我二姑咋来了呢？
0: 拿走！王小倩，你这垃圾食品我肯定不吃。我钱顺风吃的早餐那都是健康的啊，每天早上一片面包，一根火腿肠，一个鸡蛋，一瓶鲜博士鲜牛奶。啊，哎，哟，早上好，这位女士。
6: 早上好，这位先生。
0: 这位女士挺早啊。
6: 晨练。这位先生起得也不晚呢、啊。
0: 巧了，我也晨练。
6: 那我祝你健康。
0: 我祝你长寿。
4: 祝你们健康长寿。二位，什么情况？
6: 王小倩，你过来一趟。哎。哎，别。
4: 好嘞。
6: 麻烦你帮我把他撇了。哎，
4: 二姑。你直接撇了不就完了吗？还倒一手干啥呀？
6: 我歇你。
4: 那我都没想到。哎，二姑父，哎，都是你爱吃的，
0: 是吧？
4: 面包、鸡蛋、肠，还有啊，辉山鲜博士鲜牛奶。爸，留在身边，奶更新鲜。
6: 那是给你的吗？
4: 这你还吃不？
0: 我吃过了。
4: 你真不吃了？
0: 我不吃。
4: 太好了，我拿回去给我爷爷吃去。哎，对了，二姑，以后你再有好东西啊，往我家撇。
6: 滚！
4: 好嘞。
0: 王倩儿，王倩儿，
6: 你
0: 把饭给我留下，走你个王倩儿啊！再到我家去，我一脚给你踢出来，我。
7: 老爸，你看谁来了？
0: 儿子。
6: 爸爸什么爸爸？你把我儿子带来干嘛呀？
0: 看看我儿子， 三天没见着我都瘦了，瘦成啥样了都。是想我想的。哎
7: 呀，你儿子能不想你吗？二米粒儿，顺丰在外边三天了，手机没电了，钱包也没有钱了，没洗脸，没洗头，没洗澡，这风一刮过来，身上那股馊味儿都顶脑袋。没管。
6: 我儿子，哎你，哎，
0: 儿子，儿子，哎
7: 呀，这顺丰，顺丰，
0: 儿子，
7: 哎，顺丰。顺丰，二米粒儿已经心软了，一会儿说不定让你回去了呢。
0: 他啥时候心软了？
7: 你现在给他认个错不就完了吗？
0: 我凭啥给他认错？我没错。不
7: 是，哎呦，谁对谁错，非得弄清楚吗？就谁给谁让一步的事儿呗。
0: 他咋不让我呢？我
6: 这回行了吧？啊，我给他拿盆，他正好呢，能在里边洗澡。我还给他拿的沐浴露、洗发水，还有搓澡巾。来吧，先生，看一眼手牌，难民一位。
0: 哎。你这有搓澡的没？
6: 滚！我还给你找个做足疗的呢。
0: 哎，你什么破澡堂子？什么破服务员？什么态度？我再也不来了。呀，
7: 顺风。
0: 什么什么呀？这是？
7: 这俩又唱的哪一出啊？
0: 大姐，你给我评评理啊！啊，我现在公司生意做得多好啊！每天晚上难免来几个生意上的电话吧。啊，他总是说我钱顺风，外边接电话去，孩子都睡了，不影响孩子睡觉啊。他还让我给孩子冲奶粉，我一边接电话一边冲奶粉啊，冲完奶粉我给他，他更来劲了。钱顺风，你给孩子冲的是奶粉啊，还是打的酱子呀？哎
7: 呀，你那奶粉放多了，辉山马瑞奶粉确实是好，那你也不能霍霍呀。
0: 我哪知道放几勺啊？
7: 你看看。哎呀，冲好了。哎呀。
0: 你这挺匀乎的哈，咋冲的？
7: 这瓶啊，用210毫升的水，7瓶勺奶粉，用40度的温水把它冲开了，完了摇匀了，千万不能用开水。
0: 你看看，还40度，40度是多少度啊？
7: 你这往哪儿试啊？哎，手背上试啊，就这温度，知道不？
0: 甜的，
7: 是吧？一会儿我把它拿回去啊，告诉二米粒儿说是你给冲的，他不就消气儿了吗？
0: 行，嗯，他要是消气儿了，你让他来给我道个歉啊。
7: 想得美，嗯，你指望二米粒儿给你道歉啊？你能把这车税报废喽？行了啊，等我信儿，等我信儿啊。
0: 报废了，这车我怎么也得开18年。算了，先洗个澡吧。哎，这洗啥呀？洗的也喝不进去呀，这玩意儿。
6: 二姐夫，
0: 这是。
6: 二姐夫，我都找你三天了，你咋在这儿呢？
0: 儿子，你把我儿子偷出来了是不？
6: 啥呀？不豆豆领我来，我还找不着你呢。
0: 啊，你找我有事儿啊？
6: 你前段时间不是跟二姐参加咱社区那个幸福小两口评选吗？啊，田妹妹让我来给你们照张全家合照。哎
0: 呀，参加个评选这么麻烦呢？
6: 不麻烦。
0: 那行，那先照吧，给我们爷俩照。
6: 就你们爷俩啊？
0: 那咋整啊？我这不这两天跟你二姐闹别扭呢吗？你这样，我先跟我大儿子照一张，你回家给你二姐和我小儿子再照一张。我相信你的技术，你给他 P 到一块儿 ，P 成一张照片抱上去就完了。
6: 那哪能行啊？那还叫幸福小两口吗？
4: 怎么的？
6: 没关系啊。啊，我把二姐给你找来了。哎
0: 呀，你
6: 二姐
0: 找来干啥？你说
6: 快点，干啥呀，小米粒儿啊？这怎么看？
0: 呀，干啥？
6: 你们两口子故意的，是不是啊？行啊，我再说一遍。前段时间你们两个不是参加社区举办的幸福小两口评选吗？啊，我特地来给你们俩照张合照。行了，我还一会儿还一堆事儿呢，能不能赶紧的？快点！
0: 来来来，儿子，
6: 站好啊！
0: 一二走！哎呀，真沉！
6: 哎，这么远怎么照啊？离近点，能不能再靠近一点儿？照相
0: 这么多事儿，赶紧照吧！
6: 来看镜头啊，一。2、3，行啊，就这张吧。
0: 你站住！啊，你这张行吗？我刚才扭头了。
6: 扭就扭呗，到时候我挂出去，让街坊邻居评选一下。我觉得问题不大。
0: 什么问题不大？问题大了！我刚才明显就头朝东。

0: 头朝西，那你这不成各奔东西了吗？
1: 应该叫分道扬镳。
2: 哎，你也知道分道扬镳啊？啊，这张照片不行啊，这影响我和二米粒的形象啊，
0: 就是
2: 也影响我们欢乐大家庭的整体形象啊。
0: 对呀，你刚才不是说了吗？要照幸福小两口，我刚才看一眼，你给我俩照的好像怄气大冤种，不能好看吗？
1: 你俩不知道啊？啊，
3: 就刚才你俩那样啊，就那样，你让谁看他也不是个幸福小两口的样。
2: 怎么不是啊？我不瞒大家伙说啊，我和二米粒结婚的时候，我当着全体亲朋好友的面，我发过誓，媳妇儿，我爱你，今生今世永不分离。
1: 不分离，不分离，就是不分离。山河天地合，才敢与君绝。
2: 哎呀，媳妇儿，这几个词应该唱出来。啊。多好听啊，小米粒儿，你二姐的歌声里，你听没听出了我们的爱？
1: 听出来了。
2: 那你还说我们各奔东西？
1: 就是，
3: 你不各奔东西，你自己在车里睡三天呢。哎，
0: 那是你二姐夫对我好，他平时工作挺忙的，有些业务回家办，他是怕打电话吵到我，所以才在车里住三天。
2: 是，
0: 我告诉我可是世界上最幸福的。
3: 你俩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小两口，行了吧？
1: 那我问问啊，这张照片怎么办呢？
2: 重新照。
0: 重新照呗。
3: 重新照啊！啊，来，摆好姿势，
2: 开始了。一二，蹦。
3: 来啊！来，看镜头。
2: 来，
3: 来，
2: 三二一。哎，
3: 这张还不错呢，是不是？
0: 这张行，
3: 小两口。
0: 这张
3: 肯定能评选上。我走了啊。
2: 行，哎，把它做好啊。
0: 行了，走吧，儿子，回家吧。哎，干啥呢？
2: 我再睡会儿。
0: 那是睡觉的地方吗？
2: 我去哪儿睡啊？
0: 回家。
2: 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洗澡。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那你打算怎么办？汇报上级，我多申请点这些摄像头，我给这小区里边周边街道全给他安上。对对对，这样有点威慑力，我支持你。哎呀，
1: 小青啊，
2: 哎，
1: 这是防盗指南。 一会儿呢，你到一下东方小区居委会，把这个下发下去啊。另外，发动我们居委会的大爷和大妈，让他们帮着宣传和张贴。最重要的，你要去卖电动车的销售点和维修点，重点查看一下有没有最近卖二手电瓶的可疑人员。
3: 不是师傅，您这太老套了，八百年前的招了。
1: 老套吗？这是办案的基本程序啊，万里长征第一步。那您看这么着，成不成？这次啊，您就给我个机会。嗯，
3: 我用我的方法，这该用高科技的时候就得用上。
1: 高科技啊，这个我赞同，我是举双手赞同。但是我想知道，你想怎么用啊？
3: 那就是我的事儿了，但咱把话说到前头，这期间啊，您不能对我指指点点。如果这事儿我要办不成，我以后乖乖。

0: 怎么办怎么查都按您的走。如果我要办成了，那您怎么办？
1: 哎呀，我这老同志遇到新问题了啊，从来没考虑过我该怎么办。哎，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0: 那我可说了，首先以后办案流程无论大小都得大家一起开会讨论决定，充分给我们新人发言权主动权。第二，要多给我们新人独立办案的机会。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有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就是你们这些老同志总是担心这个担心那个的。第三，
1: 好了，我上了岁数了，你这一二三一二三的我记不住啊，三二一我更记不住了。你这样啊，你写下来，签字画押，
0: 一言为定。
2: 你要不要喝口水啊？啊，
3: 不要。
2: 你别感冒，没好又折腾。
3: 哎呀，我不饿。
2: 真是的，你昨天是不是就发烧了？一整天你还坚持工作啊？
3: 你说你这个孩子，你怎么那么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啊？
2: 那好，这一次感冒给你点教训啊！以后我告诉你，你要是再这样下去的话，
4: 再这样下去就转成喉炎啊、气管炎、肺炎。
2: 哎，你干什么呀你啊？你闭嘴！你怎么皱眉的？
4: 是我皱还是你皱？来。
2: 哎呀，你看看呀，啊，那我又要唠叨了。
3: 别唠叨了，
2: 得成个家，有人照顾啊。现在我跟你爸爸还能走得动，将来呢，我跟他老了呢，哎呦，我不能说起这事儿。我一说起这事儿，我就能想到我那表舅，老了躺在床上一辈子没有结婚，到了没有人给他送终。你说到了老了躺在床上都没人伺候了。
5: 小孩啊，来
2: 行，
5: 请进。
2: 哎，来
5: 姐姐生病了，
2: 坐。
5: 怎么样？
3: 上眼睛感冒了谁？
5: 哎，我给你买了点蜂蜜，买了点这个阿胶黑芝麻糊。你这样，你现在生病啊，维生素缺乏比较厉害，吃点这个补点维生素，
3: 对，
5: 就没那么难受了。
3: 我不难受，我就是有点感冒。
5: 喝水，不是。哎，谢叔，那喝点蜂蜜它也能解乏呀。
3: 对呀、啊、是吗？这么神奇呢、肯定特贵吧，给我就糟蹋了，你拿回去吧。
2: 哎呀佳，你走，人家小陈特意送过来的，你怎么说话呢这孩子。
5: 阿姨您批评的特别对，哪儿都特别好，就这一点你得好好说说他，生病了也不告诉我，到所里去才知道呢。
3: 真的啊、哎呀，就是一个感冒，何必小题大做呢。
2: 吃饭了没有？
5: 还没呢。
2: 没呢，坐，在我们家吃饭，在我们这。
3: 你愣那干嘛呢？做饭去啊。哎，
5: 我说来了。不，这样，您别去做，我知道佳佳爱吃什么，我去给她做。
3: 你做啊？我觉得有点晕啊，我想进去躺会儿。陈林，我今天就不留你了啊，那个改天别做饭了吗？我不吃，我也不饿。
5: 哎，我给你弄点东西吃，你不能不吃饭啊。我给你做点东西吃啊。
3: 没胃口吃啊，我爸妈在这待一天了，别给他们添麻烦。
2: 我不麻烦，不麻烦的。
5: 哎，听闺女。
2: 干什么？
5: 听闺女的。
2: 不是你听闺女的，什么时候成功过？
5: 不是你不听她的，也不听我的，那你听谁的？
2: 谁对听谁的，没那么多废话。
5: 你怎么就觉得你对了呢？
2: 为什么我哪错了？那你说我哪错了呀？
5: 你动脑子你就知道你
6: 叔叔阿姨。
2: 我脑子没你好使啊！你真有意思。
6: 我叔叔阿姨。
5: 我突然想起来，我所里还有点事儿，我要不先去忙我的事儿。
4: 那听你的。
5: 那我先走了。宋阿姨，对了，这东西千万让佳佳吃了啊。哎，对。
4: 好，谢谢啊。
7: 没事，我走了，叔。
4: 不是你的心啊，你没看见这佳佳那态度吗？
2: 你真是个老糊涂。
4: 不是我老糊涂，还是你老糊涂啊？你看佳佳那什么态度啊？
2: 我懒得理你。

0: 正好吃饭。
1: 那么香啊，炖鸡汤啦。
0: 你于大爷啊，今天一天没上班，炖点鸡汤补补身子。
1: 哎，我爸，有个事儿，我刚刚回来的时候，赵阿姨说又给你介绍了个对象，据说这次是我们学校老师，还让我啊务必要说服你去见一见。
0: 那你答应他了？
1: 啊，要不然显得我这个女儿尖酸刻薄，阻碍自己老爸追求幸福。
0: 这个赵阿姨说了好几回了。
1: 嗯，
0: 人家是个热心肠。
1: 对，
0: 不去也不太合适啊。
1: 不合适。
0: 去。
1: 嗯。
0: 不去。
1: 爸，这次真得去了。那赵阿姨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就见见呗。再说了，去去，见一见，也不一定非得结婚呢。
0: 哎，这个说的对哈。
1: 嗯。
0: 见一见，看一看，不代表要结婚。嗯，那就见见。
1: 嗯，爸，其实要我说心里话，我真的还是觉得于大爷最适合你，也最适合当我妈。您看，现在您对谁还能这么细心呢？除了您闺女我，就是于大爷了。
0: 哎，是啊，闺女，理儿是这么个理儿哈。但话又说回来了，你觉得合适，我也觉得合适，那这事儿它能成吗？
1: 您觉得合适啊？那我于大爷也觉得合适呢，这事儿不就成了吗？想笑就笑吧。
0: 这养糊了。
2: 大鲁，
3: 哎，
2: 啊，在呢。
1: 我应该怎么称呼啊？是奶奶还是阿姨呀？
2: 你叫阿姨了啊？叫阿姨显得我年轻。
1: 阿姨好，真好。
4: 刚才我跟他妈呀，还一直念叨你呢。你一直照顾着佳佳，真是谢谢你了。
0: 应该的，应该的。
5: 大鲁，我跟你说，佳佳这孩子太让人操心。我一直说，我说你得找一个人啊，好好照顾你。你不能说靠大鲁一辈子照顾你啊！哎，我一说这事儿啊，马上跟我和他把急。大鲁，你说说看，你将来，你说你将来啊，你得要成家，你还有这么大一个闺女，我女儿也得要成家，个人都有个人的家，你说这把谁照啊？啊，你说。
1: 那个，我爸给于大爷做了鸡汤，他在屋里吗？
6: 谁呀？
1: 啊，于大爷。啊。
4: 这不是这叫谁？于大爷，这叫完吗？
5: 这佳佳，你说这佳佳什么时候起了这么个小名啊？
7: 真香啊，我一天都没吃东西了，闻着这鸡汤味儿倒想喝了。
1: 那当然，我爸做的鸡汤那可不一般。
0: 鸡汤治感冒，多喝点啊。
5: 嗯嗯，太好喝了。
7: 那个，哎，总算吃点东西了哈。啊，多亏那个大鲁了啊。你那个要不要来点米饭？你光喝鸡汤不行啊。
8: 不用了，妈。
0: 佳佳，妈妈说的，嫂子说的对，鸡汤泡米饭对身体特别好。
8: 行，妈，那你给我鸡汤里加点米饭吧。
0: 我来。
5: 那我来吧，我来吧。你说，这是平时够麻烦你的，到了我们家还麻烦你啊？
0: 哎呀，不麻烦，做饭啊是我的强项。
1: 对呀，阿姨，我爸做饭特别好吃。于阿姨就喜欢吃我爸做的饭。
8: 妈，我在老林那儿搭伙，营养问题你就放心吧。

0: 让我妈弄去，正好咱俩聊聊所里的事儿。
1: 热去。嗯。现在我去。嗯。哎。怎么吧？人这谈公事呢，所里的事儿都保密。
0: 我知道你啰嗦。
2: 真啰嗦。
3: 小齐，这监控得多少钱呀？物业可不能拿这钱，要是摊到居民头上的话，一家得多少钱？
4: 这您不用担心，这就交给我了啊。
3: 哎呀，这多不好意思呀！小齐，哎，安上这个监控，偷车的贼就能抓住了吧？
4: 没错，这画面啊，直接连到我电脑上，一有什么发现啊，我就把他给逮了。
3: 哦，要不说是高科技。哎呦，慢点啊！
4: 好嘞。
3: 现在警察破案也离不开高科技呀、啊。
4: 没错，时代在进步嘛，我们警察办案用这些高科技啊，省时间又省人力。
0: 哎呀，这太厉害了。
4: 行，刘大妈，你赶紧回去早点休息吧。
0: 行，
4: 我再收拾收拾。
0: 啊，那我回去了。
4: 好嘞，放心吧，慢点啊。没解决你也急什么

0: 哎，大哥，那我们就先回了。
1: 哎，咱说走就走啊，再待会儿吧。
0: 孩子要做作业。
2: 哦，
0: 这样啊，以后家里有什么事儿，咱这楼上楼下的尽管敲我的门。
1: 哎呀，是啊，这免不了要麻烦你。我们摊上你这么个好邻居啊，我省大心了。
3: 叔叔，
1: 哎，
3: 于大爷就喜欢吃我爸做的饭，有我爸照顾他，你就放心吧。
1: 行，放心，放心，放心，放心。
0: 那我们走了。
1: 哎哎，好，好。哎呀，
3: 侄儿再见。
1: 哎，没事，常来啊。
3: 哎，再见。
1: 好，再见。
4: 哎，走。
1: 好，常来啊。
3: 拜拜。
1: 常来常来啊！不是，怎么了？
4: 这楼上楼下的常来啊常来啊，至于吗？
1: 不，这不是送送人家吗？
4: 哎，我发现你这人特逗。哎，人家小陈来，你倒没给人家好脸色。大路过来又热情的呀，干嘛呀？
1: 不是，人家这是送鸡汤过来，我不能给人轰出去吧？我就得送送人家。
4: 小陈没送东西啊？小陈不是也送的吗？营养品吗？
1: 小陈送什么来了？我忘了。
4: 我觉得今天大路有点怪怪的。
1: 怎么怪怪的呢？
4: 哎，他别是在追我们家家啊？
1: 哎，
4: 老头那不行啊！他一个这个啊宋某的中年男人，孩子都那么大了，他怎么能追我们佳佳？我得去。
1: 哎，你站住！你谈什么呀？你跟他谈？
4: 这我不得找他谈吗？
1: 你找他谈，你不就被打起来啊？行，你别跟他谈，我跟他谈吧。啊，行，你快把那人家鸡汤热饭。
5: 佳佳，该吃药了啊！我们看了看，一日两次，一次一片。

0: 先吃一片，明晚再吃一片，很合适。哎呀，怎么样？好点吧？
1: 好多了。
0: 佳佳，爸想跟你聊聊。
1: 聊吧，只要别像我妈那样给我上课就行。
0: 嗨，你妈那是更年期。
1: 我上警校那会儿她就更年期，更到现在她还更呢。
0: 对，哎呀，这更的是有点长，但是她不是为你好吗？你说你老大不小的了，不搞对象，不会做饭，自己病了也没人管你，那我当爹妈就得管啊。您在我们心里，你就是一个没断奶的孩子，我们时不时的就得唠叨唠叨。
1: 谁没断奶啊？我在单位，他们都怕我。
0: 切，我不看你单位怎么样，我就看你在家里怎么样。你说你现在这模样啊，哎呦，又发烧，饭又吃不下去，水也喝不下去，你说你怎么办呢？那脸色都成菜色了。你身边必须得有个人。
1: 过两天就好了，爸，你是来跟我聊天的吗？你还是来给我上课的吧？
0: 快点，聊天，聊天，聊天。啊，佳佳，哎，我问你啊，
1: 问吧，
0: 你是不是喜欢林大陆？
1: 啊，没有。
0: 哎，小池塘就不说了，那不是你的菜，但是呢。你和他呢，我总觉感觉有点那么意思。
1: 什么意思？没有，你别瞎猜。你怎么成火眼金睛了？把没的还看成有的了？
0: 我跟你说啊，你别在你爸这面前装蒜。我就看你，你看林大鲁的那眼神，那感觉就不一样。佳佳，我跟你说，你老大不小了。心里有你喜欢的男人，这很正常，没什么不好意思的。我跟你妈全力支持。哎，你说你跟林大鲁，你们俩是日久生情？
1: 跟你说没有。
0: 小程是不靠谱，那个大林呢，就是岁数大了点，还带一孩子，那姑娘老大不小的了吧？
1: 你说小年啊？
0: 啊。
1: 小年是我看着长大的，我跟她处的就像闺蜜一样。再说了，有个孩子挺好啊，也省得我生，省得我养啊。
0: 哦，
1: 不是不是，爸，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事论事的说，我跟林大鲁就是工作关系，其他什么都没有。爸，你别看他长那样，他在我们单位可招女孩喜欢了。我们单位来了一个小记者，90后。被他迷得五迷三道的，明摆着要追他呢。
0: 哦，就他长得那模样，小眼子黑不溜秋的，还有人抢
1: 啊？啊，你不知道现在女孩都喜欢他那样的，成熟、大白、暖男，有安全感。
0: 啊，能有人抢，这说明他有实力。我看他对你呢，也是真心实意的。哎，做这鸡汤做的也挺好。我跟你妈就想给你找一个会做饭的。
1: 不是爸，你别瞎掺和。他对谁都这样，对我们单位的，对这个小区里的大爷大妈都那样。他就是那么个人，这是他最大的优点，最大的魅力。
0: 佳佳，这世上不管男的女的，凡是老好人，就有两种结果。一个就是谁也不把他当回事儿，第二个就是万人迷。你说他是属于第一种呢，还是第二种呢？
1: 他呀，
0: 二种，万人迷。
1: 爸，要说万人迷，您才是万人迷呢。
0: 嗯，
1: 我将来要找就找个您这样的，否则我才不嫁呢。你跟我妈得管我一辈子。
0: 哎呀，你嫁我这样的，你这标准有点高。

0: 你这儿，行了。
1: 怎么样？有什么情况吗？
0: 不知道。
1: 行，明天我去上班，马上再过来。
2: 你这天天来呀？
0: 不欢迎啊。
2: 哎呀。

0: 师傅。
1: 嗯。
0: 哎，见也不说话。
2: 是吗？
0: 师傅。
1: 嗯。
0: 最近日子不太好过吧？啊，是不是觉得有点力不从心，招架不住了？
1: 你想说什么？
0: 师傅，这感情的事儿瞒不住人的，尤其瞒不了你大徒弟我。有什么事儿啊，您跟我说说，我也好给您参谋参谋。
3: 你参谋什么呀？你怎么那么三八呢？有没有时间好好参谋参谋你自己感情的事情？
0: 我自己感情的事儿马上就要着落了。
1: 马上？马上是什么时候？三年了吧？人呢？
0: 真马上了。咱还是说您的事儿吧。于所，刘小小，这我们都看出来了，而且好像还不是一天两天了。可您呢还那么淡定，谁的招也不接。
1: 我接什么招啊？啊？接什么招？怎么说话呢？啊？我还没怎么着了，这事已经闹成这样了，要再怎么着那不乱了套了。
0: 师傅，您听我给您分析一下，我觉得您和于所不太可能了。
1: 叫你是不是闲着没事啊？啊，该干嘛干嘛去，
3: 去吧。
0: 师傅，快刀斩乱麻，快刀斩乱麻。
3: 师傅别听他瞎说。
1: 这个意思呀。于所，感冒好点了没？
4: 好差不多了。铁梅，这次干得很好啊。
1: 是，铁梅和一凡他们这次行动应该说干得很漂亮，当场

0: 手脚，各类假证件4000多本，假公章800多枚，假警服600多套，当场抓获的犯罪嫌疑人12名。
1: 主要是所长还有师傅，领导有方。
2: 这套话我可不爱听，你教的啊？
1: 师傅，师傅，我刚刚说的是套话吗？我跟你学的嘛。

0: 七五六八。哎，你是怎么搞到小七的电话的？
1: 我呀，派出所那么多的朋友，我找他电话还难吗？快点打吧。
0: 哎，
2: 喂。
3: 哎，
2: 你好，小七吗？我是小小的妈妈。啊，
0: 那天你走了以后啊，小小就发烧了，昨天在医院打了一天的吊瓶儿。
3: 这么严重啊？烧多少度啊？那是不是还得去医院？这样，阿姨，我一会儿向领导请假，我过去一趟。
0: 不用不用，看把你着急的，我已经给他吃了阿司匹林，现在已经退烧了。
4: 啊，那等我下班过去看他行吗？
0: 行行行，有啥不行的？你来吧，阿姨给你做好吃的。你爱吃什么呀？
3: 啊，我不挑食，什么都行。不过阿姨，到点你们该吃就吃，我这边下班也没准，万一遇到个什么突发情况，我这还得加班呢。
0: 哦，没关系，你过来的时候给我们打个电话啊。
3: 好嘞，阿姨。
0: 小七说晚上来看咱闺女呢。
1: 好，好。不过呀，你给小七打电话的事儿，可别跟咱们闺女说。
0: 那是肯定的，你当我傻？
1: 好。
0: 来，闺女，喝点水。
5: 嗯，谢谢妈妈。

0: 挺好，挺好的。
1: 我感冒挺好的
0: 啊，不是不是，不错，不错。
1: 妈，你咋了？啥又不错？
0: 闺女，你是硕士毕业吧？
1: 我是啥毕业？您不知道吗？
0: 我和你爸了解了一下，小琪也是硕士毕业。
1: 他是什么毕业的，跟我有什么关系？
0: 哎，闺女，你从小就喜欢穿制服的男人。小琪他是警察，他穿制服吧？
1: 不，哎，等会儿妈，你能说重点吗？你这兜兜转转一圈，我没太懂。
0: 哎，姑娘，你这就没意思了。你和小琪谈恋爱的事儿，干嘛要瞒着我和你爸呢？
1: 我跟他谈恋爱，谁说的？
0: 小琪挺好的，我跟你爸都很满意。
1: 我不满意。
2: 娃娃，什么情况？难道我搞错了？
3: 齐峰，我问你，你跟我爸妈胡说什么了？
4: 没说什么呀。
3: 没说什么，他们怎么说咱俩在谈恋爱？
4: 我怎么知道？你问你爸你妈呀。
5: 哎哎哎哎哎，吵什么吵呢？啊？又是……
3: 我告诉你，我就是喜欢老林，怎么着吧？
5: 这是什么情况？
6: 不知道。
5: 不是不是，你俩能不能不吵架呀？Thank you.

0: 小小同志啊，你呢也穿上警服了，也是一个人民警察了，啊！你说你刚才又喊又闹又哭又叫的，合适吗？我也知道不合适，可真的要赖齐凤，谁让他在我爸妈面前胡说八道？
1: 说我和他在谈恋爱。你这样啊。 以后再遇到这种事儿啊，咱能不能好好说，好好聊？你看你刚才当着啊所里那么多的同事，搂着我的胳膊说的那些话，不合适吧？怎么不合适啊？我就是心里怎么想的怎么说呀。
0: 老林，我怎么觉得你像是在审问我似的？
2: 其实，在你办公室，又不是在审讯室。齐峰，我不管你现在心情有多差，情绪有多不稳定，你不许影响工作。你个人的事儿，你谈恋爱我不管。
3: 但是你作为一名警察，你应该自己把这些事情处理好。谈恋爱没错，但是恋爱是你一个人就能谈得起来的吗？你现在最多只能算是在追求人家。
2: 你说我真没追他。
3: 你听我把话说完。你追求他也没错，但他有权利接受或者不接受，有权利不喜欢你，喜欢别人，更有权利无视你的追求去追求别人。 你心里再不舒服，你也不能否认，你有你的权利，他有他的权利，不是说你喜欢他，他就必须得跟你好的，这么简单的道理你懂吧？
1: 这道理我懂，那天真的是他爸妈在那儿不停地说，我就没承认我跟刘小小在谈恋爱。
3: 我给你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哈，如果李铁没跟你回家了，你爸妈误以为你跟他在谈恋爱，你心里什么感受？咱们所每年处理那么多案件。
1: 小到发生口角、打架，大到强奸杀人，有多少都是因为感情上的事儿啊？你作为一名警察，你见得多了，你应该给自己一个警醒啊，不能在自己生活中走偏了路。小小同志啊，我一直想跟你好好聊聊，确实呢，忙忙叨叨没找到机会。
0: 是不是因为那天我在温泉说的那些话让你不高兴了，刘警官？你别这么叫我行不行？老林，我真的是第一次这么喜欢一个人，也是第一次这么追一个人，你就一点都不感动吗？
1: 说实话啊，我很感动，真的是很感动。有人喜欢，为什么不感动呢？
0: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你看，小齐也那么喜欢你，你是不是也？我不喜欢他，我就是喜欢你。我相信你也是喜欢我的，对不对？你要是不喜欢我，为什么我崴脚了你主动扶我？我裙子上有红印，你还亲手去洗，平常总是关心我、唠叨我，对我说话的态度特别温柔，跟别的同事不一样。老林，我知道。 你结过婚，有一个孩子，可是这些我都不在乎啊。而且，你年龄也比我大不了多少，两个人在一起谈恋爱，最重要的不就是要性格互补吗？你那么内向，我外向，日后生活在一起肯定是很快乐的。我还可以，学习洗衣服做饭，小年上下学我可以接送他，只要我们真心在一起，这些都不是问题。老林。 你别有那么多顾虑好不好？我们就可以试一试。

0: 一会儿我要去那个练舞室，你跟我一起去呗。我们现在重新装修特别好。
1: 哎，算了，你那地儿跟我家又不顺路。我看呀，你已经被这个刘小小收买了。
0: 他怎么能是收买呢？这顶多呀算是顺水推舟。但是我觉得我爸没那么喜欢他。我觉得我爸呀，心里还是于大爷占的比较多。
2: 哎，今天有个学妹管我要仁义的联系方式了。
3: 学妹？
0: 嗯，谁啊？不知道，反正长得特别像刘亦菲，特别好看。
1: 所以你给她了吗？
0: 那当然。
1: 哎呦，林一年
0: 没给。
1: 你怎么这么坏呀？
0: 喜欢我吗？啊、嗯，
1: 喜欢。
0: 我把老班的联系方式给他了。
1: 确有你的。
0: 哎，我得去练舞蹈了，我先跟你说吧。
1: 哎，你这地儿不是啥时候去都行吗？
0: 这不是要艺考了吗？我给自己制定了严格的时间计划。艺考之前，我都要严格执行。先走了啊。
4: 老林，老林，老林，老林，哎，我上次跟你说那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5: 什么事儿啊？
4: 相亲呐！你别又给我找借口不去啊！这回那我可是千挑万选，保准你满意。而且人家对你的情况也了解，人不挑，不介意当后妈。我跟你说，他跟小年他妈一样，也是人民教师，有文化，有素养，乐于奉献。哎，跟小年还是一个学校的呢。
5: 人家条件那么好，我怕我配不上人家。
4: 瞎说，有什么不合适的？你条件差呀？除了眼睛小点，我看哪儿都不错。行了，我知道你怎么想的。
6: 这宋如啊，他是离婚了，
4: 他早离婚了，没小孩。哎，对了，照片你看，好看吧？哎呦，
6: 回家让你们家小年看看，看他们认识吗？哦，那就这么定了啊，就这周日，也不用去什么大饭店呀、咖啡厅啊，找个公园，你们好好聊聊，你看怎么样？
5: 不合适吧？
6: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你要真觉得不合适啊，那你给人买杯奶茶什么的，然后啊，你们俩就在那公园里散散步，坐那草地上聊聊天，又浪漫又省钱，多好啊！我问过于所了，这周你休息。哦，
5: 你问他了啊？那这样吧，我要是不加班，我一定去。
6: 对了，我还得跟您说件事儿，你们于所啊，我也给他学问了一个。
7: 我看你爸估计和护士长是认真的。
8: 老沈同志，甩开膀子大步的走啊。
9: 回头我把彭阿姨介绍给他。
7: 我公公说他跟您不熟，
10: 接触多了自然就熟了。
7: 乐水山是爸的女粉丝啊。
11: 我觉得我爸应该是遇到了对的人。
12: 人是会老，但爱情绝对不会老。
13: 有爱啊，一定要说出来，
12: 人生不能留遗憾。
14: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

0: 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1: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

0: 我问过于所了，这周你休息。哦，
1: 你问他了
0: 啊？
1: 那这样吧，我要是不加班，我一定去。
0: 你肯定不加班。你说，你为我们大伙做了那么多好事，谁不夸你啊？可你得把你自己的生活过得像样点，是不是？
1: 我呀，又买菜又买粮，又当爹又当娘，这么多年我习惯了。
0: 是是是。对了，我还得跟您说件事儿，你们于所啊。我也给他学问了一个，回头你跟他说说，这回我保证他满意。
1: 哎呦，你真是个热心肠啊！啊，哎，对了，那首歌是怎么唱来的着？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好了，再见了啊，人间。啊，不是，大姐。
0: 再见，再见。

0: 小小阿姨，你怎么来了？
1: 想你们过来看看你啊。这怎么样？
0: 挺好的，这儿呢又宽敞又明亮，还不用像以前那么挤。小小阿姨，
1: 太谢谢你了。不用谢谢我，
2: 你喜欢就好，
0: 特别喜欢。有了这个地方呢，我简直就是如虎添翼，艺考肯定能成功。我这么说是不是太自信了？
3: 自信是好事儿啊，有的时候呀，我也应该像你这么自信。
0: 阿姨，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要不然你不会平白无故过来找我的。
3: 小娘，我认真的问你一句啊，如果有一天我跟你爸真的在一起了，你会反对吗？我知道这么问可能有点突然，但我是真的喜欢老林，而且我相信，如果我们两个在一起，彼此都会对这份感情负责的。其实我知道这么多年来老林为什么是自己一个人，他是怕找了一个新的人会对你的成长产生不利的影响。
0: 别提我，阿姨，你是真的喜欢我爸吗？
3: 我当然是真的喜欢他，刚开始的时候我确实是有顾虑，但我对他的感情真的没有办法再隐藏了，喜欢就是喜欢，我总不能骗自己吧。而且跟你接触以后发现你是个通情达理的孩子，我很喜欢你，我也希望能够得到你的喜欢。
0: 小小阿姨，谢谢你喜欢我吧。其实我不是那种想要把父母跟自己绑在一起的那种人。说句实话，这么多年我不是没想过我爸再找一个，可他总说为了我才不找的，我也愧疚呢。不过现在我长大了，他可以有自己的选择了。阿姨，这种事儿呢，说到底还是得看我爸怎么想。
3: 小娘，有你这句话我就很知足了。那我就不耽误你练习了，改天请你吃冰激凌。
0: 好，
3: 谢谢你，
0: 辛苦了，送送你。

0: 哎，这是你新买的车呀？
1: 啊。
0: 这头回见你这样的警察，这又是自己安监控，又是买电动车，这，我们小区要丢的是轿车，你还买辆宝马车呀？哼。哎，你家缺保安不？啊？

0: 抢劫啊！出来，在里面干嘛呢？
1: 你谁啊？
2: 我是警察。
0: 警察，警察不许人约会啊！
3: 你约会找这么暗的地儿啊？
0: 那您约会专往有亮的地方去啊？您那么有表演欲啊？
3: 你怎么说话呢你？
0: 就是这小区的，他们是小情侣。

0: 去那边。
1: 你说你这就为了几个倒车贼，你这也太拼了吧，都赶上我们单位的编外员工了。
0: 你管那么多呢？
1: 这我这不是得跟着你倒着转悠，累呀、啊、
0: 累啊。啊，这不是你工作吗？哪那么多废话。
1: 就这个破车呀，白给我都不要。
2: 这车停这儿多久了呀？都起灰了都。
0: 这下面还有人住吗？
1: 有啊。
2: 都有人住，你们把车停这儿，来来回回出出进进多不方便。
1: 他这车搁这儿，他没事儿。那我们要是给搬走了呀，他就有人来扯皮了，弄不好啊，我们还得给人赔钱呢。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人个人财产。你是警察，这事儿不归你管。
2: 丢了就归我管。
0: 走了。
3: 哎呀哎呀哎呀，
4: 你放开呀，真是。
3: 哎呀哥，哎呀哎呀，
4: 我跟你拼了。
3: 哎呀，你怎么了？天，你敢天天哪，哎呀，水啊，
0: 林总
3: 啊，水水
0: 啊，
4: 你给我放手，你干嘛？
3: 别，我是警察。林总，
2: 说说你们夫妻之间吵个架，弄得跟杀人似的，影响多不好啊。
5: 对不起啊警官，您这突然上来就把我老公给打趴下了，我还以为您要抢劫呢。
2: 行了，你说两口子过日子不能少说一句是一句，再怎么着你也不能动手，是不是？
0: 你胳膊没事吧？
2: 别吵了，赶紧回去跟你老公看看怎么伤着，擦点药啊，以后有什么话好好说，听见没有啊？行，那你们赶紧回去吧。

0: 这次啊，是五个小区联合举办老年人舞蹈大赛，我们要和木兰派出所配合好啊，所以这周呢，大家可能会辛苦一点了。具体和木兰派出所协调的工作，由老林来负责。 徐凡，
1: 哎，
2: 叫醒。一会儿老林跟陈所开完会回来，会把新的排班表给大家发下去。行，我这儿没什么事儿了，各部门有什么问题吗？
3: 没问题。
1: 没有。
2: 好，
1: 散会。 你胆儿够大的，于所开会你敢睡觉？
3: 我能睡这么大的？
0: 说你这两天嗨人去了，那么没精神。没好。
4: 徐峰，过来。完了。坐。别紧张。昨晚没休息好啊？
3: 不，今天不会有下次。
4: 你最近是不是有点累啊？该休息就休息，身体有什么不舒服的，上医院去看看，别硬撑着。
5: 没生病，我就是最近就有点累。走吧。林忆莲，你不给我人一微信就算了，给我你们班主任的你什么意思啊？啊，你有意思吗，耍人？
6: 不好意思啊。 就是开个玩笑嘛，不过呢，仁义的手机号、微信号，我确实不能乱给。啊，你呢？自己管他要吧。仁义又不是你男朋友，管那么紧干什么？他是我好哥们儿啊，我替他挡掉那些莫名其妙的骚扰，有问题吗？别以为你自己的喜欢有多重要，别人都得为你让路。
5: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那点小心思，你跟谁在这儿嚷嚷呢？再胡说八道，对你不客气了。对，
6: 我不客气，我还早看你们俩不顺眼了呢。
5: 干什么呀？
6: 不许！
5: 你们看看自己都什么样子！行啊，在楼道上就大打出手，学校的距离在哪儿？
7: 老师是他们先动手的，一上来就推我们，还薅我头发。
5: 就是他们先动手打我们，一上来就一大帮子人，存着心是打架来的。
8: 照你这么说，我想问问你，他为什么不打别人，专门打你们？说，就
9: 是啊，孙老师，是林忆莲先骗我的。我怎么骗你了？我那是维护他隐私。哼，
8: 你那叫维护隐私啊？你那根本就是存着私心呢。
9: 什么私心呢？我怎么就存着私心了？
8: 还是没私心？行了，怎么着？还要接着打吗？你们不要因为你们是女生，我就不敢管你们。
9: 王老师，先消消气。
5: 都是女孩子打起来，一定会有原因的。千万问他们为什么，到底为什么呀？马玲，为什么要打人家呀？你不说是吧？你不说我替你说。老师，他管我们班小娘要仁义的微信号，仁义平时就不愿意他把微信号随便给别人，他还老管我们要，老管我们要，然后小娘就把王老师微信号给他了。谁知道他开不起玩笑啊？
8: 一点娱乐精神都没有，把我的微信号给别的同学，这叫娱乐精神？你们在娱乐我吗？行啊，又是仁义，你说你们三个最近给我惹了多少事儿，还嫌少是怎么着？林忆莲，我本来指望你好好带带他们，把他们的学习成绩都往上提一提。 这样看来，你根本就没有起好的作用。
6: 老师，这次真的是他们先惹的事儿。
8: 别说了，把你爸的电话再告诉我一遍。
6: 老师，你别跟我爸说，我爸最近工作特别忙，我不想让他操心了。

0: 不想让他操心，你别给他惹事儿啊。
1: 王老师，这件事儿呢，我觉得两拨孩子应该各打50大板，但是我们班的孩子更过分一些。其实这两个孩子没什么错，就是为了维护同学的隐私而已。王亚玲，你说你滋事闹事，这件事儿是不是太过分了？
2: 宋老师，过分他们才过分呢。那我早就看林忆年不顺眼了，这次是没忍住。
1: 那也不应该打人呢。
2: 那他也不能先骗我呀。
0: 林忆年，是你先骗的人家，你先给人道个歉。我们的事儿下来再说。
1: 你也道歉。
3: 我承认我这个玩笑欠考虑，对不起。
2: 我们都道歉了，你不应该承认错误吗？对不起，我不应该打你们。
1: 行了，王老师，你看都道歉了，这事儿就算过去了吧。
0: 林忆年，把你爸的电话告诉我。
2: 老师，能别找家长吗？
0: 我不找家长，我不让家长知道，就是我对他们不负责任。宋老师，你说是吧？
1: 对，对。
0: 楚子轩，你爸妈电话。
2: 我爸妈？老师，你知道我爸妈常年在国外啊，这岳阳电话可不便宜。哦，我奶奶在家，我奶奶今年80多了，但她出门只能坐轮椅，要不我回去把她推过来。哼，我给你推了呗。
1: 王亚玲，把你爸电话给我。
0: 宋老师，听见了哈？林忆年，把你爸电话给我写出来。

0: 什么情况啊？
1: 王老师，我爸来了。
2: 林警官。
0: 王老师。
2: 就等您了。各位家长，我跟你们说一下事情的情况。高一的这几个女生课间呢去找林一年，期间发生了一些口角，双方话不投机就打起来了，而且主要的口角原因就是因为……
3: 哎，老师，你怎么说话呢？这是想各打五十大板，这事情总得有个主要责任人吧？
4: 不是，雅玲的妈妈，你先别着急，啊，你听我们把话说完啊。其实呢，是雅玲先动手。
3: 哎，宋老师，您可是孩子的班主任，您说话得讲点原则，这胳膊肘不能往外拐啊。
4: 我说的是事实啊，没有往外拐啊。你不要激动好不好？其实呢，这
3: 宋老师，我能不激动吗？我孩子都被打了，这位同学，你太狠了吧你！你看把我家孩子打的，哦，你爸还是警察呀？警察怎么了？
4: 不是，
3: 警察家属就可以随便打人了？
5: 警察怎么
3: 了呀？
6: 教育孩子，
3: 警察怎么了？
7: 说说吧，为什么事跟同学闹矛盾？刚才老师也没说清楚。
8: 叔叔，这次是他们先动手的，一来就一大帮人，存着心也来跟我们打架的。
7: 存着心跟你们打架？你们是不是也有问题啊？啊，要不然人家来跟你们打架呀？先从自身找原因。
1: 就是他们管我要仁义微信号，我没给，把班主任的给他们了。就是一个恶作剧嘛，谁知道他们开不起玩笑呀？
7: 你把班主任的微信号给他们了？你什么意思呀？你这不胡闹吗？
1: 就是一个玩笑。

0: 道吗？谁知道他们都跟吃枪药似的呀，不分青红皂白的。那些家长也真是奇葩，还有他们那个班主任，性格也太软了，处理事情一点原则都没有。
1: 有你这么开玩笑的吗？啊，这个事儿啊，人家宋茹老师处理得很对，你看多好的老师啊，
2: 温柔知性。
3: 林警官，我们跟家长已经把情况都说清楚了，现在他们也没有那么激动了，想请您过去跟他们沟通沟通。
1: 好，好，好，这儿这儿别动啊，走。
4: 赵奶奶给你介绍那个相亲对象，就是我们学校那个宋老师。
2: 跑题了，跑题了啊。我刚才怎么说的你？
4: 哎呀，不是，这事不是我挑起来的，你不能冤枉我。那个宋老师，你这次对他有感觉？
2: 我对谁都没感觉，我就对你这次打架有感觉。怎么了？天热是不是？上火了是不是？要不要给你拜拜火？
4: 不是，我那是学您，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我为了同学，为了朋友的，那跟惹事的不能相提并论。
2: 你拔刀相助可以啊，但是你不能打架呀，都是同学，影响多不好啊。这样吧，晚上回家开个小会。
4: 那您先回去做饭，我去练舞蹈，之后咱吃完再开会，顺便把宋老师的事儿也说一说。

0: 小刘，
1: 哎，
0: 你帮我找一下有关咱辖区丢失电动车的所有案卷。
1: 你确定是所有案卷？
0: 确定。
2: 哎，用功呢？
3: 没有，我随便看看。
2: 哎，那个晚上巡逻的情况怎么样？
3: 挺好，没问题，挺好。我只要再出去几个网站子就破了。
2: 是是，快点破吧，大伙儿翘首以盼。
3: 放心。
2: 不过我感觉好像这个方向不太对。按照我的经验，
3: 师傅，白纸黑字写过，你忘了？
2: 我，对，咱俩约法三章过哈，又嫌我破风了。哎，王婆婆。

0: 你怎么来啦？哎，我顺路啊，收过来看看你。怎么样啊？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我再跟我同学说。没有，这儿已经非常好。我是不是打扰你跳舞了？没有啊，我正要回家呢，咱俩一起走。
1: 行，我等着你。来，
0: 哎，
1: 闻见了吗？麻辣烫味儿，真香。
0: 进来啊！
1: 我爸从来都不让我吃。他说不营养不健康，但是我从来都不听他的。
0: 我们家门口那个麻辣烫啊，就特别好吃。今天晚上我就吃那个。
1: 哎，阿姨，你是一个人住吗？
0: 不是啊，我跟我爸妈一块住。平常都是我们仨轮流做饭，但是这两天啊，他们出去玩去了，就剩我一个人，也懒得做。
1: 那你去我家吃饭呗。
0: 啊，这。没跟你爸提前打招呼不好吧？
1: 这有什么不好的呀？不用提前打招呼，我爸做的饭肯定够吃。走呗。
0: 哎，走吧，走吧，
1: 走走。
0: 爸，爸，我们回来啦！爸，你看谁来了？
2: 哎呀，这还有才！
0: 老林。
3: 小小啊，
0: 炒小油菜是吧？来，我帮你。
3: 哎，不，您坐那儿就好。
0: 你别跟我客气，这什么茭白呀、芹菜，我都特别拿手。我来。
3: 不用了，真不用了。
1: 嗯，爸，我身份证你给我放哪儿了？
2: 那个，在我那个包里啊。
0: 我从来不藏那些。
2: 你不在包里啊，最底一层。啊，

0: 闻着味儿我都饿了，
1: 马上就能吃饭了。给你拿拖鞋。
2: 哎呀，红烧肉。
0: 红烧肉，
1: 意思啊？
0: 哟，小雅也在呢。
1: 啊，
0: 我今天不能在你这儿吃了。我有个同学约我，约了好几回了，实在推不掉了。
2: 忘了早点。
1: 是啊，做太多菜我们也吃不完。
0: 呀，忘了早点告诉你了，不好意思啊。你们多吃点呗，好好吃。好，
1: 那你玩的愉快啊。
0: 哎，好。
1: 给我。
3: 没错，今儿啊是个巧合。

0: 谁给你统计的情况？有总测局和圣公测局是吧？谁统计的？那么结合这些证据哈、我们应该是能够证明我们两位求职人和这个机构是存在合同关系的。所以今天
1: 送走了。
2: 嗯。爸，你对刘晓晓到底什么感觉呀、
1: 什么什么感觉？我们是同事。
2: 同事，我看他没把你当同事吧？就刚刚吃饭那一会儿，他看你那个眼神儿，那叫一个痴迷。您要是真的对他没想法，您就跟他说清楚。老配少没好结果，别跟人家玩暧昧。
1: 我暧昧了吗？我能暧昧吗？我敢暧昧吗？
2: 这个事儿可不是你一个人说的算的，还有我的态度呢。恋爱会让人变得不理智，这个分寸你得自己拿捏，理智点。
1: 我不理智吗？
2: 您解释一下，
1: 从哪儿来的？
2: 您包里呀、口口声声说对宋老师没有感觉，还放着人家照片，合适吗？这理智吗？
1: 赵大妈给我的。
2: 你就别解释了，每次一说到这种事儿你就开始解释，我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我支持你找第二春。那人家宋老师在学校，从老师到学生对他评价都特别好，你要是真不喜欢就赶紧说，别影响我们两个的关系，而且容易让人家以为我爸是什么绝世大渣男呢。

0: 你爸哪是大渣男呢？你爸是林大鲁，你这……
1: 我是为了你好。那你说，你留着宋老师照片，是不是想着有机会再见一见，啊，了解了解？
0: 不，我是得见见他。哎，不为别的啊，就为在学校人家帮了你。你看，说来说去还是绕到你这儿来了。
1: 是得见见，得谢一下，要不然人家该觉得咱不识好歹了。爸，我还是那句话，宋老师呢是个好人，看起来也是个能居家过日子的人，但是好人和居家过日子的人未必能进得了我们家门，未必能当得了我后妈。您自己想想吧。

哎，笑死我了。

0: 气泡，你这诱饵放的有点忒大了吧？那摩托车看着可挺值钱的呢。
1: 气泡，那车到底多少钱买的呀？不便宜吧？
2: 峰哥，你也别太难受了，不就是个偷车贼吗？你一定能抓住他的。但是，你装监控的时候，怎么没想着在你停车那个地方装一个呢？
0: 不过话说回来啊，我要是那贼，我也不偷普通电动车，那看着也不值钱，是不是？
2: 咱们峰哥也是倒霉，这义务熬夜、值夜班、巡逻，小脸熬得都发青了，结果自己的车在眼皮子底下给丢了。你说这事说出去，还挺丢人的，这不是给咱们所丢人吗？
3: 是是是是。
0: 所以谁也不许往外说。特别是不能被木兰派出所那帮人知道了。
1: 哎，
4: 对对对，
1: 说话说
4: 话说话。
0: 我话说回来了，凤，我特想采访你一下，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呀？自告奋勇的去给人装监控，又自告奋勇的熬那么多大夜，啊，又自告奋勇的弄一诱饵。
1: 又为
2: 了。哎呀，都行了，都别说了。我觉得啊，这个事儿虽然峰哥有那么点儿丢人，但是峰哥的这个精神是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的，是不是？
5: 是是是。
2: 来来来，我们一起给峰哥鼓励一下，来，掌声。

0: 什么情况啊？啊，上班时间。小齐啊，
1: 哎，
0: 出去。
1: 啊。
0: 脚怎么样了？我那儿有云南白药，要不要喷点儿？
2: 不用。
0: 哎呀，最近跟我两个劲儿劲儿的啊！以前吧老叫我师傅，现在也不叫。你就是叫我一声，能怎么地呀？
2: 不能怎么地呀，师傅。
0: 哎，这不就完了吗？
2: 但工作上您是我师傅，我特佩服你。生活上，咱们俩道不同，不相为谋。
0: 什么意思啊？
2: 我就拿刘小小这事儿打个比方，您要是不喜欢人家，给人把话说清楚了，别耽误人小姑娘。这事儿要搁我这儿啊，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喜欢就喜欢，不喜欢拉倒。
0: 哎哎哎哎，什么意思啊？啊，我听出来了，喜欢小小吧？怪不得跟我俩个劲儿劲儿的呢啊！你是不是把我当成你的情敌了？
2: 我可没这么说啊，我现在的重心完全是放在工作上。
0: 放在工作上是对的，但是大龄男青年该谈恋爱还得谈恋爱。哎，你要真喜欢人家，冲，往前冲，男子汉大丈夫嘛，冲。你要是不好意思，还有你师父在，我可以帮你打个交叉，打个迂回，甚至我还可以来个渗透。
2: 师傅，您这是绕我呢吧？我聊的是生活中的为人处事之道，跟这事儿没关系。
0: 哎呀，还跟我两个劲儿劲儿的，是不是还是把我当成你的情敌呀？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啊，有我这么老的情敌吗？啊，你说你这小伙子多帅呀，你得自信。现在不是讲这个文化自信吗？就你这模样。
2: 行行行，师傅，你那个云南白药呢？狠点儿。
0: 这不就完了吗？
2: 你倒是把药给我呀！
3: 进来。
0: 哦，皇上，
4: 来，
0: 西洋参片，提高免疫力，猪蹄子，增加胶原蛋白。
3: 我不吃这猪蹄子，你又不是不知道，没啥用啊。还有这西洋参，我喝了流鼻血。
0: 啊，不会流的。
3: 什么不会流的？我真吃不了。哎，明天我跟吴局一起吃饭，你一块儿吧。
0: 明天啊？哟，周末啊？
3: 有事儿啊？
0: 啊，是这样，那个赵大妈不是给我介绍了个对象吗？人民教师，是小年他们学校的。
3: 相亲是吧？挺好的。你们教室好，您去吧。
0: 不是，关键是吧，人家赵大妈说了几回了，我要是再不去，不给人面子。
3: 不用解释，我能理解。去吧去吧。
0: 他这个，人民教师呢，他……
3: 哎呦，好了，迟早都得去的。吃饭的事就当我没说。
0: 哦，好，那我去了，我去了。
3: 哎，你把东西拿走啊！
0: 放你那儿，放你那儿。

怎么样，白天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谁知道啊？哎，老李，明儿你约会可别忘了啊！记住了，行了，不好意思了。

0: 吃什么呀？哎呀，
1: 谢谢，
0: 不客气。小西啊，你说你这来了有三四天了，天天晚上在这儿盯着。你说你自己掏钱，又是安监控，又是买电动车，最后把自己那么贵的摩托车也给丢了，我看着都心疼。那偷车贼要是不来，你怎么办呀？你还就这么一直守下去？
2: 件合适，这种事儿我没干过呀。
3: 爸，你先跟我说，你到底是去相亲还是去感谢的？

0: 哎，闺女啊，帮爸爸参谋参谋，穿哪件合适？这种事儿我没干过呀。
1: 爸，你先跟我说，你到底是去相亲还是去感谢的？
0: 感谢呀。
1: 那就穿平常穿的吧，自然一点。你就是去表达一个感谢，没必要穿那么精神。而且我觉得宋老师不是那种肤浅的人。
0: 呀，他毕竟是你老师啊，对吧？我作为家长去了，我得穿得差不多，有点礼貌啊。
1: 别拿礼貌说事儿啊！你到底是去相亲还是去感谢的？
0: 感谢呀，这不都是为了你的事儿吗？要不你跟我一块儿去啊？
1: 爸，你脑子乱了。人家宋老师是抱着相亲的目的来的，你呢是抱着感谢的目的去的。你说我去，人家宋老师得怎么想啊？嗯，
0: 这样啊，我琢磨琢磨啊，琢磨琢磨。
1: 是去感谢的。

0: 有个突发的情况啊，得跟你说一下。我媳妇儿的亲戚啊，这突然从国外回来探亲来了，其他的亲戚呢也都来了。你说十多年没见面了，没办法。所以今天这个时间呢，我只能安排给他们了。
1: 没事儿，老队长，咱们可以改天再去。您跟您爱人先忙，我都没事儿。
0: 行，那这样，改天呢，你到我们家来，我让我媳妇儿啊给你做顿好吃的，好不好？
1: 哎。那我可得吃他亲手做的抹茶馅的点心啊，上回吃完了我一直念念不忘呢。
0: 行行行，没问题啊，到时候大家来吧啊，就这样。
1: 好，再见老队长。

0: 喂，
1: 哎，佳佳，
2: 刚才吴局是不是给你打电话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2: 吴局也给我打电话来着。
1: 那我倒不知道。
2: 哎，佳佳，我是这么觉得啊，组局的人虽然不去了，但是咱俩别扫兴。我觉得咱俩要不要聚一次？
1: 哎，你先别着急
2: 拒绝我呢。你一直在推辞我，我每次说出去一块吃顿饭嘛，你就不去就不去。这次你别再推辞了，好不好？
0: 那行，反正今天也没什么别的安排。
2: 答应了，太好了。那时间和地点你定还是我定？
0: 你来定，定好了你发给我就行。
2: 我就知道。行，待会儿见啊。

0: 行吗？
1: 行。
0: 好，那我去了。
1: 去吧。
0: 哦，对了，那个饭我做好了，在冰箱里。哎呀，
1: 想我干嘛？想想怎么跟宋老师聊。
0: 那，我真去了。我可真去
1: 了。哎呀，行了，老干妈，你快点吧，磨磨唧唧的。快！
0: 哎呀，不对了，忘穿拖鞋了，不是忘换鞋了，你还激动着，你，好。别忘了自个热热饭啊！
1: 拜拜。我爸终于去见宋老师了。
0: 你好，我是林大茹。哦，
1: 林警官，你好，又见面了。
0: 好，坐。那天的事儿，谢谢你啊。哦，
1: 不客气，我们做老师的就应该秉公处理。不过，我还是希望孩子们以后遇到事情不要那么冲动。
0: 是，那天多亏了你啊，当着我的面儿拦住了他们。
1: 换了你，我也会拦住你的。赵阿姨给我看过你的照片，你比照片上年轻多了。
0: 是吗？你也年轻啊！你别说，你们这当老师的啊，气质就是好。吃点什么？
1: 不用了吧。其实我就是想，我们能在公园散散步就行。这个地方的菜挺贵的。
0: 还好吧。其实我今天就是特意想感谢你，这儿的菜能接受。
1: 林警官，我觉得我们已经过了华而不实的年纪了。我们如果能朴朴素素的过日子，我觉得就挺好的。
0: 我点菜，来。好，谢谢。
2: 欢迎光临。这个点儿都这么多人，咱再来晚点就外边排队去了。
1: 林警官。
0: 你看你爱吃什么？

0: 哦，其实我都行。你看这个行吗？
1: 啊，行。
0: 你这个呢？
1: 行。
0: 行。哎，再点这个。
1: 啊，可以。
0: 好，那这样我们就够了。
1: 哦，好，好，来，点好了。
2: 法式小阳台，咱俩肯定行。哎，
0: 我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书，我呢更喜欢经典文学。现在网络上那些小说吧，特别复杂，情节有的又很扭曲，乱写什么的。我还是喜欢这些经典文学，经得起推敲。
1: 哦，对，宋老师是教哪个学科的？
0: 数学。
1: 真没想到，
0: 数学和文学不冲突。
1: 对对对对，就像我们当警察的，啊，喜欢下厨，也不冲突。
0: 真幽默。
2: 因为我懂你，所以我点什么你必须吃什么。
0: 一年，这孩子也怪可怜的啊，这么早就没了妈妈。你又当爹又当妈的，也挺辛苦的。你的妻子去世这么些年，你就没想再找一个吗？
1: 哦，开始的时候呢，想找一个，但是后来呢，我又怕孩子受委屈，啊，现在呢，我们爷俩是习惯了。你要说家里再来个新人的话，还真不习惯。
0: 哦，是这样。
1: 哎，宋老师，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0: 说吧，我们坦诚相待。
1: 其实吧，我今天不想来相亲。我个人的问题，我也不想这么早的考虑。今天请你来呢，就是单纯的感谢你。
0: 啊，是这样啊，这样也挺好的，挺好。我们交个朋友，这样也挺好的。就算是交个朋友。我也想开诚布公地问你一下，你这么多年就没有过动心的吗？

0: 看来是有过，那他是什么样的人啊？我就是有点好奇，我就是想知道你喜欢的人是什么样的。啊，这个人吧，挺犟，挺拧，很多人还挺怕的。
1: 当然了，这个人的心呢，还不错啊，可以说。佳佳，你看这个，在工作上呢，那是一把好手啊，但是在生活上呢，那是一塌糊涂。哎呀，那个，没事，我上个洗手间。啊，
2: 真行。
1: 我也去趟洗手间。啊，
3: 你等我回来再给你看。
2: 野，
1: 哟，
2: 于所
1: 亲自上厕所啊？
2: 林所亲自相亲啊？长春路上那个为了争遗产几个亲戚打起来的案子。 周二要处理了，记得公示一下，让要来旁听的人带上有效证件，做个记录。嗯。

0: 传销那案子，组织的人不是被拘留了吗？现在放出来了，你盯着点，别又死灰复燃。
1: 好好。
0: 那人看着不错呀，叫什么名字啊？
1: 宋如，教数学的。这不小心滴上了。
2: 回来了，林哥。
3: 哦，你也来这儿吃饭啊？
1: 哦，是跟一个朋友。
2: 哎，佳佳，快来。林所在这儿。
4: 林所啊，
2: 这么巧，吃个饭都能碰着，太有缘分了。
4: 这二位是？
1: 哦，我给介绍一下，这是我们两位所长，这个呢是于佳所长，这个呢是陈林所长。这是宋如老师，教数学的，小年儿他们学校的。
4: 宋儿你好，我叫于佳，我跟老林是一个所的。
5: 你们要是没吃好，要不咱一块儿吃啊？
4: 别啊，人家两个人吃饭，你又不拿自己当外人啊？
5: 对，
4: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还没开始吃呢。要不然一起吧，正好多认识几位林警官的朋友也挺好的。
5: 你看宋老师都这么说了，我觉得咱就别客气了。你快别说话，
2: 服务员。服务员，哎，麻烦你把那桌的菜都给我并到这边来。
6: 好嘞，
2: 啊，好，谢谢啊。那
7: 我去拿包。
2: 啊，对，我也拿下包。
7: 那坐这儿吧。啊，来。
5: 他女朋友吧？
8: 不是，瞎掺和什么？
5: 瞎凑热闹，快点。
2: 来，姐，佳佳，你坐里边来。哇，林哥，你看《孤独六讲》啊。
1: 什么奖？
5: 孤独六讲，蒋勋的书嘛，这不是摆着呢吗？
1: 哦，这人宋老师看的。
5: 哦，嗨，宋老师平时会看一些蒋勋的东西。
7: 嗯，对。
5: 好，孤独六讲其实挺好的，我觉得里面这六种孤独还挺有共鸣的，看起来。
7: 我更喜欢他写的《给青年艺术家的信》，我觉得那本书写得更深刻。
5: 哦，那个我也看过，但是。那个其实调动感官的，反而我更觉得他对孤独这种美的这种视角让我觉得挺好的。佳佳，这六种孤独中间啊，有一种孤独叫语言孤独，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在一个喧嚣的地方，想发出自己的声音，但是没有人能够听得到。啊，这外人看来好像有种这种无病呻吟的感觉，但实际上只有咱们自己能知道你有多痛。
7: 无病呻吟。我们去看吧，莫里埃的。
1: 莫里埃？
7: 啊，
1: 这名怎么那么熟啊？
4: 你认识啊？哪个所的？
1: 是那个。
5: 林哥，他们逗你呢。莫里埃，17世纪法国的戏剧家，话剧什么《吝啬鬼》呀，《伪君子》都是他写的话剧。
1: 哦，话剧啊，
5: 话剧。
1: 好，我不太爱看，我喜欢看歌舞啊。你们去看吧。
5: 哎，佳佳，咱要是有机会，应该去看看《无病呻吟》，非常经典的戏剧作品。
4: 行啊，那就看呗。
5: 那宋老师，我们去看方便吗？
7: 方便呀，我有好几张票呢。啊，林警官，一起去吧，我们都去。
1: 啊，我不看了，你们去吧。
4: 你拿什么架子呀？不就看个话剧吗？
1: 我是怕值班。
4: 我给你放假。啊，
1: 你们还是去吧。
4: 算。宋老师，您是哪人啊？
7: 哈尔滨人。
2: 啊，您哈尔滨人啊？哎呀，真是，我姥姥当年就是支援北大荒那边过，现在东北那边还有人呢。
7: 哦，
4: 哈尔滨我去过，冬天那个冰雕、冰灯、特别美。
7: 对对对对，
4: 是吧？
7: 嗯，还有雪雕，也很美。
5: 那宋老师，您现在住哪儿呢？
4: 金城路。
5: 什么小区？
4: 金色阳光。
5: 住我隔壁啊？那太好了，待会儿吃完饭正好我可以送你回去。
4: 有你什么事儿啊？人家老林送。
5: 一脚油的事儿。哎，我可以先把你们俩送回去，我再送宋老师不得了吗？
4: 不用不用不用了，都不用送了。
5: 没事，都又不是外人，不用客气。
9: 老林，你真差劲，请女朋友吃饭也不给人送回家。

0: 你也挺差劲啊，你男朋友送你回家，干嘛不让你男朋友送啊？
1: 我家离这儿近，我吃饱了，我溜达溜达。
0: 我也吃饱了，溜达溜达。哎，本来说好了不是跟吴局见面吗？怎么陈所来了？
1: 怎么啦？我不能跟他吃个饭啊？
0: 那，我随口一说。
1: 吴局今天有事儿。

0: 得当。关键是啊，他替我挡了家长们的拳头，我为了感谢人家请人吃饭。
1: 这么巧啊，正好又是赵大妈给你介绍的，缘分啊。
0: 缘分谈不上，巧，确实是巧。刚才你也见这宋老师了，人家是个文人，你看人家看的书都是孤独六甲，看的信儿那都是莫里哀呀。我跟人家不在一个频道上，我倒觉得吧，这陈琳跟他挺合适。你看他俩吧。
1: 行，你自己还没着落呢，你就张罗着给别人当红娘。哎，你跟那个刘小小什么情况啊？都上家吃饭去了，那以后我去你那儿吃饭是不是不太合适了？
0: 你拿我打岔是吧？那是小宁那天碰上小小了，才把他叫到我们家的。我跟你讲啊，我现在满脑子都是小宁高考的事儿，我没心思想别的。
1: 老林，你长得一般，还挺招人啊，一个接一个，不带喘气儿啊。
0: 哎，对了，那个赵大妈是不是也给你介绍了一大堆？我建议你还是看，还是去，这种事儿呢，它是个缘分。
1: 你打住，你少操我的心，我自己心里有数。
0: 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
1: 你第一句就跑调了。把人直接给我抓了！你警校学的东西哪儿去了？东方小区丢了89辆车，难道小偷都是留着自己骑吗？他总得销赃吧？这明显就是团伙作案！你好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人给抓了，一审怎么着？单兵作战，身手牵羊，你还给我打草惊蛇了！

0: 您是想说我笨，说我自作主张吧？反正您说什么都是对的，这次我真是给索利丢脸了。
1: 知道自我批评了啊？好啊，有进步。工作中难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错误，这也可以理解。你看啊，你花了那么多的钱，又费了那么多的精力，为什么这件事儿没搞定呢？小齐啊，
2: 哎，
1: 这是防盗指南，一会儿呢，你到一下东方小区居委会，把这个下发下去啊。另外，发动我们居委会的大爷和大妈，让他们帮着宣传和张贴。最重要的，你要去卖电动车的销售点和维修点，重点查看一下有没有最近卖二手电瓶的可疑人员。
2: 不是师傅，您这太老套了，八百年前的招啊。
1: 老套吗？这是办案的基本程序啊，万里长征第一步。
3: 哎，你就不这么做，送你一个字儿，懒。
0: 我可真没偷懒啊，那东方小区我来来回回跑多少遍，又是画地形图又是做笔记的，天天拉着保安在那巡逻，所有的监控都是我自己亲手安的。
1: 行，那这样吧，你替保安去巡逻，让保安替你来上班，省得你白天打瞌睡。
0: 那我也没耽误本职工作。
1: 你记住了，你是个警察，要办的案子很多很多，你把精力都放在这一个案子上，那别的案子不办了吗？这个案子拖的时间也太久了吧。
0: 那这事儿是不是得一个一个办？案子也得一个一个办吧。我认认真真把我手上的案子给办好了，这没错啊。
3: 走，

0: 记得啊，抓住一个人还不行，你最好是啊找到他的窝点，这叫什么？顺藤摸瓜，一网打尽。
1: 早找着了不告诉你，让所有人看着我跟傻子似的，天天跟着保安转悠。你诚心想让所有人看我笑话是吧？
0: 你要觉得诚心，那就是诚心了。我是诚心想让你上这一课。
1: 怎么样，学到点什么了吗？能学到什么呀？
2: 磨嘴皮儿，磨鞋底儿，走访询问大浪淘沙呀！
3: 这是我们民警的基本功啊！你连这个基本功都没有，你还当什么民警？
2: 我有我的办法，我干嘛非要跟你一样啊？浪费时间做些没基础含量的活儿。这次这事儿啊，我要琢磨琢磨，我也能干成。
3: 老林，西风，你们俩说什么呢？进来说。 齐峰啊，你知道什么叫团队合作吗？总想一个人独挡一面，你这种个人英雄主义，逞能要逞到什么时候啊？这次是个小事儿，如果碰到一个大事儿，你一个人能受得了场吗？你把你不服气那个劲儿，你给我收收！别觉得整个派出所就你齐峰一个人有本事，自己有缺点了，别人还不能说。人老林都这么苦口婆心了，你怎么还那么不知味儿？真费劲！
1: 我就想不明白了。
4: 是不是只有老林的工作方法才是金科玉律啊？我们是团队，但不能所有人都变成老林吧？不能有创新吗？反正我不会变成他。你是想独
3: 挡一面啊，还是对你师傅有意见？
4: 都有。哎哎哎，于所，在这个问题上呢，是我这个做师傅的没做到位。小齐啊，正好今天于所也在啊，当着于所的面，你对我有什么意见？
1: 尽管提出来，如果是我做的不对的地方，我一定改正。我有一说一，有话说二。工作上咱们一直有分歧，但生活上我更不能理解你。就拿刘小小这事儿来说，你不喜欢人家，干脆点拒绝啊！拖拖拉拉到现在不给个痛快话，你让人小姑娘怎么办啊？
4: 是这样啊，于所。 关于这个刘小小的这个事情呢，一，我是个男同志；二呢，我比他年长几岁。其实这个事儿呢，

0: 我也跟他谈过，但是这个同志呢很执着，我也理解，年轻人嘛，有自己追求爱情的自由，是吧？我是这么想的，我想在今后的工作当中啊和生活当中保持一定的距离啊，那么久而久之他对我的这种情感就会冲淡。
1: 久而久之就这么拖着这么耗着呀？刘小小是年纪小，时间耗得急，但您这么做你不觉得很自私吗？
2: 齐峰，有你这么跟你师父说话的吗？你给我冷静冷静。
1: 行，我冷静冷静，我请假。
0: 年轻人啊，气盛可以理解，冷静冷静也好。
2: 老干妈，你这外号真不是白叫的，人都快指着鼻子骂你了，你还这么跟温吞水似的。
0: 那于总，你让我怎么办？跟他吵，跟他闹，剑拔弩张，面红耳赤，都是同事啊，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再说了，也不利于同志们之间的团结。
2: 你给我把这件事情处理干净，还有，把齐峰给我找回来，心病也得治好了。第一，不能影响工作；第二，不能影响同志之间的关系；第三，不能拖拖拉拉。

0: 说怎么说呢？
1: 你说什么呀？劈头盖脸一顿骂。
0: 你收拾东西干嘛呀？
1: 回家。
0: 回家？哎，这也没多大事儿啊，你回头好好跟于所说说呗。
1: 说什么说？
2: 怎么了这是？
0: 不知道。
3: 谢谢谢谢，实在抱歉，我实在想不到别的人了，只有想起你来了。
4: 有困难找警察，这就对了，找我没问题。哎，哪个拐子坏了？啊，
3: 厨房的。
4: 呀，工具都在这儿
3: 啊。对啊，
4: 你该干啥干啥，我来吧。
3: 行，多亏有你了啊，要不然呢我真是搞不定。
4: 这种粗活啊就交给老爷们了啊。
3: 我给你倒点水啊。
4: 好。

0: 林警官，怎么样？能修好吗？
1: 马上，马上。
0: 啊，喝点水吧。
1: 啊，谢谢。
0: 林警官，好像你电话。
1: 哦，八成是锁的，帮我接一下。
0: 哦。
2: 老林，你在哪儿呢？你跟小娘都不在家吗？
0: 哦，我不是老林，我是宋如。
2: 啊，你是于所吧？啊，我们在一起吃过饭。啊，宋老师啊。
0: 哎，你找老林呢？他呀，帮我修水管呢。
2: 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吧，我转告他。啊，我是找他女儿小娘，我不是找他，没什么要转告的。行，那挂了啊。

0: 好了，哎呦，修好了，太好了，谢谢。那什么，于所给你来电话。啊，他找你女儿。哦，好，这样，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回了。哎，林警官，以后我能不能跟大家一样叫你老林呢？
1: 没问题啊，多大点事儿啊，大伙儿不都这么叫吗？啊，
0: 那好，老林，坐下歇会儿。
1: 坐一会儿。
0: 坐一会儿。
1: 那行，来。
0: 来，
1: 好，
0: 喝水。
1: 谢谢。
0: 老林，今天真是谢谢你了。

0: 别说谢呀，你这一说谢，这不外道了吗？嗯，
1: 那好，以后我就不提谢字。嗯，那你以后也别叫我宋老师了。
0: 那我叫？
1: 叫我名字。
0: 好，宋如。
1: 如如。留下来吃个饭吧。用你给我修好的厨房，我给你做几道家常菜。
0: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家里啊还有孩子，
1: 让他一起过来吃啊。我也想，跟他多聊聊天啊。虽然在学校啊，我们有机会见面，但是真的没机会好好沟通一下。我想我们以后可以好好聊聊，增进一些感情，这样呢。
0: 不用不用，宋老师，你的心意我领了，真的不用。
1: 老林，我们都这个岁数了，我们可不可以简单一些，直接一些？我直说吧，这几天我也想了很多，我对你还是很有好感的。我想我们俩在一起是可以把日子过好的，过得安稳愉快。
0: 你这样啊，宋老师，以后家里有什么事啊，你尽管来找我啊，水管、厨房的、厕所的、阳台的，还有电灯啊，还有这个电器，只要有事你就找我。
1: 啊，我明白了。
0: 哎。

扣子，这些东西有直接可以吃的，也有需要放在锅里加热一下就能吃的。你爸是不是又没怎么回来啊？如果以后生活上遇到什么问题，就给我打电话。还有，天黑了就别在外面乱跑，起风。

0: 齐警官。哎，
1: 霍大妈。哎，
2: 刚好问您一事儿，您记不记得上次打架那小孩叫扣子？
0: 就那个打工子弟吧。
3: 对对对。啊，
2: 见着他了吗？
0: 自从上次处理完的事儿，我就没见他。是不是跟他爸回老家了？
2: 不应该啊，我刚才去他家了，他衣服什么都在那儿放着呢。
0: 也是啊。
2: 那您见过他爸吗？
0: 好长时间了，也没见着了。不过他爸倒是上次说了，也是想回老家吧，就不租这儿的房子了。嗯。哎，齐警官，我想问一下啊，像他们这种常住的流动人口，咱们派出所有登记没有？
2: 当然有登记了，但这事儿不归我管。行，那您先忙你的吧，回头您要是见着他，跟我。

0: 说一声。
1: 行行行，
0: 好嘞，
1: 见他我告诉你啊。
0: 好嘞好嘞。
2: 老林。
3: 哎，你别动！站那儿，站那儿。下午开会，我收拾一下。
2: 哦，那个，我想跟你说。
3: 你别动！
4: 干嘛呀？
3: 你站那儿说。
4: 齐峰的事儿我都知道了，咱犯不着跟他生气啊。你就当他是一个没有智商的低能儿。
3: 我也有责任。
4: 什么叫你也有责任呀？不是，老林，
3: 别动。
4: 怎么了？你每次都是这样，一遇到什么错误的事情发生，你就喜欢大包大揽。明明自己没错，还要硬往自己身上找错来，累不累啊？
3: 是这样啊，小小。那个小齐的性格呢，你是比较了解的。你们都是年轻人，好沟通，也好交流。是吧？你看，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呢？
4: 什么意思啊？你是说让我帮你去开导他？不是，老林，
3: 是这意思。
4: 我不去，这事明明就是他做错了。我也就他那牛脾气，我才不硬往上撞。不去。
3: 你试试呗，对吧？再说了，于所也这意思，让他早点回来。快速的回到工作岗位上来，大局为重呗。

0: 你试试呗，对吧？再说了，于所也这意思，让他早点回来，快速的回到工作岗位上来，大局为重呗。
1: 行，那说好了，这事儿我可不是帮他，是帮你。
0: 哦，谢谢谢谢谢谢。
1: 那我先走了。
0: 好好。

0: 呀？
1: 证据。
0: 这有什么好玩的呀？
1: 啊，我没玩过。
0: 那你去玩啊，我看着。
1: 你是不是不敢啊？
0: 我小时候总玩，玩腻了。
1: 行，我买票去啊。

0: 我给你拍张照，
1: 快帅点啊！
2: 下一个呀，弟啊，撅嘴，对眼，
1: 滚蛋！

0: 感受一次白马王子的感觉。
1: 我都快睡着了，
2: 跟傻子似的上上下下转来转去的。
0: 那我不是陪着傻子在里面转来转去上上下下的玩一次吗？
1: 我才是陪着傻子在这玩呢。
0: 你怎么回事啊？
1: 人家都小孩在那玩。
0: 你就是小孩啊。
1: 带你去个可以思考人生的地儿，走了。
0: 什么思考人生的？你带我来的这是什么地儿啊？哎，你慢点，等会儿我。
1: 下，这儿多好啊，有山又有水，视野又好，空气又好。
0: 你现在开心吗？
1: 开心，挺放松的。谢了啊。
0: 你开心，我很不开心。咱俩说个正事儿啊，你说你以后能不能别像个孩子似的那么幼稚，就说不上班就不上班了，要多向我刘小小学习学习，这凡事呢要看开一点，成熟一些。
1: 得了吧你，小屁孩一个，你给我装什么成熟啊？谁拉着我玩旋转木马乐的屁颠屁颠？
0: 拜托，我今天又出人力又出财力又出物力陪你玩了一天，你现在应该用一些高大的词来赞美我，感谢我。
1: 刘小小同志，聪明伶俐，
3: 善解人意。怎么能跟我一般见识？
0: 那是。完了。
2: 完了。不够啊。
0: 行吧。
2: 行，为了表示感谢，晚上请你吃好吃的。
0: 今儿不行啊，今儿我着急会议交差呢。
2: 交什么差啊？
0: 还不是你师父老林担心你，所以特地的让我来。
2: 什么意思啊？老林让你来的？
0: 对啊，他怕你想不开，然后让我带你出来散散心，怕你一蹶不振。我觉得你是
4: 刘小小，你有病吧？

0: 请了一天假，说带他出去散心。就他那暴脾气，这说翻脸就翻脸，说把我一人撂那就撂那，我可劝不动他。哎
1: 呀，这小琪这么做是不对啊，不过呢，你也要体谅体谅他。
0: 我体谅他呀，我知道他是因为办案的事情心情不好，我一个字都没提。嗯，
1: 哎，你没跟他讲，是我让你去的吧？
0: 说啊，怎么了？哦，你是担心他吃醋啊？这不可能，我跟他说得很清楚，我和他只能做朋友，而且他也知道我喜欢你。
1: 这样，小小，咱俩的事儿呢，咱先不提啊。啊，当然了，我不是回避这个话题啊，咱们将心比心。你呢，拒绝了小琪，我呢，拒绝了你。当然了，我负主要责任。
0: 不是，为什么呀？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再试一试？没准我们相处一段时间以后，你就会发现其实咱们俩挺合适的。
1: 哎，合适，确实合适，在工作上那没得说，是吧？咱们是好搭档，好同事，好朋友。我岁数太大了，从年龄这个角度来讲，我都可以当你的爸爸了。你不会有恋父情节吧？你要说在工作上啊，咱没得说，但是在感情上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
2: 我要怎么当真？
0: 老林，你能不能别这么仓促的就做出决定？你看警察这么难考，万里挑一我都考上了，我知道我现在还不够优秀，但你能不能再给我点时间？我相信我早晚有一天能够达成你心目中的那个样子。
1: 要不说你厉害吗？是吧？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但是呢，我心里有人了。
0: 我知道呀，就是相亲的那个宋老师嘛，大家都跟我说了，说你压根就没看上他。
1: 不是他，另外一个。
0: 什么意思啊，老林？你能不能别骗我呀？
1: 我能跟你讲，我这是骗你吗？你看啊，人感情这个心，他就这么大，他只能装一个人，多了他装不进来呀。我建议你啊，你把这个精力啊分散分散，啊，快刀斩乱麻。你还年轻啊，你看咱周围那么多优秀的小伙子。小琪优秀吧，你也优秀，你说你们两个优秀，
0: 可是我再优秀有什么用？我再优秀也不能让喜欢的人喜欢我呀。

0: 哟，你咋？
1: 老林，你还施美人计呢？行不通吧？
0: 李爽，你别说，挺奏效。
1: 拉倒吧，明知道人家是喜欢你，还非把他俩往一块儿凑。你要当月下老人啊？你不应该姓林，你应该姓刘。
0: 刘？
1: 柳下惠啊。
0: 你怎么也和那些小年轻似的，拿我打什么岔呢？
1: 其他事儿我不管啊，把你这个烂摊子给我收拾好，别影响工作。
0: 接个电话。
1: 接啊。

0: 娘，你猜我看到谁了？
1: 我看到你爸昨天晚上进了宋老师家，在里面待了好长时间才出来。
2: 你在哪儿看着的呀？不可能啊。

0: 啥事儿啊？
1: 哎，秦芳，在哪儿呢？
0: 啥事儿说。
1: 那个一会儿你我铁梅咱仨，我们俩陪你吃点串，喝点。
0: 行。
1: 得嘞，老地方啊。
2: 学校补课吗？我们要高考了。
3: 那补课也不能把孩子补这么晚呢。奶奶好久没见，看看啊。哎呦，看那小脸瘦的，那腿跟细麻杆似的。
2: 没有，
3: 这可不行，得跟你爸好好说说，给你加强点营养。
2: 您放心吧，我爸现在肯定在家给我做好吃的呢。
3: 是，小年，
4: 阿姨问你，你在家听没听你爸说他跟宋老师怎么样了？
5: 宋老师。我爸说宋老师人特别好，又长得漂亮，有学问，还特别讲道理。
4: 讲道理？哎，那是，人家是老师。哎呀，看样子他爸挺满意的。
5: 满意，特满意。
6: 燕儿啊，你说说你对宋老师你满意吗？
5: 我觉得宋老师人挺好的，不过呀，只要他对我爸好，我呀就没什么要求了。
6: 你可是蛮懂事儿呢，就是话说的咋老气可凶的。
5: 那李奶奶、赵阿姨，我先走了啊。
7: 再见了，拜拜拜拜。
3: 这下啊，我就放心了。左小宋他妈呀还问我怎么样了呢，他说呀他们家小宋啊对老林挺满意的。
6: 那就好，
3: 我保的媒呀，那没有不成的。
8: 最近学习比较辛苦啊，来来来来来，多吃点维生素。
9: 嗯，谢谢爸。
8: 来，再补补钙。
9: 谢谢爸。
8: 小燕儿啊，以我多年对你的了解和认识，当你的眼神不敢正面我的眼神的时候，当你连续说谢谢的时候，就是有事儿了。什么事儿啊？
9: 没事儿，没事。
8: 有事儿你就说。是不是又跟同学吵架打架了？
9: 我没那么大火气。嗯。就是今天犯了个错误。
8: 什么错误？
9: 我骗人了，骗了赵大妈。
8: 你说你这个孩子啊，我从小跟你说对人要诚实，你怎么会骗呢？
9: 我就是今天放学回来的时候，在家楼下碰到他跟李奶奶了，然后他俩就问我说你对宋老师满不满意，我就说你满意，我也说我特别满意。
8: 你这个孩子也是，我什么时候说过对宋老师满意了？我是说那方面的事儿。你再说了，你说这个话啊，你穿的人宋老师耳朵里边，我以后还怎么见人家呀？
9: 爸，但是这件事儿

0: 咱翻过来说，你说他们问我了，说你对宋老师满不满意，我要是说不满意，我也说我特别不满意，宋老师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也进不了咱们家门，当不了我后妈，你说这一话传到宋老师耳朵里头，他得怎么想？
1: 也有道理哈、啊
0: 嗯、
1: 看这个话是从哪个角度去说。嗯，你反正这样啊，我跟宋老师该说的话都说了啊，今后呢不管见着谁，尤其是外人，咱不能说人宋老师不好，做人得厚道啊。
0: 那我这个不算是骗人犯错误吧？
1: 哦，算是善意的谎言。
0: 嗯。那现在换我来问问你了，你一个人偷偷摸摸的去了宋老师家？
1: 去了，但不是偷偷摸摸。快下班的时候啊，宋老师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他们家下水道坏了。我跟你讲哈、啊，别说他，任何一个人给你爸打电话，我都得去。
0: 那只是修了下水道，就没干点别的？
1: 没有啊。哦，对了，这个期间你于大爷来过电话？
0: 我于大爷知道你跟宋老师在一块儿，那他肯定得有想法啊。哎呀，算了，先不说于大爷的事。那你就没跟宋老师聊点别的？
1: 聊了。哎，我是委婉地拒绝了我们俩之间的关系。
0: 爸，这事儿办的漂亮，不糊涂。
1: 呀，你以为你爸提前进入老年痴呆了呀？吃饭。
0: 真好吃。美女，先给我来三瓶可乐，要冰的。
2: 好的。
0: 我要30个羊肉，30个牛肉，还要10个鸡翅，10个鸡脆骨，10个骨肉相连，等一下，10个土豆，10个藕片，1个麻辣小龙虾。好了，我点完了，你看你们要吃什么自己点吧。
3: 你点的这都够10个人吃的，
0: 好不容易出来吃个东西你还管我？
3: 叫你俩出来陪我喝点，你点什么可乐呀、啊、
0: 峰哥，就这家店所有的饮料你随便喝，但你是警察，不能喝酒。
2: 你好，您的可乐。
3: 再加10个腰子呗，剩下不够再点。嗯、来吧。哎呀，一醉方休，
4: 不醉不归。
0: 我干了，你们随意。
1: 来来来来来，吃点水果。
5: 现在上升，然后也挣了更多的钱，也获得了更多的
1: 名。
5: 啊，可是我
0: 爸，我在想一个问题。
1: 嗯，
0: 你说虽然是你委婉地拒绝了宋老师，但是你就以你对他的了解啊，他会不会受到什么伤害啊？
1: 爸爸呢？是个老警察，阅人无数。你们那个宋老师啊，大眼一看啊，就是一个善良的人，通情达理的人，是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呀，说到事儿啊，爸爸还真是遇上了件烦心事儿。
0: 你怎么了？
6: 别看了，快吃了。
3: 听着，回微信呢。
6: 谁啊？
3: 来，给你们看看，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小姐姐，怎么样，漂亮吧？
0: 这个就是那个温泉的时候你没去，然后出去聚会认识的那个姑娘。
3: 就是她呀，多亏没去，不然怎么能认识她呢？
6: 叫什么名？
3: 叫黎英，名字好听吧？
6: 来来来，给我看看。
3: 哎，您满手。

0: 又把我的女神都给弄脏了，
1: 真是。
0: 你说，你说他怎么就那么合我的心意呢？
2: 他合你心意，你合不合他心意？
0: 哎，
2: 想的太多了。
0: 瞧不起谁呢？我告诉你啊，起码我和他我们能聊上天，能交流起来，哎，这就是最重要的第一步，是不是？每天我们俩那微信来来回回能互相发好几百条。他只要一发朋友圈，我必给他点赞，底下你一言我一语的，就这么盖楼能盖好几十层，这叫沟通交流。
2: 大师兄，这个好吃，土豆。
0: 你讽刺我呢？
2: 我关心你啊。
3: 看我干嘛？
0: 我正想说你呢。你啊就跟我不一样，你这人就不会沟通，不会交流，你那小脾气一上来啊，谁你都不理。你看，不管是对刘小小还是对师傅，你都拒绝沟通，拒绝交流，这怎么行呢？
4: 师傅就不提了，就是刘小小啊，完全没办法沟通，跟神经病似的，哪根筋搭错了就发火，谁受得了啊？
2: 峰哥，我赞成你的观点，但是啊，你现在所有的不满都是源自于不是他喜欢的那个人。来来来，喝一个，干了，快，快点儿！我敬你。
0: 谢雷，论胸口插刀的本事，你是咱们所第一。来，我敬你。
2: 好好跟我学学。干了啊！
0: 干了。
5: 什么？刘小小在派出所搂着你，当着于大爷跟齐峰的面说喜欢你？
6: 这个事儿啊，爸爸也有责任。开始的时候啊，我没当回事儿。结果这事一发生啊，我被动了，事闹大了呀。
5: 那你说，宋老师这边，你说没缘分，啊，刘小小这边，你又说不合适，那你到底想找个什么样的呀？我这一天都是为了你好，你以为我真乐意家里面多这么一个人呢？多这么个人，你们俩是有感情了，我们俩有什么呀？不管合不合适，都得努力去适应对方，从对方身上找优点。嗯，当然了，要以后成了一家人，生活习惯和感情都是可以处出来，可以磨合出来的。
6: 小妮儿，爸问你个事儿啊，你是真希望爸给你找个后妈吗？
5: 我是真的打心眼儿里希望，关键是找谁。
6: 这样，咱抛开找谁不找谁，你刚才说那些话说得很有道理啊。你说爸爸要真给你领回来一个啊，要是对你好吧，我这心里还行。他要是万一对你不好呀，我这心里受不了啊。你说你俩关系处好了怎么样都行，万一有那么一点点风吹草动，爸爸夹在中间很难受啊。你理解爸爸的心吧。
7: 哎呀，
0: 我是差不多了。哎呀，哎，我说铁梅啊，你听哥哥一句劝啊，你这辈子要还想嫁人啊，控制一下你那日益增长的食欲。
3: 说什么呢？你说什么呢？铁梅挺好的啊。
0: 齐芳，咱二说咱的事儿啊，我觉得这回啊，跟师傅闹成这样，确实有点忘恩负义。
3: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什么叫因为一个女人跟师傅闹掰啊？看不起谁呢？我齐芳就这点度量。我跟老林之间就是因为工作上有分歧，跟生活上一点关系没有。
2: 峰哥，这件事情上我跟大师兄站在一个立场。你看你现在每天愁眉苦脸的，满身都是负能量，是不是？你要真的想追他，你应该改变一下自己，阳光一点，灿烂一点，是不是？哪一个女孩不喜欢满身正能量的男人呢？
3: 这李铁梅，你从哪得出结论说我要追刘小小啊？
2: 你不都表白了吗？
3: 我表白你。

0: 因为你又不是，你又不在现场。喂，好。
1: 像你们俩出来陪我喝点解解闷，给我劈头盖脸一顿说，真仗义。
2: 哎，干嘛去？
3: 去哪儿？
1: 哥们喝大了，接下来。
2: 哎，那个你早点睡啊，明天来上班。
4: 耽误我买了。
3: 大师兄。
5: 你会不会劝人啊？我们今天来是为了让峰哥可以回来的。你说什么刘小小，还有你那个李小姐啊？
6: 你懂什么呀？我跟你说，齐峰这回啊，就跟工作没关系，就是因为刘小小。刘小小这心结，她要不解开了呀，齐峰他就回不来。
7: 那你到底想找个什么样的呀？
8: 那你希望你爸爸找个什么样的？
6: 我就知道。 你说着这个不中意，那个不合适，其实心里面就是装着一个人。
8: 谁？
6: 于大爷。
8: 不靠谱了啊！不靠谱了。
6: 我这说的可是真的，大家都这么觉得。而且啊，我也觉得于大爷最合适，也最适合进咱们家门。
8: 你觉得你于大爷能看上你爸吗？ 啊，你看你于大爷是吧？长得那么好，业务能力又那么强，条件又那么高，追他的小伙子又乌泱乌泱乌泱的。你再看看你爹，切切不够一点，念念不够一腿，剁不剁把不够一盘儿。你看这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呢，这是。行了行了行了，这事不要再提了啊！好好学习，
6: 你自个儿琢磨琢磨。哎，别自己骗自己。

珊珊，今天是我们认识第三年，在一起两年的时间，但是今天我想改变我们的关系，我不想让你再做我的女朋友了，我想让你做我的妻子。

0: 叔叔，能给我打一下电话吗？
1: 打吧。

0: 喂，
1: 是齐峰叔叔吗？
0: 扣子。
1: 齐峰叔叔，能不能帮我救救我爸爸？
2: 啊，扣子，你别急，你慢慢说，怎么了？啥事儿啊？
1: 我爸爸在工地上受伤了。
2: 行行行，你等我啊，我现在就过去啊。
3: 王阿姨来了。
4: 小凤，起来了。
2: 嗯。
4: 啊，我特地给你从盒马买了点点心，你吃点吧。
2: 我不吃了，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啊。
4: 哎，这不吃，这身体能受得了吗？
2: 没事儿。

0: 我是实在没办法才给你打电话的，在龙川我就知道你的电话。
1: 这事老家还有人知道吗？
0: 给我大伯打电话了，他说忙完家里的活就过来，让我再撑几天。
1: 你爸在工地上受伤，那工地上没有人来啊，有没有人赔钱？
0: 赔了，那天那个包工头把他送过来，说没有太大的伤害，除了手术费，又拿了1000块钱，让他好好养伤，说好了之后继续回去干活。
1: 一共赔了多少？
0: 一共2000多吧。我爸是不是伤得很重？是不是快醒不过来了？
1: 胡说什么呢？你爸的情况我跟医生已经聊过了，他现在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但是后续还得接受治疗，就算出院了也得养好几个月才能彻底恢复呢。这样，手术费、住院费我都已经交过了，你跟我说一下你爸的具体情况，到底在哪个工地上班，接下来的事你交给我。
2: 行，那我都交代完了，忙就忙。
3: 好的，
2: 谢谢。
4: 有事儿吗？
5: 有。你看吧，你呢有段日子没到家里吃饭了，我呢最近确实也忙，忙小年儿的事儿。小年儿，哦，我想如果晚上你没什么事儿的话，到家吃饭吧。
4: 晚上我不去了，晚上我有事儿。
5: 明天，明天啊，你看你月月交伙食费，不去吃太亏了。
4: 没事儿，伙食费嘛可以顺延，下月我就不交了。以后你要是觉得我去你们家吃饭不方便，你就直说，我们是同事又是朋友，我都能理解。
5: 什么方便不方便的呀？啊，不很方便吗？我家就是你家呀，你家就……哦，虽然不是我家，但胜似我家呀。那是小年儿，
4: 那就是我自己不想去了。我觉得老上你家吃饭也不是回事儿，我要找小年儿，就让他爬层楼上我家来。
5: 不是，不是，你今天是怎么地了？啊？我哪儿做错了吗？
4: 没有啊，你工作上挺好的。
5: 工作上挺好。那就是生活上有问题了。
4: 生活上的事儿能不归我管，只要不影响工作，你就自己把握吧。
5: 哎，不，玉团儿，是这样啊，小小的事儿呢，那是没有的事儿，啊。至于说那个宋老师呢，我确实到过他家，我头下水道

0: 下水道，啊，我该跟他讲的话我也都讲了，交代完毕。
1: 你不用跟我交代，你跟小年说清楚就行了。

0: 桃花的呀，那是哥就是这么有魅力。哦，那小姑娘就是被你们打架那个。哼。哦，懂了。以后我见着她一定不给她好脸色。
1: 谁稀罕？
0: 哎，不是，你们女生生气干嘛拿我出气啊？
1: 还不是因为你。
0: 哎，妮儿，她为什么生气？
1: 是啊，你到底是不是我们哥们儿啊？
0: 是啊，
1: 那我们跟王亚玲你站哪头？
0: 我肯定站你们这头啊！哎，不过你们让我为了你们出气把人打一顿，打女生多怂啊！
1: 谁让你打他了？你就不能跟我们同仇敌忾，你骂他几句？
0: 他特别坏，他很坏。
1: 别吃。
2: 我怎么了？我麻烦你了。你的事情我已经听齐警官说了，你是那个包工头找来的，没签合同，连老板的面子没见了。
3: 是，我们这些人都一样。
2: 你给我钱，我们基本上想不到其他的事情。所以你们也没有工牌、考勤表这些东西。
3: 没有，这工服都是我们自己的衣服，只是每个人发了一顶安全帽。
2: 哎，这就麻烦了。我们经常碰到像你这种情况，工人都是包工头找来的，承包方根本就不知道。再说，已经把工程违法分包给了包工头，其根本也就不会管。 也就是说，都由哪些工人在工地施工，承包方根本就不知道，都是包工头管的呀。所以你们申请承包企业，要求工伤赔偿，这光是确认劳动关系就已经很难。
3: 那我这事怎么办呢？
2: 这样吧，我们先去你们的工地调查取证，希望能够找到有利于你的证据。但是以我以往的经验来看。 这种希望都很渺茫，但是还是有希望，你也别太灰心。
3: 那太好了，那谢谢你啊。

0: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
1: 哇，爸爸，你看！
0: 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

0: 这样吧，我们先去你们的宫殿调查取证，希望能够找到有利于你的证据。但是以我以往的经验来看，这种希望都很渺茫。但是还是有希望，你也别太灰心。
1: 那太好了，那谢谢你啊。
2: 那我就先走了。
0: 尽管，有任何的调查结果，我会及时通知你的。
1: 好，谢谢啊。
0: 那我就先走了。
3: 谢谢啊。嗯。
1: 齐警官，我也谢谢你。您的事扣子都跟我说了，之前您给他留钱，我已经很感谢你。

0: 可是没想到，又出了这个事儿。你还帮我付了医疗费，我没钱，我怎么还你啊？
1: 没事，钱的事儿你就别担心了。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好好养伤，等病好了，我就好好照顾扣子。他年纪还不大，正是需要父爱的时候，你不能总想出去打工挣钱，让他一个人生活。扣子，这孩子不容易。
0: 很小的时候我就出去打工了，把他扔给了他奶奶。奶奶去世后就没人管他了，我这不是寻思着把他接到龙城来上学，我也好照顾他，拼几年多挣点钱，在老家县城买个房子，做点小买卖，日子也挺好。可是谁成想啊，我。
2: 现在这不成废人了吗？爸，你才不是废人呢！医生说了，只要你配合他们治疗，就一定能好起来的。到时候，咱们就回家。回家。
3: 你要干嘛呀？没完了是吧？
4: 你干嘛欺负我们同学？
3: 不是，我想打他，那就太过分了，一而再，再而三找我们。
4: 你看看这衣服都湿成什么样了，还怎么穿啊？
3: 就是，他欺负你们，我就看他就往眼睛一领子。
5: 啊，怎么着？还想来硬的？
3: 我告诉你们，我们奉陪到底。
4: 不行啊，不能让他们打起来，这马上就高考了。
3: 哎，他们就说说，不会真动手的。 不行，万一呢？得找宋老师。哎，宁儿，哎，你告诉仁义他们，别乱来。
6: 不能让他们来那么猖狂，真是。
3: 哎，仁义，
7: 啊，
3: 我觉得你们放学后要不算了吧。哎，
7: 你就别瞎操心了啊，这现在已经是我们男生的事儿了，你别管了。
6: 对，
7: 走，
3: 走吧。
8: 叔叔好，我是子轩，我们男生放学后要跟别的班男生在东门小树林约架，因为小年儿，哎，不是，也不是因为小年儿。
9: 丫头，我这就过来啊，校门口见，你先帮我看着点儿啊。
8: 这是你刘叔叔，从今天开始啊，你俩轮班照顾你爸。
4: 为啥呀？我都干好几天了。
9: 哪那么多话？ 这事儿得听我的啊，先让老梁他辛苦你了。
4: 对，
9: 你进去看看病。
4: 雨云社局我已经去过了，下午他们就会有人去工地调查。如果回头还有人问你什么的话，配合他们就行；如果他们要让你去现场配合调查，给我打电话，我陪你一块儿去。
3: 谢谢你，峰哥。
9: 没事。
4: 峰哥，你帮了我家太多的忙了，要没有你，我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9: 行了，你看咱妞儿人怎么样了？送你回家，好好睡一觉。
3: 嗯，可是我爸又醒来，不认识那个刘叔叔怎么办？
10: 医生跟护士我交代过了，等你爸醒过来，他们就给你爸解释。
3: 叔叔，叔叔，
11: 他们人呢？
3: 去小树林了。
10: 走，看看去。
11: 人呢？
10: 我跟小妮打个电话，那我给仁义打个电话。哎呀，这不接呀？怎么回事？是不是已经打起来了？哎呀！ 打扰一下啊，有没有看见一群学生在这儿啊？
12: 哦，看见了，两拨人呢，都气势汹汹的。
3: 他们去哪儿了？
12: 刚开始。

0: 吧，我还以为他们要打起来了。过了一会儿，没事了，全都走了，好像是进校门了。
1: 确定吗？
0: 确定，我看着他们进去的。
2: 好，谢谢你啊，大爷。
3: 哎，不客气，大爷。一大群人，不会要去操场吧？
1: 看看去。
3: 好。球了！哎，小娘在那儿，我去看一眼叔叔。娘儿，小娘，哎，你怎么来了？
2: 我这儿啊，
3: 哎呀，别说小娘啊，孩子没有做错，他第一时间来找我的。
4: 你怎么把我爸给找来了？
5: 不找他找谁呀？你爸不是警察吗？再说了，你爸不是常说遇到事儿先找民警吗？
1: 真是给您添麻烦。
3: 添什么麻烦呢？我是他们的老师，你以后跟我别这么客气。
5: 完了，我今天回去肯定得挨骂。仁义加油！太帅了，加油加油！
1: 这年轻小伙子啊，个个生龙活虎的。
3: 青春期男孩嘛，就让他们在操场上撒撒野、出出汗，就算高考前的放松了。
1: 对对对。
2: 怎么样，收拾的你还满意啊？
6: 嗯，满意啊。
2: 你喜欢火影忍者？
6: 我一般，当时我班里的男生都特喜欢。这本书是我同桌送给我的，他是我最好的朋友。哎，好想他呀，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
2: 没事儿，你去了新学校，肯定还能交了新朋友。
6: 其实我现在也不知道我到底有没有变。什么叫回？什么叫去？火影忍者里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有思念你的人在的地方就是你的归处。我想归就是回的意思吧。我回老家，那里有思念我的人吗？要说思念，我奶奶和我妈都挺思念我的，我也不能到他们那儿去吧。
2: 我发现你这个小屁孩说话还一套一套，有模有样。怎么着，以后想当作家？
6: 作家？什么是作家？
2: 就是写书的。
6: 嗯，不知道。齐峰哥，
2: 嗯，
6: 你说我爸会死吗？当时我妈就是一趟一趟进医院，进一次医院状态就比一次差。
2: 不会的，别胡思乱想，你爸一定会好起来的，你相信我，我一定帮你们讨回公道。嗯，
7: 火影忍者里面还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活着本来没有什么意义，但只要你还活着，你就可以发现更有趣的事情。比如你发现了花，我又发现了你。
6: 但我听不太明白。
2: 你当然听不懂了，你才多大呀。哎呀，你接触的东西还太少了，看见的东西还太少。你还没有真正的去认识这个世界，但是你现在有大把的时间可以不断的去学习跟发现。等有一天你终于能够找到你热爱和喜爱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生活其实挺有意义的。
4: 爸，你生气了？是，不至于吧？那到最后不是没打起来吗？而且我觉得我今天做这件事儿处理得非常好。哎，老干妈，虽然这件事儿是对方先挑起来的，就算我错了，行吧？
1: 哎呀，你说你一个女孩子，就能不能让我少操点心？
4: 能。我知道您最近啊烦心事儿多。
1: 我没什么烦心事儿，

0: 我呀可是您亲生的，那就跟您肚子里的蛔虫一样。您最近这心事儿这么多，都是因为宋茹老师吧？
1: 跑偏了啊。不过今天这个事儿实事求是的讲，你处理的还是不错。嗯。但是啊，快高考了，以后少惹事儿，把精力还是要放在学习上啊。
2: 跑步呢，老林。哎哎。
1: 哎呀！哎呀 ，This morning。
3: 你也挺 morning 啊，都晨练了。哦，对了，你交了年轻女朋友，是得把身体锻炼锻炼。
1: 呀，你别拿我打岔行吗？啊，我根本就没交女朋友，更何况没交年轻的女朋友。
3: 是吗？那你一副老当益壮的架势是要干嘛？
1: 强身健体啊！小年儿不是要高考了吗？高考不光考验孩子，还得考验家长。我得有个好身体，给他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呀。再说了，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活动活动，想活，咱就得动。
4: 走，佳佳。啊，走啊，林哥。嗯。
3: 你不去所里上班，跑这来干嘛？
4: 三件大事，陪你晨练。请你早餐，送你上班。
3: 我上班就两步路，用不着你送。
4: 我这不得抓紧一切时间培养感情吗？哎，对了，林哥，咱这既然都在一块儿，咱干脆一块儿去吃早餐，上班去多好啊！哇，出了这么多汗啊！你要不要回去洗个澡？
1: 是是是，我要回去洗。
5: 慢点，林哥。
3: 你慢慢的干嘛？你以后别来接我上班了，你想多不好啊！
4: 我就这么着守着，我觉得都挺危险的。我怎么都得陪着，抓紧一切时间，我不能松懈。
3: 你想怎么样怎么样吧。
5: 哎，不，那你先跑步啊！哎，
6: 车不要了，
5: 车不要了，车。哎，我先把门关上去，你等一下啊！你等等我，你慢点跑。

0: 来，
1: 林警官，好久不见。怎么今天有时间啊？
0: 我们领导说让我走访几个派出所，看看有没有案件采访。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咱们派出所，顺便呀，给您带了个大红袍，知道你爱喝茶，尝尝。真有心啊，
1: 领导，你别误会啊。
0: 我现在对你就是单纯的对一个人民警察的崇拜，仅此而已，没有别的想法。
2: 师傅，东方小区有人报警，是一孩子说他妈妈好几天不给他饭吃，
3: 这不是虐待吗？走，看看。
0: 送我一个。
2: 走吧。

0: 警察同志，你们找谁？
1: 我们接到报案电话。
2: 警察叔叔，你们可来了，赶紧把我妈抓走吧。
0: 小明，你报的警？哎呀，不好意思，警察同志，孩子小不懂事儿，调皮捣蛋的，肯定是打错电话了。
2: 我没打错，就是我报的警，赶紧把我妈抓走。
0: 小明，你别闹了啊，消停一会儿，赶紧赶紧，消停一会儿。
3: 一看就是熊孩子胡闹，你别说。
1: 是这样，我们是接到报案才来的，那既然来了呢，就得把情况了解清楚了。这个警到底是谁报的呀？
2: 我报的。
1: 你报的？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熊小明。
4: 你姓什么？
2: 姓熊。
1: 那你今年多大了？
2: 13岁。
1: 13岁也不小了。小明，你知不知道报假警影响警察正常的工作秩序是要接受？

0: 行政处罚的。那你现在还未成年，这个处罚呢就得由你的监护人，也就是说你的爸爸或者妈妈来承担。那现在我可就要把你的妈妈带回派出所了。
1: 赶紧把他抓走，烦死他了，成天唠叨，鸡毛蒜皮的小事就能唠叨一整天。我爸还烦他，都想跟他离婚了。你快把他抓走，我明儿俩就清静了。
2: 小明，你看警察叔叔都被你骗到家里来了，你还闹？
3: 妈妈辛辛苦苦养你十几年，每天洗洗涮涮的，把你和你爸伺候得舒舒服服的。你爸要是和我离了婚，给你找个后妈，你看谁伺候你？你还能有好日子过吗？
1: 只要他不像你这么烦人就行。
0: 小明，这警是你报的，这责任你妈妈要承担，你也得承担，你也得跟我们回趟派出所。
1: 我不去。
0: 哎，不行，你必须得去，现在就走。
1: 妈，我不想去。
3: 警察同志，你看孩子小得慢慢教嘛，他胆儿挺小的，您别吓着他，吓坏了怎么办啊？没事啊。
4: 这是您儿子，别人啊没有义务处处护着他，他现在还小，如果以后长大了还要做出这种事情来，可是要刑事拘留的。
0: 是大姐，这教育啊得注重方式方法，这我们进屋没两分钟就能看得出来啊，您平时特惯着这孩子，这可不行，这他还是个男孩，您这么处处惯着他，长大可怎么办啊？
3: 小明，你看看你这孩子，净给你妈惹事儿，赶紧给警察叔叔和阿姨道歉，要不然他们就抓你去坐牢，赶紧的。
1: 要抓也是抓你，我还不到14岁呢。
0: 你说这孩子，小小年纪就报假警，还劝自己父母离婚，真不知道现在这些孩子怎么想。
4: 这一看啊，就是典型父母惯的，将来倒霉的肯定是他爸妈。
5: 像这种情况也不是个例了，我们下次的社区普法宣传活动就把如何教育孩子当成重要的课题。
6: 当头啊，这是
7: 哟，生活品质提高了，喝上茶了。
5: 谢谢，我哪是喝茶的人呢，这是小小给了啊，对，来来来，给你了。
7: 小杨，这报告是怎么整理的？你是怎么把关的？请你把心思放在工作上，

0: 佳佳，
1: 你怎么又来了？你在这儿值夜班吗？
0: 你看我给你买什么了，排了3个小时的队才拿回来，快快快，香不香？
1: 是挺香的，我不吃夜宵。
0: 早餐嘛。
1: 陈琳，我累了一天了，我想赶紧回去休息了，你回去吧。哎，别别别，干嘛呀？
0: 你累了一天，我知道，不用你说话，我说你听，帮你放松一下嘛。
1: 陈琳，我跟你说实话吧。
0: 你说。
1: 我心里早就有喜欢的人了。
0: 谁呀？老林啊。真是老林啊。哎，你说话雨佳，你别这么瞪着我，你敢不敢告诉我说就是喜欢老林？
1: 就是喜欢老林。怎么了？不行吗？
0: 不行。哎，老林是挺好的，林哥的业务能力都很强，我认，而且在管辖的社区那些叔叔阿姨，尤其那些大妈们都非常的喜欢他，但是呢，他不是你瑜伽应该喜欢的类型。
1: 那我瑜伽应该喜欢什么类型啊？
0: 我这样

0: 我喜欢他，没有理由。
1: 那小娘呢？小娘都多大了？你们将来在一起生活，你没想过她管你叫什么？那么多的问题。小娘我也喜欢。太抬杠了。我就是想对小娘好，想看着她慢慢长大。你这不是给我的吗？你怎么吃上了？
2: 你让老林去给你买去。 真小气！哎，老林怎么想啊？不知道。我有一发光的点，能帮你试探试探老林，他是不是也喜欢你？哼！
3: 人社局的人怎么说啊？ 我昨天跟工地上工友打了电话，他们愿意帮我证明，而且呢，这个包工头人还算厚道，也愿意证明我跟他们的劳动关系，但是不承认我这个伤是在他们工地发生的，也不愿意帮我办理工伤鉴定手续。但是人社局的人也说了，即使他们 愿意配合，这也是一个开始。如果将维权整套的一个程序走完，大概需要3年6个月左右，最长的还可以达到6年。这么久啊？昨天工地的人给我打电话了，说给我加10000块钱私了，反正啊，10000就10000吧，总比没有强嘛。你没答应他们吧？
4: 我说让我再想想。不行，这事儿啊不能私了，你还有后续的治疗呢，还有 cos
3: 的生活费，10000哪够啊？徐警官，说心里话，我在这真耗不下去了。请您，我这个事儿您就别管了，之前孩子的事儿，现在我的事儿。 我们已经欠你太多了，我还不了啊，徐警官。过几天我哥哥来，我就让他把扣子带回去。
5: 爸，你不走吗？
3: 孩子，不能耽误你，你得回去上学。你大伯现在已经在帮你办理插班的手续了，爸爸走不了。医生说还要做康复治疗。
5: 不，爸，你不走我也不走，我要陪着你。
3: 等你大伯来了再说吧。

0: 来参观一下我的舞蹈教室。当当当当当，进来。怎么样？
1: 可以啊。
2: 你去。
3: 春天，你平常就在这儿练舞呀？太艰苦了吧，啥都没有。
0: 这是练舞的地方，又不是 KTV， 你还想要沙发果盘伺候着呀？挺好的。我先去换衣服啊，你们两个看一会儿。
3: 小薇。
4: 进来。
5: 于总。一会儿我去买菜，小年呢想吃黄焖鸡翅，你想吃点什么？
4: 你们吃吧，我今天晚上有约会。
5: 吴局啊，

0: 怎么我除了吴局就不能有个年轻的帅的男的约我呀？
1: 行行行行，和谁呢？
0: 牛总，
2: 我回来来接你。
0: 来接我？
2: 咱不说好了吗？
1: 等我回来一起吃个便饭，聊聊国外的见闻啊。
0: 不是的。
3: 玉川，那我就先啊。
0: 别，你先别走。那个牛总，如果是工作上的事儿，你找我或者找老林，找小许、小杨都行。
1: 不是工作上的事儿。
0: 那什么事儿啊？
1: 我身边的人啊，还有嘉玉成同事都觉得咱俩挺合适的，我也觉得挺合适的，是不是林总？
3: 那个，我去买菜啊，你们继续。哎，宁儿啊，啊，不回来吃饭了？你干嘛去？
4: 哦，我也想过了，在我们老家啊，应该是两家人坐在一起吃一顿饭，互相认识一下。当然了，那我父母啊都在老家，马上过来也不太合适。
0: 等等，牛老板，这不是现不现实的问题，这简直莫名其妙啊！你是不是误会了？
4: 我误会什么了？
5: 哦，啊，对不起，打扰你们了，还聊呢，时间来不及了，抓点紧吧。
0: 马上。
5: 啊，
0: 是这样啊。咱们之间啊一直都是工作关系，以前没有超越过这条线，将来也不可能超越。不管你有什么误会，我希望你把这个念头掐灭。我还有事儿，你先忙吧。
1: 那我先走了，改天见。
6: 马总啊，
1: 奇怪了，误会了，我得再反省反省，不应该呀，我差哪儿了我？

0: 谁啊？
1: 别瞎猜。
0: 不是，我没猜，我问你这谁啊？那么紧张干嘛呀？
2: 好好好好好，不问了不问了。我跟你说一下正式的计划哈，我订了饭馆，然后呢，咱们去吃完饭，时间要是来得及的话，再去看一场电影。
1: 老林又不在，我们这戏演给谁看啊？
2: 你等老林看见在的时候，咱们再演就来不及了，咱们得提前入戏才行。
1: 我明天还上班呢。
2: 说着就跟谁不上班似的，我也得上班。那问题是，谁呀？那是？
1: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2: 当然有关系了，刚才说话我都听见了，我不是故意要听的哈。但是你这么跟他说话，他容易得罪人，而且呢，不是你俩到底什么关系？你这么跟他说话，他怎么了？
1: 跟你差不多吧。
2: 跟我差不多。不是，我觉得是他，为什么这么重要的人我不知道他呢？
1: 你到底还吃不吃饭啊？
2: 我吃啊。
1: 我换衣服去。
2: 哎，不是，那人到底是谁啊？

0: 哎，我饿了。我饿了。
1: 是知道了。
0: 我饿了。
1: 你饿了呀？楼下不是有快餐店吗？要不你先去吃点。
0: 那你呢？
1: 我不饿。小年这不正跳着呢吗？我学学他，陪陪。
0: 他用得着你陪吗？你以为你是谁啊？
2: 怎么了？
1: 我可没叫他。
2: 这一天天。
1: 不是，

0: 下。
1: 等会儿。
2: 未来必将更加绚烂辉煌。

0: 萱萱，
1: 萱萱，萱萱，
0: 萱萱，楚子轩，接了吗？
1: 没接啊。你给他打一个电话。
0: 那不一样，你的都不接，能接我的？他要不就是打车回家了。反正他那脾气来得快，去得也快，明天就没事了啊。
1: 不是，你到底怎么把他惹生气了呀？
0: 我真没惹他生气，他就说他肚子饿了。
2: 反正饿肚子的人，你像脾气都挺不好的。
0: 哎，你饿不？
1: 我。
2: 哎呀，别打了，别打了！你饿不饿？我问你。
1: 有点。
2: 走，我请你吃饭去。哎呀，走走走走走走吧，走吧，我来，我来，我来。
1: 萱萱到家了，给我们俩来个信儿啊。
0: 哎，想吃啥呀？
1: 都行。
0: 那都行，想吃啥？
1: 萱萱到家了，给我们俩来个信儿啊。
0: 喝粥。
1: 大晚上喝什么粥啊？
0: 吃面。你跟着跟他走，跟他走，你
1: 哎呀，
0: 对对对。

0: 不唱了，我儿子来了，来来儿子，儿子，来来来，我不给大伙介绍一下啊，我儿子，老城派出所的警察，
1: 叔叔，
0: 硕士研究生，
2: 儿子真帅，
0: 哎老张，哎，我跟我儿子凑会儿茶啊，你上初三害啊，来来来来，
3: 你先忙着，我来一段，
0: 有什么事说，
4: 有点事。
0: 往里边喝茶，
4: 啊，不喝茶了吧？嗯，我长话短说，那个公司以前有个姓郭的女律师，她叫什么来着？

0: 郭子雷。
1: 对对对，还在公司吗？
0: 离开公司很多年了，在社会上搞公益呢，干得不错，电台报纸总报道他。
1: 我那所里有点事儿，我能找他帮个忙？
0: 没问题啊，我让秘书联系一下，找到联系方式我马上给你。
1: 谢老板，
0: 多大点事儿啊。
1: 你回去唱吧，我还忙，我先走了。
0: 哎，等会儿听完这段礼貌啊。
1: 你唱比你差点意思。
0: 我们不是一锅，他唱花脸，我唱老生，你得训训了啊。
1: 训训。
2: 蒙恩重，魁梧报喜

0: 谢谢你送我回家。
1: 哎，你别跟我客气了。嗯，
0: 基本礼貌嘛。
1: 嗯，怎么说呢？虽然咱俩是假谈恋爱给老林看啊，我还挺珍惜这段时光的。
0: 其实你没必要陪我演这戏。
1: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我跟你说句心里话，佳佳，我是自愿的，而且我很幸福。
0: 行，我上来了。
1: 怎么行？等一下。
0: 干嘛？
1: 老林在那倒垃圾呢，你看。最好的机会，在这别动啊。此时此刻，我可希望老林能多倒会儿垃圾。咱俩同事这些年没离

0: 行，谢谢你啊，走了。
1: 我要怎么当真，在你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

薄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走一会儿。
1: 走
2: 走。
0: 哎，铁妹，你不觉得咱雨所今天气色有点不太一样吗？看着还挺漂亮。
2: 有吗？
0: 有吗？有啊。
2: 她不一直挺漂亮的吗？
0: 真的假的？
2: 当然是真的呀，雨所、霸王花，全所公认的事情啊。
0: 那你不觉得这朵霸王花今天多了一点女人味儿吗？
2: 我没觉得呀。
0: 铁梅，我跟你说，我可听说昨天晚上是木兰的陈所借雨所下的班。所以说这女人呢……
3: 你俩干嘛呢？背后八卦领导是吧？800字的检查，下班前交给我。
0: 师傅，
2: 师傅，我没说。
3: 你也800。
2: 是你，
0: 错了，你太急了，这。
2: 大早上那么倒霉。
0: 你好。
4: 你好。
0: 我找一下郭子梅。
4: 在的，这边请。
0: 快来。
4: 你好。
0: 谢谢。
5: 峰峰。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就这么高，你要不说我真的不敢认你了。没想到你当警察了，没接你爸的班。
0: 我从小就有当警察的梦。
5: 王东的这个案子你回去告诉他我们接了。
0: 行，谢谢郭律师。
5: 农民工的这个工伤维权的案子我们之前做过很多，而且也有了一定的经验，我们一定会做好的，你放心吧。
0: 在整个过程结束之前我会解决他们的所有问题。
5: 那你是要好人做到底吗？王东的这个案子可是很复杂的，你不能够因为一时的冲动而热血沸腾，做出超出你自己能力范围的这个承诺。
0: 放心吧郭律师，我没问题。
5: 行，启凤，
6: 你能这样帮助一个素昧平生的人，
5: 我相信你选择警察这个职业一定是出于一种对公益和法治的追求。
0: 我就是做了一个人民警察应该做的事儿。
5: 好吧，我希望你能够坚持你的追求，你知道这并不容易。
7: 报道。
5: 嘿，这小丫头，这儿又不是你公安局，我也不是你局长，喊什么报告啊？
7: 田小爷，这是我给你写的专访报告，他要是没什么问题明天我就发表。
5: 好，我看看。
0: 这是你小姨啊？
7: 对啊。怎么着，齐大警官，找我小姨是有官司在身啊？
0: 你怎么说话的？什么意思啊？
7: 什么意思啊？
0: 盯着我看是什么意思啊？
7: 我是觉得一

0: 直面似冷酷，见面就跟我互怼的棋风同学，突然有点让我刮目相看。你还是我认识的那个棋风吗？哎，你是他哥呀，还是他弟呀？
1: 这样想夸我呀，别拐弯抹角的夸。哎，
0: 这要是夸你，应该说心肠柔软，心地善良。 不张不扬的干起了扶弱济贫的公益事业，差不多是这意思吧。那我是不是应该瞬间变成曾经被你救过的那些明媚？杏仁、鲜花、枪林，神经病吧？谁神经病啊？就说你帮 cos 他爸这个事儿，跟你在派出所穿着警服为群众排忧解难的工作性质有什么不一样？ 可你倒好，偏是要和老林赌气，脱掉警服，还请了长假，就背着我们所有人偷偷摸摸的干了这个事儿。
1: 那不叫赌气。我和老林就是在工作上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存在差异。我又想着回家自己一个人
0: 静静的自己一个人思考，是自己做错了，还是老林做错了？季风。 在日常生活中发现自己的不足，并加以改正，这是好事儿。请继续保持。我觉得扣子这个事儿，我也能帮上忙。我可以请相关的媒体对这类型的事情做一次深度的报道，然后让社会的舆论导向正确的这一方。
2: 没错，挺好的，谢谢啊。
0: 别动啊，
2: 保持住。 干嘛呀？
0: 笑。哎，好啊。

0: 说他怎么不接电话呀？
1: 不知道。
2: 13次，打几个电话就想让姐原谅你，想得美。14次，行吧，姐就宽宏大量一回，你打16次我就原谅你。
3: 哎娘，哎，你看那个，这谁拍的呀？不是，这谁传到网上去了？

0: 别逞能行吗？
1: 视频啊，
2: 不知道，
3: 敢做不敢当是不是？
1: 是我拍的，怎么了？
0: 喂，小妮儿，小妮儿，小妮儿，小妮儿，小妮儿，小妮儿，小妮儿，撒手，都撒手，
3: 放开！哭什么哭？
0: 都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别看了。
4: 师傅，您最近的出镜率可有点高啊。
1: 师傅，这偷拍的人跟上传的人是一个人，你好好想想当时现场都有谁啊，估计啊就在这人里面。
5: 我知道是谁。
4: 那知道就好办了，把他找出来。

0: 批评教育，让他赶紧删了。是一个未成年的小姑娘，
1: 那更应该批评教育。现在的小孩子趁着三观还没有定型，赶紧给他纠正过来，不能纵容。
2: 对，师傅。
3: 哎，嗯。

0: 哎，小娘儿，你现在说话方便吗？
1: 方便啊。
0: 啊，那个我在网上看见视频了，就是你爸打人那个，怎么回事啊？
2: 不是，你听我跟你说啊。
0: 啊。
2: 那是他录完之后污蔑我爸。

0: 你先别激动啊！作为孩子的家长，我们是真心实意的向你赔礼道歉。我们能不能看看孩子伤的情况啊？看什么看？我家闺女被你家孩子打成这样，到现在在医院昏迷不醒，你还有脸来？我告诉你，姓林的，我要到法院去告你，找媒体揭发你，看看你们警察是怎么欺负我们小老百姓的！太欺负人了，你们打一次还不够，跑到班级里边追着打。
1: 你们是不是觉得没这惩罚你们了？
2: 亚玲妈妈，你的心情我非常的理解，我也是做父母的。你这样吧，现在当务之急最重要的，咱得给孩子治病，不是啊？
0: 那行，孩子的治疗费、营养费、精神损失费，这两天我也没上班，还有我的误工费。
2: 对呀、啊，还有这两天来来回回的车马费，都是你的事儿，吵什么吵？别吵了，这里是医院。
0: 别的病人还得休息呢。这样吧，你冷静冷静啊，我明天再来找你。这是我的名片，如果有什么事儿，你随时给我打电话。这两天孩子的住院押金你得给我，2000，医费钱不都要你？
2: 我们今天没带那么多现金，这你先拿着，明天一块给你啊。
3: 可以手机支付吗？
2: 他手机没电了。你，
0: 那你爸现在怎么样了？
2: 能怎么样啊？到医院看那个女生去了呗，气死了。
4: 哎，
2: 我先不跟你说了，我还有最后一节课，我先挂。
4: 啊，好。
5: 医生啊，那你说说这个孩子现在情况怎么样？
4: 这个呀，我还真不太好说。刚开始孩子送来的时候，他妈妈哭天喊地，非说孩子已经昏迷了，所以我们就准备抢救。但是他妈就拦着不让，谁要是动一下，就跟要他命似的，大喊大叫。您说这不检查怎么治病啊？而且人家还非要进 ICU 病房，这 ICU 病房是给患了重症、需要抢救的病人准备的。 实在没办法，就给人家解决了一个单人病房。就这样，人家还不满意，还说我们医生冷血，说我们医生不救死扶伤。实在没办法，到现在呀，我就只能给他开一瓶葡萄糖。警察同志，这件事儿您得赶紧解决，马上处理。他们不但影响我们的正常工作，而且还占用了公共的医疗资源。
3: 对那些真正需要治疗的病人来说，也太不公平了。明白了，给医院添麻烦了。哎，
2: 这个王红梅，她要不做检查，执意就要索赔的话，那她就涉嫌诈骗。等她冷静冷静，我把这道理跟她说明白了，她也不会非往死胡同里钻。
6: 你这是短短的几天啊，小年儿两次跟人打架。 你说这孩子这个火气怎么这么大呢？
3: 要不是王亚玲上传视频误导网友，小年儿也不会那么冲动。
6: 你看啊，最近啊乱七八糟的事比较多，而且渐渐吧都跟我有关系。你说会不会影响咱们所的生意呢？
3: 你别想这么多，先把小年儿事儿解决了再说吧。

0: 哎呀，碰上这种人啊，你们说怎么办？这要平民老百姓，要心里有火了，还能动动手撒撒气什么的。可咱不一样啊，咱是警察，就穿的这身衣服，那就得讲道理，就得忍着。
1: 这些人跟他讲道理，他也不听啊。
0: 是啊，让人郁闷的不就在这儿呢吗？看老林，这不是心脏病都要憋出来。
2: 说白了，他们就是

0: 爸，我又给你添麻烦了。
1: 你这个孩子呀，从小到大还真不怎么惹事儿，也挺乖。哎呀，现在倒好，都18了，成人了，哎，开始惹事儿了。什么意思啊？把从小到大没惹过的事儿都补回来是吧？
0: 不是，那你说，你看王爱玲办那事儿，那您根本没动手，他还造假视频污蔑您，那我忍不下这口气。
1: 咱先不说他的事儿，爸爸呢是个民警，抓了很多犯罪分子和犯罪嫌疑人，这其中呢有很多是未成年人，也有很多刚刚成年的人，都是因为一时冲动酿成大祸。当然了，你那么做呢也是为了爸爸好。那你知道不知道爸爸最担心的是什么呀？
0: 知道呀，怕我受伤。
1: 这是其一，爸爸最担心的呀就是你那个浮躁的情绪，说急就急。当然了，也不怪你，也不知道怎么着，这个社会上的这些人呐，脾气就那么大，啊，说发火发火，说生气生气，而且不计后果。犯事了吧？等他一冷静下来，他就后悔，后悔有什么用啊？哪有后悔药啊？
0: 但是你说有一些人啊，那他做的那些事儿也没有犯法，也没有触犯什么治安条例，那警察也管不了他。但是呢，他就是在你面前恬不知耻的刷存在感，那怎么办呀？
1: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比方说啊，你登山的时候鞋里边掉进一个小石子儿，你能因为这个小石子儿就不登山了吗？
0: 不能。
1: 吃红烧肉的时候你发现了一个蟑螂，你能因为这个蟑螂绝食吗？
0: 不能。
1: 是啊，所以遇到这种事儿一定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啊，老话不是说了吗？一失足，成千古恨。咱何必去变成那个小石子儿、小蟑螂，去给人添堵呢？
0: 你这是偷换概念。
1: 我这是打个比方。
0: 你这是一本正经胡说八道。我算看出来了，您呢，为了教育我，那真是什么方法都用上了。
1: 行啊，看出来就好。
0: 不过呢，你放心，我呀是不会成为你说的那个小石子儿、小蟑螂。我就是最近压力有点大，释放一下就好了。
1: 咱能不能商量商量？等你释放的时候，冲我来行不行？
0: 哎，那不行。你是谁呀？你不是我老干妈吗？是吧？
2: 你好，
3: 你好，
2: 我找一下高三一班的王老师。
3: 好，请进。
2: 谢谢。
4: 真没想到，我们的学生能做出这样的事儿。
5: 也就是说，视频里发生的事儿，当时你们二位都在场。
6: 当然，当时现场很多人，我跟宋老师都可以作证。
5: 那你们能不能给我出一个书面的证明？
6: 可以啊。
5: 谢谢你们，宋老师，你能不能再给我介绍几个当时在场的学生？
6: 好，但是他们现在正在上课，下课以后我给他们带来。
5: 谢谢你
7: 啊。呀，抓人了！
8: 咋回事啊？
9: 大爷，您没事吧？大爷，大爷扶你起来了。
10: 兄弟，撞人了这是？
8: 啊，小姑娘，大爷撞了呀！看吧，大爷撞了。
11: 你们别瞎说，我没撞他，是他自己窜出来的，吓了我一跳。
9: 你这姑娘，人大爷都撞成那样了，你赶紧扶着他上医院吧，
12: 都起不来了，
13: 太厉害了，现在。
11: 你们都是一伙的吧？我躲他躲了都摔着了，你们看这么大一口子，他自己往这儿一套，说是我撞的，我没撞他，这就是讹人。
7: 哎，你怎么说话了？撞了人不负责？
14: 这姑娘太没素质了。哎，快掏点钱，让这大爷赶紧去医院包扎包扎，检查检查。
11: 我没撞他，我凭什么给钱？
7: 你不撞人了，你让你赔钱了，赶快道歉。
9: 你赶人家扶人家上医院吧。
11: 你们刚才都没看到，是他自己往这躺。
7: 我们大家

0: 你先回去，我给你看看。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 你大夫呀，我不是大夫，我胜似大夫。眼熟吧？哎，咱俩这是第几回见了？上个月就在那边有这事儿吧？
1: 谁呀？别瞎掺和啊！
0: 先闭嘴。上回见面的不光是我，还有交警队的两个同事，对吧？ 你非得说人家把你给撞了，结果掉出监控录像，车开得很慢，是你自个儿躺下的，对吧？
2: 说啥呢？说啥呢？你认错人了吧？哦，这电动车就不能撞人了？这跟汽车撞人都是一回事吗？
0: 你闭嘴！你闭嘴！你可以啊，交警队的奖一个月能见你6回呀，6回呀，啊，回回倒地见钱就好。 你俩是同伙吧？搭档吧？
3: 搭档。
0: 你警察呀？
4: 对啊，
3: 我是警察呀。他警察管这闲事儿？
4: 碰瓷儿是闲事儿吗？
0: 这个闲事儿我还就管定了。
3: 好，这闲事儿你管吧。
4: 哎，你不能走。
3: 不是，干嘛？
4: 我不认识他，我是你熟人，我是路人。
3: 不管你认不认识啊，人家警察在这儿呢，有什么事情说清楚再走。
4: 就是，
0: 你们是什么人呀？你们什么人？
5: 人民群众，谢谢你啊，警察同志，今天要不是你，我就被他们逼着给钱了。好人还是多。哎，
0: 一凡，来一下滨湖公园，这个地方有2个碰瓷的。
6: 喂，你怎么样？你爸打你没？
5: 没有，他呀还给我买冰淇淋吃呢。哎，老班什么态度啊？
6: 生气呗，哎呀，娘，薛军好像出事儿了，
5: 出什么事儿了？
6: 特别奇怪，
5: 给我发了一堆语音，莫名其妙的，
6: 说什么我不在乎他，还骂我是白痴。
5: 哦，对了，他给我发了几张满手都是血的照片，
6: 待会儿我发给你看看啊。
5: 啊，
6: 好，拜拜。

0: 我们先把这俩人带回所里，另外那个女同志受伤了，看看要不要到医院。哎，
1: 好。
2: 爸，学生自杀了。
0: 啊？

0: 小王啊，去福泽小区308，对，有个孩子啊，可能要自杀，马上啊！
1: 你白痴吧你，你打车呀！
2: 我兜里就5块钱，大姐。
1: 到地方给钱，我给。
2: 行行行行，挂了。
1: 走路看着点。对不起，没事吧？
3: 他不接电话呀。
4: 没事，幸亏任意报告的及时。
3: 他那个笨蛋，上课接到的微信，下课才说，至少耽误半个小时。
4: 你放心吧，我让所里的同事先过去了啊，没事。
3: 师傅，您再快点行吗？

0: 姑娘，姑娘，等会儿啊！你的钱不对啊！
1: 对呀、啊，我给了您3张5块，
0: 哪儿3张？明明2张，还短1张，来来，快！
1: 我肯定给了您3张，您看就掉地上了。
0: 哪儿地上哪有？我说你这人有意思吗？
2: 因为这5块钱值当耍赖，我这小本生意。
3: 我真的给了您3张5块。
2: 哎，你这可不行啊！我告诉你，你这说实话不行啊！你赶紧给我补齐了。
3: 老板，你别喊啊！你快点，快点！
2: 那好，我给你，我给你。
4: 色狼为什么会对我下手呢？我也没有很漂亮，然后也没有穿得很暴露。
2: 这大部分的色狼挑选的下手对象都是看起来比较内向和胆小的。 这样性格的女孩，即便是受了欺负，都不敢太去反抗和揭发。哎，你这是买东西吗？你至于的吗？你，他竟往外干嘛跑啊？
1: 哎哎，姑娘，姑娘，等会儿，姑娘，等会儿，姑娘，哎哎。
5: 这姑娘，
2: 喂，
5: 何老板，啊，
2: 这女孩怎么回事啊？哦，刚才那个啊，买水果多给了5块钱，我说退给她，这个走了，您去。
5: 那你给我呀？啊，
2: 送过去。
5: 干嘛给你呀、啊？你这
2: 我朋友。
5: 啊，
2: 你说朋友就朋友，那你把她叫回来，我亲自给她。
5: 这样，你们俩先回所里。
6: 没事，林嫂，主要呀，就是怕孩子出点事儿。
7: 是啊，现在这些小孩啊，眉清眉重，你又不能打，你又不能骂。行啊，楚子轩，你现在还跟个没事人似的，是不是？我们多担心你，知不知道？我也没说我割腕呀，我那是鼻血，你们自己瞎猜，怪我太欺负人。

0: 人了。我也没有报假警，报警的不是我，脑补太多是病，得治。
1: 是病是吧？得治是吧？你是不是流鼻血？你血流成河，我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血流成河。
2: 你干什么？放下！

0: 么？你要再这样，我就报警了。
1: 我是齐峰，老城派出所齐峰，你不记得我了？
0: 你不会是来抓我的吧？
1: 你又没犯什么事儿，我抓你干嘛？倒是你，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
0: 没有。
1: 如果你有什么难处，或者有人伤害你、威胁你，你可以找我。
0: 我的事儿不用你们管。
1: 哎，你住在我们家去。
0: 你怎么知道？
1: 车牌上写着呢。我是我们片区的民警，我有权利和义务为了片区的安全负责任。你要真遇到什么事儿，你找我，我帮你解决。
2: 这刀子好玩是吧？啊，你说拿刀子吓唬吓唬他，万一伤了别人，伤了你自己怎么办？
3: 你心里有数。
2: 你有什么数啊？啊，前两天跟你们班那个叫王雅玲是吧？
3: 嗯，
2: 打架了，你这叫心里有数啊？今天又拿个刀子在这比划，这叫心里有数啊？
3: 那是他先吓唬我的，那我真以为他自杀了。
4: 叔叔，我错了，我以后不敢了。
3: 勇于认错，坚决不改。
2: 别说人家，你也这样。你想想吧，啊，你最近的表现。你说你们这些孩子呀，啊，年龄也不小了吧，也快成人了吧。怎么老想着自己呢，就不想想别人的感受呢？你就说你吧，你发什么照片啊？啊，你发这种照片干什么呀？好家伙，你这一发不要紧，都来了，连人警察都来了。
5: 我半路差点被车撞了。
2: 你听见了没有？差点被车撞死，他要真撞死了，孩子，你负得起这个责吗？叔叔讲这些话呀，不是危言耸听。我本身就是个警察，我办了多少这样的案子？现实生活当中有多少这样的事情发生啊？
3: 听听啊，好好听。
2: 有你什么事儿啊？啊，我还没说你呢，拿把刀子在这儿。啊，万一出点什么事儿，你说怎么办？
3: 那你不都说是万一吗？
2: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你不知道啊？
3: 爸呀，你要这么说，那我真觉得有点夸张了。那我们都得那么小心的生活吗？走在路上怕摔死，在家里待着怕被砸死
5: 啊？是啊，叔叔，你要真像你这么过日子，那累死也先得吓死了。
3: 嗯，
5: 不是，小年不是这意思，他就想吓唬吓唬轩轩。那个叔叔，你别生气。
4: 叔叔，我们真没事了。

0: 叔叔，叔叔，
1: 爸，爸，
2: 叔叔。
3: 真的找事儿？
1: 就是，你说你跟我爸说那话干嘛呀？啊，什么叔叔，我们没事了，你不跟我爸找赌吗？
4: 不是怎么

0: 我说那话，人义不那么说，我能接这话吗？
1: 我就是想不让叔叔生气。
2: 你说那个什么，你出车祸那事干嘛呀？
1: 我这不就想气气他吗？
0: 还有娘，你说你拔刀干嘛呀？吓死我了！那叔叔看着刀能不生气吗？
1: 这怎么还成小娘的错了呢？
2: 对呀，那是你先假装自杀，你把我们都吓到了，我们才过来的好不好？
0: 不是，那人义，你看那照片，你没弄清楚，你报什么警啊？要不是你现在事儿能闹这么大吗？
1: 我这不是担心你吗？我哎，
2: 对呀，你说你看到照片之后，你不好好核实，你发给我干嘛呀？
1: 怎么还成我的错了呢？
2: 要不是你发给我，我跟我爸现在在公园待得特别好。
1: 合着我不该担心你是不是？
0: 不是，你现在就要着急了，张道侠说你干嘛去了？
1: 好，行行行行，我不说了，好，我多问你行吗？你赶紧走。
3: 被你老公打的，
4: 他失业一年多了，一遇到不顺心的事儿就对我摔牌子摔碗，实在受不了了就自己搬出来住。可是上一次光明他居然报了警，把我又抓回去了。这一次我是偷偷跑出来的，我刚刚搬到金瑞园小区。其实我第一眼看到你我就认出来了，马光明他又报了警，他又要来找我了。
3: 你老公叫马光明？
4: 对，但是光明其实不是什么坏人，他也挺可怜。
3: 你不觉得你现在比他还可怜？你有打算这么继续过下去？
4: 我是想暂时避避风头，已经托人给他找工作了，只要找到工作也许就好了呢。
3: 范雨欣，你现在这种情况是典型的家庭暴力，你知道吗？
4: 不是的，光明他虽然脾气不好，但是我觉得如果他工作顺心了，这些都能改变，何况我们还是有感情的。齐警官，请你帮帮我，劝劝他，别让他再找我了。只要他找到工作，我一定回家。
3: 大多数家暴的受害者都是女性，和你一样。施暴者不会平白无辜的施暴。就像你说，他可能失业了，这只是个诱导因素，有第一次一定会有第二次。他现在是失业，如果他遇到更大的挫折，你想没想过他会对你做出什么事儿？
4: 不会的，光明他不会。
3: 你知不知道董珊珊案？北京的恶性事件，和你的情况非常相似。
5: 雅玲，我们俩一直想和你聊聊呢。
6: 怎么了？
5: 咱得饶人处且饶人吧。
2: 哎，你们俩还是不是我姐们了？怎么胳膊肘还往外拐呢？
7: 不是，雅玲，主要是我俩一直帮你守着秘密，我俩也心虚啊。
5: 是呀，我爸妈在网上看到了那个视频之后，都一直跟我说，如果有人问起来，一定要说实话，这就怕万一。
2: 有人问了？
5: 是有人问了，还是个警察。
2: 然后你们就说了？
7: 这不是，那我们也没办法呀。主要你们也知道这事儿，宋老师和王老师他们都知道了，我们就算是想瞒也瞒不住呀。
5: 再说了，这事儿全校可都知道了，这你的个人形象问题，
6: 那不完了吗？
5: 没事儿，雅玲，我可听宋老师说了，只要让你妈把那个视频撤下来，然后再跟林警官道个歉，他肯定不会为难你的。
2: 你们俩也知道我讨厌死那个林忆年了，
7: 我们也不喜欢他，但是如果你要收拾他，那也得等回了学校再说呀。
4: 最后这么惨吗？光明他不是这种人。
3: 人不走到最后一步，没有人知道他会干出什么事儿。

0: 妹妹，
1: 啊，
0: 别光顾着自己吃啊，给姐姐也弄点吃的。
1: 吃，哎呀，没啥吃的了，那这边给你吧。
0: 你是知道姐姐吃肉的，
1: 吃肉啊？哎，呀，
0: 什么呀？
1: 这多肉吗？
0: 这不还是素吗？
1: 哎呀，姐，你说吃素多好啊！吃素能排毒，还能养颜，还能排出体内垃圾，挺好的。
0: 排出体内垃圾
1: 啊！
0: 姐姐是白骨精，再排就排到骨髓了。姐姐，我都7天没吃人肉了。
1: 哎，我有个办法，姐。咱俩就拿这个震动之宝月光宝盒，你就穿越回7天，哎，你就不用吃人肉了。
0: 别乱动，我告诉你，这个月光宝盒一共只能用3次，放好。
1: 哎呀，姐，你就不能不吃人肉吗？
0: 不用去了，
1: 听我的就对了。
0: 有人自己送上门来了。
2: 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全白头啊。
3: 好汉，
2: 姐姐是叫我吗？我的天哪！
1: 哎，姐，你放过他吧，行不？
0: 为什么？
1: 你听他那歌词多吓人呐，那后边指定还有107个人呢。
0: 管不了那么多了。
3: 好汉。
2: 啊，
3: 过来呀！
2: 这首歌是真不白学呀，谁都给我叫好汉。
3: 过来呀！
2: 好吗？
3: 进来。
2: 老妹儿，你怎么的中风了？这是什么地方？这么带劲呢？
3: 这是我们姐妹的房子啊。
2: 房子？呀。这不是个洞吗？我明白了，这是洞房。还有蜡烛，还有美女。姐姐，难道你是要跟我洞房花烛不成？
0: 妹妹，
1: 哎，
0: 绑上，坐着吧。
2: 还有游戏呢。哎呀。哎呀，这绑完以后呢？
0: 灌酒，
1: 灌酒。
2: 是喜酒吗？我跟你说，我酒量可大了，你不用灌，我自个儿就喝了。
1: 来，哎，喝来。哎。都你。
2: 我看喝两位，喝俩了。姐姐，下一步是不是该洞房了呀？
0: 你长得丑，想的倒是挺美呀。啊！知道这是哪儿吗？盘丝洞。
2: 盘丝洞。盘丝洞，你是白骨精啊？你是蜘蛛精？
1: 你才反应过来呀、啊！
2: 二位姐姐，放了宝宝吧。你们想玩呢？我后边有107个兄弟，你跟他们玩吧。我玩不了这个，放了我吧，姐姐。
0: 来到我盘丝洞，就别想活着出去。
2: 那你给我喝酒干啥呀？
0: 我是给你去味儿。啊

0: 妹，
1: 啊，
0: 今天姐姐听你一次，吃点素，加点土豆、酸菜、粉条子，把它炖了。看好了，我去备料。
2: 姐姐，姐姐，白姐姐，
1: 喊啥呀？喊呐！你瞅你那傻样吧，就那么给你，就这么给你使眼色，还自己还往里进呢。
2: 我寻你偏瘫呢。姐姐啊，妹妹，这个我呀，说实话，我今天是出来踏青的，一不小心踏出事儿来了。问君能有几多愁，不应该今儿个来春游啊。你放了我吧。
1: 你春不春游的跟我有啥关系啊？
2: 我跟你说，我命可苦了，我上有80岁的老母，下有三个月的孩子和1岁的媳妇儿，你把我放了。你放了我吧！
1: 我不管你有几个媳妇儿、几个孩子的，跟我有啥关系啊？
2: 你就当我是只猪，给我放了吧。
1: 啥？
2: 当我是只猪。
1: 对呀，这就有关系了。我也是只猪啊，咱俩是同类呀。那你快赶紧的啊！
2: 这真吗？
1: 趁我姐没回来，赶紧走，快走。
2: 姐姐，我只能送你一句话：好人一生平安。
1: 啊，
2: 有过
1: 别唱了，快走吧，
2: 保重身体，幸会了姐姐，
1: 好好修炼啊。还过去，我以为孙猴子来了呢。出来，咱家来人了。
0: 谁来了？
1: 你看看
0: 这人呢。
1: 哎呀，你别管这人了，这还有仨人呢。
0: 来者何人呢？报上名来。
3: 我们是牛氏三兄弟，我是牛魔王，我叫牛大。
4: 我是牛二。
1: 哎，那他指定是牛三。
5: 哼，错，我是牛十八，也叫牛犊子。哎，你扯我干啥？
1: 我就想问问你们三个上这儿来扯什么犊子？
0: 你们牛氏三兄弟不在牛头山修炼，到我盘丝洞干什么呀？
1: 对呀。哎呀！哎呀！用的什么洗发水？
4: 他们哥仨在山上修炼的没啥意思。其实下山抓几个压寨夫人，正好路过你们盘丝洞，看你们两个有几分姿色，走吧，跟我们回去。
5: 没错。那么问题就出现了。大哥二哥，咱们三个男的，这俩女的怎么分呢？
3: 是吧？你过来，我告诉你怎么分。
5: 好。啊。我终于知道我三哥、四哥、五哥、六哥，
3: 去吧！
1: 哎呀，那兵器不牢。
4: 这回剩俩了，你是大哥，你先挑。
3: 好，我就选那白的，我喜欢骨感的女人。
4: 那我就选那黄的，那小的不错。
1: 嘿呀，你瞅你俩那个牛样，还选这个选那个的，我们死也不会跟你走。来吧，动手。
0: 慢着，妹妹，用法力尚浅，姐姐来。
1: 对，你来。姐姐，就一招。
3: 牛二，你他妈把你嫂子给杀了！
1: 姐姐，
3: 大哥，我判他先动手。行了。这回我要那黄的。
1: 姐姐，你给我等着。月光宝盒，月光宝盒。
3: 干什么玩意儿？什么
1: 月光宝盒？时光倒流。
2: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你要怎么唱第二句了呢？头一句哪去了呢？头一句呢？
0: 好汉。
2: 好汉，是叫我吗？
0: 过来呀。
2: 好吗？

0: 瞅这面熟呢，老妹儿，你这病还没好呢。
1: 运来，
0: 这地方看着这么熟悉，哎，我是不得坐这儿啊？
1: 自己绑上啊，行，绑上绑上。
0: 啊，这怎么？
1: 快点快点，
0: 还得绑上啊！
1: 这绑上绑上。
0: 哎呀！
1: 姐，快走吧，快走吧，啊，到点儿。
2: 这干啥呀？
1: 快快走，快走，
2: 上哪儿啊？
1: 牛魔王来了。胡说，牛魔王离我们十万八千里呢，哪有功夫上这儿来呀？你咋不信呢？
2: 少废话，灌酒。
1: 对，灌酒，灌酒。
0: 怎么的？喝酒啊？老妹儿啊，其实我酒量挺大的，我这没整喝，
1: 别磨叽了，
0: 今儿有点多。
1: 使点劲儿灌。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我这还有一点呢。哎，好了，好了，酒灌完了，走吧，姐。一会儿牛魔王来咱们盘丝洞了，你快点吧，咱俩都没命吧。
0: 别等，盘丝洞。我怎么有点恍惚的、面子慌的溜达劲儿？哎，我想起来了，你是白骨精，你是蜘蛛精。
1: 才反应过来呀、啊！
0: 这酒也给我灌了，是不是该炖了我了？
3: 你说炖就炖呢，这次我要清蒸，
2: 看好了，我烧水去。哎呀，
1: 姐，你还烧什么水呀？
0: 白姐姐，白姐姐，白，
1: 你别磨叽，痛快说。
0: 不是，我跟你说，我这酒喝有点多，蒸着吃，我跟你说，我血压高，有点犯病。我告诉你，
1: 说重点。
0: 我今天是来踏青的，一不小心踏出事来了，跟你没关系。我上有80岁老母，下有孩子媳妇儿，跟你没关系。
1: 说重点。
0: 我是蜘蛛。
1: 就等你这句话呢。然后姐，看着，快快快，快点儿。
0: 好人一生平安呐！
1: 啊，行行行，
0: 有过多少？
1: 快走快走！姐姐，快出来！牛魔王来了！
2: 发生什么事情了？
1: 牛魔王来了，快跑快跑！
2: 妹妹，你怎么撒谎呢？在哪儿呢？
1: 这不是
2: 这人呢？
1: 你别管那个人了，一会儿牛魔王来，咱俩谁也跑不了。
2: 你是不是给放了？姐姐，我都7天没吃人肉了，你要饿死我呀！
1: 你看，不用走了。

0: 来者何人呢？报上名来。
1: 我们是牛氏三兄弟，我是牛魔王牛大，
2: 我是牛二，
0: 他是牛犊子。
3: 来扯我呀。大哥二哥，你信不信他马上就得说你们仨过来扯啥犊子。
0: 我问你们仨上这来扯什么犊子。
3: 你看看这句话应该我问呢，你扯什么犊子。
0: 你们牛氏三兄弟不在牛头山修炼，到我这盘丝洞干什么呀？
4: 对呀。哎呀，别甩了，敢沾了。
1: 哼，干什么？我们哥仨在山上修炼的没什么意思，寻思到下边抢几个压寨夫人，正好路过你们盘丝洞，看你们两个长得挺漂亮，正好跟我回去吧。哎呀，大哥，我说的咋这么流利呢？
3: 没错，那么问题就出现了。大哥二哥，我感觉那个白的挺适合你，嗯，这个黄的挺适合我二哥。我那个啥，我呀就不跟你们争了，我退出。我都不跟你们争了，我也没说我三哥四哥五哥六哥是怎么死的，干啥还杀我呀？
1: 你是只羊，老往牛群里混什么玩意儿？你以为我没看出来呢是不？去死吧。谁让我们先动手呢？还是想跟我们走呢？
0: 你瞅你儿

0: 牛样吧，还跟你们走，我俩死也不会跟你走。来吧，动手吧。
1: 慢着，妹妹，你法力尚浅，还是我来吧。
0: 拉倒吧，姐，还是我来吧。你这两下我看着了，来，你来，来，来，往近点，来来来，
2: 来，开始啊。
0: 哎呀，姐，不按套路出牌。你们，哎呀，我再来一遍。
3: 干啥呀？
0: 月光宝盒。
3: 这干什么玩意
0: 儿？哎，时光倒流。啊！
4: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干就是。
5: 喝多了，
4: 今天奋底，
5: 热的底，
1: 好汉，来呀！
4: 扯什么犊子？我告诉你，樊武京，你就现在让我直接用动完，我都不去了，我喝不动了，我回去了。
0: 站着！
4: 啊！哎呀！哎呀！哎呀你能耐真大呀你。二百多斤一薅就薅过来了。哎呀。
1: 还想跑啊。
4: 是不是还得给我反啊，
1: 有觉悟。
0: 对。
4: 觉悟咱不说，老妹儿你不行你勒死我吧。啊，酒我跟你说别灌了，我也喝不动了。你是想蒸着吃、煮着吃、熬着吃、炖着吃，你抓紧。
1: 不喝酒能行吗？必须给你去去味儿。
0: 不是，别喝了酒。你看这两坛都他喝的没了。
4: 别喝了，喝不动了。
1: 没了，我盘丝洞还能缺酒吗？哎呦我天！换酒，
0: 还有存货。
4: 对，白姐姐，你是开酒厂的了？我的妈呀！那什么，老妹儿，
0: 对，喝吧。
4: 酒咱别喝行吗？
0: 你别磨叽了，
4: 你这小玩。
0: 哎呀，你痛快吧，早晚也得喝呀。多灌点，你好。哎嗨。你喝一半傻一半啊你。行了，就完事了。行。准备下一步，快点。
4: 想咋吃你说。是蒸是煮。
1: 一半蒸一半炖。看好了。
0: 这都玩的，赶紧说那句话，快点。
4: 我是只猪。
0: 对了。走吧，
4: 那啥呢？
0: 快走啊！
4: 什么都不能听过了。
0: 你喝多了。
4: 来也是你，走也是你，玩了。我们刚进家门口，就给我整回来了。刚，我就想知道我走后以后，你们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0: 你能不能？你别出来。
1: 来者何人呢？报上名来。
0: 牛大牛二牛犊子。
1: 干什么来了？
0: 还干什么来了？他们呐搁山上修炼完没意思，寻下来找几个压寨夫人，完这不遇到咱俩了吗？他三个人完不够分，到你了。到你了。
6: 大哥，
7: 二弟，
6: 这回剩俩了，咱俩一人一个，
7: 好，
6: 再是，再来一个呢。
4: 看明白了。你俩分红来了，还一人一个，你考虑过我的感觉。

0: 我喝多少酒你俩知道吗？你是谁？
1: 我是谁？
0: 我是蜘蛛啊。我来天蓬元帅啊。
2: 原来你是蜘蛛啊。
0: 分他们姐俩要过我这关，我天蓬元帅在此拿命来。哎呀呀，
3: 停了，
4: 马上
3: 请给我上去。
4: 快
3: 走。
2: 老二你下狠手啊，你呀、啊、
0: 喝牛打牛滚啊。
5: 好汉啊，太厉害了，你真不会给我们蜘蛛界争气啊。
0: 老妹儿，这两头牛在我猪面前不好使。
5: 哎呀，你这蜘蛛我跟你说长得另类呀、啊、这个。
0: 哎呀，喝尽兴了。哎，还有酒吗？啊，快尽兴。来尽兴一下子，是让我尽兴一下子。这还有啥吃的没有？
5: 不是，你要尽，我给你去整吃的呗。你说你
0: 这啥玩意儿？
5: 啊，那

0: 着呢，擦着呢。
1: 哥，我跟你说呀，今天是咱们市场诚信商家评选最后一天啊！哎，不出意外的话，这个称号明年还是你的。
0: 哎呀，顾客买的放心，我就开心。诚信商家吗？
1: 不过哥，最后一天也别掉以轻心啊！那万一有一个投诉的话，你一年的努力全付之东流了。
0: 不能，一年都过来了，最后一天要出点啥事儿，那我得多尴尬呀，是不是？
1: 是，哥，你忙着，我走了。
0: 哎，好嘞，好嘞，好嘞。
1: 哎，老曹啊，最后一天评选了，别掉以轻心。不出意外的话，诚信商家可能是你的。
0: 什么玩意儿，这小子啊，跟谁都一套词，套词是吧你啊？啊？
2: 完了，不是好兆头，完了完了，不出意外的话完了。
0: 给我站！
2: 干啥？
0: 什么玩意儿完了？老曹你啥意思啊？
2: 我说我右眼跳，好想笑。
0: 这老曹啊，去年跟我争这个诚信商家没争过我，一直耿耿于怀啊。这小子天天跟我找别扭，小白脸没有好心眼。
3: 卖海鲜的。
0: 哎哎哎，来了，您看要点什么？
3: 有龙虾吗？
0: 澳洲的。
3: 有鲍鱼吗？
0: 深海的。
3: 有海参吗？
0: 全是刺儿。
3: 来条鲫鱼。
0: 扎心了。大姐，你前面要的我热血沸腾的，后边要的这么凉快吗？
3: 咋的呀？鲫鱼不卖呀？
0: 卖卖卖卖卖。
3: 那鲫鱼新鲜吗？
0: 别到家，老新鲜了，
3: 别到家就死了。
0: 不能啊！看见没有？死一赔十。
3: 来条死的。
0: 要的太刺激了，我给你来条活蹦乱跳的吧。来来来，
3: 哎呦，您慢点，哎呦
2: ，完了，鲫鱼给急死了，右眼跳。好想笑，
0: 你咋那么欠呢你啊？
3: 咋办呢？
0: 不是大姐，就你这手劲儿，你是练空手道的吧？
3: 说谁呢？我可是个温柔的女人。哎呀！
0: 你不是温柔的女人，你是残忍的黑大夫你啊？
3: 咋办呢？
0: 大姐，还是你说咋办吧。
3: 换一条呗。
0: 我这样，我直接赔您10条得了。
3: 那我可要那活蹦乱跳的。
0: 您不要死的吗？您不
3: 来条大的啊？
0: 来来来，
3: 你这够10条吗？
0: 您数数，
3: 2、4、6、8、9，忘了我这一了。
0: 哎呀，你这记性，还忘了你这一，你还忘了给钱了呢，大姐，钱没给呢。
4: 胖哥，哎，快递，哎，你这买的啥呀？
0: 我这那个，哎呀。你嫂子买的衣服包
4: 大手笔啊。哥，
0: 不是，我跟你嫂子啊，今天是结婚纪念日，她给我买的大衣，给她自己买的大衣和包，还给我拿了1000块钱，晚上我们要烛光晚餐，
4: 玩个浪漫。
0: 对对 对, 对, 对，
4: 可以啊。哥，
0: 这样，你帮我看个摊儿，我去个洗手间好不好？
4: 好哥、啊、
0: 来来来，
4: 你去。
0: 哎，好嘞好嘞。呀，
4: 这潘哥钱包也乱。

0: 半愣，这让人顺走了可咋整？这一天天我给他放兜里。
1: 哎，小王，谢谢啊！来来来，哎呀，挺凉快。
0: 快递我给你搁后面了，哥、啊
1: 哎。好嘞好嘞，谢谢啊！
0: 我有事，我先走了，哥。
1: 行行行，
0: 拜拜。
2: 哎，大姐，你好好想想，你最后用钱包买啥？没准就丢那儿了呗。
3: 记不住了。
1: 大姐，
3: 我买的鱼。
1: 你什么买的鱼？你拿的鱼？你拿鱼没给钱呢？哎，
3: 不是。这个不重要，我钱包丢了。
2: 潘哥，大姐钱包丢了，你找找是不是落你这儿了？
3: 对呀、啊，
1: 那我刚才刚收拾过呀。
3: 哎，买鱼之前我去了个菜摊儿。
2: 走走走，
1: 赶紧
2: 看，
1: 赶紧看，
3: 快
1: 这你钱包，我这人怎么有钱包呢？哎、
3: 那个，兄弟不好意思，那鱼钱没给你啊，我找着钱包，我马上给你，对不起啊。
1: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这是大姐的钱包吧？我怎么藏后边了呢？我这一下子我还解释清吗？我看看是不是大姐的，我看看。女子空手道培训班班长聂小鱼，难怪手劲那么大，那叫聂小鱼。这下回要让他知道我拿的钱包，他不得捏死我呀？啊？哎呦，这空钱包啊，就一工作证啊？啊？这你还找什么？我就直接还给大姐就完了，我大不了让她说我两句就完了呗，是不是？
3: 我那钱包里啊还有1000块钱、哦、还有。我怎么大兄弟你干啥？
1: 欢迎下次光临。
3: 哎呀，不用这么客气，余钱还没给你呢。我那1000块钱呢可重要了，因为我有急用，
2: 你
3: 知道吧？
2: 我那1000块钱呢、哎、
1: 哪来的1000块钱呢？再说这年头你带现金上街干啥呀？手机刷二维码啥不不了啊你啊啊！我兜里都没有1000块钱，我兜里还真有1000块钱。大姐呀，我这1000块钱呢，是我跟我媳妇儿晚上要吃烛光晚餐的钱。媳妇儿啊，大姐练空手道的，明白了。大姐呀，我媳妇儿打人比你还狠呢。哎呀。我太难了，我。哎，算了吧，大姐挺着急的，我就把钱给她就得了，不吃烛光晚餐了。我凭啥呀？我问心无愧呀，我啊，我咋的了？我就拉了，是不是？我就把她钱给拿出来，我都装我兜里，我还能咋的？我把拉链给她拉上，然后
3: 手。那只，俩手。
1: 哎呀！刚刚刚刚刚刚刚刚，时间那么……哎哎，停停！谁放的音乐？下去，该干啥干啥，下去。
2: 潘儿哥呀，你是咱们这儿诚信商家呀，怎么干这么不道德的事儿呢？
1: 你听我解释啊，这1000块钱呢，不是我的。
3: 对呀，它是我的。
1: 不是，这1000块钱是我媳妇儿的。
3: 谁你媳妇儿啊？
1: 谁说你是我媳妇儿了？我说这1000块钱是我跟我媳妇儿晚上要吃烛光晚餐的钱。
3: 你俩吃饭我买单。
1: 谁让你买单了？
3: 我问你，这多少钱？
1: 1000呢？
3: 我丢多少钱？
1: 1000呢？
3: 这钱是不是我的？
1: 是啊。哎哎，不是。
3: 报警就不错了、哎、
2: 大姐
3: 什么
2: 大姐行行
1: 大姐要报警你倒是报啊我不怕你报警是不是我问心无愧我是诚信商家再说我还有监控我有监控啊我为什么不看监控啊我有监控哎呀我有监控我的1000块小美啊你这小衣服你这小包我看着挺眼熟啊
4: 今天最新款好看吗
1: 好看
4: 夹手了嗯、
1: 啊、哎呀啊啊啊啊来送你个螃蟹哦、惊喜不会夹人的海鲜
4: 我记得咱俩分手的时候你不是说你要去海口吗
1: 对呀这不海鲜档口吗
4: 我去买海鲜
1: 我站那儿你说买什么
4: 海鲜呢
1: 那你当他们是什么家禽吗海绵宝宝吗定海神针吗不、哦、他们是家禽不是他们是海鲜会夹手的海鲜来走进去随便拿分手这么多年我必须要大方一次送你了
4: 合适吗
1: 太合适了1000块钱都出去了我还差这点了我
5: 老公
1: 哎
5: 我新买的那件红色的大衣和小粉包都到了吗
1: 到了到了到了
5: 哪儿呢
1: 我给你拿去
4: 大盼、啊、哎谢谢你送我的东西、哎、我走了啊
1: 哎好嘞
5: 等会儿

0: 老公啊，啊，你都送的什么了？
1: 你都拿什么了？
2: 啊，包啊，
0: 衣服。
1: 不，这是
0: 我买的。
1: 不是，
0: 都送给他了。
1: 没有没有，你买的在这儿呢。你这是你的。来来，你的衣服、你的包都在这儿呢。看看、啊，
0: 这回我明白了。
1: 明白了吧？
0: 这身儿是我买的，这身儿是你给他买的。
1: 谁说的？
0: 可以呀、啊，大牌。
1: 没有。
0: 背着我腾私房钱。
1: 没有，
0: 拿出来。
1: 不是我，
0: 把钱拿出来。
1: 不是我兜里有没有多？哎呀，我捡起来，捡起来。媳妇儿，我兜里有多少钱，你心里没数吗？
0: 我心里太有数了啊！我今天早上给了你1000钱呢。
1: 是这样的，我报了一个女子空手道培训班，我都自己都不信了。
0: 来吧，说说吧，你们二位到底是什么人物关系？
1: 前女友。
0: 同学。
1: 不是。
3: 早都是这样啊，我跟他以前确实是处过，但是我们都好久不联系了。今天我路过这儿，他说要送我点海鲜啊，这样海鲜我给你放回去，我不要了、啊、再说了，我早就不喜欢他这样的了。
4: 媳妇儿，媳妇儿，走了，菜我都买完了，都是我爱吃的绿叶菜。
0: 这是你老公啊？
3: 对呀、啊、我老公啊。
0: 你刚才不是说你不喜欢这样的了吗？
3: 对呀、啊，他俩也不像啊。
1: 对呀、
4: 啊，
1: 我俩也不像啊。
0: 你们俩还不像啊？就你们俩这小眼睛，这小身高，这摇头晃脑，这小样，你们俩是双胞胎呀、啊！我说我这两天老做噩梦呢、啊，我梦着你外边有人了。
5: 哎呀，大姐，你这不就多心了吗？梦这个玩意儿嘛，一般都是反的，这说明我大哥外头没人，那人可能在里头呢。媳妇儿，你能不能从里边出来？哦，大姐，你梦着我没？
0: 我梦着你干什么玩意儿、哎？你居然梦着我老公？
3: 你耳朵不好使，我
0: 说你耳朵太不好使了，我今天让你梦着我老公，你耳朵疼的。哎呀，这个人，你说你不说呀？
6: 这什么破歌一遍遍放？起来，放给我潘哥。哎，
1: 我，
6: 你谁呀？放给他。
1: 我是你潘哥。
6: 上一边去，说几遍呢？让我。
1: 我是你潘哥。我看见没有？
6: 潘哥，
7: 嫂子，这就是你不对了啊！
0: 怎么了？
7: 我得说句公道话，是吧？潘哥什么人品我知道啊，
1: 对，
7: 这么多年虽然在商业上我们是竞争对手，但私底下那我们不是朋友，哥们儿。
1: 你吓我一跳。嗯，
7: 潘哥是什么人呢？啊，他的一生是诚信的一生，他为人耿直，待人热情，他永远是我们心中学习的榜样。
1: 你妥什么妥？你还
0: 妥什么你、啊？
7: 我这不夸你呢吗？
1: 你往死夸呀你、啊！
0: 你差点给我带沟里头。
1: 你都已经掉沟里了。
7: 也是啊，这气氛让我整的差点没随礼。
1: 你赶紧闭嘴吧你啊！
7: 不是都怨我呗？
1: 对，
7: 我多嘴了是吧？
1: 对。
7: 行，现在开始我一句话都不说，行了吧？
0: 是。
7: 但是那1000块钱呢？
1: 你不闭嘴吗你？
7: 哎呀，好尴尬。
0: 对了。那1000块钱呢？
1: 对呀，那1000块钱呢？
0: 我问你呢，那1000块钱呢？
8: 1000块钱在这儿呢。哎呀，大兄弟，不好意思，哎呀，我那1000块钱找着了。这200呀是余钱。
1: 哎呦，不用，太多了。
8: 不多呀，你做个小本买卖不容易，你真的是诚信商家呀，大姐耽误你跟你媳妇吃烛光晚餐了啊。
1: 没事没事，
0: 来，误会呀，
8: 让开。
6: 啊，哎，那我媳妇，哎，
1: 不是，
6: 哎，
8: 大姐祝你们白头偕老。
9: 王小倩，你给钱了吗？你就咧着大嘴吃啊？
10: 这个有人打开了，我以为钱付完了呢。
9: 你看谁打开了？
10: 谁看见我打开了？
9: 监控。
10: 没啥事，你按这破玩意儿干哈呀？多少钱？
9: 5块。
10: 别人家卖4.5块，你卖5块，以后我还能来吗？
9: 哎呀妈，王小倩太好了！你要以后真不来，这5块钱我还不要了。
10: 谢大姑，
9: 给我回来！我告诉你啊，你不许走，不给我钱，我找你爷去。
10: 不，你老找。
9: 我接电话，你回来。

0: 收你。
1: 我是不给钱的人吗？我不没钱吗？放回去不就完了吗？

0: 你是不是缺心眼儿？你自己都读了王小倩题。
1: 哎呀，大姨了，黄姨啊。
0: 谁是你姨？
1: 啊，不是，我没叫你黄姨，我叫的是黄姨呀呀。
0: 欠不欠啊？你干嘛在我车上写字啊？我招你惹你了？
1: 别人车不写不上吗？你那车灰老厚了，写字老清楚了。
0: 哎呀，车灰的。
1: 黄姨，黄姨，黄姨，黄姨，
0: 谁是你姨？
1: 小黄，你听我跟你解释啊，是这么回事儿。昨天晚上我做个梦，梦见我和小美丽结婚了。
0: 那跟我车有啥关系啊？
1: 你别打断我，下边就有关系了吗？我怕这个梦啊醒得太快了，所以出门的时候啊，我还闭目合只眼的往前走呢。我和小美丽啊，马上就要入洞房了，哐当一下子，撬门框上了。这洞房灰老大了，就把我给呛醒了。我把眼睛一睁，你的车。这个时候我的情绪就到了，顺手就写上小米粒儿我爱你呀。
0: 我现在情绪也到了，我能学岳母在你后背刺几个字儿不？
1: 小黄，你以前是干纹身的吗？呀，你这不是刺字啊，这是要给我刻章啊。
0: 我就问你王小倩，今天这事儿怎么办？
1: 办啥办？挺难办的是吧？不办不就完了吗？
0: 我车上还有字儿呢，
1: 擦了不就完了吗？
0: 你知道洗车要多少钱吗？
1: 不洗不就完了吗？
0: 你是不是存心让我生气？
1: 不生不就完了吗？你看你这人啊，本是同根生，记啥眼子？你瞅瞅你！
0: 我告诉你王小倩啊，今天摆在你面前就两条路：一，给钱洗车；二，赔礼道歉。
1: 我选择二。
0: 为啥呢？
1: 因为省钱。
0: 王小倩啊，来吧，道歉吧，来吧。
1: 你瞅你嘚嘚吧嗦那样，还道歉？谢。对不起。
0: 这是道歉的表情吗？
1: 对不起。
0: 这是道歉的态度吗？
1: 对不起。哎
0: 呀，行，瞅你这样，好像我要跟你道歉是吧？我看你还是选择第一条路吧。
1: 坏活，我服了。我是真没钱，行，我知错了，行不行？我道歉，对不起。
0: 哎，这还差不多嘛。但是你以为这样就完了吗？
1: 还想咋的呀？
0: 我手机里有照片呢，我去告诉你爷爷。
1: 哎，小黄，小黄，小黄，
0: 干嘛？
1: 你千万别告诉我爷，我爷爷要知道这事儿的话，非得踢死我不可。哦，
0: 原来世界上还有你怕的人呢，那太好了，我现在就去。
1: 小黄，我都给你赔礼道歉了，你还告诉我爷？你别落到我手里边啊！你要是落到我手里边，咱俩就好好唠一唠。
2: 王小倩
1: 啊，
2: 跟谁吵吵呢？
1: 一个不讲理的女人，我在她车上写几个字儿，这家倍儿巴的。
2: 哎呀妈呀，能跟你讲理的那也是缺心眼儿啊他。
1: 我看也是。
2: 哎倩儿，刚才妞妞来电话了，我得去趟学校，帮我看一会儿超市啊。
1: 我也不会看呢。
2: 哎呀妈，太简单了，来来我教你。啊，谁买东西你拿这个一扫奔儿，然后把钱往钱柜里一放，妥了。
1: 就这么简单呢？
2: 啊，
1: 那我会。
2: 行，但是我得嘱咐嘱咐你啊，对待顾客一定要热情。嗯，就是以前我怎么对你的你就怎么对待顾客。
1: 以前我上超市买东西从来不给钱，他们也可以不给吗？
2: 就这边拉去，什么不给钱？我告诉你啊，回来账要是对不上，你得给我赔。
1: 那我不砍了。
2: 哎，爷爷，那超市咋整啊？
1: 你关了不就完了吗？
2: 我不得上学校吗？
1: 不去不就完了吗？
2: 我不得管孩子吗？
1: 不要不就完了吗？
2: 什么玩意儿就不要？什么玩意儿不要？倩
1: 啊，
2: 好好看着啊，那五块钱不要了。
1: 那行，
2: 行，那我走了。哎，等会儿
1: 啊，
2: 我还得嘱咐嘱你，记住啊，顾客是上帝，你跟顾客是一家，明白不？
1: 明白。
2: 记住了啊，顾客是上帝啊，记住啊，是一家人啊。
1: 火腿必须放心吧，大姑，顾客顾，顾客是什么了？顾客，顾客是什么？哎呀妈呀，顾客是我妈，哎。顾客是我妈，我和顾客是一家，顾客是上帝，爱咋地就咋地。

0: 爱咋咋地啊，就这地。
1: 小钱儿
0: 啊，
1: 你干什么这是？
0: 帮我大姑看店呢。哎呦我
1: 的，这孩子还干个人事了，我呀。
0: 欢迎光临。
1: 我的妈，你干什么你？
0: 我们的服务宗旨是，顾客是我妈，我和顾客是一家，顾客是上帝，想咋地就咋地，爱咋咋地，你想咋地。
1: 你看准了，我是恁爷爷，不是恁妈，还给我讲一辈儿。
0: 我现在不认爷，只认妈，上帝和妈，你选一个。
1: 那还用问呢？上帝渴了，喝水。
0: 好嘞。哎，这玩意儿是不是应该嘣儿一下啊？
1: 他还得叭一声呢，一倍儿一叭，一倍儿一叭才行。你不倍儿，他也不叭，肯定坏了。来，两块钱给你。行了，什么时候倍儿办好了，你等我喝水。哎，
0: 不行，钱在我手里边，货少了，回来我解释不清楚，钱必须入柜。
1: 你往哪入？你入柜，你入柜，你入柜。不是你，我是你爷爷，我渴了。
0: 现在别说你是我爷爷，你是我孙子都不好使，你知道吗？钱必须入柜。哎呦
1: 我天！你说你孩子，你彪了，你干什么？那我怎么办？我可真的
0: 停着。爷，你等会儿啊，我估计是这机器坏了，我给售后打电话啊。
1: 你快打吧，我嗓子都冒烟了，我呀。
0: 喂，售后服务吗？我是大米超市。拿来，那个你这机器不好使了，不奔儿吧了，你别来奔儿吧的六七的，你赶紧过来吧，有个老头可怜都受不了了，你快点去吧。啊！
1: 哎呦我，
2: 你干啥呢？
1: 哎呀妈呀，我渴了，我想过来喝口水。你说我这个亲孙子奔儿吧半天不给我水，我嗓子都冒烟了。我
2: 妈呀，这孩子把你爷渴这样，
1: 倒霉孩子。
2: 灿儿啊，啊，你大姑呢？
0: 啊，就去学校了。
2: 啊，那你搁这干啥呢？
0: 让我给他看店呢。
2: 哎呀，我的妈！你看着，这我这孙子穿这身衣服，真像个售货员呢啊！
0: 欢迎光临，我们的服务宗旨是，顾客是我妈，我和顾客是一家，顾客是上帝，想咋地就咋地，爱咋咋地，你想咋地。
2: 哎呦妈，这孩子嘴皮子多溜啊，像卖瓦盆似的。
1: 可拉倒吧你！
2: 奶奶没啥事儿、啊，就是过来顺便买袋洗衣粉了。
1: 啊，对对对，
0: 洗衣粉呢？啊，那个，这位奶奶啊，这洗衣粉你拿不走，
2: 为啥呀？
0: 这机器坏了啊！我不知道多少钱。
2: 啊，不知道多少钱呢？这么的，给你扔下5块钱，完了机器修好了，到时候钱找回来，那个下回给奶送家去。
0: 奶奶，奶奶不行啊，钱必须入柜，这洗衣粉你今天真拿不走。
2: 对吧，我回家呀，让小米粒使劲儿搁那搓、啊。
0: 这边拿走，啊，媳妇拿走，快点。
2: 咱用你拿走，不是给钱呢？
0: 钱都给，快点！
1: 哎，他怎么能拿走，我就不能喝？
0: 这位不懂事的爷爷，你想找孙媳妇不？
1: 想啊。
0: 你想未来的孙媳妇手上都是奖的吗？
1: 不想啊。
0: 那还本事吧啥呀？
2: 哎呀，我说老王头啊，你这个孙子。咋生出来的可真是你的亲孙子，走上我家喝水去，孙子
1: 你占我便宜是不是你、啊、
3: 喂小李啊，你不用往这儿赶了，反正也在我家门口，我去售后服务呗。怎么的，老板就不能亲自上门售后服务吗？没关系的。哎，我告诉你啊，你在客户家呀，你的态度一定要好，千万不能让客户把我们给投诉了，听见没有？好的，没关系，不麻烦，就在我家门口。干啥呀？装花仙子呢？老板呢？
0: 我就是。
3: 你？
0: 我给你打的电话。你是售后服务吧？啊。今天落我手里边了吧？啊。你们的服务宗旨是啥呀？
3: 我们的服务宗旨是，顾客是我妈，我和顾客是一家，顾客就是我上帝。
0: 我想咋地就咋地。
3: 咋咋地？
0: 我投诉你。
3: 为啥呀？
0: 你咋才来呢？
3: 顾客对不起，我早上跟一个山炮吵架，所以来晚了。
0: 是不那个山炮还在你车上写字了？嗯，
3: 是的，是那个山炮。
0: 怎么跟山炮说话呢？啊！我现在是顾客，给我赔礼道歉，道歉听明白没？

0: 道歉，道歉啊，
1: 对不起。
0: 这是道歉的态度吗？
1: 对不起。
0: 这是道歉的表情吗？
1: 对不起。
0: 哎，这就对了嘛，顾客是什么呀？顾客和我们是一家，顾客就是我的妈。
1: 行，那妈请你把电闸拉一下，妈想看看几款机是不是死机了。
0: 好嘞。哎，你占顾客便宜，你给我赔礼道歉。
1: 对不起。
0: 这是道歉态度吗？
1: 对不起。
0: 这是道歉表情吗？
1: 对不起。
0: 我在你的道歉当中感受到了这个不乐意。
1: 我今天还就不乐意了，我不干了，行吧？我来买东西，我现在是顾客。王先生，你是干啥的？
0: 服务员。
1: 给我拿东西。
0: 拿啥？
1: 面包。
0: 好。
1: 买单。
0: 妥了。对不起，俺家机器坏了。机器坏了，机器坏了。你把衣服给我穿上，给我道歉。现在我是顾客了。这是道歉态度吗？
1: 对不起。
0: 这是道歉表情吗？
1: 我都说了我不干了，我是来买面包的，你给我道歉。
0: 俺家面包咋的了？
1: 你家面包长毛了，道歉。
0: 对不起。
1: 这是道歉的表情吗？
0: 对不起。
1: 这是道歉的态度吗？
0: 我看看哪长毛了。这是肉松面包，肉松面包本来就带毛的。我现在是顾客，你家机器坏了是事实吧？给我道歉。
1: 我是买面包的，我是顾客，你跟我道歉。
0: 你家机器坏了，我是顾客，你给我道歉。
1: 你家面包坏了，你给我道歉。
0: 你家机器坏了，
1: 你家面包坏了，
0: 你家机器坏了，
1: 你家面包坏了，
0: 你家机器坏了，
1: 你家面包坏了，
0: 我家面包坏了，
1: 你家面包坏了，
0: 我家面包，
1: 我家面包也坏了，我家面包也坏了，咋的？
0: 你家面包坏了，找我干啥呀？啊？
1: 我不管，我不相信在你家找不到一个带毛的面包。
0: 我帮你找，怎么地呢？还叫我找？找吧，来吧。拿呢？
1: 我就不相信没有带毛的面包吗？啊，真的没有吗？
0: 我上库房给你找去啊！
1: 怎么的？
2: 王倩，王倩，你这你干啥呢？
0: 找面包呢。
2: 哎呀，我的妈呀！我让你开超市，你给我拆迁来了。
0: 大姑，是这回事儿，他家机器坏了，他是售后服务，不修机器，搁这找长毛面包。大姑，你告诉我。你家长毛面包搁哪呢？
2: 哪有什么长毛面包？什么长？哪儿坏了？不没插插销吗？这不插上就好了吗？这不是啊？
0: 这玩意儿还插电呢？
2: 这王小倩，你说我让你给我看个超市，你给我看个稀碎，你呀、啊，你过来，我得说你几句了。这是顾客呀，你不能把你的坏心情放到顾客身上啊！不管是啥样的顾客来，我们都得笑脸相迎，笑脸相送。不管顾客有啥问题，我们都得耐心的解答。走的时候我怎么嘱咐你的？背一遍。
0: 我和顾客是一家，顾客就是我的妈。
2: 给你妈道歉。
0: 哎呀妈！对不起。
2: 啊，对不起，小花妹妹，我替她给你道歉，对不起。
3: 别，姐姐，要道歉的是我，我是售后服务的，我又不是顾客，我来了一眼机器都没看，光顾跟她吵架了。对不起。
2: 别，你看你给我整的这样，你说这咋整吧？
0: 咋整？你收拾收拾不就完了吗？
3: 不是，你看，哎，我那个车上字儿，你啥时候给我擦？
0: 天气预报说明天下雨，你浇吧浇吧不就完了吗？
3: 我现在就去告诉你爷爷。
2: 对，我现在告诉王叔叔去。
0: 你瞅你俩，你瞅你俩，动不动就告诉我爷，动不动就告诉我爷，我爷笑一顿你们高兴是不是？哎呀，我说命运呐！
2: 王小倩。

如果说大连最浪漫的是海边落日，那你知道最文艺的地方是哪里吗？在南山。如果你也喜欢艺术，或者在周末想找个有格调的地方转一转，那么这里你绝对不能错过。由七夕街和南山街围拢的街区，这儿有好几条步行街，藏着好几栋百年建筑，就比如我今天要打卡的

这座巴洛克建筑始建于1925年，最早是德国领事馆旧址，建国后还做过大连理工大学的教师宿舍。根据馆长介绍，钱立希院士一家也曾经在这边住过。这栋四层小楼里，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而现在，它是大连市文博艺术馆。据说这里收藏着一份超美的版画，看到它，你就看到了天空之城。让我们一起去找一找吧。艺术馆目前展出的是版画作品，这里汇聚了全球近30个国家200多位艺术家的版画作品。

0: 馆长，那我想请问一下您，就是办这个版画艺术馆的初心是什么呢？
1: 因为我当时啊有很多的藏品，涉及到艺术门类也挺多的，然后呢我就想为我的这些藏品找一个地方，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嘛，所以我就在我们大连最有文化底蕴的这样南山片区发现了这样的一栋百年老建筑，当时我就一眼相中了它，所以就在这里做了艺术馆。
0: 这些作品有惬意的生活场景，也有荷马史诗里的阿卡琉斯、赫克托尔。看完版画《伊利亚特》，再去影院看诺兰导演的 IMAX 版《奥德赛》，一静一动，一张一弛，绝对是荷马史诗的专家了。我们现在就已经到达二楼了，石版画展厅，传说中的天空之城应该就在这儿了。这是当代石版画大师耶伦的作品，让我们一起来找一找吧。

海面上立着一张巨大的脸，这边有城堡，还有巨树，这里是一个哥特式的塔顶，真是特别像宫崎骏动画里的天空之城，又奇幻又浪漫。此处必须有久石让的配乐。海上的奇幻脸庞，巨石下小船远航，白色的云彩，黄色的热气球和飞艇，石板画柔和的晕染和层次感，把这些细节处理得特别舒服，越看越有味道。据说这幅作品经过了整整14道印刷套色，才有了现在的效果。艺术馆的1、2层是展厅，4层是咖啡区，也是一个360度的观景台。点上一杯咖啡，静静地坐在这里，在南山制高点，整座中山区的天际线就在眼前铺开。百年洋房的斑驳窗框把风景框成一幅画，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如果等到下午5点多，光线最温柔，电光石火秋凉，小红书9宫格直接凑齐。除了看展和喝咖啡，这里还能亲手体验铜板印制，如果感兴趣的话，还可以参加面向专业创作者的国际研修班。秋日周末不知道去哪儿，不妨来大连南山风景街区，2、3个小时的悠闲时光，漫步在秋日银杏的小街，驻足最 chill 的咖啡馆，逛逛古着店。想来打卡拍照的朋友，最佳时间点是下午4、5点钟，光线柔和，选一处老楼，把自己雕刻在时间中吧。

小个头河蟹经过简单加工，效益能翻三四番。小众赛道间藏着致富密码，听魏超算一笔养兔经济账。

0: 一地一风华，四季赏辽韵，四季风土走进辽阳白塔区，寻访古迹遗存，看金人守护文脉，古城古韵焕发新生。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本栏目由抗旱抗涝又抗倒，追求稳产错不了的玉米好品种红硕领航者特约播出。大伙儿早上好，我是一彤。康平县方家屯镇的李影匠村，这些年呢就靠着林地发展中药材种植。可过去有个难题，采收的药材因为没有加工设备，只能带土卖，价格上不去。好在去年村里采购了一整套加工设备，这效益立马就翻了好几番。咱们一块来看。
1: 这里是沈阳市康平县方家屯镇李影匠村的一个中药材加工厂，工人们正在将这些刚刚采收的中药材进行切片、清洗，为下一步的操作做准备。
2: 咱是2022年开始种植中药材，主要是种植白芍、赤芍、牡丹皮、紫菀这些的，然后现在采挖的是那个紫菀，从这里挖出来。
1: 紫菀属于多年生草本植物，主要是根茎入药，在生长第一年其根茎就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
2: 在东北的话就是4月中旬种植，10月左右采收，它这个药用价值就是清热解毒，主要是这一块的。这个
1: 随着近些年市场对中药材的需求增加，林影匠村从2022年开始发展中药材种植，但是由于过去村里没有相应的设备做支撑，导致中药材在销售环节上遇到很大难题。
2: 过去没有加工厂的时候吧，这个起完以后，你看有泥有土，咱们这边没有清洗，咱处理不了，没有办法，直接就发到南方那边去加工，去烘干。
1: 没有专业的设备对采收的中药材进行加工和处理，从地里起出来的药材要连泥带土直接运到南方再进行加工，这样不仅增加了运输成本，在销售价格上也大打折扣。
2: 正常的一斤的价格，好的行情的话100多到130左右。
3: 如果像现在这种带着这个泥一起卖呢？
2: 带泥一起卖的话就10多块钱。对，你要是清洗好了以后，价格就自然就高了。
1: 了解到这一难题后，村书记张成武开始帮着乡亲们一起想办法。就在去年，村里通过招商引资，花费200万建设了这个足有3000多平方米的药材加工厂，为种植中药材的乡亲们解决了大难题。
2: 这个鲜活的紫菀吧，到家以后咱们进行切片，切成这种小片，小片完以后呢，直接咱们进行那个过个筛，把那土再过一遍，然后清洗，清洗完以后直接摆盘，摆盘以后直接进那个烘干，烘干炉一烘干，然后变成饮片以后直接销售给饮片厂。这个紫菀鲜货推进烘干房以后，大概得烘干时间的3-6小时左右，咱设定的温度是50到55度，然后就是紫菀大概是3斤半左右能出1斤干货。
4: 它一回烘干呢得30000斤，它好运呢当地的土特产也贼多，像地瓜了薯类的东西，跟你说示范薯类的东西都可以烘干。
1: 有了这些配套的加工设备，经过烘干后的中药材不仅最大程度保留了药用价值和有效成分，而且还方便储存和运输，既拓展了销售范围，还延长了销售周期。
2: 这个就是我们加工好的一个紫菀的干货，它这个品质啊，包括那个药效啊，保存的非常不错，非常好。然后加工好以后直接装袋，我直接放入那个冷库，行情好我就直接销售，行情不好我就存放一阵。销售的渠道现在我一般走河北，再不安徽，再不广西，这三个地方，就是相当于哪个地方价格高，我送到哪。
1: 通过这几年的发展，李影匠村的中药材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2000多亩。现在村里从中药材的种植到采收和加工，各个环节都需要大量人工，这样也给周边的乡亲们在家门口带来了就业的机会。
5: 没啥事儿，就在家就是抚养老人，完了在家就是种点地，完了有了这个公司呢，能解决我们就是多挣点钱，收入多点。
6: 我们

0: 年就是整个呢就是从春到秋，一万多块钱儿。
1: 积极发展中药材种植，并购进专业加工设备，李颖匠村成功实现药材产业的转型升级，从单纯的原料供应向初加工领域发展，带领乡亲们走上了一条致富增收之路。
2: 其实不只是药材，盘锦河蟹同样也藏着致富妙招。大伙儿都知道，中秋前后啊，这大个头的河蟹是最抢手的。那个头偏小的河蟹呢，是不是就不值钱，只能白白的浪费了呢？盘锦的乡亲们就想出了好办法，简单的加工之后，小个子河蟹照样也能卖出大价钱。
3: 喂，你好，王总。啊，是，三千斤是吧？好的，好的，没问题。
1: 他叫王小佳，从事河蟹养殖已经有十多年的时间了。今天他要发货的这笔订单可不是鲜活的河蟹，而是他的加工厂加工出的蟹黄和蟹肉。
3: 这个就是我们厂生产的蟹黄，你看从颜色和颗粒的饱满度都是非常好的。这个一包呢是500克，这个是我们的蟹肉，颜色都是非常好的。今天呢我们打包了3000斤，发到上海的客户今天需要。
1: 每年9、10月份，盘锦河蟹大量上市的时候，那些重量在2两左右的河蟹都能卖个好价钱，而那些由于养殖密度和其他因素导致个头小的河蟹却很难卖上价。
3: 在9月份的时候，有很多南方的这个蟹黄厂来我们那边来收购这个稻田小蟹，收蟹的价格从12块钱，一直收到了最高的时候能收到22、23块钱吧，这个阶段，基本上利润的话，其实整体来讲的话，一斤也就是在2、3块钱这样。
1: 去年，王小佳通过外出考察，发现这些小河蟹被销售到南方，经过简单加工后，利润至少可以翻3、4番。于是他便回到盘锦，成立了自己的加工厂，专门收购和加工当地的稻田小蟹。
3: 稻田小蟹呢，指的就是毛母，然后1两的母蟹。我们生产的这个原材料，最大的用到1.5两的母蟹，还有这个在蟹苗里面挑出来的2领蟹，我们也叫老头蟹，主要就是以母蟹为主。
1: 采收回来的小蟹要放到蒸箱蒸熟后，再放到冷库进行储存，这样能最大程度地保留蟹肉的鲜味儿。而取蟹肉的工作就需要工人们手动完成了。
4: 先挑蟹腿小腿部分，这个尖的部分再剪断，剪断之后是用擀面杖去擀，擀完之后咱们成品就完成了。然后再看一眼这个蟹身体部分，蟹身体部分那个上壳与下壳一定要给它区分好了，蟹鳃与蟹肺它是不能要的，还有一个就是咱们这最主要这个蟹心，这也是不能要，我一定要处理干净。
1: 别看这些螃蟹小，肉好像没多少，但是工人们手法熟练，处理起来速度很快，平均每个工人每天可以处理40斤左右的小河蟹。
4: 正常咱们那个冻货那个10斤的腿儿，它会出1.5到1.8之间这个比例，然后咱们那个10斤的蟹身，它的黄会出1.8到2.2，它的蟹肉呢会出0.5到1.2之间这个比例。
1: 这些经过人工取出的蟹肉和蟹黄中难免掺杂蟹壳和一些杂质，所以还需要经过第二道工序。
3: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紫光灯，员工通过这个紫光灯，找出里面的蟹壳和蟹鳃。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颜色偏亮的就是蟹壳的部分，那蟹肉的部分呢是呈现的一个正常的颜色，所以我们通过这个紫光灯来挑出这个蟹壳。
1: 现在这个车间平均每天消耗掉的小蟹就可以达到1500多斤，这些生产好的蟹黄和蟹肉会经过冷冻储存，统一销往上海、南京、湖北等地的市场，用来制作蟹黄包、蟹黄蟹肉面等产品。
3: 我们每年呢用到原材料稻田小蟹在40多万斤那么我们的成品呢能达到10万斤以上。我们现在目前的价格呢，蟹黄能卖到190到200，蟹肉呢能卖到80到85这样我们今年的产值呢在1200万左右。
1: 通过对这些小河蟹进行加工，不仅延伸了产业链条，也带动了周边很多乡亲们

0: 致富增收。
1: 现在咱们现场是52啊，然后这还不是最多的，最忙的时候，最忙的时候人工要比这还要多，大概是80到100人左右。
2: 我一天大概能挣个145。
0: 从不起眼的小河蟹到餐桌上的美味佳肴，盘锦人让每一只河蟹都能发挥最大的能量，也走出了一条乡村振兴之路。
3: 现在不少年轻人返乡创业，专挑别人不看好的赛道，照样也能干出一番事业来。在铁岭，95后的小伙魏超一头扎进了养兔行业，一干就是4年的时间。养兔子这里边呢也是有舍有得，他算清了一本实实在在的致富经济账。咱们来听听这位年轻人的创业故事。
4: 这些一窝窝刚出生的可爱小兔子就是伊拉兔了，这可不是宠物兔，而是比宠物兔体重高足足2到3倍的肉食兔。别看它们现在还小小一只，再过70天左右就可以长成5斤重的大肉兔出栏了。
5: 总的母兔就有400只，全部成栏量大概是在2000多只，每年的话大概销售商品兔大概20000只左右。
4: 魏超95后，他就是这些伊拉兔的主人。4年前在外打工的魏超选择返乡创业，回到村里该干些啥？一开始魏超心里也没数。一次偶然的机会，听朋友的介绍，养殖肉兔这个想法就在魏超的心里生根发芽了。
5: 兔子繁殖快，说1个月一窝，然后我就上网去查一些资料啊，怎么养的，怎么繁殖，一年能下多少只啊？然后再查查行情，每只兔能挣多少钱。
4: 魏超对比了几种肉兔品种，发现伊拉兔这个品种最适合他，于是他拿出积蓄进了一批兔子，正式踏入了肉兔养殖这个行业。
6: 不同意呗，没技术啊，不敢那整，劝了人家还是要坚持。创业嘛就是有风险，没等过他。
4: 老话说的没错，兔子不好养，一病病一窝，喂料喂不好还容易撑死。而且养肉兔在东北啊本身就属于小众行业，在魏超的老家铁岭县阿吉镇更是从来没有人养过肉食兔。一堆困难摆在眼前，但魏超偏不信，他相信只要用心学肯定能成功。
5: 赶着干赶着学，慢慢自己在网上查资料啥的，连棚的话大概棚是投了大概2-3万块钱吧，干了1个多月自己建了一个棚，就养了130只母兔，20米的棚。
4: 令魏超和母亲没想到的是，养兔当年效益不错，一下子就见到回头钱了。
5: 刚建完了棚满了以后，130只母兔最多时候卖了4万块钱，干到冬天了感觉还可以，然后我就开化了，我就找场地就又盖了一个棚。
4: 有了好开头，魏超更有信心了。他养兔子和老一辈想法不一样，魏超总结出一套自己的养兔经验。就拿这些刚出生的小兔崽儿来说，大部分养殖户肯定是下多少崽儿留多少个，但是魏超却一反常态，并没有这样做。
5: 该淘汰就及时淘汰，我扔的话别人都会说啊，这个扔太可惜了，你让他带两个你多卖2个崽儿嘛，但实际情况下不是那样子。
4: 魏超觉得留崽儿一定要挑好的，好比给果树蔬果一样，多余的兔子魏超坚决不留。
5: 你带8个崽儿的效益会比带10个崽儿效益更高，就会带10个，你出栏的时候你不一定出10个，你有可能是出6个或者7个，这样你如果带8个，我到出栏的时候平均的构成大概在7.5到7.8左右，伤亡很小，就这招就是织物嘛，就是
4: 下得多的就淘汰掉，下得少的就往别的产箱里分一分。这样的科学饲养方式，不到30天，每个产箱的8只兔子都能统一断奶，统一达到1斤8两到2斤左右。
5: 断奶小，它这个你养殖的风险就大，它就你断奶时体重越大，它的风险越小，就不舍得，刚开始都不舍得扔，然后还要说拿奶粉喂呀，我也尝试过。我说不行，他们不信，喂了根本就死了，就根本喂不活就。
4: 魏超还把母兔和小兔分隔开，每天只喂一次奶，既节省了劳动成本，还提高了兔子的商品率。
5: 现在有很多养兔子不定时喂奶，像随便喂，那随便喂就是啥呢？人一过的时候，这个兔子它 它会护着崽子，护崽子，它就往里来回蹦蹦跳跳的。

0: 就会踩伤这个兔子，然后就导致它这个成活率就降低了断奶的时候。像我每天就是定时喂奶，每天7:30，大概喂3-5分钟，出去了以后门一关，全天就这样了，一天只喂一次奶就，它这个断奶这个成活率特别高就，而且小兔长得也好呀。
1: 今年已经是魏超养兔子的第4个年头了。这些年魏超靠养兔得到了效益，他家的兔子也深受外地客商的欢迎。
0: 河北、山东都比较多，四川是主消费区，中国这边我养的兔子都比较肥的，都喜欢都要这个的。
1: 如今他负责技术，妻子崔欣欣负责拍拍段子发在网络平台上，两个年轻人把兔子产业做得蒸蒸日上。
0: 有私信加我微信的啊，有问我说的啊，兔子该怎么怎么养啊，想过来看一下，基本上这附近的直接就过来看来了就，对，有成交的有，上个月卖了50个种数就。
2: 就是有耐心加细心，我就是大辅助的。
1: 从出城打工到返乡养兔，魏超用行动证明，只要肯摸索、肯创新，就能在乡村振兴的舞台上闯出一片新天地。未来魏超还想继续扩大养殖规模，带领更多乡亲们一起靠养兔致富，让小兔子蹦出乡村振兴的大产业。
3: 品种选得好，收益有保障。打算种玉米的乡亲，给您推荐个好品种，红硕领航者，抗旱抗涝又抗倒，追求稳产错不了。感兴趣的乡亲们可以拨打热线400-0123-929，辽宁省内一袋两袋也给您免费送到家。另外，如果说您想成为咱们黑土地的合作伙伴，一起经营农资，也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来咨询。咱们黑土地的不少种子、化肥等农资都能合作经营。那接下来一块来关注一下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进入谈天说地。
4: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香甜味糯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呢是农历的九月初六，那目前呀早晚温差较大，咱们要抢抓晴好窗口，加快秋收进度。那已经收获的粮食咱们要及时晾晒入仓烘干，防止籽粒霉变。那设施大棚啊，咱们要提前做好棚体加固跟夜间保温。陆地大白菜、萝卜等这些秋菜咱们要抓紧采收。最近呢，有很多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口感好的、采收期长的鲜食玉米品种，咱们来看看技术人员怎么说。
1: 我现在给大伙介绍一个韩香甜味糯，它是第一个口感特别好，而且是软糯香甜，它的糖度呢可以达到14到16度，比西瓜还要甜的一个口感型玉米品种。还有一个呢，韩香甜味糯它的采收期特别长，采收期长达20到25天左右。你像其他品种啊，采收期长基本上都是3天5天，最多的也有一个礼拜，但是韩香甜味糯的采收期呢可以长达20到25天。采收期长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在赶上这个阴天下雨啊，或者是说我们这个价位不合理的时候，我们可以等一等，这样呢对于我们后期这个采收这个经济啊，包括各方面都会有一定的保障。如果我们这个韩香甜味糯如果是早采呢，它属于是水果型玉米，如果是晚采一点呢，它的糖度能降低2度，但是它的糯性更强了。
0: 还有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商品性好的、受市场欢迎的鲜食玉米品种，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品种怎么样。
2: 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凤美家561，这个品种呢我们已经连续种植了3年了，在各地区表现都是比较不错的一个品种。第一个呢，它是棒形特别大，在粘苞蜜这边啊，在超过20公分属于大棒形。这个凤美家561啊，能长到20到24公分啊，正常都是在22、23公分左右，所以呢，它是一个大棒形的一个品种。我给大家掰个棒看看，看看，我这一打是20厘米，现在还没到成熟期呢，就能到22公分了，稍微还能长一点。凤美家561第二个特点呢，就是籽粒排列啊特别的整齐。到市场上啊，好看，它就是受欢迎。凤美家561这品种，它是一个白糯品种啊，咬在嘴里边特别的软糯，而且皮儿特别薄，微甜，口感特别好。而且啊，我们凤美家561这品种也非常耐运输，像我们搁东北种植，往南方发货，到地方一般都是2天左右。我们这个

0: 皮儿啊，还是水分特别饱满，啊，特别的绿。这样呢，到我们商超或者是到市场，它也是比较受欢迎。
1: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没听清的、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把我们桃金树好农资送到您身边。口感甜糯，抗性好。凤美家561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沈阳多云转晴，5到21度。大连晴转多云，14到22度。鞍山晴，9到22度。抚顺多云转晴，3到19度。本溪晴，5到19度。丹东阵雨转多云，8到21度。锦州晴，10到23度。营口晴，8到21度。阜新晴，3到21度。辽阳多云转晴，6到20度。铁岭多云转晴，4到16度。朝阳晴，5到24度。盘锦晴，7到22度。葫芦岛晴，7到23度。沈阳多云转晴，5到21度。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2: 辽宁卫视黑土地，
3: 辽宁卫视黑土地，
2: 辽宁卫视黑土地直营热线开通了。辽宁卫视黑土地重磅推出宏硕领航者系列，让您种地省心，丰收放心。
3: 我们从基地到生产包装，全程有监管，
2: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把优惠直接给到咱种植户。
3: 拨打热线订购，一袋儿也给您送到家门口。种地有难题，技术人员全程指导讲解。
2: 请认准唯一直营服务热线400-0123-929。
3: 现在订购优惠多多，数量有限，订完为止，赶快拨打热线咨询订购吧。
4: 400-0123-929。
5: 二胖，在家干啥呢？
6: 搓苞米呢。
5: 就这苞米啊？
6: 那全这玩意儿，你看这，你看这，全是，没招。那春天下雨，那地里都能养鱼；那夏天旱的时候，那地里走地里都崴脚。
5: 为啥？为啥呀？媳妇咋了？
6: 哎呀，你别说了，媳妇都跑了。就这种这玩意儿，我还是配有媳妇吗？
5: 这好干玩意儿。
6: 哎，安哥，
7: 我看你家地里种的挺支棱啊，种的啥品种啊？
5: 红硕两者。
7: 红硕两者？嗯，这名听着霸气啊。表现咋样？
5: 抗旱耐涝还高产呢，我都种好几年了。
7: 这不气我呢吗？你这么的，这有花生、苞米，你帮我说，我得赶紧走。
5: 怎么的？二胖，你上哪去？
6: 我去买红硕两者去。
5: 别忘了给辽宁卫视黑土地打电话，免费给你送来。
2: 红硕领航者，抗旱抗涝又抗倒，追求稳产错不了。辽宁卫视黑土地直营热线400-0123-929。
5: 你不叫大明白吗？
8: 对呀、啊，
5: 你给我算算过年天气怎么样？
8: 过年天啊，我说、啊、按天气情况，和去年同期的表现来看，明年这个天呢，有可能是旱，当然也可能是涝。
5: 我看天气你是算不明白了，啊、你给我算算品种，过年我种什么品种好？
8: 品种不用算，张口就来。咱辽宁卫视黑土地推荐的这个红硕领航者，
5: 什么？红硕领航者，
8: 红硕领航者，这籽儿要撒这片地里，你就心里放肚里，稳稳的，稳稳的，稳稳的。
5: 这品种好啊？
8: 好啊，
5: 确实好吗？
8: 好。
2: 红硕领航者，抗旱抗涝又抗倒，追求稳产错不了。辽宁卫视黑土地直营热线400-0123-929。

0: 风华，四季赏辽韵，四季风土走进辽阳白塔区，寻访古迹遗存，看今人守护文脉，古城古韵焕发新生。汉年更能看出好品种的硬实力。辽阳市沙岭镇的边喜成边大爷，今年玉米丰收，逢人呢就夸自己选的品种富裕157K，引得邻里乡亲啊都来地头观摩了。咱们也到现场去看看这个品种的表现到底怎么样。
1: 12亩地种的是富裕157K黑土地的，这品种是抗涝性非常好。今年是一连下下一个多月雨，我这地汪了7天水啊。第8天排下去，苞米没死。排完水之后又旱了一个多月，这苞米旱一个多月，没黄，这苞米叶没黄啊。
2: 整片地12亩，要是按边喜成的说法，这又涝又旱可真够折磨人的。而且这一点，技术员小楼也有话说。
3: 157K这品种啊，它的根系是非常的发达的，主生根扎得深。毛一生根呢扎得广，这样呢主生根可以更好地吸收我们地下的水分呐、养分呐，来供给我们的茎杆去和果实去生长。这样呢茎杆会更加的粗壮，也会增加柔韧度，这样也起到了一个良好的一个抗倒伏这么一个作用。
2: 就这一次，富裕157K 就把边大爷彻底征服了，不但涝了没有倒伏，旱了也没减产。
1: 没变粒儿没有，就是玩虫子还没克。今年还有那个空杆的，我这空杆率几乎没有。没有。
4: 里外棒的大小呢？
1: 大小均匀啊，我就种9寸，产量干粮我合计1000呢，保守说最往少说得1500干粮。今年都说减产，但是我这苞米还没看出来减产。
3: 它的根系发达了，它的养分输送就足，所以说会输送给我们那个果实生长，这样呢我们会长得更加的诚实。也就是说我们老百姓统说的那个容重，国家一等粮标准的容重是720克每升，但是我们像我们157K的品种啊，它已经远远高于国家一等粮的标准。
2: 除了抗旱耐涝，富裕157K 还是活杆成熟，杆不苦，米质还好。
3: 它是属于一个标准的桶形棒大榜型品种，它的轴呢去了轴只有1.2厘左右，它的轴只有1.2厘，所以说它的出籽率还是非常的高的。
2: 电视机前的乡亲们，选购农资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小心，认准大厂家大品牌，无论地好地赖，咱都得选对品种，用心种。
0: 黑土地上不光有丰收粮、致富果，还有代代传承的文脉古韵。咱们黑土地特别节目《四季风土》就是要带您探寻辽宁山河底蕴与人文传承，用崭新的视角呈现传统与现代共生、人文与烟火交融的辽宁新貌。今天咱们就走进辽阳白塔区，感受这座千年古城绵延至今的文脉故事。

0: 天刚蒙蒙亮，朝阳洒落在白塔身上，历经岁月的古塔安坐于此，塔下早已热闹起来，市民们来到这里晨练休憩。古老的建筑不再遥远，它守望着一代代普通人的朝暮，沧桑古迹活成了老百姓家门口的风景。
1: 之后再主要聊到那个标志性建筑，它真就是白塔。
2: 这辽阳有这个白塔是福地。
0: 今年62岁的叶洪刚长期深耕辽阳地方历史文化研究，参与编写的辽阳历史专著已近30部。退休之后，他依旧没有停下研究的脚步，潜心撰写《辽阳通史》。闲暇时，他常坐在白塔之下，与老街坊们闲话家常，追忆往事。
1: 我这个书里边

0: 还有白塔这个塔院的照片呢，
1: 那个时候可漂亮了，
0: 可漂亮
1: 了，愿意看这个。
0: 你看那时候白塔都雄浑、其实我觉得梁华那十六个飞天非常漂亮，可以跟那个敦煌的飞天媲美，非常漂亮。
2: 巍巍白塔是这座城市的精神图腾，这座八角十三层的密檐式砖塔，通高70.4米，为东北现存最高古塔，相传是金世宗为纪念生母敕令修建。塔尖镶嵌铜镜，檐角悬祭风铃，风过处清音流转，一响便是千年时光。叶洪刚每每提笔书写白塔，总要反复考证。在他看来，白塔不只是一处闻名遐迩的建筑地标，更承载着一代又一代白塔人刻在心底的记忆与乡愁。
3: 它里面蕴含了很多汉文化、西藏文化各种设计，精彩绝伦，爱不释手。每一次深入琢磨，你发自内心的会更加爱这个爱白塔，也从此更爱这座城市。
2: 白塔之畔，一条护城河穿城而过，它古城相徐，修建于明洪武五年，距今已经有600多年了。也是全国为数不多至今仍在使用的古代人工护城河，整条河道全长约8.8公里，呈 L 型，像一条绿色项链把辽阳古城环绕起来。
0: 在全国，你想看到仍然有流淌的护城河就已经很难了。之所以辽阳护城河仍旧流淌继续发挥作用，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那个护城河同时还担负着一个排灌的作用。每年到了插秧季节，从太子河提水，经过护城河城市段之后，流到城西，灌溉大片农田。
2: 护城河曾是辽阳最坚实的城防，有它在，城池安稳，百姓的生命财产才有了最直接的守护，日子才能安定下来，农耕生产、市井生活才能一代代延续。
3: 2019年，全国专家在辽阳评审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时候呢，
0: 说了一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他是这样讲的：明清古城传统方正，护城河依旧环绕。所以这个是辽阳在申报的时候一个亮点。
2: 从2004年开始，当地对护城河开展综合治理和生态修复，沿河而建的香渠园、太和园等13处口袋公园串珠成链，依河复建的魁星楼、平湖楼等古迹重现风华，形成独具韵味的古城风光带。昔日护城御敌的古河，如今已是市民休闲漫步、放松身心的生态绿廊。从白塔到护城河，从古建筑到寻常巷陌，叶洪刚用脚步丈量古城，以笔墨记录时光。他要书写的不仅是一塔一河的沧桑变迁，更是白塔之下代代相传、始终坚守的古城文脉。
3: 这辈子我始终在做一件事，就是想把家乡的历史文化做一个系统的、全面的梳理，然后做一个传递的火种，让后来人在这个基础上把更多的爱倾注到我们的城市当中。我们家乡当中，
2: 辽阳这座古城已经有2300多年的历史，千年文化积淀，孕育出不少文人墨客。这里不但是文学巨匠曹雪芹的祖居之地， 也是关东菜。

0: 来自王尔烈的故里。
1: 这就是王尔烈纪念馆，他自治回乡之后就到定居了这个地方。
0: 这座清代二进院落也叫翰林府，宅院古朴沉静，格局规整，完整保留着清代翰林宅邸的风貌，如今已是白塔区标志性文旅地标。青砖黛瓦间依旧留存着当年的书香气息与文人风骨，静静诉说着古城源远流长的人文底蕴。
1: 这个就是王尔烈在考试时候写的文章，他由于这文章特别出色，后来一举考上了二甲第一名。在江南才子如云的情况下，王尔烈呢不仅考中进士了，最后乾隆皇帝又钦点他为庶吉士，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壮举。
0: 王尔烈金榜题名，高中二甲进士，自此跻身朝堂，入职翰林院，参与编撰旷世典籍《四库全书》。他为官清廉，学识出众，诗文书法自成风骨，在关东文坛享有盛名。古稀寿辰之时，纪晓岚、刘墉等一众文人名士为他题赠寿评，成为流传百年的文坛佳话。先贤墨韵长存，文脉代代相传。文保工作者何莹几十年来一直潜心研习王尔烈书法的笔法神韵，日复一日临摹研习，何莹努力还原王尔烈书法的神韵。纪念馆里多处匾额与展品都出自他的手笔。
1: 我们来写学习王尔烈的书法。
0: 如今他不光自己钻研，还把这份感悟与敬意悉心传递给年轻一代。
1: 转折要外圆内方。王尔烈的学道篇非常短，只有89字，但是每个字都是留给我们家乡学子的谆谆教诲，要知行合一。然后呢，还要成为君子之学，必须什么呢？必须才德兼备。我们不仅是兼称他书法，也是对把王尔烈的自学和修身来传承下去，也就是传承我们古城浏阳的文化根脉。
0: 笔墨传情，文脉流芳，从翰林府的书香余韵到市井烟火的笔墨日常，王尔烈留下的不仅是传世书法，更是一座城市崇文尚学、耕读传家的文化底气，让千年古城的文脉在一笔一画间生生不息、代代相传。这里是辽阳白塔区香坪街，当地人更习惯称它为易学街。这条街的名字来源于清代设立的辽阳州易学，是辽阳古城教育发展史上极具代表性的文化地标。时至今日，这条老街依旧书香萦绕。
2: 好，那个我们下边啊，就来，把这个白塔用颜色把它渲染出来。第一步平图，
0: 积淀千年的文化沃土，滋养着一代代文艺创作者。辽阳市白塔区美术家协会主席刘路东常年以辽阳本土风物为题材进行创作，平日里他还带领学生描摹家乡景致，让古城文脉在笔墨丹青中得以传承延续。
2: 我们展览的展品准备怎么样了？
3: 准备很好，你看一下呗。
0: 为进一步推广辽阳本土文化，刘路东筹备在辽阳博物馆举办专题文创作品展，集中展示带有地域特色的原创文创产品。筹备过程中，他也遇到了难题。以往手绘服饰多采用传统花鸟纹样，地域辨识度不足，而本地古建筑元素又难以巧妙融合进服饰设计之中，创作一度陷入瓶颈。

0: 这个是树妖。
1: 就在创作陷入瓶颈的时候，辽阳独有的历史遗存给了他新灵感。埋藏在地下的

0: 下来，画下来之后，用到我们服饰的这个文创上。
1: 找准创作方向后，刘鲁东迅速着手设计。他从汉魏壁画中提炼车马、云纹、阁楼等经典古朴元素，再结合现代设计手法进行简化重塑。
2: 这种通过线条的表现，然后又有我们这种古人的这种智慧哈，这种色彩又简单又简洁。我们作为一个艺术工作者，也有这种责任和义务，把我们这个留下来的、沉淀下来的这种原先就有的历史文化题材进行创作。
0: 那本拿住啊。
1: 这场文创展览不仅是一次艺术创作的全新突破，更是一场跨越千年的古今文化对话。
3: 这是刻印的还是真的？
0: 这是我手绘上的。
1: 沉寂千年的古壁画走出岩层，尘封已久的古城文脉走出史籍，这座千年古城的文脉底蕴在新时代创新实践中焕发出全新生机。

巍巍白塔，镌刻千年沧桑，悠悠成河，流淌岁月华章。叶洪刚以文字为灯，为古城立传，为文脉留声。何莹以笔墨为炬，守先贤风骨，传汉墨薪火。刘禄东以创意为桥，让古意新生，让文化可触。三位匠人，一份初心，在坚守中守护根脉，在传承中点亮未来。这座千年古城的风骨与温度，正顺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双手，奔向更远的

0: 辽宁卫视黑土地，
1: 辽宁卫视黑土地，
0: 辽宁卫视黑土地直营热线开通了。辽宁卫视黑土地重磅推出宏硕领航者系列，让您种地省心，丰收放心。
1: 我们从基地到生产包装，全程有监管，
0: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把优惠直接给到咱种植户。
1: 拨打热线订购，一袋也给您送到家门口。种地有难题，技术人员全程指导讲解。
0: 请认准唯一直营服务热线400-0123-929。
1: 现在订购优惠多多，数量有限，订完为止，赶快拨打热线咨询订购吧。
0: 400-0123-929。
2: 你不叫大明白吗？
0: 对呀、啊。
2: 你给我算算过年天气怎么样？
0: 过年天儿啊，我说。按天气情况，和去年同期的表现来看，明年这个天儿呢，有可能是旱，当然也可能是涝。
2: 我看天气你是算不明白了，你给我算算品种，过年我种什么品种好？
0: 品种不用算，张口就来。咱辽宁卫视黑土地推荐的这个宏硕领航者，
2: 什么？宏硕领航者？
0: 宏硕领航者这籽儿要撒这片地里，你就心里放肚里，稳稳的，稳稳的，稳稳的。
2: 这品种好啊？
0: 好啊，
2: 确实好吗？
0: 好。宏硕领航者，抗旱抗涝又抗倒，追求稳产错不了。辽宁卫视黑土地直营热线400-0123-929。
3: 哎，老弟二，上哪去这么着急啊？
4: 收地去啊！春天涝，秋天旱，稻米都不行了，都耷拉头了，我不收。那你种那些地怎么不收呢？
3: 我刚回我们家苞米地回来，还忧虑忧虑呢。
4: 你搁哪买的种子？
3: 辽宁卫视黑土地。
4: 你什么品种啊？
3: 宏硕领航者。
4: 什么？
3: 宏硕领航者。我的

0: 住了好几年了，
1: 品质怎么样啊？
2: 抗病、抗虫又抗倒，
1: 这么好的品种，明年给我带几袋呗？
0: 就凭咱俩这关系，没说的。
1: 洪硕领航者，抗旱抗涝涝，又抗倒，追求稳产，错不了。辽宁卫视黑土地，致电热线400-0123-929。辽宁省农业农村厅财政厅农单公司联合推出粮油农单袋种植贴息产品，省财政厅给予2%贴息，融资成本低至1.7%。辽宁农单做担保，省心靠谱又高效。业务办理详情可咨询农。

0: 黑土大旗，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1: 想选玉米好品种的，关注一下咱们黑土地给大伙推荐的红硕领航者，抗旱抗涝又抗倒，追求稳产错不了。您可以拨打电话400-0123-929咨询订购，一袋两袋咱们也给您免费送到家。另外，如果您愿意成为咱们黑土地的合作伙伴，和我们一起来经营农资，也可以拨打热线400-0123-929详细了解。辽宁卫视黑土地很多种子化肥等农资，咱们都可以一起来合作经营，期待您的咨询和加盟。好了，今天黑土地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

0: 把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一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各位早上好，我是孙晨天。
1: 早上好，我是陈红一。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
0: 节目开始先来关注天气。辽宁昨天开始的降雨今天基本结束，全省最高气温18到23度。
1: 明天降雨暂停，但后天将再次影响辽宁全境，而且西南部地区雨量还不小。稍后7点钟的早间气象站为您带来更加详细的天气情况。
0: 开启今天的新闻早班车，作为我省外一级产业基地重点项目，抚顺石化投资12亿元的重整及加氢装置炼油结构优化项目进入冲刺阶段。
1: 目前项目总进度接近80%，预计11月底项目完成中交。
2: 项目现场两座高塔装置格外醒目，他们将承担把原料转化为更高附加值产品的任务。
3: 就那俩最高的那俩，前面是反应器，后面是再生框架。
4: 它的作用是什么？
3: 它主要是从原料变成产品，产品产量也高，催化剂再生能力强了，它附带的它产品就多了，汽油柴油减少30万吨左右，增产芳烃产品是增加25万吨。
2: 芳烃是化工产业的核心基础原料，广泛应用于聚酯纤维、医药中间体等高端新材料领域，也是炼化企业向精细化工新材料高端赛道突破的关键。重整则是原油炼化链条中生产芳烃产品的重要环节。过去受装置结构、工艺配置限制，抚顺石化芳烃产能未能完全释放，下游产业链延伸受到制约。
5: 我们是大部分的设备是搬迁这个锦溪石化，然后还有部分呢是我们重新采购，做到能用尽用，然后配套的适应性改造了两套加氢，是目的是为了给我们这个重整提供合格的原料，增产本类产品。
2: 区域盘活优质存量设备，让闲置装置搬新家、再上岗、重焕活力，既大幅节约设备采购成本，又最大化盘活了国有存量资产。同时，项目对原油每年180万吨、每年200万吨加氢炼化。

0: 化装置实施精准适应性改造，助力企业从燃料型向化工新材料型转变。
1: 像是二厂啊、烯烃厂这些加氢装置的氢气，都可以由我们这个新建重整装置去供应，实现整体的一个装置优化。我们也是特别期待这个装置早日建成，早日开工投产。
0: 本台报道。
2: 金秋十月又到了候鸟南飞的季节，作为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通道上的关键枢纽，大连旅顺老铁山再次出现万鸟齐飞的壮观景象。
3: 监测点位上，工作人员正通过高倍望远镜和红外热成像仪追踪一批批南迁猛禽。自8月25号老铁山启动秋季猛禽监测以来，截至10月11号，2026年老铁山秋季猛禽监测累计记录猛禽27种，139361只，比去年整个秋季监测总数超过23000只。其中10月8号，随着普通狂和黑鸢大部队集体跨海，当天监测猛禽10344只，迎来金秋猛禽监测首个万猛日。10月4号实现秋季猛禽监测突破10万只，比去年提前10天，同时刷新历年记录。
4: 今年啊，入秋以来啊，天气呢整体比较平稳，没有出现这个大面积的这个寒潮、降温以及大范围的一个降水。猛禽呢没有积压，我们今年监测到的这个赤腹鹰的一个数量达到了22000多只啊，比往年多了3成。凤头蜂鹰呢，今年也监测到了这个5万只，比往年呢就说多了将近这个8000多只。
3: 本台报道。
5: 近日网上流传新疆喀纳斯景区游客投喂棕熊引发棕熊疯狂所食险酿大祸的帖文和视频，引发广泛关注。
2: 这则消息是否属实，我们一起来关注真相。
6: 这两天有网民发布的游客纷纷停车拍照投喂熊，直接搭人肩膀抢食，熊没吃够开始拍车窗撞车身等短视频在网络平台快速扩散。针对网传不实信息，9月29号和10月8号，新疆布尔津县委网信办连续发布辟谣声明。
7: 近期我们在网络日常巡查中发现一条喀纳斯棕熊投喂相关不实网传信息，经初步研判，该信息文字内容和视频画面与实际不符，初步判定为网络谣言信息，经景区核查确认，网传内容为 AI 合成制作，景区并未发生网传相关事件，已将该 AI谣言线索推送网安部门依法处置，提醒广大网民不信谣、不传谣。
6: 据了解，新疆喀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体系完善，是雪豹、棕熊、紫貂等多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其中棕熊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警惕性高，日常活动区域远离公路干线及人流密集区。
8: 我们每天通过日常巡护、红外相机监测、无人机巡查等方式监测保护区内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及分布状况，暂未监测到棕熊在人类活动区域活跃的记录。该网传视频为 AI 生成内容，并非实地拍摄，在此呼吁大家不要擅自进入未开发区域开展户外活动，严禁投喂、惊扰野生动物，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
5: 第一时间新闻继续。最近四川绵竹警方破获了一起诈骗案，嫌疑人精心包装富豪人设，谎称自己有4600万资金被冻结，打着无息借钱给朋友的幌子实施诈骗。
2: 就靠这套说辞，他居然骗走朋友50多万元。事情的经过到底是怎样的，下面一起来看看这起案件。
0: 经查，受害人胡某是在去年的一次牌局上结识了嫌疑人曾某，期间曾某多次刻意营造家境优渥、资金雄厚的假象。得知胡某因生意经营需200万元资金周转后，曾某便主动承诺无息出借200万元帮胡某渡过难关。
9: 2025年10月，曾某向胡某谎称自己名下有4600万资金被司法冻结，需要花钱疏通关系后才能够解冻资金，并表示该4600万解冻后可以无息借给胡某200万用于做生意。
0: 此后，曾

0: 某又以疏通关系、推进案件办理、租赁资金保管箱等多种理由，陆续向胡某索要钱财，而诈骗所得的全部钱款均被他肆意挥霍。
1: 曾某在诈骗到胡某50余万后，将所有的钱财全部用于自己的日常挥霍、购买奢侈品、高档酒店的租赁以及夜场的一个挥霍。
0: 目前，犯罪嫌疑人曾某已被依法逮捕，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当中。
2: 骗子编剧本立人设，骗走的是朋友的钱，伤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3: 而接下来这种骗局盯上的则是老年人口袋里的养老钱。
4: 只因一卷免费的卷纸，银行卡了20000存款深夜被掏空，这就是新型木马盗刷诈骗。这类骗局专盯老年人，在各类商超、菜市场等老年人喜欢去的附近频繁出现。武汉的刘女士就是在菜市场门口遇到了地推活动，为了领取卷纸，扫码下载了 APP， 领完礼品之后，她以为删掉软件就万事大吉，殊不知木马病毒早已悄悄潜入手机系统底层，趁她睡觉的时候远程控制他的手机，将银行卡的钱悄悄转走。所以一定要提醒家里的老人，不要参与路边扫码领礼品的活动，不要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 更不要轻易给陌生应用开放手机权限。
2: 守护财产安全需要提高反诈意识，交通安全咱们也得重视。
3: 近日，一名家长竟让年仅6岁半的孩子手握方向盘在高速上体验开车，还拍下视频发朋友圈炫耀。
5: 变成车高手，拿着我手这样子开呀，这样子就好了。
6: 这样吧，
7: 当时是你开的车吧？
6: 是我自己开的车。
7: 视频中的这个娃是哪个？
6: 我。
7: 你当时是在哪个地方开的车？
6: 在沙拉木湖往四川方向的一个高速。
7: 你这个录了视频之后，你还发了朋友圈，你这种对社会造成了一个不良的影响，对吧？像这个视频中的这个行为，对我们交警来说吧，是妨碍驾驶。
6: 原先这件事真的不敢玩，让娃儿开车，因为未成年。第二件事就是发个车，发个就是别个一下子开车。
7: 以后就不要再发了，是吧？
3: 都说交通安全要从娃娃抓起，可前提是言传身教，而不是以身试法。
2: 前边这位家长的炫娃行为实在是让人捏把汗，而下边这位司机则是心存侥幸，自作聪明。
3: 为躲避电子眼，这名司机用毛巾临时遮挡号牌，本以为万无一失，就这样放心大胆地上了路，却不知交警就跟在他后面。
0: 近日，在武汉东吴大道三秀路路段，民警发现一辆行驶中的白色轻型厢式货车，号牌存在明显遮挡。为消除路面安全隐患，民警驾车跟随其后，最终将该车安全拦停并核查。经了解，为躲避电子警察抓拍，驾驶人王某当天卸货时用毛巾遮挡车辆号牌。
8: 拦停之后，就是，当时那个驾驶员呢，他反应也比较快，就是把那个后面遮挡的一个毛巾给取下来了。
9: 就这个毛巾挡的是吧？啊，你怎么挡的？就挂上去的。你这塞在路上就没掉。
8: 驾驶员也那个承认，是自己是在那个汉正街那边进行那个卸货的时候，为了挡那个路边的那个电子眼抓拍，然后呢就用那一块毛巾把那个车牌呢给整个盖住了。盖住之后呢，就是上路的时候忘记取下来了，然后就一直号牌整个被遮挡的状态在这个路面行驶了一整天，然后直到被我们发现。
0: 民警依法对驾驶人王某驾驶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交通违法行为作出罚款200元，记9分的处罚。
2: 路上行车要守规矩，居家生活同样不能大意。最近有关洗衣凝珠的话题冲上了网络热搜，有网友发帖称，自己的家人在洗衣服的时候试图将两颗受潮粘连的洗衣凝珠分开，凝珠在撕开瞬间突然炸裂，里面的洗衣液直接溅入眼中。
3: 起初以为简单冲洗即可，不料疼痛加剧，去医院检查后才得知，眼睛已经有一小块角膜因被腐蚀而缺失。
2: 而这也并不是个例，在2025年11月，浙江杭州的王女士也曾有过被洗衣凝珠的洗涤液溅入眼睛的经历。
3: 经过医生的检查，王女士的右眼为角膜化学性烧伤，视力仅剩下0.06。所幸经过治疗，王女士的右眼视力已经基本恢复到了之前的水平。
2: 专家介绍，普通洗衣液有效成分浓度为10%到20%，而

0: 洗衣凝珠包含的高浓缩表面活性剂、碱性助剂的占比可以达到80%以上，直接接触眼球时腐蚀性远高于普通洗衣液。
1: 一般呢，它有可能会造成这种三个方面的这种伤害。第一呢，就是像这种结膜的刺激和炎症，因为我们这个洗涤液当中呢，它含有的一些表面的活性剂这些化学成分，它进入眼睛之后呢，有可能会破坏我们眼表正常的这种泪膜和保护屏障，引起眼睛的这种刺痛、烧灼感，像流泪、畏光呀、眼睛红，严重的时候呢，可能都很难去睁开眼睛。第二个的话呢，它可能会损伤我们的角膜和结膜的上皮组织。因为我们角膜呢是眼睛最前方的这种透明的组织，它也是我们重要的这种屈光结构。高浓度的这种洗涤液呢，接触以后，它有可能会损伤我们角膜的上皮细胞，从而引起呢上皮的点状的剥落。严重的呢是有可能会引起大面积的上皮的这种损伤的。如果出现了上皮的损伤，它会引起明显的这种疼痛感、流泪、畏光，甚至呢会导致视物模糊。第三一个呢，它有可能会造成呢我们角膜的化学性的灼伤，因为我们如果说是损伤的上皮的话呢，上皮的修复时间还是比较快的，但如果损伤的更严重，把基质造成的损害，它就会导致呢就我们角膜的持续性炎症、水肿。严重的这种病例呢，也会导致这种角膜的溃疡，后期呢会形成瘢痕，影响视力。如果不慎进入眼睛当中的话呢，要立即的冲洗，大量的清水呢，流动的清水进行冲洗。冲的时候可以眼睛呢这上下左右的转一转，把呢隐藏在一些结膜囊里边的或者是结膜褶皱里边的一些物质呢，也能够给它冲洗的干净。如果说你戴着隐形眼镜，还是要尽快取下来的，因为隐形眼镜呢，它如果液体进到之后呢，它会把它的液体封到这里边去。这有几种做法呢是不可取的。首先用手揉眼睛，就是揉眼睛呢有可能会加重角膜上皮的损伤，也可以使残留的洗涤液呢进一步的扩散。第二个呢，不要去拿其他的一些液体中和，比如说醋是酸的或苏打水是碱性的去进行这种中和性冲洗，这也是不可取的。因为这样的话有可能会造成二次的这种化学损伤。再一个呢，就是也不要认为它不疼就没有问题我就不管它了，我还是尽快的到医院呢去就诊去看一看。
0: 洗衣凝珠受潮就容易粘连结块，甚至是破漏。专家提示，不要大量的购买，已有的应该放置在干燥通风处，卫生间等潮湿环境是不适合长期存放的。同时还要避免挤压、堆叠、堆放，这样很容易把凝珠挤破。
2: 另外，洗衣凝珠的颜色还比较绚丽多彩，容易引发儿童的好奇心，尽量避免儿童接触。
0: 生活中的意外不止于洗涤剂，身体里的小石头也可能带来大麻烦。近日，四川成都一名56岁的女性因反复右上腹疼痛就医，被诊断为胆囊结石伴急性胆囊炎。
2: 胆囊结石是肝胆外科常见病，多数患者仅有数枚至十几枚，不过医生却从这名患者的胆囊内取出了超过270枚结石。
0: 那么，是不是结石越多，病情就越严重呢？记者采访了医学专家。
3: 结石的数量和病人的严重程度呢，它不直接划等号。结石对胆囊主要的影响是它胆囊功能的影响，比如胆囊管的梗阻以及胆囊炎症的严重程度。结石多的病人呢，一般诱发胆囊炎的风险会增加。
4: 专家介绍，在华西医院每年上千例胆囊切除手术中，超过200枚结石的案例虽不常见，但也并非罕见。专家提醒，胆囊结石并非老年人的专利。随着饮食结构和生活习惯变化，我国胆囊结石发病率明显上升，且呈现年轻化趋势。无论哪个年龄段，一旦出现腹部不适且持续不缓解，都应尽早就医。
3: 胆囊结石呢，是我们国家一个常见病和多发病。目前来讲，患病率大概在10%左右。胆囊结石呢，会导致我们常见的右上腹的疼痛，特别是在进食油腻的食物容易诱发，这种就比较典型。如果出现了明显的胆囊炎的症状，右上腹的疼痛不缓解，应该及时到医院就诊。
0: 如果体检发现胆囊结石但一直不疼，是观察还是手术？很多人担心切除胆囊会影响消化，也有人迷信保胆取石或者是网传的排石偏方。
2: 对此，医生也给出了明确建议。
4: 很多患者是在体检做腹部超声时偶然发现的，本身没有任何不适。面对影像报告上的不同描述，患者

0: 最关心的就是我需不需要做手术。专家表示，关键要看胆囊目前处于什么状态。
1: 我们体检的时候遇到这种偶发性的结石，他患者没有任何的症状，那这时候他可能以随访观察为主，比如说一年一次的体检。如果患者他出现了一些症状之后，如果发现胆囊腔里面有这种像我们说的脓性胆汁，同时胆囊壁有这种炎症增厚，这个患者可能需要去做一些消炎的治疗。
0: 当医生建议手术时，不少患者会犹豫，能不能不切胆？网上流传的各种排石妙招靠谱吗？
2: 网络上的关于排石的偏方，我个人认为是不太科学，因为目前为止没有大量的有证据的这些研究证实这样的方法是有效的。从另外一个角度讲，胆囊结石也不是越排越好，反而会增加风险。胆囊结石如果排到胆管里面去，反而把炎症的范围从胆囊弥漫到了胆管，形成胆管炎，还有导致胰腺炎，而胰腺炎可能会带来严重的不良后果，所以排石这个问题一定要慎重。
3: 疾病重在预防和调养，说到秋季养生，还有一个关键词，那就是润燥。
4: 中医理论，寒露时节，寒凉渐盛，燥邪加剧，表现为咽干、鼻干、皮肤干裂、情绪低落。
3: 很多人会以为这是感冒了，其实两者是有区别的。
5: 寒露过后，秋风带寒，气候干燥，凉燥之邪侵袭人体，很多市民会出现口鼻干燥、皮肤紧绷、干咳无痰等不适症状。不少人会将这类症状误认为是普通感冒，盲目服药调理。
6: 普通感冒来说，是我们人体感受了一个风寒的邪气，那会伴随一些恶寒呀、发热呀、身体酸痛啊，包括这种鼻涕、喷嚏、打喷嚏的这种呼吸道的症状。那寒露的这种凉燥，那症状主要是以肝为主，包括我们的口啊、咽呀、还有这个鼻腔啊、皮肤等等的这些干燥为主。
5: 医生介绍，凉燥是深秋专属的节气病，因寒气燥气叠加导致人体津液流失所致，调理核心要以养阴防燥、润肺益胃为主，无需过度治疗，通过饮食和作息调整即可有效缓解。另外，寒露节气养生切忌贪凉，忌盲目秋冻，日常饮食多食甘润养阴食材，坚持热水泡脚，做好足部保暖，多参与户外社交，适度运动，润燥保暖调情绪三者结合，就能科学安稳度过深秋寒凉时节。
6: 比如说用温水润喉，或者是少量多次的进行补水，同时呢可以增加我们室内的一些湿度。那对于作息上来看呢，我们可以早睡早起来收敛我们的阳气，避免呢因为熬夜引发的耗伤我们的津液。
3: 中医讲究顺应时节，科学养生，但进补也得讲究方式和方法。
4: 入秋后，全国多地街头银杏树陆续进入果期，接触或食用都可能引发过敏甚至中毒。
7: 入秋后，全国多地街头银杏树陆续进入果期，多地发布安全提醒，街头绿化带的银杏果切勿随意采摘捡拾，接触或食用都可能引发过敏甚至中毒。银杏果的胚芽中含有白果酸、青芹酸，外重皮中含有白果酸、白果醇以及白果酚，若处理不当或过量食用，可能在食用后诱发中毒，症状为发热、呕吐、腹痛、腹泻、抽搐、惊厥、皮肤青紫、呼吸困难，也可能出现感觉障碍、下肢瘫痪，严重者会因呼吸衰竭而死亡。专家提示，一旦误食中毒，不要盲目催吐，尤其是出现抽搐、昏迷时，催吐极易导致呕吐物窒息，应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务必主动告诉医生果实来源，以便医生评估。
3: 银杏果不能随便捡，那秋天的另一种时令果实柿子又该如何正确的享用呢？
4: 咱们对柿子的认识不能止于软和甜，接下来一起重新认识这秋天里的铁杆庄稼。
8: 先说说它惊人的功龄。陕西富平曹村镇太白村有一棵树龄1200余年的古柿树，属于特级保护古树，被当地人称为是寿榭。别的果树活个几十年就差不多退休了，可这棵老树依旧年年丰产。老话讲，桃三李四杏五年，柿子结果7-8年。柿子树起不慢，要熬上好几年才肯挂果，可一旦开启结果模式，一干就是百年以上。安徽合肥还有两棵相伴161年的老柿树，今年树上约挂果300斤，若不修剪，本应有2000斤以上。而在重庆隆昌，一棵300多岁的柿子树，年产1000斤柿子实际操，最多的一年产

0: 先是将近3000斤，同时柿子树还是出了名的铁杆庄稼，它抗逆性强，适应性广，在水土流失的荒山秃岭、田边地头、村前屋后都可种植。以前遇上收成不好的荒年，柿子可是救命口粮，晒成柿饼来储存，相当于天然的压缩饼干。民间也流传着早柿半年粮，不怕闹饥荒的说法。营养层面，柿子也算得上秋季水果里的实力派。部分甜柿品种每100克果肉含维生素 C 约30毫克，是苹果的7倍以上，钾含量为每100克151毫克，是苹果的近2倍，同时还富含胡萝卜素、果胶以及总酚、类黄酮等抗氧化物。柿饼表面那层白霜是柿子被晒成柿饼时水分逐渐蒸发，果肉里所含的葡萄糖和果糖逐渐渗透到表皮上来，在表面凝结形成的白色粉末，可以放心吃，无需刻意洗掉。
1: 眼下安徽一线秋景如画，秋游热度持续攀升。
2: 天刚破晓，一线芦村的观景台上已经站满等候日出的游人。朝阳缓缓翻过远山，金色霞光倾泻而下，铺满连片稻田和错落村庄，白墙黛瓦镶嵌在金黄田野之间，远山、古村、稻田构成一幅立体的田园秋画。游客们静静守候，迎着晨光按下快门。
3: 典型的这种皖南徽派的这种风格吧，很具有代表性，尤其这个秋天的时候，这个季节很合适。
2: 在奇树湖畔，清晨的薄雾氤氲升腾，宛如流动的水墨长卷。游客们在湖畔取景拍摄，沉浸式感受这份秋日的朦胧诗意。
4: 那个时候就是对整个这个自然啊和整个这个乡村的感觉一下子就上来了，包括这个晨雾和这个后面的山间的这个景色。
2: 今年入秋以来，一线深挖晨雾、日出等差异化秋日资源串点呈现，推出特色赏秋路线，让限定秋色成为文旅亮点。
1: 赏不完的秋景，看不厌的秋色，其实幸福不必远求，它就藏在生活的点滴之间。
5: 平凡的日子里，有人惦记，有人陪伴，心里就暖暖的。

0: 真的，
1: 真的。

0: 好，接下来进一小段广告，稍后主播方亮将为您详细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
1: 不要走开，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2: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3: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4: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5: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

0: 一比吓一跳，这个钓竿藻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1: 十九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五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十八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两小时不沉底，漂浮率九成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0: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六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1: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六十岁以上老人十九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早间气象站，我是方亮。昨天呢，咱们辽宁开始的这场降雨，今天会基本的结束。全省最高气温大约在18度到23度左右。明天呢，这场降雨将会暂停，可是后天会再次影响咱们辽宁的全境，而且我省的西南部地区雨量还不小，提醒大家做好相应的防雨准备。好的，接下来我们要说说这个营养丰富的瓜子儿啊。秋天呢，正是瓜子儿大量上市的季节，闲暇的时候吃点瓜子儿，既解馋，还能补充一定的营养。我们先来说葵花籽儿啊，葵花籽儿呢，就是咱们东北地区，特别是辽宁的朋友经常说的毛嗑。这葵花籽儿啊，富含维生素 E， 它可以起到抗氧化的作用，还能改善皮肤的弹性，保护血管的健康。那除了葵花籽之外呢，还有南瓜籽。南瓜籽的锌元素含量很高，那锌在人体的发育以及创伤愈合还有免疫调节方面都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当然还有一种瓜籽，西瓜籽，可能很少吃，但是西瓜籽的钾含量是非常高的，是香蕉的3倍还要多。钾元素呢，有助于控制好血压和保护心脏，让肌肉正常收缩。所以建议大家呀，不同的瓜子轮换着吃，但是总体来讲不要吃太多。在不摄入其他坚果的情况下呢，每周大概吃50到70克的瓜子是比较合适的。想想这秋日的夜晚，坐

0: 在沙发上和家人聊着天，看着电视，适当的嗑点瓜子儿，也是一种挺好的享受。好了，接下来关注一下今天各地具体的天气情况。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多云转晴，21度到3度。大连晴转多云，23度到15度。鞍山晴，22度到9度。抚顺多云转晴，19度到2度。本溪多云转晴，20度到4度。丹东多云，21度到7度。锦州晴，23度到7度。营口晴，21度到7度。阜新晴，22度到0度。辽阳晴，22度到5度。铁岭多云转晴，19度到1度。朝阳晴，23度到2度。盘锦晴，22度到6度。葫芦岛晴，24度到7度。沈阳多云转晴，21度到3度。
2: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继续来看新闻。金秋美景浪漫了整个秋天，而夜幕降临后的山水奇景也别有一番韵味。
3: 在湖南张家界，多姿多彩的秋日夜游吸引了众多中外游客。
4: 走进72骑楼文旅街区，土家吊脚楼被万千灯火点亮，巨型门洞塔楼在光影映衬下气势恢宏，瞬间将游客带入浓郁的湘西秘境。土家阿哥阿妹原生态山歌民族舞蹈轮番上演，民俗巡游、街头情景剧互动精彩纷呈。每晚上演的非遗打铁花更是震撼全场，吸引众多游客。
5: 各国的人聚在一起，没有语言的上面的一个，然后大家一起蹦一起嗨。
4: 丰富的沉浸式民俗体验让游客慢下来深度游玩，不少外国游客也穿梭街巷，品尝地道湘西美食，挑选特色文创，沉浸式感受浓郁的土家烟火气息。
6: Amazing, really nice, and the dance, everything was really cool. There are a lot, too many. We don't know what to get.
4: 国庆假期结束，72骑楼夜游热度居高不下，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近6000人次，文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2: 最近在山西晋城市泽州县境内的太行山脉，群山披上了斑斓秋装，吸引游客慕名前来。
7: 秋风浸染太行群山，在山西晋城市泽州县境内，从山脚到山巅，山间黄芦等林木褪去青绿，呈现出深红、橘黄、浅橙等缤纷色彩，山峦连绵起伏，红橙黄绿交织相映，宛如一幅壮阔秀美的太行秋日画卷。市民游客登高漫步，穿行彩色山林，感受太行秋日的极致浪漫与壮阔，
8: 色彩特别丰富，怎么拍都好看，秋高气爽，和朋友一起来走走山路啊，十分惬意。
7: 据了解，每年深秋随着气温走低，日照渐短，太行山中的树木叶片便逐渐由绿转黄，由黄变红，形成色彩斑斓的秋日红叶景观。
2: 看完美景，咱们再来说一说水稻。在博茨瓦纳，大米与玉米、高粱一样是当地的主食之一。
3: 最近一段时间，博茨瓦纳与中国合作，成功引入节水耐旱水稻品种，旨在帮助该国提升粮食安全水平，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农业挑战。 这里是博茨瓦纳首都哈伯罗内附近的一片水稻试验田，种植的正是从中国引进的抗旱节水型水稻品种。自2020年以来，中国农业专家与博茨瓦纳同行携手合作，将这些品种引入当地。此前，博茨瓦纳超过70%粮食依赖进口。为改变这种情况，当地农业机构和从业者主动联系了中国相关机构。

0: 构和专家，由此促成了双方在水稻种植领域的合作。两国科学家共同筛选出三种最适合当地干旱气候的水稻品种。在试验田中，他们发现这种抗旱水稻用水更少，化学药剂使用量更低，有利于农民采用有机种植方式。初步试验显示，这些水稻每公顷产量至少达到3.5吨，收成明显提高。目前博茨瓦纳正计划在全国范围发放种子供农民种植。此次与中国的农业合作，标志着博茨瓦纳在减少粮食进口、建设农业韧性、迈向自给自足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一步。
1: 在近日结束的韩国延世大学2027年自主招生论述考试中，有学生借助人工智能眼镜作弊，当场被抓。
0: 这是这种作弊方式首次在韩国大学入学考试中出现，引发各界担忧。据韩国媒体13号报道，相关考试10号举行，竞争十分激烈，14452名申请者争夺288个名额，录取比例只有约50:1。考试开始前，监考人员仔细检查考生佩戴的眼镜，但这名学生似乎是在拿到试卷后，把普通眼镜换成了 AI 眼镜。监考老师及时发现此人的作弊行为，并没收作弊工具。先前，监考人员曾在韩国的英语托业考试和韩语能力考试中发现考生使用 AI 眼镜作弊，本次事件是第一次有考生在大学入学考试中使用这种作弊方式。一名在教育机构任考试辅导的讲师说，以现在的技术， AI 眼镜能在解答学科题目时提供很大帮助，可能会促使更多考生作弊。负责组织韩国高考的韩国教育课程评价院在2027学年的详细指南中已将 AI 眼镜明确列为考场禁带物品。相关部门还计划在韩国各考试场所扩大部署能够探测 AI 眼镜和微型耳机的射频探测器。
2: 接下来请浏览天下大事，百秒天下为您梳理一组国际资讯。
0: 据越通社报道，越南政府发布决议，宣布在2026至2027越中旅游合作年框架下，试点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团体赴越南庆和省旅游实行免签政策。该政策自今年10月12号起生效，至明年12月31号截止。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3号从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为国际空间站运送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这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为美国航天局执行的第35次国际空间站补给任务。此次任务运送约2860公斤货物。日本近期叶类蔬菜价格持续走高，白菜、生菜、圆白菜等价格大幅上涨，其中生菜价格约为往年的2.5倍，圆白菜、白菜价格约为往年的2倍，一颗白菜零售价约1000日元，约合人民币42.3元。位于巴西和阿根廷交界处的伊瓜苏大瀑布是世界上最宽的瀑布群，受当地近期持续强降雨影响，该瀑布水流量暴增，阿根廷景区部分游览区域已临时关闭，巴西一侧也暂停游客参观。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医学科学实验室参与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通过药物直接激活细胞内一种调节能量水平的酶，可延长多种生物寿命，部分情况下延寿幅度超过25%。未来将进一步研究确认这种方法能否改善哺乳动物健康并延长其寿命，但目前距离开展人体抗衰老临床试验还很远。
3: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4: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5: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6: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0: 19款适量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1: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两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2: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0: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3: 金秋时节，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的太子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层林尽染，迎来一年中色彩最为丰富的时节。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4: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我是陈红一，
3: 我是孙晨天。第一时间明天见，
4: 明天见。

0: 迎收看由辽宁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指导、辽宁卫视倾力打造的电视访谈节目《奋进十五五献计献策》，我是主持人伊彤。本节目由中国移动赞助播出，辽宁移动数字乡村平台和美辽乡数智同行。今天做客节目的主讲嘉宾是抚顺市清远满族自治县县委书记吴云龙，欢迎您。
1: 主持人好。
0: 那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多位关心清远振兴发展的观众朋友，吴书记，我们一起来和线上的朋友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0: 吴书记啊，我看到您今天也是带来了两杯茶，还有这些果脯，但是颜色和形状都略显特别，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们清远有四多，多山、多水、多药、多矿，桌上这些就是来自我们当地的药材特产，以鸡头黄金为原料加工制成的黄金茶和计时黄金果脯，是源于山水之间的真正宝贝。清远域内道地野生中药材超过600种，是北药道地中药材的全国第一线。龙胆草销量占全国90%以上，黄金种植面积2.3万亩，占全省总量的53%，规模稳居东北地区第一位。黄金药石同源，产业链长，附加值高，市场空间大，是极具产业化开发潜力的单品。
0: 吴书记，那对于黄金的产业化开发，我们又有哪些具体的举措呢？
1: 我们清远县把黄金定为特色主导产业，英俄门、湾甸子两大核心产区成型，研发出黄金茶、九蒸黄金、黄金酒等系列产品。我们还联合大连工业大学共同探索清远黄金金身加工标准，促进技术落地。下一步，我们把黄金确立为十五、十七一线一。

0: 品核心产业，把资源优势切实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
1: 中药材产业的发展容易遇到附加值偏低、产业链过短等问题，那在这些方面我们有哪些思路和打算呢？
0: 的确，我们的黄金产业目前就面临着这样的问题，我们计划从三个层面发力。首先是补齐产业链，壮大市场主体，推进龙头企业加示范基地加农户模式，让种植黄金的农户共享产业增值收益。其次是强化要素保障，助力产业发展，推出种植带等专属信贷产品。第三，做强产业链，把价值提上去，推动清源黄金从卖原料向卖产品、卖品牌加速转型，目标到2030年构建完善的黄金大健康产业体系，综合总产值实现30亿元，将清源打造成为国内知名的黄金核心产区，亩产综合收益达到10000元以上，实现一亩地万元钱。
1: 那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位黄金加工企业的负责人，看看他有哪些问题想和吴书记交流。
2: 吴书记好，我是运营员李岩。我们做黄金深加工，带动了500多户农户种植，但现在最大的困扰是产品品质不差，市场知名度却上不去，想请书记给予支招。
0: 您说的品牌知名度偏低是当前清源黄金产业发展的突出瓶颈，我们正在从三个方面破题。品牌方面，将清源黄金纳入辽宁省区域公共品牌培育名录，启动地理标识申报，塑造整体品牌形象。渠道方面，依托省级赛事东北超流量开展线下销售，并通过直播推介持续扩大品牌曝光。政企协同方面，我县主动对接国药集团，围绕精深加工、新品研发、品牌提升开展深度合作。下一步我们还将重点抓好几件事：一是深化科研创新，重点研发保健类功能性产品，推动产品提质升级；二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朱贝威带队把脉，高校多学科团队定期轮驻，完善行业标准；三是提速科创产业园建设，依托院士资源完善配套，以链式招商壮大产业集群；四是建设东北黄金集散教育中心，打造全国道地药材核心产区，从清源黄金区域品牌走向全国品牌，让好产品卖出好价钱。
2: 感谢书记，感谢主持人，
1: 也感谢您的连线。吴书记，目前应该正值黄金的采收期，那今年713那场强降雨对黄金的采收有没有受到影响呢？
0: 感谢大家对清源灾情的关心。在今年夏季洪涝灾害中，我们清源受灾情况非常严重，这次713水灾对黄金产业也有一定的影响，黄金受灾面积超过3000亩。从7月15日起，我们持续开展灾后重建，坚守民生底线，投入资金1.28亿元，聚焦群众生产生活的交通、水利、农业、住房等民生领域，集中攻坚，灾后重建各项工作正有力有序推进。
1: 灾后重建牵动着很多人的心，那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位受灾群众，听听他有哪些问题想和吴书记交流。
3: 吴书记你好，我是黄金种植户，我家有10多亩地被洪水冲毁，目前最牵挂的是耕地修复，我想问问明年开春俺们农民是否能正常耕种。
0: 老肖你好，相信你也应该能看到，我们正在全力推进耕地复垦修复，而且我们把耕地复垦、高标准农田打造、河道治理同步推进，补齐田间水利防护，提升防洪抗灾能力。请各位种植户放宽心，明年4月份所有受灾耕地全部修复到位，不耽误春耕种植。
3: 谢谢书记，谢谢主持人，
1: 也感谢您的连线。百姓问得直，书记答得真。我们这儿呢有很多观众发来的建议和问题，有请书记进入快问快答。一位游客朋友说，我特别喜欢红河谷漂流。

0: 今年听说雨太大，景区也受灾了，想问书记，明年能正常开放吗？
1: 我向大家承诺，明年红河谷漂流一定能漂上。红河谷是清远旅游的金字招牌。

0: 群众期盼了很久，是解堵路、安全路，也是发展路、民心路，今年已经开工建设了，预计2028年8月通车。我们一定紧盯进度，把好质量关，让过境车辆分流，城区交通顺畅，群众出行更安全。
1: 有位北三家的朋友问，抽蓄一期的时候，有乡亲在附近开了民宿和饭店，我也很关注这件事儿，想请问抽蓄二期项目什么时候启动，对我们有哪些利好？
0: 抽蓄二期明年将启动建设，高峰期将有几千人进驻，吃住行会务都是实打实的需求，本地商户可以提前谋划，更要提升服务品质，把客流接住，政府也会做好引导配套，带动本地商户就业增收。
1: 谢谢吴书记的回答。那在节目的最后，也请您用简洁凝练的一段话对清远的振兴和发展做个寄语。
0: 向山向水向要图强，清远将一拖四拖禀赋，在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1: 感谢吴云龙书记，也期待您再次做客献计献策。本节目由中国移动赞助播出，辽宁移动数字乡村平台，和美辽乡数智同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如果说大连最浪漫的是海边落日，那你知道最文艺的地方是哪里吗？在南山。如果你也喜欢艺术，或者在周末想找个有格调的地方转一转，那么这里你绝对不能错过。由七夕街和南山街围拢的街区，这儿有好几条步行街，藏着好几栋百年建筑，就比如我今天要打卡的大连市文博艺术馆。

这座巴洛克建筑始建于1925年，最早是德国领事馆旧址，建国后还做过大连理工大学的教师宿舍。根据馆长介绍，钱立希院士一家也曾经在这边住过。这栋四层小楼里，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而现在，它是大连市文博艺术馆。据说这里收藏着一份超美的版画，看到它，你就看到了天空之城。让我们一起去找一找吧。艺术馆目前展出的是版画作品，这里汇聚了全球近30个国家200多位艺术家的版画作品。

0: 馆长，那我想请问一下您，就是办这个版画艺术馆的初心是什么呢？
1: 因为我当时啊有很多的藏品，涉及到艺术门类也挺多的，然后呢我就想为我的这些藏品找一个地方，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嘛，所以我就在我们大连最有文化底蕴的这样南山片区发现了这样的一栋百年老建筑，当时我就一眼相中了它，所以就在这里做了艺术馆。
0: 这些作品有惬意的生活场景，也有荷马史诗里的阿卡琉斯、赫克托尔。看完版画《伊利亚特》，再去影院看诺兰导演的 IMAX 版《奥德赛》，一静一动，一张一弛，绝对是荷马史诗的专家了。我们现在就已经到达二楼了，石版画展厅，传说中的天空之城应该就在这儿了。这是当代石版画大师耶伦的作品，让我们一起来找一找吧。

黄色的热气球和飞艇，石板画柔和的晕染和层次感，把这些细节处理得特别舒服，越看越有味道。据说这幅作品经过了整整14道印刷套色，才有了现在的效果。艺术馆的1、2层是展厅，4层是咖啡区，也是一个360度的观景台。点上一杯咖啡，静静地坐在这里，在南山制高点，整座中山区的天际线就在眼前铺开。百年洋房的斑驳窗框把风景框成一幅画，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如果等到下午5点多，光线最温柔，电光石火秋凉，小红书九宫格直接凑齐。除了看展和喝咖啡，这里还能亲手体验铜板印制。如果感兴趣的话，还可以参加面向专业创作者的国际研修班。秋日周末不知道去哪儿，不妨来大连南山风景街区，2、3个小时的悠闲时光，漫步在秋日银杏的小街，驻足最 chill 的咖啡馆，逛逛古着店。想来打卡拍照的朋友，最佳时间点是下午4、5点钟，光线柔和，选一处老楼，把自己雕刻在时间中吧。

海面上立着一张巨大的脸，这边有城堡，还有巨树。这里是一个哥特式的塔顶，真是特别像宫崎骏动画里的天空之城，又奇幻又浪漫。此处必须有久石让的配乐。海上的奇幻脸庞，巨石下小船远航，白色的云彩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奋进十五五，实干永争先。县委书记做客演播间，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献计献策。
2: 雪耀龙岗，齐运新兵，冰雪逐梦，共创未来。欢迎八方宾客来新兵观光旅游、投资兴业。
3: 丞相，中军起火！来将炸响，满营起火！哇！
4: 大火四起，浓烟滚滚，日火灼身。
5: 丞相莫慌，万瑶，敌人五口兵，
6: 众将官，
7: 有
8: 没有？
7: 好，
9: 敌人五口

0: 南墙北跳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
1: 哎，
0: 今天的桌上摆了一道汤点啊，
1: 嗯，
0: 是您给我们做的？
1: 是啊，我做的呀。
0: 哟，这汤还是乳白色的呢，
1: 嗯，
0: 一看就相当讲究啊。我仔细看看啊，
1: 嗯，
0: 这里有莲子，啊，那个是百合，桂圆，
1: 嗯，
0: 那个小孩，我就不认识了。
1: 不认识啊？你猜呀？
0: 猜
1: 啊！最近我这几天一直在跟你们提到的那个宝贝，
0: 难道那个是阳胎盘？
1: 没错。那你们俩再猜猜，我这个汤的这个阳胎盘是打哪儿来的呀？
2: 不是，这还能哪儿来的呀？
1: 啊，
2: 这还有什么特殊的来头吗？
1: 对呀，立冬，你还记得前几天给我发了那个好长一段留言的那位宋大姐吗？
2: 我记得呀，哎呀，那个印象我太深了。
1: 是啊，
2: 对，而且。

0: 且就是这个宋阿姨哈、
1: 啊、
0: 真热情，她写了满满两瓶的那个留言，
1: 嗯，
0: 正好我是收藏下来了
1: 啊，
0: 我给大家呢念一念那个留言哈。嗯，宋阿姨说，
1: 嗯，
0: 阮老师您好啊，说我今年呢也是70多了，天天在电视上啊这个看您讲营养知识，真的太羡慕您的身体状态了，说我要是能像您一样哈，就是一天天的站着给大家讲课呀，教大家做菜，我可能早就累趴下了。说我是打心底里哈喜欢您，每次呢都守着电视看，一分钟呢都不想落下。我那个小孙子啊，老是跟我抢那个遥控器，他想看动画片，我每次呢我是坚决不让。那、啊、说我看着您呢，心里边就特别的感慨，同样都是上了岁数的人，为什么您看着怎么那么年轻啊，精气神那么足啊？
1: 嗯，
0: 说再看我自己啊，稍微这个忙活一会儿，就感觉呢浑身发沉，累得不行，就说这差距呢太大了。然后他说呢，说阮老师，自从跟着您呢学营养菜啊，就是收获实在是太多了，您一定呢继续的教下去，然后呢我也是一直的跟您学习，好好的调理身体，争取呢向您看齐。嗯，
1: 大家看吧，就是这位宋大姐，我今儿这道汤的用的这个羊胎盘呢，就是宋大姐她给我寄过来的。
2: 哦，
1: 她寄东西的时候，她还写了个小纸条，
2: 嗯，
1: 说有位朋友送过她几个干的精品的羊胎盘，这个东西卖得很贵的，
2: 嗯，
1: 但是呢，她拿到以后呢，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做怎么吃，就一直放在家里，相当于压箱底放着。最近呢，看到我讲到了羊胎盘，立刻就想到，他把这个东西呢就寄给我了，
2: 嗯，
1: 想让我在电视上教教大家这个羊胎盘该怎么做。
2: 哎呀，原来是这样的啊！感谢宋阿姨的一片心意啊。
1: 嗯，
2: 那阮老师，
1: 嗯，
2: 您今天这道汤品这种搭配，具体都有什么讲究啊？
1: 哎，我跟你说，你可别小看这道汤品哦，这个汤品可是我从古方里受到了启发，
2: 古方，
1: 然后对，然后经过改良我做成的。你俩看啊，你那儿远点，你这缸子看得到，乳白色的汤，
2: 嗯，
1: 因为我里边加了点牛奶，
2: 哦，
1: 有牛奶又有羊胎盘，就凭这俩食材，你俩能不能再想到点什么？这可是考验你们记忆力哦。
2: 牛奶加羊胎盘
0: 哦，
2: 我想出来
0: 了，我想起来了，
1: 想什么了？
0: 《红楼梦》里边有啊，
1: 啊，
0: 有一回那个贾母吃饭哈、
1: 啊啊，
0: 头一道菜就是牛乳蒸羊羔，我好像有点印象哈、啊，就是它原著里边好像怎么说的来着？说这个一时粽子没来齐，宝玉啊只长饿了，连连催饭，好容易呢等摆上来，头一样菜便是牛乳蒸羊羔，然后贾母就说呢，说这是我们有年纪的人的药啊，是没见天日的东西，可惜你们小孩子呢吃不得，好像就是这一段，
1: 还得是立冬你呀、啊、记得这么清楚。不过我要告诉你啊，《红楼梦》里的这个桥段也是借鉴了一个宫廷古方，清代朱彝尊《实现红蜜》里头的那个牛乳蒸羊羔，这个呢才是它原始的出处。这个古方的用料呢挺简单的，就是牛奶跟羊胎。
2: 嗯，
1: 我呢给它做了相应的改良，我用这个羊胎盘呢代替了羊胎，降低了成本，里边呢我加了点儿桂圆呐、莲子，还有我每天都吃的百合，我另外呢再搁了一点点的生姜。
2: 哦，
1: 那你们俩想一想啊，我这么一改以后，这一道汤它对我们的身体会有什么好处啊？
2: 莲子、百合都有养心安神的作用。
1: 嗯，
2: 您指的是这方面吧？
1: 聪明。
2: 嗯，
1: 哎，我给这道汤起的名字就是牛乳羊胎养心汤，就这里头啊，莲子啊、百合呀、桂圆肉啊，再加上点牛奶，那都有养心安神的作用。说到这儿，我想起一件小事儿。
2: 嗯，
1: 哎， 别笑话我啊，我刚结婚那会儿啊，

0: 年轻好强，工作上这是特别的拼。那有一段时间呢，这晚上啊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心里呢就感觉闷闷的，人呢特别容易烦躁。我先生呢看在眼里，哎，他就去给我做了一件特别暖心的事儿。这个人呢，其实我告诉你，笨手笨脚的，炒个菜都能把黄豆芽炒锅外头去，是这么一个人。
1: 那还炒呢？
0: 那个时候他年轻嘛，不会做饭嘛，刚结婚。可是那段时间呢，偷偷跟我们邻居大姐去请教了，学会做了莲子百合桂圆羹，然后呢，每天晚上，哎，上床前半小时，端一小碗来说，喝这个能安神。哦。
2: 这么一看的话，那这太体贴了。
0: 那是，刚开始呢，他把这一小碗端到我面前呢，还有点不好意思，就跟我说：“你试试，看看管不管用。”后来呢，我就夸他做得好，这个时候他就有点得意了，
2: 高兴了，
0: 而且还认真地跟我说：“这个莲子要去心儿才不苦。”百合要煮得软点儿，它才入味儿。这个桂圆呢，得把它撕成一小块一小块的。
2: 他这是属于是关公面前耍大刀了。
0: 我跟你说，我连喝了几天，嘿，这睡觉还真的踏实了些。我觉得这汤确实有用。
1: 这爱情故事也太甜了。您这汤里还有牛奶。我跟您说哈，我上中学的时候吧，家里给我订了瓶那个瓶装的鲜牛奶。
0: 上面有个纸。
1: 就每天那个对，送奶员天不亮就送来，放在我家那门口那个奶箱里。哎，我早上起床前呢，我妈就把那牛奶可热好了，让我每天喝一杯，还说是补补营养，好好读书。后来长大了离开了家，我妈一打电话就嘱咐哈。每天晚上记得喝杯热牛奶安神，对睡眠好。哎呀，说起来都是满满的温情的回忆呀。
0: 我跟你说，你妈妈说的对，非常对。牛奶也好，莲子百合桂圆也好，都是养心安神的好食材。不过呢，我今天这个汤里呢，最最重要的呢还是羊胎盘。这个《本草纲目》里说，子和车也就是人胎盘，能够安心养血，能够益气补精。那么后世医家就认为呀，这个羊胎盘同属血肉有情之品，也能养心安神，作用呢就近似子和车。
2: 那它对这个心脏本身是不是也有好处啊？
0: 当然了，中医里说的心呢，一方面呢是指精神层面的神，另一方面呢也指咱们实实在在的这个蹦蹬蹦蹬的心脏。羊胎盘对心脏的健康是非常有好处的。我以前呢也说过，这个羊胎盘呢，它是属于抗衰领域的一个宝贝，在延缓我们五脏六腑衰老方面的作用呢挺好的，其中呢就包括咱们的心脏。那你想想看啊，心脏从咱们从老妈的肚子里出生那一刻起，扑腾扑腾扑腾扑腾，一天得跳多少万下，
1: 出生啊，怀的差不多时候就跳了。
0: 对呀、你说一年3600多万次，那60-70年跳下来，他跳了多少次啊？不得个几十亿次啊？
2: 是，
0: 他这么拼命的这么一个器官，咱们说他一天到晚他这么蹦的，他会不会累呀？别说他蹦的了，我站在这儿一天我也累呀，我还没跳呢，对不对？那他会不会老啊？
1: 那肯定会呀。
0: 那你说这个心脏一旦他衰老了，首先咱们这个人呢他就感觉到对，没劲了。对，以前呢，打个比方说，咱家里以前没电梯嘛，老房子爬个2楼3楼不费劲儿，你现在上个2楼你就特别的费劲儿了，
1: 喘呢。
0: 对，就得靠在那儿歇一会儿，然后呢走路稍微快一点儿，干点家务就有点上气不接下气，胸口呢就开始发闷。到了晚上吧，该你睡觉了，躺下来心慌了，这个心跳啊自己感觉得到，一会儿快一会儿慢的，其实这些都是心脏在向我们发出求救信号了。如果说咱们对这个信号不重视，那么心脏呢它就会越来越没力气，这个心血管呢

0: 也开始逐渐的加速的衰老，然后破损堵塞，这就麻烦全都来了。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时不时的觉得心口刺痛，隐隐的痛，这心脏的泵血的这个能力啊持续下降，胸闷的发作呢就会越来越频繁。一旦这个心脏跟这个血管老化到一定程度，找大夫，大夫会说哟，心脏严重缺血，全身各个地方的这个供血呀供氧啊都跟不上了，这个时候就很危险了。所以我要跟大家说呢，这个心脏呢是关系到我们生命的一件大事，保持我们心脏的年轻这个状态呢真的是特别的重要的。
1: 对，而且老话说哈，心脏要是年轻人就年轻。
0: 对，
1: 就是只要心脏的功能好，咱们全身的这个供血供氧哈就会特别的充足，然后人的精力呢就感觉很充沛，气色也好，看上去呢也不显老。而且我发现这个心脏的岁数哈就是心脏的岁数
0: 啊，
1: 它有时候跟这个年龄呢它不完全成正比。你看有的人呢他保养得特别好，80岁了腾腾腾还能爬山呢，还能骑车呢，就那个心脏啊，你别看人80的心脏可能跟50岁的人一样，那有的人呢不是这样啊，有的人可能才过60，呵，走几步路就喘得都不行了，他那个心脏的功能可能跟那个80-90岁人的那个心脏的功能差不多。我觉得阮老师您呐，就有一颗比实际年龄年轻很多很多的心脏。
2: 说的对啊，阮老师，你都70岁的人了，天天站着讲课教做菜，就是说粉丝见面会还连续说几个小时
0: 啊。
2: 我和立冬在旁边啊，站得腿都软了。您是面不改色心不跳，精气神十足。再说您这状态，皮肤紧致有光泽，脸上的皱纹比我还少呢，走路带风，上下台阶蹭蹭的比我还利索。还有你这嗓子，中气十足。我说话说多了，我这嗓子都会哑啊！您是一点事儿都没有。说实话，我觉得您这心脏的年龄啊，顶多也就是40岁。
0: 打住吧啊！你俩别再夸我了。我跟你俩说啊，我之前有一段时间心脏的状态，它也不太好了。后来呢，我坚持吃了1年多的羊胎盘产品，慢慢的，就那些不舒服的那个感觉呢。我发现一点点的消失了，所以我觉得人呢真的随时随地的需要保养。现在你们俩看我现在啊，我就觉得我自己有使不完的劲儿，而且呢我还能站在这儿，再给大家讲个几年呢，5年10年，
2: 50年吧。
0: 哎呦，
2: 那你120岁还站台上呢，我和立冬在台下，我估计那个时候啊，立冬还年轻着呢，大概我得坐在那儿给你鼓掌了。
0: 要真这样那感情好。
1: 但是话说回来哈，羊胎盘，它真的对保持心脏的年轻有这么大的一个好处吗？
0: 有啊，羊胎盘里边含有非常丰富的活性物质，也就是多种生长因子。那么这些生长因子说白了就是给我们老化的细胞充电的一个东西，它能让我们心脏的细胞修复的速度大大的加快。那么羊胎以及羊胎盘里还有专门清除自由基的酶，自由基就是让我们这个人的正常细胞让它生锈让它变老的坏东西。那这些酶呢能够把那些坏东西一个一个的清除掉，再加上羊胎盘里还含有各种各样的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把心脏细胞需要的营养通通的都给补上。那么老化的心脏细胞它就一下子甩掉了这些负担了，因为补了营养了，慢慢的呢它就回到了相对年轻的状态。那么大家想一想，一个人呢，你的心脏年轻了，是不是浑身你都觉得很舒服，整个人呢也都变年轻了。
1: 是，其实说真的阮老师哈，我们俩吧，这个私底下聊天的时候都在说，就什么时候阮老师您那羊胎的产品能给我们尝一尝
0: 啊，
1: 我们盼那个羊胎的产品呢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您之前也说过，就是如果要买这类的产品咱们得选那个90天胎龄的，对不对？
0: 对，

0: 90天它是一个很关键的节点。嗯，我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呢，这个阶段的羊胎、羊胎盘含的蛋白全是小分子多肽，纤维细，营养积累是最最丰富，活性又是最高，人体也最最容易吸收。你要说太早了，不到90天，这个羊胎、羊胎盘里的营养还没有攒够。你要说太晚了点呢，它里边这个纤维呢就变粗了，大分子多了，吸收的时候呢咱就有点费劲儿。90天呢刚刚好。那么我吃的这款呢还用了真空冷冻干燥技术来进行加工，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低温冻干技术。
1: 采用这个低温冻干技术它有什么好处呢？
0: 这个技术呢，它是整个过程当中不经过高温，它最大的好处呢就是把羊胎、羊胎盘里的那些怕热的活性营养，比方说那个多肽呀、生长因子啊、活性蛋白等等，全部都原原本本的把它锁住了。那我们要讲啊，要是用普通的高温把它烘干，那么这些活性成分一大半是不是都被烫坏了呀？嗯，那这样呢，这个营养是不是就大打折扣了呀？
2: 那可不，嗯。
0: 所以咱们用这个冻干技术做出来的东西，它的里边的营养留存率高，然后咱们人呢去吃的时候吸收也好。不过呢，就是说这套工艺呀，它这个成本很高。因为设备是贵的，工序呢又是复杂的，咱们说几十公斤鲜的原料，最后出来了只能出几公斤的冻干粉，再加上羊呢，一般，那你都知道一年产多少了？
2: 就产一台。
0: 对呀，它一年就产一台。
2: 对，
0: 而且咱们是要正好90天的羊胎盘，这个资源我不说大家都知道，稀缺呀，
2: 少。
0: 所以我吃的这款产品呢，它的售价是相当贵的。
1: 那阮老师，您到底啥时候能把您吃的这个羊胎盘的营养品带给我们哥俩尝尝啊？
0: 尝。
2: 对，我们俩其实都盼着呢。
0: 你们既然这么想要，
2: 那怎么着？
0: 就考虑考虑呗。
1: 哎呀，看来有戏呀。那阮老师，您先把今天的这道汤品具体的做法先教给我们呗。
0: 行。那今天呢，我就教大家做桌面上的这道汤品，它叫牛乳羊胎养心汤。做今天的这道牛乳羊胎养心汤，需要准备的食材有泡软洗干净的干的这个羊胎盘、鲜牛奶、去腥的莲子、泡发好的百合，还有桂圆肉。姜片适量。首先呢，把羊胎盘剪成小块，锅中倒水，然后冷水下锅，加入姜片以及稍许的料酒，煮开焯水5分钟，随后把它捞出来冲洗干净。接着把焯好水的羊胎盘放到砂锅中，同时放入姜片、莲子、百合、桂圆肉，加点清水，这个水呢要没过食材即可。大火烧开，转小火，盖上锅盖，给它炖煮，直到呢把羊胎盘炖软。转最小的火，倒入牛奶，加稍许的盐调一个味儿，即可关火盛出。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牛乳羊胎养心汤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1: 这道牛乳羊胎养心汤，做法倒是不难，我觉得想要保养心脏的朋友啊，都可以试一试。
0: 是在这儿呢，有2点需要注意啊。第一点，这个牛奶呢，你绝对不能大火把它煮开的时候再倒进去。你在那个锅里煮得沸腾以后啊，咱就把那个关小火倒牛奶，在牛奶马上要扑。

0: 出来的时候赶紧关火，不然就全部扑出来了。第二点呢，我放了两片生姜，啊，这个生姜是干什么呢？是为了去膻，啊，那么不喜欢膻味的朋友呢，也可以姜呢再多放个一两片，
1: 就是多放点姜，
0: 对，
1: 能让这个膻味变得更小哈，
0: 对，
1: 记住了，我觉得您今儿讲的太好了，我给大家总结总结吧，牛乳羊胎养心汤，古方改良作用强，修复滋补安心神，心脏年轻身体棒，五脏抗衰是根本，健康长寿福满堂。
2: 说得好，说得好。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还有什么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进行留言互动。好，接下来我们把时间留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1: 为有国强，国强说，阮老师，您刚才讲的心脏老化哈，我觉得我现在这个心脏啊就老得挺严重，今年吧63了，心脏供血不足，心血管堵了是40%多。以前年轻的时候哈，不管是熬夜熬到多晚，第二天呢照样精神，现在呢一点都不敢了，稍微晚睡一会儿，第二天这个胸口啊就感觉闷闷的。最近去检查，大夫说你这个心脏的年龄啊比你实际的年龄要老了十几岁。我听完之后就心里边特别害怕哈，说阮老师，我是太希望哈能像您这样了，拥有一颗年轻的心脏，很想试一试您吃的那款羊胎盘的产品，但是您也说了卖得很贵，我怕呢自己买不起，您能不能帮帮忙啊？能不能想办法哈、啊，帮我们团购一下？
0: 您说的这些情况呢，确实跟您的心脏的衰老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这种情况呢，持续时间长了，我们就会感觉胸闷、心慌会越来越频繁，严重点的话呢，可能往这个心梗啊、心衰啊这个方向走，所以您千万要高度重视，不光是说咱的心脏，咱们身体的各种病其实都跟我们的脏腑的这个衰老有很大关系。那么把我们的脏腑以及我们身体里的细胞把它养年轻了，我们这个身体才有底气，才不得病啊。您说呢？想试试我吃的这款羊胎盘的产品，这是可以的。羊胎跟羊胎盘里含有生长因子，能给老化的细胞给它充电，能让我们的心脏细胞呢修复的这个能力呢变强，慢慢的往相对年轻的方向走一点儿，这样就好了。
2: 但这位朋友也说了，您吃的这款产品呢，他怕买不起啊。
0: 我吃的这款产品卖得贵呢，它也是事实，它是羊胎加羊胎盘的一个复合的配方。市面上呢，大家去看，大多数产品只有羊胎盘，加了羊胎的这个产品，你去找找看，真的特别特别少，要找到了也是非常贵。那么像这种双料配方的好处很大，羊胎里活性肽含量高，而活性肽它在帮助老化的细胞重新恢复活力方面，这个作用是很强的哦。羊胎和羊胎盘它们两个搭在一起，一个呢激活，一个固本，营养互补，1+1=2。那我吃的这款产品呢，又是只选90天胎龄的羊胎以及羊胎盘，那么这个阶段的羊胎羊胎盘的营养最丰富，活性最高，我们人体对它的吸收也是最好。但是像这样的羊胎羊胎盘资源非常稀缺，再加上用的低温冻干技术，它这个成本我打听了也很高，所以它这个售价确实不便宜。因此这位朋友呢，您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来考虑。至于您提到的团购这个事儿呢，我会帮大家去联系联系，看看看能不能谈下来，因为太贵我估计不会有很多人去用，所以呢请大家呢等我的消息。
2: 好的，我们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1: 好，微友秀兰，秀兰说，阮老师，我是您的忠实的粉丝，特别羡慕您的身体的状态。

0: 我今年呢是65岁，跟您比起来呢感觉就差得远了。前年的时候吧，得了脑血栓，治疗之后精力体力啊都是大不如前，尤其是记忆力哈、严重的下降，刚放的东西转身呢就找不着了，然后出门的时候吧也老是忘关煤气啊，包括熟人的名字，到嘴边就是想不起来人家叫什么，然后还时不时的头晕，如果是蹲在地上啊，就是蹲一会儿站起来眼前呢就发黑。孩子呢是特别担心我，然后呢给我买过一种营养品，也是里边呢有羊胎和羊胎盘两种配方的，当然也是90天的胎龄吧，冻干技术做的，我吃了3月啊，感觉呢真不错，就是精神头啊好了很多，头晕呢也没有原来那么频繁了。但这个东西吧，它太贵了，好几百块钱一瓶，我自己这个退休金不高啊，孩子的工资呢也不太高，你说孩子花钱买吧，我这也心疼，我呢也想多吃一段时间，但不能老让孩子买呀，这不能给孩子那么大的经济负担呢，还是想问问您，能不能帮着我实现这个愿望，能不能帮我们团购一下，把这个价格呢给我们砍一砍。
1: 说句实在话，听了您的留言以后呢，我觉得您的情况跟五脏六腑的衰老有关系，特别是我们的大脑脑血管的衰老它有点过快了。大脑呢是我们身体的一个总指挥，这脑血管要是一老，供血要是跟不上，我们这个年纪大点的朋友记忆力它也就跟不上，那么血管的弹性要是差了，脑部供血不足了，我们就会时不时的头晕。您说您孩子孝顺，给您买的营养品跟我吃的这款我估计是差不多，品质真的是很高，双料配方，羊胎加羊胎盘，一个激活细胞，一个是补血养血，营养互补，这个作用非常全面。90天的这个胎令哦，我告诉你，营养最丰富了，活性也最高，又是低温冻干技术，把活性营养呢都锁住了，所以您吃了3个月下来，觉得，见效。感觉不错，那我跟您说，这样的好东西您确实应该再多吃一段时间，但它卖得贵，这个真的是事实。因为我刚才也在讲，昨天也在讲，原料稀缺呀，是不是各方面的成本它都很高，所以您想接着吃一段时间的愿望，我能不能帮您实现呢？现在我跟您说不好说，但是我会去努力，团购这事儿呢我会帮大家去联系联系，您呢就等我的消息。那么您现在呢要接着按医生的要求积极的进行治疗，饮食上呢您可以多吃一些啊，这个黑木耳、洋葱、深海鱼、核桃，包括核桃油啊，这些都对您的心脑血管是有好处的。
2: 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讲解。那如果大家呢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把您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通，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